0: 那咱们回春堂白吃白住啊！
1: 丁大爷，哎，
2: 我去，烧柴煮水是个简单的活，我一定干过。
1: 我想我应该干过。
2: 铁蛋，你忙你的，别管我。开水啊，马上烧好。啊，
1: 丁大爷，您这又是何必呢？我去不也一样吗？
2: 不一样。我看他能在回春堂混多久。

0: 你以前一定没干过什么粗活吧？让我来。
1: 不敢有劳姑娘。还是我们一起来吧。多谢姑娘。
0: 怎么，我们以前见过面吗？
1: 对不起，我实在记不得了。
0: 没关系，其实呢，我有些时候也觉得很多人很面熟，但其实从来没见过。不过我可以肯定，我肯定没见过你，因为我特别崇拜读书人。如果我见过你，我一定记得。
1: 姑娘取笑了。咦，你怎么知道在家是读书人？
0: 从你的穿着打扮、说话、走路，哎，难道你不觉得自己是个读书人吗？
1: 我，我想，我应该是个读书人。现在我脑子里出现了不少篇好文章。
0: 我相信你一定是个很有学问的读书人。好了，不要难过了。说不定过几天你什么都记起来了。哎，要不去让古大夫看看？
1: 谢谢姑娘的好意。
0: 我叫银杏。哎呀，我都忘了，是小姐让我来找你的。
1: 你家小姐？
0: 看我这记性，我家小姐是回春堂掌柜的，我是跟她一起嫁过来的。谁知道？好了，不提这些了。我家小姐，请您去前厅说话。

0: 见过掌柜的，先生免礼，请坐。不敢，在下走投无路之时，多蒙回春堂收留，在掌柜的面前岂有在下的作为？不，您对自己的过去一无所知，我们也不知道您是谁，说不定您是位秀才、举人，甚至是朝廷的官员。 如果您恢复记忆之后发现果真如此，那我们岂不是失礼了？先请坐下来说话吧。是，在下恭敬不如从命。
1: 退下。是。
0: 掌柜的找在下来，不知有何交代？ 请容我问您几句。先生的确对自己的名字完全不记得了。是，的确都不记得了。那在铁蛋发现先生的时候，您身上有没有证明身份的文件物品呢？在下醒来的时候，除了这身衣物，什么也没有。既然如此。 先生何不暂时借用一个名字？一来便于称呼，二来我们对官府也好有个说辞。
2: 掌柜的这话怎么说？
0: 不瞒先生，官府里一直有人对我们回春堂乱找麻烦，所以如果让他们知道先生的身份不明，恐怕对我们回春堂不利。

0: 掌柜的发善心收留在下，倘若因此反而替掌柜惹来麻烦，岂不是恩将仇报？在下还是离开回春堂吧。不，
1: 您失去了记忆还能去哪儿？还是留下来，等恢复了以后再说吧。我并不是一个怕事的人，只是希望尽量做到息事宁人罢了。
0: 您看，这样行吗？我叫吴慧娘，先生就充当我娘家的远亲，暂且姓吴。至于名字嘛，
2: 掌柜的好意，在下若是仍要推辞，就显得太过矫情了。
0: 也罢，在下就以无名二字作为姓名，稍稍弥补无姓无名的窘境吧。好极了，尹姓，
1: 小姐，从现在起，吴先生就是我娘家远房的堂叔，是我专程从老家请过来帮忙的，只是多年未见，一时没认出来。通知下面的人，谁要是再敢胡言乱语， 说三道四，休怪我把他们赶出回春堂去。是。先生，为了避免让外人起疑，请您直呼我的名字，我就称您一声九叔吧。
0: 啊不，在下万万不敢。
1: 恐怕必须如此。我这么做，不但是为了您，也是为了我自己。
0: 为了你自己，掌柜的。我才嫁过来没多久，丈夫就突然去世。回春堂家产不少，先夫又没有其他的什么亲人，多一个娘家人照应，多少能消除外人的觊觎之心。
1: 可是，在下连自己是什么人都不记得了，又有什么能力帮助掌柜的呢？至少知道先生是位读书人。看看账本，盘点一下库存的药材总是可以的。
0: 那倒是，在下对回春堂的药材气味十分熟悉，对那些药材，也像是全都认得。
1: 说不定，您以前是位大夫呢。
0: 或许吧。不管先生是什么样的人，都必须坚持我们的说法。如果先生的身份被人揭穿了，恐怕连我都要受到波及。请先生全力的配合。
1: 在下明白了。可是，掌柜的娘家情形，在下却是一无所知。
3: 我会尽力的让先生明白。好吧，在下就尽力配合吧。这算什么事儿啊？凭空冒出个九叔来，竟然连我的账本都得给他看。哼，这回春堂啊，真成他们吴家的了。那也没错，老掌柜的没亲没眷，就剩下一寡妇。再怎么说， 也是明媒正娶迎进门的，说他是吴家人的，那也合情合理，没什么可说的。哎，那不行，顾峰，咱们俩在回春堂都干了大半辈子了，绝不能便宜了那娘们。
4: 那你打算怎么办？告到官府去，说你丁人是老掌柜的亲戚，这回春堂的产业由你一分。我，算了吧，他让吴明管，就让他管吧。
3: 既没少你的工钱，又没把你账房辞了，不就多一个人吗？哎呀，
5: 你倒是看得开呀！啊，什么无名啊？哼，根本就是个来路不明的臭穷酸。
3: 等等，丁仁呐，你要不想在这回春堂干了，那是你的事情。有牢骚，到别的地方发去了。我这大夫在这干得挺好，我可不想卷铺盖走路。
6: 哎，你这。

0: 这太奢华了，恐怕不太合适吧。九老爷，这里以前是老掌柜住的，您是我们家小姐的长辈，住在这里最合适不过了。
1: 银杏姑娘，你知道，这只是对外人暂时用的身份，
0: 那也得我们自己先习惯才行啊。要是被人家识破，您和我们家小姐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可就糟了。啊。
1: 是是是，九老爷，我跟您说吴家的事情，您可要记清楚，千万别忘了。哎，忘不了。哎，怎么了？您不会现在就忘了吧？不，我只是觉得奇怪。对刚才说的，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可见得我的记忆力并不差，可是为什么对过去的事情，却一点都记不得了？
0: 九老爷，我相信您是受到了刺激，不过不要紧，这段时间您安安心心的待在回春堂，我相信要不了多久，一切都会记起来的。哎，
1: 嗯，但愿如此。只是没想到，能知道自己是谁。
2: 竟然会是一种奢求。他安心的住下来了，住下来了，完全没有怀疑。
3: 你确定他没有认出你来？我能确定。
2: 你这么有把握？我师父的忘忧伞从来没有失误过。
3: 那就是说，他再也不会想起从前的事了。
2: 那不一定。这些事情被他藏在记忆深处，如果没有强烈的刺激，不会唤醒他。
3: 这么说，他还会想起从前的事。
2: 没错，但这段时间已经足够了。
3: 只要他留在回春堂，谁也找不到他。

0: 哎，九老爷，您起来了。铁蛋，能不能别这样称呼我？
1: 不这么称呼怎么行？您是掌柜的九叔，我们是该这么称呼的呀。铁蛋，
0: 你干嘛这么盯着我看？总听说人要衣裳，佛要金装。
1: 现在看来一点都没错，九老爷换上这身衣服啊，就像个员外爷。我倒觉得穿在身上挺不自在。那当然了，恐怕你一辈子都没穿过这么体面，是不是啊，我的九老爷？
0: 丁大爷最爱开玩笑了。丁大爷，您在说笑话是不是？
1: 我不是在说笑话。
2: 我是在看笑话。账房先生，或许在下并不适合这身锦衣，不过却不至于不堪到令人耻笑的地步，还请账房先生自重。
3: 呦呦呦呦，你还真把自己当什么裘老爷了？别人或许不知道，我丁仁记得清清楚楚，你当时来回春堂的时候，分明是个失去记忆的穷要饭的。 你还真冲起来了，
4: 丁大爷，您就少说两句吧。
3: 我为什么不说？好好的回春堂冒出个什么来路不明的酒老，你是来混吃混喝的，还是来分回春堂产业的？就凭你来路不明，我就可以把你告到县衙去。
4: 丁人，你敢！
3: 哎呦，掌柜的，掌柜的，我，
4: 你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难道你没把我的话交代下去吗？
1: 我说过呀，我说九老爷是你娘家派过来帮你的堂叔，来的路上遇到了劫匪，抢走了财物，然后受了刺激，忘了自己是谁。再说小姐已经10年都没见他了，不认识也很正常嘛。哎，丁人，我说的清清楚楚，你是不是故意想让我被掌柜责骂？
2: 不，不是，银杏姑娘，你误会了。
1: 你的确说得很清楚，我只是，丁丈房他没有恶意，只是对我出现在回春堂不太习惯罢了。慧娘，你别怪他。
0: 是的，是的，
1: 掌柜的，我只是管不住我这张嘴，我并没有什么恶意。
0: 九叔，真是难为你了。
2: 没事，没事。
0: 丁人，掌柜的，我知道你是回春堂的老人，不过我才是老掌柜唯一的继承人。既然他把这回春堂交给了我，就应该由我来做主。我是把这回春堂的家产分给九叔也好，是全数捐给穷苦的百姓也罢，都要由我一人决定。 你明白吗？是是是，由掌柜的决定。回春堂不能没有账房管账，却也不是非你丁人不可。如果以后你老老实实的做下去，不惹是非，或许将来我会把家产分你一份。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8，29.8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 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到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
4: 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 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5: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吃过的朋友都说。
4: 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国货大品牌，放心。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
0: 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正在收看。

0: 东南卫视，
1: 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

0: 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

0: 鼓为低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 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
2: 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 只要29.8，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横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 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横您留下。
0: 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这款产品。 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 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为了养护骨关节，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十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说到做到，赶紧抢。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杨家枪的格挡。
1: 这招还是老身教宗宝用了3年，小丫头啊，了不得呀！你就学了几日，你就掌握得这么好。佘太君，你应该知道，您不是我的对手。丫头啊，将帅过招，比的是谋略呀。你照这样下去，木柯寨定会被攻破。 快认输吧！啊，
2: 谁输还不一定呢。
1: 你这小丫头，嘴还挺硬嘛！啊，你要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人呢？啊，你面对的是一个。

这是久经沙场、百战百胜的佘赛花啊！哈哈，认输吧！啊，乖乖的把降龙木交出来，老身就率兵离寨，可好啊？

杏花绿就白，爬山越岭寻你来呀，阿哥呀一字儿喂。

0: 禁军！
1: 叫！
2: 禁军！禁军！
3: 小女子红颜颜，如今的威风啊，不见当年。黑呀猴嘿，一步三摇他走过来呀，摇三百。
4: 杨家将，好。哪一个姓杨啊？
0: 木鱼。
4: 他看看，哎呀，杨门女将，了不得呀！为了捍卫老杨家的尊严，老太君天意之罪，还要与军卒一起马探军前，实在是不容易，不辞劳苦。我木鱼呀，不与老太君作对，不与老太君争斗。孩子们说了，既然是老太君来了，怎么也得热闹热闹，是吧？啊！
3: 小女子好颜颜。
2: 太君，太君，这木客栈是空的。
5: 是啊，连个人影都没有。哦，八成啊，这木寨主设了暗道，都藏起来了，此寨不可久留。哈哈，咱们找到了这降龙木就打道回府。听好了，宗保，找到降龙木咱们就撤。
2: 是。
5: 哎，不过大伙都听好了，这木客寨虽由木鱼把持，可是乡亲们呢仍是大宋子民呢，你们可别伤了他们。
2: 遵命。

0: 这风最多能持续两个时辰。彩云，
1: 哎，
0: 你叫乡亲们做好饭送到这儿来。
1: 好。哎，小姐，这活儿还是我干吧啊？你又想偷吃啊？上回就吃了那么小小的一块鸡腿，你咋总惦记啊？
0: 行了行了，你让他一块去吧，他早就饿得前心贴后背了。
1: 好，就是。
0: 等一下啊。来，草药涂好了，晚上要抹脸，给你买。

0: 娘，这是官宦和富豪人家用来做棺椁的楠木。
1: 穆桂英，我杀了你！
2: 大伯，您不会是骗我们的吧？
1: 你要不相信，你去问问别人。我要说的不是真的，你把我砍了。
3: 说砍就砍了你，杨将军，你跟我来。走，太君，祥龙墓确实被移走了，刚才那个老农告诉我，就在那个方向，发现了祥龙墓，现在已经被请走一段日子了。
4: 哦。 这想必穆寨主真想把降龙墓送给咱们。
3: 太君，您说怎么办？
4: 来了就贼不走空，一定拿到这降龙墓，处处去找，甚至找到他的住处去。你马上带人去查找。
3: 是。

0: 哎，彩云姐，多放点，多放点，
1: 啥呢？

0: 这就是降龙木，这可是1000多年的降龙木，它可是木克寨的镇寨之宝啊！
1: 啊，这不是降龙木。
0: 杨将军，您是不是被穆桂英骗怕了？这可是实实在在的降龙木啊！您看，它不仅坚硬，而且有韧性。你不信？砍一下试试。杨将军，他既能做好兵器，又能降妖镇魔呀。这木头可是有一种奇特的香味儿。二位将军想一想，其他树有这种香味儿吗？
1: 你不会是骗本将军吧？
0: 小的不敢，小的把降龙木供出去了，就在木克寨没法混了，以后还仰仗您在城里给我安个家呢。杨将军，小的给你备马车，
2: 去吧。
1: 哎，咱们可找着这东西了。
2: 不对啊，跟我来。

启动！老实点！现在玩够了吗？玩够了就跟本姑娘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回来，别烦躁，光看就行啊。
1: 海风，上。
2: 是。

0: 太君，您说还打吗？
1: 快跑！鬼影，小心点儿！快跑！

没想到我折赛花折在这黄毛丫头。

这就是你和佘太君想要的降龙木。你们负责帮杨将军把降龙木送到天波府，请吧，杨将军。

0: 桂英呢？
1: 你已经得到降龙木，没必要再见小姐了。
2: 走。
3: 这姑爷，小姐，
1: 哎，给谁嚎丧呢？
3: 干嘛呀你？
4: 别哭了，
1: 有点骨气，快走吧，走啊。
0: 彩云，我一定要见穆桂英。
1: 没这个必要。
0: 如果不让我见她，我宁可不要降龙木。
1: 你想谢谢小姐是吧？我替小姐领了。
0: 不是，我就是要见穆桂英。降龙木我可以不要，但是我要见穆桂英。

小姐，杨宗保想见你。不见，让他走吧。我说了，他就是不走。

0: 我不走，桂英儿，你为什么不见我？宗宝，我保证，那个降龙墓是真的，我没有骗你。我需要的不是什么降龙墓，是你。
1: 桂英，我不走了，我离不开你。
0: 你是在可怜我是吗？
1: 不是，这是我从来都没有过的感觉。桂英，我发现，我只要一离开你，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0: 哎，这干嘛呢？
1: 寨主，
2: 是小姐跟宗宝，
3: 看见了吗？木雨的女儿，那就是木雨的女儿，
0: 真有招。

0: 你走，你回去。不，不也得去？你是御寮先锋，你有更大的事要等着你去做。我跟你说过，离开了你，我什么都不愿意干，什么也干不了。
1: 辽军入侵。 天底下的黎民百姓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不去，你不去也得去。
0: 我就是不愿意离开。

0: 开你。
1: 宗宝，你把我忘了吧，你就全当你不认识穆桂英。
0: 怎么可能，你能忘得了吗？
1: 我能。咱俩不是一路人，你是朝廷中的人，你已经定了亲，你受命于皇上。走吧，这就是咱俩的命。
0: 我不信命。
1: 你不信也得信。
0: 嫁给我吧，你说过你要嫁给我的。我不怕，为了你我死都可以，我心甘情愿。
1: 宗宝，你别再逼我了，我求求你回去行不行？你要是不回去，我就死给你。
0: 那就靠我们这块。答不答应我？答不答应我？答不答应我？
1: 你真是个大笨蛋。

0: 月
1: 月呀 啊我看你是越来越不像话，这念乐啊，
0: 乐
1: 你乐怎么办？
0: 不知道，
1: 看着啊。念什么？
0: 病。
1: 什么病？这念开。
0: 哦，开开
1: 开花儿。
0: 开花。好，乐开花，乐开花。
1: 那好的叫一嗓子。
0: 好。
1: 嘿，对，好。
2: 这没什么。
3: 什么呀你？漂亮啊！
4: 新娘服到了，
5: 真的，
4: 当然是真的。

结婚了，结婚了，百年和好，我和你，你和我，一辈子相守。多少天，多少夜，深深的思念，多少。

0: 慢点，慢点，我差点摔死了！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让你坐长裙，坐短裙呢吗？
1: 哎呀，小姐，忍忍吧，忍忍吧，好不好？人这辈子不就这一次吗？忍忍吧。
2: 行。
0: 哎，那我能不能不戴盖头呀？要不然我什么都看不见，跟瞎。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10天量19块8就能舔到。 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 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
3: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块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 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
2: 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 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

0: 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

0: 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哎，小姐，我看不见。慢点，慢点，我差点摔死了。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让你做长裙，做短裙的吗？哎呀，
1: 小姐，忍忍吧，忍忍吧，好不好？人这辈子不就这一次吗？忍忍吧。
0: 行。哎，那我能不能不戴盖头呀？要不然我什么都看不见，跟瞎子一样。
1: 能，不戴。今天咱们结婚，想不戴就不戴。
0: 你真好。

朱小姐和姑爷。

0: 说，多少情，多少爱呀、
1: 啊？还是别说了吧，再说天都亮了。
2: 瓜哥，来人了！啊，来人了！
3: 哪儿？
2: 那儿？
3: 天波府，
2: 天波府，
3: 快！天波府来人报复了，快叫小姐！
2: 是，
3: 哎，不对，小姐和姑爷正睡觉呢。哎，

0: 姐。
1: 叫女兵，我马上就来。

0: 哎，老太君都败给了那个妖女穆桂英，六哥前去恐怕凶多吉少。
1: 怎么能说老太君败了呢？那妖女占有天时地利人和，要是摆开阵较量还不一定谁败呢。
0: 哎呀，不管怎么说，那妖女啊确实不好对付。
1: 哼，如果让我去啊，定能把她擒来。
2: 你们就别说她了，我担心宗宝。你们说那妖女能把宗宝怎么样啊？
0: 要我说呀，她看上宗宝了，肯定啊是向宗宝献媚了。
2: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1: 郡主您别担心，宗宝他分得出好歹。
0: 还分得出好歹？你没听大娘三娘说，他都被那个丫头迷住了。
1: 可老太君去后，宗宝已经回心转意了。
0: 回心转意能经得住那丫头再诱惑呀？
2: 宗宝这小子会怎么办呢？
3: 野丫头出来，别当缩头乌龟，赶

0: 布阵！
1: 穆桂英，你个乡野丫头，你不知羞耻，少将军岂能看上你？
2: 快快放了宗保，不然我踏平你穆客寨！
0: 踏平穆客寨！老小子，你放出狂言可有本事啊！
2: 小丫头还敢这么狂妄，哼！上！上！上！

0: 你赶紧把大娘、三娘请出来，哎，速速去穆柯寨。
1: 娘，他们已经跟严昭去了穆柯寨了。
0: 什么？还有孟良娇、赞两位将军也一起去了。这不是自作主张？这还了得！老身已经跟穆桂英较量过了。昨天夜里头，我想明白了，这穆桂英啊，就是为了出这口气呀。 他出了这口气，就自然把降龙木送回来了。虽然老身失了面子，可是不会妨碍严昭率兵出征啊。可是杨延昭此去，真是让人担心呐。
1: 娘，延昭是担心宗保啊。
0: 他担心宗保，我就不担心宗保。可是你知道，穆桂英不会伤害宗保的。
1: 延昭去了，挑起事端，就难说了。老身呐，跟着丫头交过手，今天老身给你们讲明，别看六郎是个元帅，他未必能战胜这穆桂英。娘，这话你说的太过了吧？就是六哥戍边多年，经验丰富，怎么可能败给那个黄毛丫头呢？哼，
0: 你们没跟他交过手，才会说这样的话。
2: 啊，老身虽然年纪大了，可是，一交手就知道他的功力。假如严昭失算了，
3: 这御辽元帅就被人看清了。
1: 这黑胡子拿长枪的，看来挺厉害啊。这老小子不简单呐。
4: 哎呀，别那么说，咱家小姐出征呢，开玩笑呢。
5: 桂英，
4: 姑爷，姑爷，不好了，不好了！哎，姑爷，不好了，外面有人叫阵，小姐率兵杀敌去了。
5: 坏，快，把我盔甲拿来。

0: 爹，
1: 你快起来！
2: 怎么办呢？
1: 爹，
0: 走！
1: 爹，
3: 爹，小心！

0: 哎，小姐，
1: 小姐，
2: 小
1: 姐，小姐，
3: 小姐，
1: 小姐，
3: 小姐，
0: 小姐，
1: 小姐，
0: 小姐，
1: 小姐，小姐，
0: 小姐，
4: 这儿，这儿，这儿。
5: 把他押进来，我快点，
6: 报！老太君，杨元帅回来了。
7: 啊，六郎，
4: 宗保呢？宗保呢？
5: 不用管他，
4: 老身都不能管自己的孙子了吗？
8: 娘，宗保让六弟关在后院了。
7: 什么？你为什么要关宗保？
5: 不但要关，我还要斩了他！
4: 不允许你说这样的混账话！
8: 娘，您不知道，我们到了木柯寨，焦将军呼叫宗保，宗保不出来，穆桂英出来了，还带着一帮女兵跟我们对阵。您不知道那妖女的刀法有多邪乎，不但把焦将军打下马，还把六弟给擒了。我们两个上去搭救，结果我们的枪被那妖妇扫在地上了。
7: 这还不算，他还一边和我们打，一边拍着六弟的头和屁股。最可恶的是，
3: 怎么了？
5: 别说了，别说了。
7: 有什么不能说的？大家都心急着呢。
8: 他还把大腿压在了六弟的头上。
7: 六哥，你的回马枪呢？
5: 让他破了。
7: 啊！哎呀，这个傻宗保！
8: 哎呀。
7: 竟把咱杨家枪的绝技传给了那个丫头。哎，
8: 我问过宗保了，宗保说不是他教的，是穆桂英自己琢磨出来的。
9: 哎呀，
10: 你害什么？你说你这丫头真是的，你出门不问人家叫阵的是谁，你不问青红皂白，你出手就打呀你。
3: 我还没问他呢，他就冲过来了。哪有交阵的时候还问你谁呀？这哪有人砍我了？
10: 哎呀，那你也不该，你把杨元帅弄到马上，又打脑袋又扇屁股的呀？那可是你公爹。
3: 我不是不知道他是谁吗？那他不老实，我就打他了，让他别动嘛。
7: 小姐，你还用腿压他脑袋呢？
3: 哎呀，你们就别说了，我都快羞死了，羞死了！
10: 哎呀，你说现在你说你弄的你说这，哎呀，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我。
9: 干爹，
3: 爹，那你说，宗保不会有事吧？
10: 哎呀，他能出什么事？
3: 爹，你想想看，本来我俩这婚事吧，他们杨家就不同意，这宗保又被皇上赐了婚。这回去得受多大委屈呀！
8: 爹，我去天魔府吧，我把这事儿揽到我身上。
10: 不行，不行，不行，你去了会把这事儿弄得乱七八糟。
3: 可宗保怎么办
9: 呀？哎呀，
3: 完了！
10: 彩云，过来。啊，你马上进城去给我打探消息。
7: 好，我这就去。
9: 干爹，我也去。
10: 我正准备叫你呢。啊，你领着他，看好了。以后有个照应啊，记住，不把消息给我打探回来，我把你俩一块儿赶出穆家。嗯，
3: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10: 快
3: 去！要是没消息的话，我把你俩都杀了。
4: 你说，你多大年纪了，又是御辽元帅，怎么就不知道以大局为重啊？你去穆柯寨干什么呀？不仅没弄来降龙木，还把宗保给绑了回来。你说这哪像一个御辽元帅呢？
8: 娘，六弟是气昏了头，您老受了戏弄，宗保又被扣在山寨。
4: 他昏了头，你也昏了头啊！你说你们几个都多大年纪了，还像个小姑娘一样，还跟着他去打穆柯寨，老身以后如何相信你们？本来老身差你们俩去是能借来降龙木，现在降龙木没有着落不说，宗保还被五花大绑押了回来，

0: 这谁都知道，家丑不可外扬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娘，你老息怒，儿媳马上去莫克寨讨回降龙墓。八妹，你马上放了宗宝。
2: 不能放！那个孽种，就是因为他，让我这个御辽大元帅尚未出师先受辱，丢尽了脸面。放了他，再不教训他，明天他还反了天。你回来，你。
1: 娘，你不放他，怎么能取回降龙墓啊？你以为除了宗宝，现在还有谁能取回此物吗？宗宝被绑的事，很快就会传得沸沸扬扬，甚至连圣上都会知道。你再不放他，你想把你被擒之事公诸于众吗？
3: 老太君，元帅，八贤王到。请。
4: 是。
1: 八妹，且等一等，先不要放了宗宝，听我的。你们别都这副样子呀！啊，八贤王肯定知道了什么，你们这个样子，那岂不是不打自招吗？

0: 王爷，放心，莫客气，莫客气。王爷请，请。听说宗宝被绑回了天波府，人传话啊，是越传越悬，咱们宗宝是提枪而回，怎么成了五花大绑了？ 笑话，真是笑话！这传言也太离谱了吧！院部都说传言不可信呢，就是。哎，我心里琢磨着，怎么可能呢？哎，宗宝呢？
1: 宗宝在后房歇着呢。
2: 啊，对，在后房歇着呢。
1: 是是是，
3: 歇着呢。
0: 小王爷，少将军呢？少将军没在房。那他在哪儿？被关在演兵台里。
3: 昨夜听菲儿说，宗宝又被那穆桂英所擒。哎呀，急得我是一夜都没睡着觉啊！
4: 一定是小王爷听了什么传言了，那穆桂英往空中撒辣椒面儿，呛得我们看不清啊。宗宝那时被擒呢，是迷了路了。
1: 对呀，宗宝真的是迷了路了。
5: 对呀，这满朝武将哪一个能擒得住我们宗宝呢？
3: 是啊，谁擒得住他呀？
0: 他没被擒，
1: 没有，
0: 当然没有。我们宗宝武艺高强，怎么能被一个村姑所擒呢？可我听菲儿说，宗宝确实三次被那穆桂英所擒。
1: 一定是小王爷又听了什么人的传言了吧？不会吧，
0: 菲儿从不对本王撒谎。哎。
1: 八王爷，您还不知道，小王爷和穆桂英的关系吧？
0: 他和穆桂英能有什么关系啊？八王爷，有些事儿不能不和您说了。小王爷喜欢上穆桂英了。
1: 不可能吧？
0: 怎么不可能啊？您回去问问小王爷。
1: 问，是得问问，
0: 这可不是小事啊。
6: 小王爷，走开！兄弟。

又让穆桂英给擒住了吧？这怎么回来还绑着呢？告诉我，你跟他是不是好上了？

0: 事，你打我一顿吧。
1: 你这个小人！
0: 哎，你打我一顿吧，心里会舒服一点。
2: 菲儿和宗宝一样，越来越不听话了，这么大了还让大人操心呢。
3: 是啊，不过八王爷，有些事不能多问，多问也白问，到最后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呢。
4: 王爷您别叹气，说起来小王爷和宗宝还算叫人省心的。
5: 您看那些王公大臣的公子还不如他们俩呢。
6: 是啊，可不如他俩。
7: 王爷您又不是不知道，王将军的儿子去了青楼，染了一身病啊。
2: 说起来菲儿和宗宝还算省心的。
6: 是
7: 对呀。
2: 既然宗宝已经回来了，那我马上去禀报圣上，准备他和七公主的定亲仪式吧。
8: 我看这事儿还是先等等吧。
2: 别等了，马上就要出兵御辽了，哪有时间等啊。
3: 也好，那就请八王爷禀报圣上，我们听候圣旨。
2: 事不宜迟。事不宜迟，咱们分头准备吧。
5: 谢谢皇兄。
8: 谢王爷。
2: 别客气，公主和宗宝的事办好了，咱们大家都高兴啊。
3: 王爷走好。
9: 王爷慢走。
2: 好，留步留步。
5: 王兄慢走。
8: 王爷走好。娘，这可怎么办？
3: 事到如今就不要再埋怨宗宝了，当务之急是借了降龙墓，举行了定亲仪式，再率军出征。
5: 对。
10: 父王。我刚才看见宗宝，他在后面关着呢。
2: 什么？
10: 还是亲眼所见。
2: 绑就绑吧，宗宝也太不听话了。
10: 孩儿看圣上那儿，您还是先别去了。父王，您就不知道宗宝昨晚在木柯寨过了一夜。
2: 知道，他走迷了路。
10: 哎呦，您就真相信他呀？
2: 哎呀，不相信又能怎么着啊。
10: 我刚才问宗宝他是不是跟穆桂英好上了，他说是。父王，要孩儿说您还是别去圣上那儿了。
2: 不去还有时间吗？再说即便好了又能怎么样，圣上已经诏示文武大臣，事情不能改变了。即便宗宝有点什么，咱们也得替他掩饰啊。
10: 父王，孩儿觉得不妥。要不这样吧，把事情弄清楚再去也不迟。
2: 菲儿啊，父王问你，你是不是也喜欢那个穆桂英？怪不得宗宝两位婶娘那么说，当时我还不相信，原来果真如此。
10: 父王，我
2: 不要说了。
11: 报。
12: 还不给奶奶跪下。
3: 起来吧。
11: 奶奶，你看看，你看。
3: 哎呦，勒得这么紧呐。哎呦，再紧一点。

0: 这手就勒一下来了。宗宝啊，你爹都是为你好，听说你被扣在了山寨，他和你的婶娘们都快急死了。宗宝啊，我知道那穆桂英是和奶奶斗气，可是气也斗过了，是不是？ 他是不是该给咱降龙木了？这就好，宗宝有了降龙木啊，你爹就可率军出征了。宗宝啊，奶奶知道你很辛劳，可是预料之事不能耽搁，你马上去木柯寨，想方设法把降龙木取回来。是，奶奶。
1: 杨宗保多日攻打木柯寨未果，佘太君又去亲临督阵。据我所知，佘太君昨日兵败木柯寨，率军回了天波府，杨宗保却留在了木柯寨中。据说今日，杨元帅亲自带人去攻打木柯寨，今早把杨宗保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据臣所悉，杨宗保和那穆桂英定有瓜葛。
2: 圣上，八贤王求见。
3: 让他进来。是。圣上，啊，免礼。据报，杨宗保昨夜在木柯寨待了一宿。炮制虽繁，必不敢胜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 中华老字号，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 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
4: 东南卫视，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
2: 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
4: 腰脊酸软了怎么办？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温肾壮腰，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 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2: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

0: 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

0: 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

0: 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

0: 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是东南卫视。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净。

0: 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不去还有时间吗？再说，即便好了又能怎么样？圣上已经昭示文武大臣，事情不能改变了。即便宗保有点什么，咱们也得替他掩饰啊。
1: 父王，孩儿觉得不妥。
0: 嗯，
1: 要不这样吧，把事情弄清楚再去也不迟。
0: 菲儿啊，父王问你。
2: 你是不是也喜欢那个穆桂英？怪不得宗保两位婶娘那么说，当时我还不相信，原来果真如此。
3: 父王，我
0: 不要说了。
3: 报！还不给奶奶跪下！ 起来吧，奶奶，你看看，你看，哎呦，勒得这么紧呐！啊，哎呦，再紧一点儿，这手就勒下来了。宗保啊，你爹都是为你好，听说你被扣在了山寨，他和你的婶娘们都快急死了。 宗保啊，我知道那穆桂英是和奶奶斗气，可是气也斗过了，是不是啊？他是不是该给咱降龙木了？
4: 嗯嗯，
3: 这就好。宗保，有了降龙木啊，你爹就可率军出征了。宗保啊，奶奶知道你很辛劳，可是预料之事不能耽搁，你马上去木柯寨，想方设法。
4: 把降龙木取回来。是奶奶。杨宗保多日攻打木柯寨未果，佘太君又去亲临督阵。据我所知，佘太君昨日兵败木柯寨，率军回了天波府，杨宗保却留在了木柯寨中。据说今日杨元帅亲自带人去攻打木柯寨，今早。
5: 把杨宗保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据臣所悉，杨宗保和那穆桂英定有瓜葛。圣上，八贤王求见。让他进来。是。圣上，啊，免礼。据报，杨宗保昨夜在木柯寨待了一宿，被人。
1: 五花大绑的押回来了。王监军的消息，臣灵通啊。
4: 王爷，圣上命微臣随杨元帅押送粮草，自然不能不留心。

0: 杨家的事啊，宗保在木刻寨待了一夜不假，他是走迷了路。木刻寨夜晚紧闭寨门，他无法出来。天亮出来，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1: 微臣听说，杨宗保是被五花大绑从东门押进了天波府，
0: 这是讹传，
1: 不少人亲眼所见。哼哼哼哼。
0: 一传再传的事，难道王建军也相信？
2: 王爷，这不是……宗保现在如何？
1: 挺好的，微臣刚去过天波府，还和他说了几句话呢。
3: 降龙木拿回来了吗？
1: 这个我没问，不过，在微臣看来，肯定取回来了。
4: 宗保，这回你可要听奶奶的话，娶了就回，千万别耽搁跟公主的定亲仪式。什么仪式啊？我和穆桂英已经成亲了。啊？
5: 什么？
6: 奶奶，
1: 你说什么？
4: 成亲啊？我们昨晚上成的亲。
7: 混账东西！
8: 兄弟，你有病！
9: 你有病！
10: 奶奶，奶奶，别生气，
11: 娘，宗保，快过来！
12: 你跟娘说实话，你刚才是开玩笑对吗？
13: 开玩笑干嘛？婚姻大事，有开玩笑的吗？
14: 我砍了你！
15: 你有病！你呀，宗保，宗保，
16: 你这孽障！哎呀，
17: 他这一下，这得让咱们杨家诛灭九族啊！
18: 我们杨家不怕死，可是因为这事被杀。
19: 那太不值得了吧！早知道他是这么个玩意儿，小时候我就掐死他了。先别说，先别说。
20: 哎呀，
19: 娘，你看这现在怎么办呢？难道我们杨家就真的没救了吗？是闹着玩的吧？没那么严重吧？辽军逼近三关呐，圣上还离不开咱们杨家人。这，走着看吧，
20: 娘。
19: 您的意思是先瞒着宗保和穆桂英的婚事？嗯，
20: 那不是犯了欺君之罪吗？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你看，
21: 那穆桂英，
20: 这是舍得当
21: 他怎么能善罢甘休呢？
20: 他把戏都演到了天波府，这将来还不知道干出什么事儿呢。
19: 是啊，
20: 事到如今。 就不要再说宗保了。当然，咱们是对不起人家的丫头啊。过后，老身去安慰她。现在要紧的是，是要说通宗保。
22: 娘，您没看他那样，像吃了枪药似的，能劝得住吗？
20: 劝不住也得劝呐。 要不，事情就无法收场了。你不要给宗保来硬的，那样他就更烦了。
23: 我恨不得
20: 你俩马上去找宗保。
24: 是。
23: 那定亲之事你可提了。
24: 这还能忘？其实啊，不用微臣提，太君和杨元帅就向微臣提起了。哦，他们说什么时候举行为好啊？
23: 哎，这事儿怎么能听他们的意见？还是圣上您定。
24: 哎，宗保他刚回来，朕要是替他定下来，不是有些匆忙草率吗？
23: 圣上，您呐。 就不要想那么多了，您看什么时候合适，定下来就是了。
24: 好。

0: 告诉我，你和他是不是好上了？
1: 是啊。你打我一顿吧。
2: 你

0: 这可是圣上赐的婚，你还不是你们惹的祸？哎，你们想巴结权贵，到最后还怪我。
1: 你胡说什么呀？那是圣上觉得你人不错，他才让八贤王来府上提亲。这爹娘能不答应吗？不管怎么说，这不关我的事。
2: 你们怎么答应的？怎么回话？大嫂，你看看，我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同意，他真是想气死我呀！
3: 好了，别生气了，你先回去吧。啊，宗宝，你跟大娘说说，你那么看好穆桂英，哎，那你说这穆桂英哪点比齐公主好啊？啊，
1: 好的地方多了去了。
2: 他武功高，功夫不在我之下。这个二位婶娘已经领教过了。他足智多谋，奶奶叱咤疆场几十年，不也掰在他手上了吗？还有，他了解我，我想什么他都知道。你说这些呀，大娘都相信。可是宗宝，选妻子不是选将领，他这些才能在战场上合适。 做媳妇却不合适。我奶奶和我爷爷不是恩爱一生吗？啊，
3: 不错。可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能够征战沙场的将领，而是一个相夫教子的媳妇。
1: 我不喜欢。
2: 宗宝，你可能一时被他迷住了。其实，你只要想想公主，你就会知道。 谁更适合你？哎呀，起来！哎呀，宗宝，咱先不说你不同意会给天波府带来多大的灾难，你就光拿他跟七公主比，你就知道谁好谁差了。哎，先说李叔，赵淑颖是位公主，可她身上没有其他公主皇子身上的傲气，来到咱们天波府。
4: 对太君、对你爹娘、对婶娘、对姑姑都是毕恭毕敬，就是你粗声大语的跟人家说话，人家从来也不发脾气。
5: 就是，
4: 可这穆桂英呢，一点礼节都不懂。我跟你三娘向她父亲通报，说隔日到山寨拜访，她却连夜偷袭迎战，并摘去了你的头盔。还有啊，把戏都演到了咱天波府，气得奶奶、你爹娘，还有我们这些婶娘们。 好几顿都没吃好饭，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欠太甚了？对了，听说他在公主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笑>你说哪个女孩子能像她这么野啊？
2: 宗宝，你奶奶在边关叱咤风云那几十年，颇受大臣们的尊重。圣上亲赐龙头拐杖，并题字“天波府”，而且下旨。 要文武大臣渡过天波府，是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你说你奶奶为咱们杨家，哎，赢得了多少殊荣？可她穆桂英呢，既翻戏弄太君。你说她是不是太胆大妄为了？说你呢？
1: 双方交战，讲究礼数，怎么分胜负啊？
4: 不管怎么说，那穆桂英啊，就是一个毫不懂礼数的村姑。她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扇脑袋，又打屁股的，还把大腿压在了你爹的头上。做儿子的怎么能娶这样的女人呢？哎，就算退一万步讲，就算你把她娶进了门，她怎么面对你爹呢？
1: 哎，你好好想一想。不管怎么说。侄儿就是觉得穆桂英好，再说我们俩都成亲了。

0: 洞房。
1: 他你不许喜欢。
2: 我喜欢他。小人。
1: 你才小人呢，你当时怎么答应我的？可是宗宝和公主定了亲，再来往宗宝肯定会受到伤害。你知道圣上不但可以决定他的荣辱，还可以掌握他的生死，你就知道该怎么做。
3: 你喜欢他什么？
2: 敢爱敢恨敢做敢当。
1: 还是你对我好。
4: 兴许大娘劝劝有门，宗宝从小就不听其他婶娘的话，不过大娘的话还是听的。
5: 报老太君，杨元帅八贤王来了。
6: 快请八贤王。
5: 是。
6: 不管八贤王带来什么消息，都要沉得住气。你们看老身眼色行事。
3: 娘，我和八妹是不是就……
6: 你们下去吧。
3: 是，走。
7: 此事已定，明天就举行定亲仪式。
6: 八贤王请。
8: 八王爷请。
7: 请。圣上，让本王告诉太君和杨元帅，明天带宗宝上朝。
6: 好，老身携颜昭带宗宝过去静候。
7: 明天圣上派轿来抬太君，元帅和宗宝你们在家等候便是。
6: 那老身携颜昭就在家中恭候了。
7: 哎呀，仪式场面很宏大，本王从大殿路过，看到殿中都张灯结彩了。
6: 圣上如此重视，老身和颜昭感恩不尽呢。
7: 圣上把七公主许配给宗宝，是他的福气啊。在公主里面，七公主最温顺，圣上也最喜欢她。宗宝和她结亲，圣上肯定会重用宗宝。
6: 在此，老身和颜昭就叩谢圣上。
8: 多谢圣上。
7: 圣上垂青宗宝也是杨家几代人修的福啊。
9: 哇，公主这件挺好的，喜庆款式也别致，来公主试试。
10: 哪件你都说好，我都不知道该穿哪件了。
9: 公主身材好，穿什么都好看。
10: 你呀，就是会说话，我怕哪天没有你就没人跟我说话了。
9: 公主不让奴婢离开，奴婢啊就永远留在公主身边。
10: 那又不能为了我不让你嫁人吧？
9: 嫁人不如跟着公主好。
10: 你呀是没尝过相思的滋味，如果有一天你也有了心上人，就不会说这话了。
9: 小王爷。
10: 哥，妹正在换衣服呢，你怎么不敲门啊？
1: 怎么跟你说呢？
10: 怎么了？哥，你看我穿这衣服好看吗？
1: 你就别再试衣服了。
10: 怎么了？
1: 以后你别再想杨宗宝了。
10: 为什么？
1: 为什么？杨宗宝他跟穆桂英成亲了。
10: 什么？真的？真的吗？哥。

0: 奶奶，
1: 孙儿啊，你怎么躺在花丛中啊？小心着凉啊！
0: 没事儿，奶奶。
1: 没事儿。
0: 奶奶，你怎么跪这儿了？
1: 奶奶怎么就不能跪着呀？奶奶腿脚不利落，要不你扶奶奶起来？
0: 哎，好，奶奶。哎，来，奶奶慢点。
1: 哎，奶奶到那边溜达溜达啊，走。
0: 奶奶。
1: 啊？
0: 您如果是来劝说训斥孙儿的话，我劝您还是别费口舌了。
1: 奶奶可不是来训斥你的，啊，你如今都长大了，以后的路就是你自己走了，啊。走。
2: 公主对杨宗保一片痴情，可杨宗保他也太无情了。公主，我们去找圣上，让圣上治他的罪。
3: 哎，彩云，你看来，你看，卖糖葫芦的，给我要一个，来，我要一个，哎
2: 呀，行了，哎，
3: 你干嘛呀？
2: 好，好，哎，你看，啊，走，过去看看。
3: 哎，闪开，闪开，闪开，
2: 闪开，
4: 闪开，什么意思呀？
5: 彩云，这写的什么呀？
2: 圣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延昭之子杨宗保举行定亲仪式。
5: 啥？
2: 叫什么叫？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5: 公主跟姑爷结婚，
4: 那行。
2: 这应该把你的嘴缝上，再带你出来。走，
5: 开啥哥？
2: 哎呀，走啊！
5: 起来，
2: 快一点！
5: 这躲开！赶紧走！
1: 哎呀，你看看啊，宗保多漂亮啊！
0: 奶奶，孙儿知道，您叫我来，绝对不是让我来赏花的。肯定是劝我顺服。
1: 哼哼，你想错了。其实啊，自从奶奶跟穆桂英交手之后，奶奶也佩服她，也喜欢上她了。奶奶何尝不想有这样的孙媳妇啊？
0: 可是圣命难违，孙儿为了自己的前途，就不得不娶七公主，是不是？
1: 是。奶奶的意思是，宗保，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你跟穆桂英惺惺相惜，做个红颜知己，不更好吗？
0: 那怎么行？我跟桂英已经成亲了。
1: 哎，孙儿啊，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这可由不得你自己，孙儿啊，你既没有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你这是啊私自拜堂，只不过是儿戏罢了。孙儿啊，是过家家吧？
0: 我不用那些，我也从来都没有过家家。奶奶，您什么都别说了，您就是说下天来，我也认定，穆桂英就是我的妻子。
1: 你认死理儿太愚蠢。你不妨这样，先按圣上的旨意，把和公主

0: 亲事啊，先定下来。至于穆桂英那儿呢，奶奶去说。
1: 说什么说呀？我和穆桂英现在是夫妻，为何还要娶公主？这样不但是不仁不义，还犯了欺君之罪。
0: 宗保，你说的不错，可事情就是你一错再错造成的。你可能不知道，圣上已经把结亲圣旨贴在了城门楼上。如果你不顺，大祸就会降临天波府啊。
1: 我杨宗保一人做事一人当，圣上要是问罪，把我斩了就是了。奶奶，你怎么了？
2: 怎么还没信儿啊？
3: 桂英啊，桂英，嗯，让爹说呀，宗保这事儿啊，不好办，真是有点不好办呐。不过要说主意呢，爹倒是有一个，那就是让宗保逃离天伯府，到咱们木客栈安家。
2: 爹，我知道您是急糊涂了。那宗保是御寮先锋，他还要跟他爹出征呢。
3: 那就没有好主意喽。我反正是没什么好主意了。嗯，你说这俩孩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急死了！
4: 完了！哎呀，完了完了呀！哎呀，完了！
5: 这是什么完了？什么完了？宗保怎么了？
4: 姑爷他，
5: 你说我说，
4: 你说我把嘴封上。
5: 城墙上面贴出告示，已经贴出告示了。快说呀！
4: 姑爷和公主明儿个大婚。
3: 什么？
2: 你说什么？
5: 城墙上贴出告示。皇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宗保举行定亲仪式。
2: 胡说，
4: 千真万确。
2: 别胡说，宗保就不是那种人，宗保就不是那种人，怎么可能呢？
5: 小姐。
3: 我真该把你们俩嘴缝上，这事儿能说吗？破嘴，什么都说，这事儿能说吗？滚出木客栈，往那边滚！哎呀！

0: 圣上，
1: 怎么回事啊？问你这怎么回事？
0: 公主，
1: 跟父皇说，谁得罪我们皇儿了？啊，朕查出了一定严惩不贷。
0: 谁敢欺负您皇儿啊？只不过这些衣服不太合身。就因为这衣服啊？
1: 哎，你瞧瞧这衣服做的多精美啊！皇儿穿上一定很漂亮。款式做工都很好，就是不合身。那也用不着发这么大脾气啊，不合身修理修理，改改不就好了吗？
0: 皇儿知错了。
1: 皇儿啊，什么都好，就是这脾气有时有点急。朕怕你到了天波府，
0: 父皇，皇儿不想嫁给宗保了。
1: 哎。
0: 这什么话呀？皇儿思来想去，觉得宗保也没什么可爱之处。虽然人很聪明，武艺也高强，可皇儿总觉得他不够成熟。
1: 哎呦，那十七八岁能成熟到哪儿去啊？他已经在同龄人里边出类拔萃了。
0: 可父皇，女儿不想再跟他在一起了，女儿不爱他了。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

0: 天素环，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

0: 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

0: 些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

0: 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

0: 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是东南卫视。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皇儿思来想去，觉得宗宝也没什么可爱之处，虽然人很聪明，武艺也高强，可皇儿总觉得他不够成熟。

0: 就，那十七八岁能成熟到哪儿去啊？他已经在同龄人里边出类拔萃了。
1: 可父皇，女儿不想再跟他在一起了，女儿不爱他了。
0: 哎呀，年幼就是年幼，今儿想这个，明儿想那个，等你做了母亲，你的情绪啊就稳定了。
1: 不管怎么说，女儿想悔亲。
0: 悔亲哪行啊？ 朕已经昭告天下，岂能反悔啊？行了，准是杨宗保回来又惹你生气了，啊？没关系的，小两口成了夫妻就好了，啊？哎，行了，哎，快说了。
1: 父皇，
0: 父皇走了啊。
1: 嗯，父皇，公主。 你为什么不跟皇上说出实情，制裁他呀？治他的罪，我忍心吗？别说他被处斩，就是挨鞭子，我这心里也会难受的要命啊，公主。

开呀，黄河呀，那一条线呀，近看有黄河，在眼前游，千百夜不想你呀，睡不着觉呀，后半夜想你。

0: 父王，您是不是去天波府了？是。啊，父王去传圣旨，明天举行定亲仪式。坏了坏了！怎么了？父，宗保和桂英已经成亲了。嗯，
1: 这话何来？
0: 孩儿去了天波府，亲耳听宗保说的。你不会撒谎吧？这事儿关系到宗保的性命，如果圣上信以为真，会给宗保带来杀身之祸。父王，这事孩儿敢胡说吗？你也不想一想，谁都看见宗保是被五花大绑绑回来的，为什么太君和杨元帅却不承认呢？
1: 这没有风，他能起浪吗？哎呀，可佘太君和杨元帅和本王相交甚好，怎么会说假话呢？这事儿关系重大，杨宗保已经弄假成真，杨元帅和太君他们能不将错就错吗？ 要是这事儿弄不清楚，不仅太君、杨元帅、杨宗保都会受到惩罚，我是怕父王您也受到牵连呢。

0: 娘，事到如今的孽种仍不屈服，只有动家法了。宗保的脾气拗啊，你跟他动了家法，那欲速不达呀。
1: 可是娘，圣命不可违啊，明天就要举行定亲仪式，您老人家说这事怎么办呢？
0: 这不是还有一天时间呢吗？将计就计呀。哎，哦。
2: 八贤王，八王爷，请，八兄，请，您请。太君，请你告诉本王，宗保是否已和穆桂英成亲？
0: 这此话怎讲？
2: 本王就问，有无此事？
0: 说得像真的似的。这谣言传到明天，老身转眼就抱上重孙子了。
1: 这妃儿戏，请您告诉本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您息怒，您息怒，您先坐下来，您慢慢说。
1: 请，
0: 娘，来来来，坐。这谣传不可信呐，马上就要举行定亲仪式了。
1: 再跟着以讹传讹，这不大合适吧？不管怎么说，本王就问有无此事，这就是真相啊！
2: 是啊，王爷。
0: 是啊，皇兄。
1: 那我要亲自问问宗保。太君，本王请你马上把宗保给我叫来。
3: 快去叫宗保啊！哎，快去啊！是。哎，还愣着干什么？上茶呀！啊，上茶！
4: 快快快！
3: 来来来来，给我。守门的卫兵都说杨宗保五花大绑，可八贤王妃何惧不承认呢？我觉得。 这其中必有奥妙。嗯，
4: 八王爷与杨家私交甚好，肯定替他们隐瞒。
3: 杨宗保和那穆桂英早有瓜葛，杨延昭将杨宗保押回，会不会跟这件事有关？
4: 杨延昭手下的马都尉和末将是同乡，末将可以找他打听打听。

0: 王爷，请喝茶。
1: 嗯。
2: 哎，八王爷，您还是上座。
1: 是啊，
3: 您
2: 请。

0: 杨宗保，叩见八王爷。宗保，本王问你，今日可是你父亲将你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的？
1: 是。
0: 那本王再问你，杨元帅为何将你五花大绑？
2: 因为我擅自和穆桂英结成了夫妻。
0: 你，啊，混账！
3: 杨哥，杨哥，杨哥，皇兄，哎呀，皇兄哥，快给王爷看茶。皇兄，你为什么不告诉本王实情啊？
4: 八王爷不告诉您，是为了将错就错。王爷想想。 您要是深陷在这种境地，这恐怕不好吧？
3: 那为何到现在还不告诉本王啊？
4: 皇兄，王爷息怒，不告诉您是为了您好。

0: 如果此事让圣上知道，一定会加罪于老身和延昭不说，如果圣上得知王爷纵容宗宝和穆桂英，你岂能脱得了干系呀？正因为不想让王爷受到牵连，老身才没告诉您呢。
1: 可事到如今，已经犯了欺君之罪了。
2: 啊，
0: 宗宝，跪下！你都看到了吧？你把天波府搅得一锅粥啊！你还危及到咱们杨家心目中最尊贵的八王爷，你这个大逆不道的东西，你该知道。定亲仪式不能顺利举行，国人必定是议论纷纷的，圣上肯定是加罪于咱们杨家和八王爷，该如何去做，就不用奶奶深说了吧。哎，到了这一步，只能是将错就错了。
1: 假如圣上以后知道了，
0: 知道就知道了，这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了，也只能是这样了。圣上大不了气恼一阵就罢了，走哪儿算哪儿吧，八王爷。
3: 马都尉，最近天波府的动静可不小啊。
4: 哎，这是一言难尽啊。
3: 怎么，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有什么一言难尽的？天塌下来哥哥帮你顶着。
4: 顶？你顶不住啊。
3: 啊，什么事儿顶不住啊？
4: 这杨将军私自和穆桂英成了亲。
5: 您的花生米
3: 啊。杨将军和穆桂英成亲了？
5: 来来来，不醉不归啊。
3: 马兄此话可当真？
4: 嗯，
3: 那么皇上封公主和杨宗保成亲，杨宗保岂不是犯下了欺君之罪？
4: 谁说不是啊？那老太君和杨元帅也正为此事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啊。
3: 马兄，没有爬不过去的山，更没有趟不过去的河。
4: 嗯，
3: 来，干。
4: 干。
5: 哎，客官里边请。啊，
6: 杨宗保这小子不仁不义，老夫绝饶不了他。我今天晚上就带人偷袭天伯府，我把那小孽种押回来。
7: 爹，这事儿闺女已经想通了。从今往后，宗宝这事儿咱不提了啊。
6: 不提他？孩子，他跟公主定亲的事你不知道？
7: 我当然知道。
6: 你还能咽下这口气？
7: 咽不下也得咽呢。
6: 不行啊，这个忘恩负义之人他就得遭报应啊。打。
7: 爹，宗宝不是那样的人，我知道，我了解他。爹，我知道您心疼闺女，可是咱为宗宝想想好不好？咱要再这么闹下去，宗宝必死无疑了。
6: 那是他罪有应得，你老替人家想，你怎么不替你自己想啊？你已经是人家的人了，又被人家扔了，这不让人贻笑大方吗？这让我穆柯寨颜面何在呀？
8: 寨主，
7: 笑就笑吧，爹。只要宗宝他能好好的，你家闺女什么都不怕，没事儿。
6: 你不怕，我怕，我怕。我沐雨是要面子的人，我岂能让人拿我的心头肉在这儿挖来挖去呀？
8: 寨主，你就少说两句吧。
6: 不能少说，啊！大皇帝老儿可以为了他女儿的颜面为所欲为，难道我老沐雨女儿被人欺负了，我还得

0: 斩旗退帐，我告诉你，满朝文武怕他，我可不怕他啊！我告诉你，我不怕他。啊，
1: 爹，爹不去啊！
0: 彩云，
1: 再站住！
0: 你马上带几个能言善辩的乡兵，连夜都汴梁城去，快去！去了以后，大街小巷的给我嚷嚷，让所有人都知道，就说。
1: 杨宗保已经和穆桂英成亲了，我让他皇帝老儿骑虎难下。
2: 是，站住，说的对，小姐，咱不能忍气吞声，我这就带人进城去，让满城人都知道。站住，
0: 孩子，你
1: 小姐，爹，桂英，求求你这一次，咱不管这事儿行不行？
2: 桂英啊，你从小就争强好胜，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呀？
1: 爹，我现在知道了，我爱宗宝，我爱宗宝胜过我自己。为了他，我多大的委屈都能受。
2: 那你这辈子就不想？
1: 我什么都不想，我哪儿也不去。
2: 我就陪着你好不好啊，桂英？傻呀，你太傻了。
1: 爹，跟自己爱过的人爱过一场，我就是死，也足矣。
2: 小姐，
1: 爹，你们都出去吧，让我一个人静会儿。您就让桂英一个人静会儿吧。

0: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做了。老身也没法子了。宗宝，你都看见了吧？你奶奶、你爹娘和你婶娘、姑姑，都被你逼上了绝路。你不能不妥协了。本王知道。 你是个懂事的孩子，不会让家里为难，也不会断送自己的前程。一些话不用本王再说了，你就按你奶奶说的做。明天和你奶奶、姑姑去参加定亲仪式。以后的事你就不用你管了。孩子年幼，做点错事也不足为怪。不过。
1: 这回你闹得可是有点大了，啊！宗宝既然回屋了，就不要去责怪他了。你们做些准备，以免明天参加仪式过于仓促。王爷说的甚是啊，老身对您感激万分呐。宗宝让王爷操心了，过后老身定带宗宝父母到府上。
0: 赔礼谢罪。哎呀，咱们之间哪用说客气话呀？这事儿能圆满解决，就都顺心了。嗯。杨元帅，你可不准打宗宝啊！别看宗宝现在是你的儿子，明天可就成了乘龙快婿。你不待见他，圣上怪罪下来。 本王可不替你说情。
2: 皇兄，您放心，颜昭一定会克制住性子，确保定期。

1: 仪式的顺利举行。嗯，把那个拉直点。
2: 是。
1: 这个，关那边去。
3: 是。
1: 嗯，王庆龙有要事禀报圣上。
4: 啊，朕正在为皇儿和杨宗保的事儿忙着呢，忙再说吧。啊。
1: 微臣禀报的事，就是和公主定亲之事有关。哦，请说。
3: 据可靠消息，杨宗保已和穆柯寨匪首之女穆桂英结成夫妻。
1: 什么？此言何来啊？
4: 我手下有一副将，和杨延州手下马都尉是同乡，马都尉亲口所说。
1: 哎，王秋龙，你可是？
4: 预料的粮草押运官呀，你本应与杨元帅休戚与共，同心同德呀。哼，你怎么老是参奏杨将军呢？
5: 臣三番两次进言，绝无半点私心，而是出于对圣上的忠诚。臣知道说这话已冒了杀头之罪，可臣还是冒死禀报。嗯。
2: 公主，您就别多想了。能不多想吗？明天就是定亲仪式了，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杨宗保和他成了亲，就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我知道宗保脾气拗，他是不会来参加定亲仪式的。公主，这您就多虑了。杨将军就算再拗， 在这件事上，他不可能不低头。您想啊，这么大的事儿，老太君、他爹娘，还有那些婶娘姑姑们肯定会劝他。他就算再认死理，也经不住这么多人劝呢。可我心里已经容不下他了。公主，您这是说气话，其实您心里啊，就是放不下他。杨将军做了蠢事，其实责任也不全在他啊。
6: 都怪那个妖女，那妖女能飞檐走壁来到您的房间，您就该知道她为了得到杨将军会施展多少法术，用尽多少心机。再说，杨将军他毕竟年少，做了错事也可以原谅。其实海棠觉得杨将军对那穆桂英啊并非真爱，很可能是出于好奇，等到时间再长一点，就会把他淡忘了。
2: 可是我，海棠知道公主气不过。可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如果公主再生出什么事来，很可能会亲手毁掉自己的婚姻，到时候也会让圣上为难呢。
6: 那穆桂英不达目的不回头，即便我和宗保定了亲，她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2: 那她能怎么着啊？
6: 只要公主不在意，谣言就会不攻自破。她就算再会飞檐走壁，只要你严加防范，她也不可能再潜入皇宫的。

0: 圣上。
1: 八贤王，穆桂英和杨宗保成亲了，你知道吗？
2: 不知道。怎么可能呢？
1: 怎么可能？难道还有人大胆包天先欺骗朕吗？
2: 这
1: 你们都下去，去去去去去。朕叫你来就是要你查明此事。
2: 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圣上赐婚公主宗保，巩固了圣上的兵权，所以辽军必然会感到恐惧的，恐怕那些用心不良之人也待不住了，所以才造谣重伤。臣以为明天就要举行定亲仪式了，圣上没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
1: 你是说没有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
2: 是。

0: 圣上您想，如果臣去天波府询问，必然会引起杨家不快，给定亲仪式造成阴影。臣以为圣上现在需要静下心来，准备明天的仪式。至于天波府的事，您就不要多心了。
1: 哎，那要是穆桂英和杨祖宝就真的成了亲了呢？
0: 臣以为，别说不可能有。 就是真的有了什么事，也不应该改变日程，因为这毕竟是咱们皇家的大事，何况传说十有八九都是屋中生有。娘，
2: 哎，多亏八贤王劝说呀，不然的话。 宗保那牛脾气还了得，就是现在咱们让他静一静，等到举行完定亲仪式，这就水到渠成了。
3: 对，
2: 八贤王说啊，圣上啊，要把这定亲仪式办得热闹，那咱天波府也不能无动于衷啊！该掌灯的掌灯，该结彩的结彩，该发帖子的就得发帖子。
4: 这些事儿啊，都由大媳妇儿你来安排。
5: 娘，您老就在房中休息，有什么大事我再去禀报。
6: 哎呀，哪能睡得着啊？要不咱们上厅里头说说话？
7: 好，走。
8: 公主，您饿坏了身子，如何参加明天的定亲仪式啊？
9: 不参加也罢，落个清静。
8: 公主，您说的这是气话。 既然圣上赐婚您和杨将军就是把你俩拴在一块儿了，如果杨将军有什么做的不对，公主应该多担待，这样杨将军才会成熟啊。可我真不愿意见他，
7: 那怎么成呢？海棠知道公主生气，可是表露出来让圣上为难，这今后也会给公主的生活落下阴影的。
10: 杨将军现在肯定后悔了，只要公主宽宏大量，她必感激不尽。若天波府的人都知道了公主的气量，会对您呐更加尊敬的。来，凤儿，宗保和那穆桂英成亲之事，你可。
11: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
12: 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1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 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

0: 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4: 是，
3: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3: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4: 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0: 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

0: 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捞宝健身器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捞宝老人健身器。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2: 对，
3: 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
3: 做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
5: 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
0: 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
7: 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胸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3: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炲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炲后侧肌，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 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 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

0: 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0: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0: 您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0: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通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2: 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通乐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潮起海峡，视听同行，第18届海峡视听季盛大启幕。2026年海峡视听季系列子活动精彩纷呈，两岸青年用影像对话时代，用创意畅享青春，绘就融合发展新篇。6月12日，相约厦门，共赴海峡视听盛会。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传树。来看新闻，今天上午海峡论坛组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海峡论坛组委会副主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陈志勇等向参会的海内外媒体通报了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筹备工作的最新情况。
1: 据陈志勇介绍，本届论坛的举办有三个重要背景。

一是两岸关系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今年四月十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一行时，就两岸关系发展提出四点意见。

0: 点出台三年来，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金融机构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示范区建设的配套政策文件，先后发布5批76条促进闽台融合政策措施，滚动实施一批闽台融合发展重点项目，发布了首批阶段性标志性成果，形成首批可复制推广经验做法。三是两岸民间基层交流呈现持续热络态势。
1: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两岸同胞的主流民意。广大同胞渴望打破隔阂，增进往来，共享发展红利。福建正在成为台胞台企安居乐业的热土，一个个鲜活的登陆故事，记录着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亲情，也绘就了融合发展的生动画卷。
0: 陈志勇表示，本届论坛采用线下活动为主，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集中活动为期一周，四大板块58项系列活动将凸显四个主要特点：一是聚焦深化民间基层交流交往，二是聚焦增进两岸同胞民生福祉，三是聚焦扩大青年群体交流交心，四是聚焦扩大台胞参与深度与广度。
1: 本届论坛直系拓宽台胞参与渠道，丰富参与形式，深化参与内涵。其中台胞所来族台亲占比持续走高，越来越多台胞跨越海峡走进祖国大陆，了解祖地福建。论坛打破传统参会模式，台胞不再局限于观摩交流，而是全方位深层次融入活动各个环节，实现活动参与者向两岸融合发展贡献的转变。
2: 第18届海峡论坛即将拉开帷幕，这是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民间交流盛会，也是两岸同胞跨越山海奔赴彼此的年度约定。
3: 作为两岸交流最具指标性的民间活动，海峡论坛在两岸之间架起了连心桥，铺就了融合路。18年来，海峡论坛始终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定位，持续围绕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聚焦基层、青年、文化、经济等主要领域，为两岸同胞搭建了交流、交往、交心、交融的平台。自2009年创办以来，累计吸引10余万人次的台胞参与这场民间嘉年华。犹记得首届海峡论坛，台湾几乎每个县市都派了代表参与。此后，每一届海峡论坛都搭起了更大的舞台，留下不少创举。2018年发布了31项惠台利民政策措施，从简化往来手续、进一步开放赴台旅游、提供就业机会等方面，给台湾同胞带去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海峡论坛首次设立两岸基层治理论坛，为两岸基层治理理论与实践的交汇、融通、互鉴开辟了新途径。2023年第15届海峡论坛，习近平总书记向海峡论坛发来贺信，充分肯定海峡论坛促进两岸各界广泛交往、推动两岸民间交流合作的重要作用，岛内参会政党代表团数创历届之最。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成为焦点。2025年第17届海峡论坛，面对民进党当局的干扰阻挠，但仍有7000多名台胞踊跃参会，充分表明常来常往、走近走亲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两岸交流合作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谁都阻挡不了。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6月13号在厦门举行。对此，台陆委会称，海峡论坛是大陆统战平台，今年进一步扩大限制，要求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但是近1000名台胞无惧民进党当局恐吓，跨海而来，踊跃参与。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也将出席大会。今年是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3周年，首批阶段性标志性成果于3月正式出，融合成两岸各界最有感的话题之一。带着新期待，台胞赴会本届论坛，交流融合的声音必将越来越响亮。历经18载，海峡论坛初心不改，岁岁换新，两岸同胞交心交融，共谋发展。展望未来，两岸同胞同心同行，携手打拼，

0: 两岸融合发展之路必将越走越宽。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13号，也就是明天，将在厦门开幕。然而台陆委会却宣布禁止岛内公务机关人员参与相关活动。常年参加海峡论坛的台东县长饶庆龄，他这次的申请日前也遭台陆委会驳回。回头检视历年海峡论坛公布的相关内容，会台措施主要集中在农渔产品采购、台商投资优惠及青年就业创业等领域。例如农渔产品采购有助农民拓展市场，台商投资优惠可降低经营成本，青年交流则提供实习与创业机会。台东县长饶庆龄通过往届海峡论坛的参与，就为台东的农渔业开拓了大陆市场。他质问台陆委会，民进党当局自身缺乏协助县市政府解决难题的具体作为，如今又不准台湾各县市政府替民众寻找出路，民进党当局这样有意为之，是不是打算放任岛内农民自生自灭呢？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林佩祥批评表示，台陆委会禁止台湾各县市长出席海峡论坛，这是政治考量，凌驾民生，更是对基层治理的不尊重。即将出席论坛的中国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张亚平受访表示，民进党当局对海峡论坛的定位逐年改变，从过去的提醒警示到如今几乎走向封杀，甚至扩大解释相关规范，把许多正常的两岸交流活动都贴上所谓统战的标签，就是在阻止两岸有良性互动的可能。台湾中国时报发表评论指出，赖当局显然想用更封闭、更对抗的态度来应对两岸新局势，这是民进党对自己施政没自信的表现。当前台湾民众最需要的不是所谓统战、卖台等标签，而是希望台当局寻找到可行、可靠、可见的两岸出路。民进党一步步隔绝两岸往来，只会让台湾民众步步惊心。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外交部网站消息，外交部发言人11号晚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发言人指出，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来看下一条。6月11号，大陆海警船首次巡查南沙群岛太平岛水域。台海巡单位炒作大陆海警船深入太平岛所谓禁止水域，并再度散布台独言论。
2: 台海巡单位宣称，6月11号上午7点25分，大陆三沙执法301及32号船并行接近太平岛水域，台海巡单位南沙分队两艇立即赶往应处，在相距仅0.1海里的近距离下实施所谓并行监控及广播驱离。8点28分，两艘大陆公务船进入太平岛北方3.2海里的所谓限制水域，8点31分进入太平岛北方2.1海里所谓禁止水域。期间，两艘大陆公务船两次大角度转换航向，随即于8点43分驶出所谓限制水域。台海巡单位表示，这是继日前大陆公务船于台湾东部海域展开执法行动后，再度升级所谓灰色地带袭扰。必须指出的是，台海巡单位相关言论刻意模糊并连接相关事件。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是为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而采取的必要行动。对于民进党当局在日菲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后的有关反应，国台办发言人张涵10号在国台办记者会上已明确指出，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3: 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2: 关于民进党当局称大陆海警船近日进入

0: 东沙群岛的限制水域，双方船只发生对峙。张涵回应表示，
1: 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执法巡查是正常履职行为，民进党当局胆敢挑衅，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就在日菲启动所谓海域化解谈判的敏感时刻，赖清德办公室所谓资政邱毅人秘密到日本拜会曾是日本前首相的众议院议员岸田文雄。岸田文雄10号在他的社交媒体账号晒出和邱毅人会面握手的照片，但发文内容却把邱毅人称作是台湾总督府资政。
0: 据报道，日本众议院议员岸田文雄10号在他的 X 账号晒出和邱毅人会面握手照片，称日本与台湾地区在半导体领域的合作稳步推进，双方在各领域的关系也不断深化。岸田还说，两人已经很久不见，对于当前国际形势交换了各种意见。不过外界却发现，岸田文雄以日文台湾总督府资政称呼邱毅人。对此，台湾网友留言嘲讽赖清德，这不是赖皮最想要的封号吗？还有网友指出，日本的底层逻辑终究还是把台湾当成殖民地和军国主义南下和对亚洲大陆的前进基地，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中国国民党籍民代赖世宝也质疑，日非妄图瓜分台湾经济海域事件仍未平息，邱毅人在此敏感时刻访日，没想到日方将邱毅人头衔设定为台湾总督府资政，既错置历史也矮化台湾。赖清德当局不仅未提出抗议，竟欣然接受，把自己当成殖民当局，一昧向日本屈膝。赖清德难道还当自己是皇民吗？
2: 赖清德副手萧美琴11号宣布，赖清德提名前民进党籍民代医师陈永兴担任台监察机构负责人，另外28名所谓监察委员的名单也一并公布。由于陈永兴独派色彩鲜明，名单一出来随即引发各界议论。
3: 那我们认为监察委员应该是要超出党派，那不应该是由政党来做分配。
0: 新党台北市议员侯汉廷发文表示，萧美琴宣称所谓监察委员应超出党派，结果绿营提名的陈永兴却是被称为独派大佬的人。此外，被提名为台监察机构副职负责人的现任所谓监察委员王荣章，在任内不仅滥用公务车，甚至在涉嫌官说性招待的陈宗彦弹劾案中投下反对票，还放着疫情采购争议、超丝鸡蛋案、光电弊案、台数发部门标案及台发基金投资案等重大弊案不管，反而跑去调查蓝白河的基隆副市长邱佩林，根本是妥妥的政治打手。
3: 考量人选的过程当中，是有函请所有的政党都来推荐，不只是政党我们也发函给我们许多的专业团体
0: 对于萧美琴宣称提名过程有发函给各政党来推荐人选，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此前已回应表示，赖清德办公室根本毫无诚意。
4: 所谓的要求在野党推荐，形式上只是来了一纸公文，针对详细的内容也写得不清不楚，到底有多少员额、是否依照政党比例等等都没有清楚的交代。那么另外一个层面来讲，从立法院的角度出发，这个东西也没有经过任何的朝野协商。如果在这个流程上不慎重、不严谨、没有诚意的话，那我想我们是没有什么接受的道理。
0: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1号晚间则发文重申，台湾民众党主张废除台监察机构，对民进党所提名的监察机构成员绝对不会同意。黄国昌强调，对于已经沦为仇庸与打手的废物机关，台湾民众党的立场很清楚，删除所有预算，不再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
5: 废除监察院是我们既定的政策方向，监察院这个机关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而且接下来监察院的预算，台湾民众党的立场也非常的清楚，就是把这个预算砍到零元。
2: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优任即排三七安泰。

0: 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6月11号，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7: 一是进口的潜力持续的释放，1到5月份，进口的规模创历史同期的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了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了较快的增速。二是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中国的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的认可度不断的跃升。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三是多元市场纵深推进，中国持续的深耕全球市场，贸易布局更加趋于均衡稳健。1到5月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了13.6%，占比超过了51%。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可以说是越来越广。
8: 近年来，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的驱动下，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实现较快增长。今年1至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

0: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 11.7%， 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 55.2%。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领域。
1: 我们持续的实施对外文化贸易千帆出海行动计划，助力文化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实落地，加快培育服务贸易的新动能。
2: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当地时间11号上午11点多，北京时间12号凌晨1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开幕。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多位明星携手献上了精彩的表演。随后，在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本届世界杯赛事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加拿大与美国也将在当地时间12号分别举办开幕庆典。我们继续关注下一条。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
13: We have a signing soon, and the documents are in pretty final shape, so we'll see.
0: 特朗普还说，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在回答记者有关伊朗最高领袖是否已经批准这项协议的提问时，特朗普说，据我了解，答案是肯定的。被问及伊朗是否同意不拥有核武器时，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器。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相关事宜尚未敲定。协议签署日期的宣布也属猜测。他称，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经取消原定于11号晚间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不过，伊朗法尔斯通讯社随后报道说，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的相关说法并不属实。伊朗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0号夜间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称此次袭击造成极其危险的后果，使此前两国达成的停火毫无意义。对此，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斡旋中东局势，呼吁美国和伊朗通过谈判解决近期局势升级问题。
14: Moving on to Middle East and the standoff in the Gulf region, Pakistan remained deeply concerned at the situation in the region marked by recent escalation. We appeal to the parties to adhere to the understanding reached on the ceasefire and hostilities to widen space for dialogue and diplomacy.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敦促各方回到全面落实停火协议的道路上来，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从而引发冲突的全面重启。他警告说，冲突的全面重启将给地区和全球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古特雷斯重申，真正的对话和谈判是唯一出路。
15: He calls 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to redouble efforts towards a peaceful, comprehensive.And durable agreement that advances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2: 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5: 潮起海峡，视听同行。第18届海峡视听季盛大启幕，2026年海峡视听季系列子活动精彩纷呈。两岸青年用影像对话时代，用创意畅享青春，绘就融合发展新篇。6月12日，相约厦门，共赴海峡视听盛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 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7: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6: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怎么了？这饭都做好了，怎么还不去吃饭呢？啊，这不就去了吗？啊，那个，啊，船们有些不舒服啊！你看什么看？快走，快走，快走，走啊你！快走！

0: 哎，这春没事，
1: 跟你说了吗？有点不舒服，
2: 干什么干？快走！哎，
3: 大哥，来了，弟兄们，
2: 来来来，
1: 快坐，坐，坐，弟兄们，
2: 咱们的运气来了。
4: 什么运气啊？
2: 那几个和尚，就住在这儿。
1: 哎，在哪儿？
2: 在哪儿？
1: 在哪儿？
2: 住在我们家侧房里边。
1: 哦，大哥，你说怎么办？
0: 怎么办？
2: 哎呀，大哥，你说呀，大哥，
0: 我们听你的，
1: 说呀，大哥。
0: 大家先别出声，小心惊醒了他们。等我们吃完了饭，一块去收拾他们。嗯，
1: 对，行，
0: 把他们一个个的都剁成肉酱，给咱们头报仇。
1: 对，给咱们头报仇。
0: 来，吃，先吃吧。
1: 好，
0: 来来来，爹，这儿没什么事儿，您快去歇着吧。啊，去吧。
1: 这样不错。
5: 哎，来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都晚上，都晚上，都晚上，都晚上，大哥，你也来，大哥，你也来，大哥，都晚上，都晚上，大哥，干！
6: 长老，长老，长老，哎，施主，有事吗？
5: 哎，快，快走啊，快走啊！
6: 啊，这，不好！
7: 大哥，
1: 人没了
7: 啊，没了，没人呢。
6: 大哥怎么办啊？

0: 悟空，八戒，快起来吧，天色不早了，我们也该赶路了。哦，好，八戒，快起。嗯，
1: 到了半夜了，刚睡一会儿就催人家。
0: 你们听，后面有什么声音？
2: 师傅，你是不是怕那伙强盗追来啊？
0: 嗨，想必他们没那么大胆儿。
2: 你杀了人家的人。
0: 还不行，人家来报仇啊！
2: 师傅，你就放心吧，大师兄再也不敢了。
0: 哎呀，师傅，师傅，你看，这……阿弥陀佛！哎呀，哼！不管你们的事，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是来找大算账的，给我们的头报仇。
2: 我说施主，冤家宜解不宜结，我看就看在贫僧的面上，放我们过去吧。
0: 你没听见吗？
3: 不管你们的事，给我走！
0: 快走！
4: 快走！
0: 快走！
2: 师傅，我这个徒弟可是不好惹呀。
3: 正是正是，
0: 不好惹！我今天就要惹惹他。
2: 施主，师傅，我这个徒弟可是不好惹呀。
0: 正是正是，
3: 不好惹！我今天就要惹惹他。
0: 施主，师傅，快走！
3: 快走！
0: 快走！
3: 放心，这回让他们杀我。
0: 师傅，师傅，咱快走！
2: 放心，这回让他们杀我。
0: 师傅，师傅，咱快走！
2: 放心，这回让他们杀我。
0: 快走！快走！快走！
2: 悟空，悟空，千万别伤身啊！
0: 放心吧，师傅。
3: 贼和尚，我看你今天能跑到哪儿去？
5: 不跑，不跑，大王让俺小和尚做什么，尽管吩
0: 你那大王拦路劫财死了活该，
1: 你还敢敲嘴划舌？
0: 我说你这后生怎么不学点好，竟干些杀人放火的勾当，还不快快弃恶从善？
1: 哼，死到临头了还敢来教训老子，弟兄们给我烧！
2: 打打打
3: 打
2: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3: 打
1: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4: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5: 打打打打打打
1: 打打打打打
5: 给打成这样了，
6: 你看，大王，你看，

0: 师傅，你放心吧，大师兄不会的。那个不一定，二师兄，你怎么又这么说？怎么还没回来？我去看看。你们等着我。师傅，师傅，师傅。
1: 你这不孝狂徒，俺老孙让你死得个明白！
2: 悟空，不要杀他！悟空，
1: 我亲眼看见你杀死你的妻子，今天俺老孙要为他报仇！悟空！哎，
2: 悟空，你师傅，悟空，师傅，师傅，悟空，你师傅，师傅，师傅，别念，别念，师傅，别念了，大师兄，师傅，大师兄，师傅，哎呀，哎呀，哎呀，师傅。
1: 别念，师傅，别念了！
2: 大师兄，哎呀，大师兄，求求师傅，大师兄，师傅，猴哥，师傅，师傅，大师兄，师傅。 师傅，别念了！师傅，别念了！师傅，别念了！求求您了，发发慈悲吧！大师兄认错了，师傅，您发发慈悲吧！师傅，您发发慈悲吧！师傅。
3: 猴哥呀！哎，猴哥，你怎么？猴哥，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别念了，猴哥都疼死了，你看。
1: 你看，
4: 悟空，悟空，大师兄，悟空，大师兄，
1: 悟空，你怎么了？
4: 怎么了？是你念咒把他疼死了。啊！他铜头铁脑，怎么会疼死呢？
1: 哎呀，你那咒是观音菩萨给的，你总念谁受得了啊？嗯，
4: 师傅，这，悟净啊，你赶快。 去弄点水来。
1: 哎，我来，悟空，
4: 大师兄，
1: 悟空，
4: 不是为师狠心咒你，实在是为师恨铁不成钢啊！
3: 回来了。
4: 大师兄，悟空，大师兄，师父，大师兄对师父忠心耿耿，师父，您又何必如此绝情呢？哎，
1: 不是为师绝情，实在是他不听好言教诲，为师怎么管束得了他呢？
3: 哎，师父，你就不会发发慈悲吗？
4: 我发慈悲，他为什么就不能发发慈悲？生生打死这么多条人命，悟空。

0: 悟空，你醒了！哎呀，猴哥醒了！大师兄，师傅，我打死的都是恶人，不打死他们，他们还会害人呢。哎，
1: 悟空，那老施主一家都是好人，你不该杀他的儿子，断了他的香火呀！
2: 师傅，你不知道啊，那是个没人性的家伙。
0: 昨晚老孙亲眼看见他杀死自己的妻子。胡说！你怎么看见人家杀妻了？
2: 弟子不敢撒谎，弟子当时就要为民除害，因为想起师父教诲，才没动手。
0: 他即便是个恶人，生死自有天定，也不该由你打死他呀。再说，你就不怕佛祖降罪吗？
2: 佛祖既然明察，就不会任他去行凶杀害好人的。
0: 你这种人和妖精有什么两样啊？你杀人不眨眼，和那些强盗有什么两样？
2: 师父，
0: 好了好了，我这里留不住你，你走吧。师父，你又要赶我走？我用不起你。
3: 你不怕佛祖，我害怕呢。
2: 师父，我走了，你遇见妖精怎么办？哼，
4: 妖精吃了我，那是我命中注定，也不干你孙悟空的事。
2: 师父，
3: 哎呀，这师父，师父，你怎么又生气了？
4: 师父，您不该赶大师兄走啊。
3: 他没有善念，我怎么留他？
4: 哎呀，大师兄，你就给师父赔个不是吧？
3: 大师兄。
2: 你就给师父认个错吧。这，沙师弟，我杀强盗保师父，有什么错啊？哎呀，
4: 大师兄，
2: 你快给我走！哎呀，大师兄，你，师父，你真的要赶我走吗？师父，你就全部念当年旧情吗？一路上。
4: 俺老孙降妖除魔，保护师父。别说了，再要不走，我又要念紧箍咒了。
2: 别你，我走，我走就是了。
4: 哎呀，大师兄，你可不能走啊！
3: 不能走，
4: 你们让他走。
2: 大师兄，既然师父执意要我走，我也就死了心了。 师父，西天路上多多保重。哎，
3: 大师兄，大师兄，哎呦，哎呦，哎呦。

0: 大师兄，
1: 师父，
2: 你又来干什么？
1: 弟子知错了，日后当听师父教诲，再不敢行凶杀人了。求师父饶了弟子这次吧。
2: 师父，
0: 我心已定，你不要再来缠我了。师父。 俺是有地方去的，只怕没有俺老孙，你去不得西天，见不到佛祖。
3: 驾！
4: 师傅，师傅，哎，师傅，
0: 师傅，
4: 师傅，师傅，您慢点。哎呀，哎呀。

0: 二师兄，你看呐，师父在那儿想大师兄的吗？
1: 哎呀，什么想大师兄？他走了一天了，他是又渴又累。
0: 是啊，这一天从早到现在还没吃没喝呢。
1: 那我这肚子早就饿了。
0: 啊，我们过去瞧瞧去。
1: 师傅，
0: 师傅，您又渴又饿，我们去给您化点斋饭吧。
1: 师傅，我给你化点斋饭吧。啊，
0: 我去给您找点水喝。
1: 哎，那就，
0: 走。二师兄，你可要快去快回呀。
1: 你放心吧。哎，赵师弟，你从这边走啊，你这边走。
0: 好好好。
1: 哎，好，
0: 师兄，快去快回。
1: 好。
2: 师傅，
3: 悟空。
2: 师傅，没有俺老孙，您连碗水都喝不上吧？喝吧，喝完这碗水，我给你化斋。
4: 我就是渴死了，也不会喝你的水。
2: 哎，
4: 你又回来干什么？
2: 只怕没俺老孙，你到不了西天，见不到佛祖。
4: 去得去不得，和你有什么相干？今后你走你的路，我去我的经。
2: 好，你去你的经，我走我的路。

0: 沙师弟，
1: 啊，二师兄啊，你画到斋饭没有啊？
0: 画个屁，连个人家都没有，我上哪去画斋饭去？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师傅该饿肚子了。
0: 这我还饿着呢。
1: 好了，先别说了，咱们先回去吧。
0: 走。谁让他把猴哥给赶走了的？
1: 当初你要不在师傅那儿拱火呢？
0: 谁拱火了？我这想让师傅骂他几句，这小子真生气了。
1: 哎，师傅该生气，咱们连顿斋饭都没有划来。
0: 快走吧。
1: 师傅。
0: 师傅，
1: 这是怎么了？师傅，这是谁干的？兴许遇到强盗了吧？刚才咱俩应该留下一个看着师傅就对了。
0: 还都怨你，你看连行李都没了。你看，兴许是妖怪吗？
1: 师傅，你醒醒啊！师傅，怎么样了？
0: 师傅这次可是真死了
1: 啊！师傅
0: ，
1: 师傅，
0: 哭也没用，这也许是师傅命里注定。沙师弟啊，你就死了那么取经的心吧。你在这看着师傅，我去把白龙马牵到有人家的地方卖了。咱把师傅埋了呢，咱们只好是各奔东西了。
1: 你说的是什么话？师傅。

0: 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
1: 啊，悟净，
0: 师傅，师傅，你醒了
2: 啊，醒了！
0: 师傅，
2: 师傅，师傅，
0: 师傅，来，
3: 师傅，师傅，喝点水吧。

0: 是孙悟空。
1: 这。

0: 师傅，喝碗粥吧。啊，多谢施主。
1: 喝吧，锅里还有呢。
2: 哎，就这点粥，还不够我喝一口的呢。
3: 二师兄，这户人家太穷，你少吃点吧。
2: 嘿，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肚子大。
3: 哎呀，
2: 吃不饱，我能走路吗？
3: 你将就着点吧。

1: 师傅，你喝点吧。哎，你这是干什么？你给我，你，哎呀，你这个，你给我，你，你可真没出息。你们两个，谁去找那泼猴？
2: 去行李啊！师傅，我去吧。上次你把他赶走了，还是我把他给找回来的啊？哎，我路熟。
1: 师傅，二师兄还是我去吧。
3: 哎呀，你争什么呀？
1: 哎呀，你怎么不明白呀？二师兄，你平时老在师傅面前说师兄的坏话，他心里恨你呀。
2: 哎，谁说他坏话了？那也不是真的。
1: 八戒，还是让悟净去吧。
4: 我看那猴子平日里就和你不和，万一他再打你呢？
5: 哎，
6: 是啊，那就让他去吧。哎，
7: 师傅，二师兄，那我去了。你去吧。
5: 去吧。
8: 哎，大王，你不去西天取经啦？
5: 嘿，
8: 那老和尚不知好歹，他不要俺老孙给他当徒弟了。
5: 大王不当徒弟了。哎。
9: 别吵别吵，不过俺老孙不保唐僧，我自己去取经去。哎，
10: 大王你自己去。对，
9: 自己去。你们愿意不愿意跟着俺老孙去西天耍耍？
10: 哎，我愿意。
9: 好。
1: 师傅啊，喝口水吧。
11: 多谢施主。

0: 你又不吃又不喝的，为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叫我老婆子说呀，没什么难解的事。你年纪轻轻的，又是出家人，有佛祖保佑，还有什么好难过的呢？
1: 佛祖。佛祖。多谢老人家开导。八戒。
2: 哦。
1: 八戒，
2: 师傅，
1: 快起来，我们走。
2: 上哪儿啊？
1: 上路。
2: 上路。
1: 去，骑我的袈裟来。
2: 师傅，沙师弟他们回来了吗？
1: 没有，我们不等他了。
2: 啊？

0: 哎呀，我们两个人走啊？
1: 怎么，两个人不能走吗？
0: 哎，我是怕沙石替咱回来找不着咱们着啊。
1: 只要他回来，自然会找到。
0: 哎，那可没准儿。嗯，
1: 你这个懒猪，若是不愿意去，我自己走。
0: 哎哎，师傅，你别生气，我跟你走，我跟你走，哎，跟你走啊，哎。
1: 老人家，叨扰半日，贫僧告辞了。
2: 慢走，两位师傅，慢走啊。
0: 哎哎哎哎，师傅，慢走。哎哎。

0: 来来来来来，快过来。大唐贞观113年秋吉日，御前文牒。自别大国以来，今度驻邦，中途收得大徒弟孙悟空行者，二徒弟朱武能八戒，三徒弟沙悟净和尚。
1: 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
0: 谁在喧哗？压上来！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0: 营销，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言。

0: 质，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

0: 厚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7: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这

0: 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6: 由吉林银行独家冠名的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0: 聚八零，爱听会赢。此刻，我们共赴这爱，上场吧，城市英雄！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壁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壁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壁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自己会走。
1: 到底什么人敢闯俺花果山？
2: 哎，你刚走几日就不认识我了？
1: 啊，认得认得，你不就是那沙和尚吗？
2: 啊，
1: 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说。
2: 大师兄，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
1: 什么？我的不是？我有什么不是？
2: 哼，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待师父一向忠心耿耿，怎么这次竟做出这等悖逆之事啊？
1: 哼，都是那老和尚无情无义，你倒说我悖逆他？哼，小的们轰出去！
2: 去去，
1: 放肆！哪个敢在俺花果山撒野？
2: 大师兄，你不要动怒，确实是师父不对，把你赶走了。可是现在师父他后悔不及呀，叫小弟前来把大师兄请回去。
1: 哦，他叫我回去？
2: 哎，
1: 我还不想回去呢。
2: 哎，师兄，师兄，师兄大人大义，不计旧账，咱们一同保师父西天取经吧。
1: 哼，老孙才不保那个有眼无珠的凡僧呢。
3: 对，不去，不去，不去。
2: 啊，
1: 嗯，
2: 大师兄，师兄，
1: 嗯，
2: 师兄。
1: 嗯，
2: 若是你还不忘旧恨的话，你就把那行李和那包裹还给小弟吧。
1: 沙师弟，不是我不去西天，想老孙要自己去取经。
2: 自己去？
1: 对，如今我有了通关门牒，为何去不得？
2: 你取经干什么？
1: 俺老孙去取真经，送往东土大唐，叫那南瞻部洲的人立我为祖，万世名扬，我也不怕白费这辛苦。
2: 师兄，没有这唐僧前去，佛祖是不会传给你真经的。
1: 谁敢这么说？
2: 师兄，你忘了吗？观音菩萨说过，取经人乃金蝉长老、如来门生，没听说过孙悟空的。
1: 你有唐僧，我也有唐僧。你瞧，小的们，快把师傅请出来！
4: 悟净，阿弥陀佛，
2: 师傅。
4: 啊！
2: 啊！哦，大师兄，怎么又出了一沙和尚？
1: 怎么样，我们人齐了，去得西天，去不得？啊，
2: 你看，这
1: 啊，
2: 好，有人敢冒充我！哎呀！哎！

0: 有水呀、啊？你让我上哪儿去弄水呀、啊？啊？哎，哎，师傅，哎，哎，师傅，你先在这歇一会儿，我呢去找找看啊，来下，哎，慢，
1: 好，
0: 哎，哎，你坐着，哎，哎，你坐下，坐下，
1: 好，哎，你可快些回来呀，
0: 哎，快快回来，哎，
1: 哎，八戒，找不到就算了。可得快些回来呀、
0: 啊！哎，我快回来啊！我快回来！哎，哎，哎，哎，师傅，那地下凉，哎，你把这个垫在下边坐着啊！哎哎哎，你坐吧啊！
1: 去吧！
0: 哎，我走了！哎，我走了！哎。

0: 哎，师傅，水来了！哎，水来了！哎，师傅，你快喝！
1: 八戒，你快喝！八戒，你跑到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呀？啊！
0: 我老朱啊，是跑了老远的地方，才弄这点水呀！你看，我浑身上的是汗。
1: 八戒，你也喝，来。
0: 嘿嘿嘿，师傅，不是徒弟说你，你就不该把师哥撵走啊？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不就是打死几个强盗吗？哼，你干嘛就不依不饶的呢？哼，这下可好，沙师弟也不知道哪去了，师徒四个人嘛，就剩下两个了，嘿，你还非要赶路。 我老朱本想给师傅画点斋饭，嘿，又怕妖精呢把师傅捉走。妖精要是真的来了，来一个倒好；要来两个，我连个帮手都没有。哼，
1: 八戒，别说了，上马。
0: 上马。 这天都要黑了，连个人家也没有，上哪去找住处？这，哎，
1: 别说了。

0: 菩萨，弟子拜见菩萨。
1: 嗯，
0: 弟子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路降妖除怪，历尽千辛万苦，可是那老和尚一点都不念旧情。
1: 悟空，

0: 草寇也是人命，你不该一派打死啊。哦，
1: 这么说您都知道了。你也这么说，那老和尚赶我走是对的了。
0: 他赶你走是不对的，可你也不该一走了之啊。
1: 老孙我也不想一走了之，只是那老和尚铁了心，老念的紧箍咒啊。菩萨，都是你的错，给我带个紧箍咒，还让我跟定的老和尚。哎呀，菩萨，菩萨，把老孙的紧箍咒去了吧，啊，求求您了，摘了去吧，啊。
0: 你要解下这孤儿，
1: 求求，
0: 还不到时候。
1: 啊。菩萨，我都不保唐僧去西天了，就把它摘了去吧。
0: 悟空别急，少时自会有人来请你。
2: 启禀菩萨，沙悟净来了。
3: 弟子沙悟净拜见菩萨。
0: 起来吧。
3: 谢菩萨。
1: 沙师弟，
3: 妖怪！你这妖怪，你打伤我师父，他要跑，我打死你！你给我站住！你这妖怪，妖怪！
0: 小武精！
1: 沙师弟，别打！
0: 不要动手，有话慢慢说。
3: 菩萨，你不知道，这妖猴打伤了师父，抢走了行李，回到花果山，贬出了我师徒四人，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
1: 菩萨，他诬赖好人，我几时打伤师父，我几时抢了行李，
3: 我亲眼看见的，你还敢狡辩吗？
1: 菩萨，这话从何说起呀？
3: 菩萨，你要不信，现在花果山就有唐僧，还有八戒，沙和尚，那个沙和尚被我一掌给打死了，就是他的小猴子变的。
1: 啊，这是何方妖孽，真气死我了。
0: 悟空，你们先回花果山去看看，便知分晓。
1: 好好，走，走，
3: 去，你放开我！
1: 真是，走啊！我说沙师弟，你的云慢，让俺老孙先行一步如何？
3: 你想先走啊？好回花果山，先做安排去啊！
1: 你怎么不相信老孙？
3: 慢走！
1: 老孙才是真正的美猴王。你是哪儿来的妖孽，敢冒充俺老孙？

0: 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快说！
1: 先出来的那个是真的，那后边的那个是假的。
0: 哎呀，现在呢？啊！快说！
1: 都一样，不认得了。
0: 一样。你们两个谁是真的呀？
2: 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才是真的。
0: 大师兄，大师兄，我知道你冤枉啊！你既然说不清楚，还不到观音菩萨那儿问个明白呀？
2: 你敢到菩萨那儿辨个真假吗？怎么不敢？

0: 孙悟空拜见菩萨。
1: 啊，
0: 菩萨，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的。
1: 你，
0: 菩萨，我是真的呀。菩萨，我是真的，他是假的。我才
1: 是
0: 假的，我才是真的。
1: 假的，
0: 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我
1: 是真
0: 的，
1: 你是假的，
0: 我是真的，
1: 你是假。
0: 菩萨，我是
1: 谁是悟空啊？
0: 我是，我是啊，菩萨，我是真的呀。他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菩萨，当初你把俺从五行山下放出，叫俺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不认得俺了？
1: 哦，对。
0: 菩萨，在这西天路上，你多次帮俺老孙降妖除怪，今天你见到这妖怪，反倒不认识俺老孙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1: 你们谁是悟空啊？
0: 菩萨，你还记得吗？你送俺老孙三根救命毫毛，在这儿，你摸摸，摸摸，
1: 果真在。
0: 哎哎，菩萨，你当初给我安个紧箍咒，害得老和尚念那紧箍咒，疼得俺老孙要死，你还记得吗？疼，疼啊！别念。菩萨，这紧箍咒送给我的，你疼什么呀？哎，菩萨，我看他是假疼，我才是真疼。我是真疼，你是假疼。我是真疼，你假疼，你假疼，我真的，你假的，你假的。
1: 好了，别吵，别吵。我也分辨不出你们谁真谁假。你当初大闹天宫时，诸位神将都认识你。你们还是上天分辨去吧。
0: 好，走，你敢去吗？
2: 谁敢去？
0: 走，你走，走，
2: 上天去，上天去，
0: 走。

0: 玉帝老二，俺老孙当年大闹天宫，你该认得俺。你来辨辨俺两个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玉帝老二，你当年把我关封弼马温，让我去看守蟠桃园，难道你不认得俺老孙了啊？玉帝他是妖怪，变成俺的模样，他是假的。是他变成我的模样，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玉帝老二，你假的，你假的，你假的，假的，假妖精！
1: 陛下，不妨用用托塔李天王的照妖镜，定能使那个假猴现出原形。
2: 好，李天王，
3: 臣在，
2: 就用你的照妖镜照他们。
3: 领旨。

0: 猴哥，你回来了！悟空，你来干什么？
1: 师傅，害怕没办法打死？师傅，猴哥，他不是你？师傅，那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不是你干的，是谁？是妖精干的。是他干的。
2: 师傅，我是真悟空，我没打你，是他打你，他是假的，我是真的，他是冒充的。
1: 你们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师傅，我是他是假的，你这个妖精，我是真的，你才是假的，你是真妖精，我是真悟空，你是假的，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冒充我，师傅，我去认识他。我是真的，你是假的。哎，快来相认呐！好好瞧瞧。
2: 哎，别着急啊，你。
1: 当年我三打白骨精是你上花果山把俺请回来的，
2: 对，
1: 师傅，这个是真的。你是真悟空。哎，八戒，过来。
2: 你怎么忘了？当年在高老庄收服你的时候，我变成高小姐，你还背我呢？记得吗？师傅，这是真的。
1: 你是真的。
2: 我是真的，八戒，他是假的。师傅，全都是妖怪啊！
1: 妖怪！
2: 哎呦，全都是妖怪啊！妖怪！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出我们啊！
0: 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师傅，师傅，
0: 悟净，
3: 师傅，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叫弟子我好找啊！
0: 悟净，你可回来了！刚才这里来了两个悟空，长得一模一样，把为师吓坏了。
4: 哎呀，师傅，什么两个悟空啊？都是妖怪变的。
3: 不，两个悟空有一个是真的，
0: 有一个是真的。那另一个呢？
3: 那另一个是妖怪变的啊！他变成大师兄的模样，打你的是他，抢走包袱的也是他。
0: 真的，
3: 弟子到了花果山，见他们弄出来一个师傅，还有我们徒弟三人啊，真是一模一样啊！啊，他们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啊，被我一掌打死了一个沙僧，原来

0: 经变的。
1: 这，哎呦！
0: 后来弟子到了观世音处，见大师兄正在那里。
2: 如此说来，我是错怪悟空了。
0: 是啊，
2: 悟空，为师错怪你了。

0: 哎，大师弟呀，你说那妖怪还弄出个唐僧，弄出个八戒来，啊，他们还要自己去取经呢。
1: 这个倒好，有伴儿了，
0: 都被大师兄给打死了，
1: 啊，死了啊，哎。
2: 悟空，到，报！启禀龙王，启禀龙王，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老龙王，老龙王，按照你评理来了，让你瞧瞧，俺谁是真，谁是假？俺，对，老龙王，你看看我们俩谁是真的？
3: 大圣，快请！
2: 什么？你敢叫他大圣，俺才是真正的孙大圣，龙王。 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
3: 大圣，快请，快请，快请，快请！
2: 好好的瞧瞧，我们俩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对，瞧瞧，我是真的，你是假的。
3: 大圣啊，大圣，你的本领啊，小神知道。你呀，变他，他呢，变你，变来变去，都是大圣自己。
2: 什么？你仔细的瞧瞧，过来，过来，过来。
3: 啊！ 来来来，瞧瞧，你是，瞧瞧我，仔细的瞧瞧，哎，你是，哎呀，别闹了，大圣，你家就别使障眼法了，你就变四个猴子，那
2: 什么
3: 也都是，都是你自己。
2: 什么？都是你自己。别喝了。我可不是跟你说笑，那妖怪变成俺老孙的模样来欺骗你，你知道？别听他的，他是假的，他冒充我的模样，我才是真的孙悟空。哎，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
3: 好了好了，别吵了，别吵了。
2: 我确实是认不出来。认不出来？好，我有主意了。
3: 哎，老龙啊，这金箍棒你可认得？我当然认识，那是我的镇海之宝定海神针。
2: 好，你瞧瞧，哎，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过来，好好瞧瞧。
3: 啊，这个，
2: 瞧我的。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5: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6: 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升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
4: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0: 扫个码，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榜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
1: 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榜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榜健身器，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而且这个铜锣榜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榜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1: 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
2: 铜锣榜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1: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榜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榜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榜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榜健身器啊。
2: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榜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2: 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1: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榜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的这台铜锣榜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
1: 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榜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5: 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
1: 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榜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都。

0: 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2: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0: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3: 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 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0: 没领到，真的要花300-980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
0: 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

0: 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0: 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网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网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网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网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网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5: 排便费力。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这金箍棒你可认得？我当然认识，那是我的镇海之宝定海神针。好，你瞧瞧，哎，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过来，好好瞧瞧。啊，这个，
1: 瞧我的，别。
0: 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瞧这个，他那是假的，我这是真的。这个是这个，
1: 我是真的。
0: 两个都是。
1: 你来看，长，大，大，哎，看我的，我的也大，大，大，长。
0: 别打了。
1: 别长了，别长了！哎呀，道圣，阎王爷爷，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
0: 啊，不是，是两个孙悟空打进来了。
1: 糟了，这一个孙悟空尚且不好对付，怎么来了两个？
0: 阎王。
1: 走走走，阎王，快把生死簿拿出来，看看这个妖精是什么面的，你是妖精，他是妖精，我是孙悟空，他是妖精，快拿出来，快点，快点，阿舅，两位大圣爷爷，这上面没有啊？
0: 什么？没有。
1: 阎王，
0: 圣爷爷查不出来
1: 啊！查不出来，
0: 还有你这阎王管不到的地方啊！你是不是有意隐瞒和那妖孽？

0: 共同作弊。说，
1: 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这里凡是猴类的都没有名号，无从查起，没地方查呀。
0: 那为什么？
1: 大圣不记得了。那年正是大圣幼年得道之时，凡是猴属名类全都勾了。
0: 哦，嘿嘿嘿，
2: 啊，哎呦，
0: 勾了去，勾了去，
2: 啊，就大圣爷爷，啊，就大圣，
0: 什么？
2: 大圣爷爷，
0: 他是妖怪，你竟敢叫他爷爷？
2: 啊，就。
0: 你是妖怪，你是妖怪，你是妖怪，
2: 就两位大圣爷爷，小神之罪，小神之罪，就两位大圣爷爷，小神倒有个主意，就有个主意，
0: 说，快说，
2: 就阎王爷，阎王爷，就不如把那个谛听请来，
1: 对，把谛听也叫来，
2: 就是。
1: 有办法了，有办法了！把谛听叫来，只要他一听，无论这个天上人间真假咸鱼、善恶是非，全能辨别。
2: 就阎王爷，就谛听来了。
0: 啊，
3: 阎王爷，
0: 嘿嘿，这就是谛听。
1: 哦，你啊，听。
0: 啊。
3: 怪民已经知道了，不能当面说破。
0: 哦，快说，有什么不能说的？快说。
3: 佛法无边。
0: 你这怪物，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少在我面前卖关子，招打！
1: 大圣啊！
0: 啊，
1: 这妖精的神通与大圣无二。刚才这个谛听他说了，若要辨明，须到大雷音寺如来佛祖那儿去。
0: 哦。

0: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等见了如来就晚了，知道吗？俺老孙从来不后悔，你看着吧，见如来去，走，走。
1: 看，那边二金的打过来了。
0: 走，走，
2: 慢
0: 慢。啊，
3: 怎么两个大圣？
0: 什么两个大圣？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冒充的，他是冒充的。
3: 我不管你们俩谁真谁假，
4: 灵山圣地不得擅闯。
0: 你们两个小和尚不知好歹。
5: 哎哎
6: 哎哎
5: 哎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佛祖，弟子参见如来。
1: 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0: 佛祖，既然你已经知道了，就要为弟子辨明邪正，除去这妖怪。请如来慈悲，辨明真假，除去这妖怪。
1: 你们两个，弟子一个是真，一个是假。
0: 我是真的，你是假的，我才是真的。你冒充我，你冒充我，妖精！

观音尊者，你看这两个孙悟空，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

0: 你们法力广大，能普阅周天之事，却难辨识周天之物。
1: 请我佛赐教。
0: 周天之内有五仙，天地人神鬼，有五虫，蝇麟毛羽鲲，但是有四种猴子却不在这十类之中。
1: 敢问这假悟空是哪一种？
0: 他也是天地间一灵猴。

0: 莫说如来，你也不怕把这钵盂打破了？
1: 他在钵盂底下呢。善哉，悟空。啊，你干嘛要打死他呀？
0: 他打伤了我师父，抢走了包袱，还毁了俺老孙的名声，我就得打死他。
1: 好了好了，回去保你师父去吧。
0: 保师父不去。
1: 怎么不去啊？
0: 他不要我了，我还去干嘛？
1: 这一番劫难都因为你师徒二人不和，祸有余猜而起，人不可有二心，否则必将招灾引祸。你要谨记，今后要一心辅佐你师父才是。
0: 你这话跟我说没用，他一心要赶走我，我没办法。
1: 你这泼猴，我让观音送你去。
2: 遵旨。

0: 师傅，大师兄观音来了。
1: 弟子拜见菩萨。
2: 金蝉子，前日打你的是六耳猕猴，他变作悟空模样，幸被如来认出，现在已被悟空打死了。
1: 阿弥陀佛。
2: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1: 弟子错怪悟空了。
3: 师父，
2: 金蝉子，你要收留悟空，西天路上万里迢迢，需要悟空保护才能到达西天，取得真经。
1: 弟子谨记菩萨教诲。
2: 悟空，快去拜见你师父去吧。
3: 哦，多谢菩萨。
4: 悟空，悟空。

0: 为师错怪你了，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1: 大师兄，二师兄，你哭什么呀？
2: 人家高兴嘛。
1: 大师兄回来是高兴。

0: 主，公主，禀报公主，我回来了。
1: 探听到唐僧的消息了？
0: 探听到了，唐僧师徒已经到师徒岭了。
1: 啊，师徒岭！
2: 小的们，你们都给我听着！最近有一个什么？
3: 从东边来了个唐和尚。
2: 哦，什么？东边来了一个唐和尚，要路过我们狮驼岭，你们要在各个山头路口严格盘查，发现可疑之人，马上报告。
4: 都听到了没有？
5: 听到了，
6: 听到了。
4: 捉到了那个唐和尚，人人有赏。
2: 小的们，你们都听着，你们要在南山北岭东坡西路要仔细的巡查，发现那几个和尚马上捉住，本王我重重有赏。小钻风，
7: 是大王。
2: 来，把这个腰牌发给弟兄们。
7: 遵命。
3: 慢着。听说那唐和尚身边有个徒弟叫孙悟空，能变苍蝇、蚊子、小鸟和大树啊。你们可得小心点儿。
7: 是。来，领腰牌，领腰牌，你拿着。
8: 哦，师傅慢点。
9: 走，来。
10: 徒弟们，你们看前面那座山。
8: 嘿嘿，师父，常言道，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师父，山上一定有路，你就不必担心了，走路就是了。走，
10: 牵上马，我们上山。
8: 走。
9: 好，来。走。
0: 喂，山路上那位长老，不要再往前走了。
10: 悟空，那位女子在喊什么呢？
0: 那位长老，不要再向前走了。
10: 你听，在喊什么？
0: 那和尚，山上有一群妖怪，专吃路上的行人。
9: 师傅，那边有个俊俏的大姐，她说山上有妖怪。
10: 有妖怪？
8: 师傅。
10: 悟空。
8: 师傅，带我前去问个明白。
9: 我去吧。
10: 八戒。你相貌丑陋，别吓着人家。悟空，还是你去吧。
9: 他长得比我还难看。
10: 八戒。
8: 哎，大姐，大姐，贫僧问讯了。
11: 你这雷公嘴的小和尚，你是哪里来的？
8: 我们是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哎，刚才你说妖怪吃人。我师父让我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妖怪？俺老孙收拾了他，好赶路啊！
11: 哼，你这和尚不知深浅，那伙妖怪神通大得很，你怎么收拾他们？
8: 你是那妖怪的亲戚还是邻居？

0: 什么话？
1: 哎，要不你怎么长他的气焰，撞他的威风呢？
0: 说出来怕吓着你。你还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妖怪呢。
1: 怎么个厉害法？你说说。
0: 听说那妖怪要是到了灵山，500罗汉都要前来迎接，4海龙王是他的好友，8洞神仙常和他聚会，10殿阎君以兄弟相称。
1: 他要是知道老孙来了，早就卷铺盖走了。
0: 哼，你好大的口气。
1: 不瞒你说，小和尚祖居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姓孙名悟空，也曾经上天宫下地府，10殿阎君对我毕恭毕敬，土地城隍随我呼来喝去，他们都是我的晚辈后生呢。
2: 你们走那边，我走这边啊，快去快去去去去，快去，快点，
3: 哎呦，
2: 叫我来巡山呐。
1: 师父，
4: 悟空，
1: 师父，
4: 悟空，你问的怎么样了？
1: 问清楚了，这山上是有胳膊妖精，没事没事，有我呢。
4: 那你可问过这山是什么山，岭是什么岭啊？
1: 这倒没问。
5: 哼，你看你看，去了半天，顾头不顾尾，什么都没问明白。哼，还不如我去呢。
6: 师父，二师兄是埋怨你没让他去问路啊。
4: 要不八戒你再去问问。
5: 哎哎，好好好好。哎
7: 大姐，我这儿有礼了。
0: 你是哪儿来的？
5: 我是唐僧的二徒弟啊，我叫乌能八戒。
0: 哦，看你倒是斯斯文文的，不像刚才那个尖嘴猴腮的，满口疯话。
5: 那是我的大师兄。我师兄责怪他呢，没把路问清楚，这叫我来呢，请大姐指点指点。
0: 你要问什么？
5: 我想问大姐芳龄多少，是否婚配呀？不，哎呀，我想问这山是什么山，这洞是什么洞，那洞里有什么妖精，哪是去这个西天的路，我师父呢让我请教，请你指点指点。
0: 这座山叫做800里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离开此处400里还有一座狮驼城，共有3个魔头。
5: 啊，3个魔头？
0: 你怕了？
5: 谁怕了？我那大师兄那金箍棒就能打死一个，还有老朱这个铁耙子也能打死一个，还有我那个沙师弟他那个降魔杖也能打死一个呀。谁怕了？
0: 又来一个说疯话。第3个魔头啊，神通广大，他手下有无数的小妖，南山上有5000，北岭上5000，东路口有10000，西路口有10000，还有巡哨的、看门的、烧火的、打柴的，加起来呀，共有47000-8000呢，专在这里吃路上的行人。
4: 八戒，怎么还没回来啊？
1: 我说你蹲在这儿干嘛呢？啊，
5: 人家正出宫呢，你来干什么呢？
1: 叫你问个信儿你就吓出屎来了。
5: 哎呀，猴哥什么也别说了，咱们快各自逃命吧，你走吧。
2: 啊，八戒过来。
5: 哎呀，师父。
4: 八戒，你问的到底怎么样了？
5: 师傅啊，那孙姑说那叫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啊，洞里有3个魔头专吃人呢，我们要是碰上啊，一定成为他们的口中食，我们过不去啊。
4: 悟空，这便如何是好？

0: 没事，没事，师傅，这山上是有胳膊要紧，没事，有我呢，甭担心。
1: 哎，猴哥呀，我问的都是实信儿啊，没有半点谎言。师傅啊，这山上有48000个小妖，满山都是妖精，我们过不去啊。
2: 这。能绕道走吗？
1: 哎，可以绕道走。
0: 去去去去，师傅，不用怕，只是几个小妖精，俺老孙一条金箍棒，只用半夜就打个精光。
1: 嗨，这满山遍野都是妖精，你就是点名也得点个7-8天呢，你一个能打光吗？
2: 悟空，啊，这么多的妖怪，你有什么办法能打得完呢？
0: 我不用捉拿捆绑，也不用什么定身法。
1: 哎，那你用什么办法？
0: 去去去，师傅，我把这金箍棒变成40-50丈长，碾盘那么粗，这南山一滚压死5000，北山一滚压死5000，这山沟一滚少说也得压死4-5万呢。
3: 师傅，照大师兄这种打法，等不了半夜2更天就把账给了了。
1: 哎，师傅，别听他吹，不信我把那孙悟找了，你问问
2: 啊。阿进，
4: 大姐，
5: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儿摇，一儿一儿摇，巡了南山我巡北山呐，一儿摇，一儿一。
3: 二师兄，村姑呢？
1: 这村姑不见了。
2: 师傅，
0: 这四周荒山野岭，哪儿找村姑去？
3: 师傅，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2: 啊！不会吧？也许是个好人，是给我们报信的。
0: 师傅，你忘了那白骨精变的村姑了？
2: 悟空，还是另找一条路，我们绕道走吧。
0: 嗨，师傅，这山方圆800里，要绕道，什么时候才能绕出去？
2: 哎，这可如何是好啊？
0: 嘿，师傅别急，你先在这儿坐着。八戒，看好师傅啊！
1: 这猴子又什么主意？哼。
0: 师傅，我去山上捉胳膊妖怪来，打听底细再说。
2: 悟空，要当心呐！
0: 哎，师傅放心，我去去就来。沙僧、八戒，看护好师傅啊！
3: 哎。

0: 哎呀，这瓶子可真有点分量啊！
1: 哎，三大王说这宝瓶里有阴阳二气，所以十分的沉重。哎
2: 呀，大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3: 是啊，
2: 他把这个东西拿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4: 三大王说了，这个宝瓶是用来装孙悟空的。
2: 装孙悟空？
5: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儿游，一儿一儿游，小心提防那孙悟空啊！一儿游，一儿一儿游，他有几时中的变化。
6: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7: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8: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6: 是，
8: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6: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8: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6: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8: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6: 4980直接是五折，
8: 是。
6: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8: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6: 没错。
8: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

0: 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

0: 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新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
2: 电话。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骑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
3: 找到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
2: 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今天我们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8: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嗯，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7: 嗯，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呢，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啊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
0: 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 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 花呀，要是1380000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7: 今天我们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1: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

0: 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3: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5: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4: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

0: 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8: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1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儿呦，还有及时中的变化，咿儿呦，咿儿呦，可别会变那小苍蝇啊，咿儿呦，咿儿咿儿呦啊，大王叫我来巡山呐、啊，咿儿呦，啊咿儿咿儿呦，
1: 赶路的。你是哪儿来的？
0: 好啊，你一家人你都不认识了？
1: 我们洞里没见过你啊。
0: 你再仔细瞧瞧。
1: 面熟，
0: 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1: 你怎么和我长得一样啊？
0: 我还奇怪呢，你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啊？
1: 那你是哪儿来的？
0: 我是烧火的。咱们见面少，你不认识我。
1: 烧火的，
0: 烧火的怎么来巡山呢？
1: 你不知道，大王见我烧火烧得好，新提拔我来巡山的。
0: 不信你去问大王啊，是不是？
1: 哦。
0: 你有腰牌吗？
1: 怎么还有腰牌？
0: 巡山的都有腰牌，没有腰牌那你就冒充的。
1: 你怎么知道我没腰牌？
0: 没有吧？谁知道你是不是冒充的？
1: 拿你的腰牌验看验看。
0: 笑话，我怎么会没有腰牌？你看，
1: 总钻风，
0: 仔细看看，看仔细喽。我们都叫小钻风，你怎么叫总钻风啊？
1: 你不知道啊？
0: 大王给了我一块新的腰牌，提拔我为总钻风。
1: 原来是长官。
0: 长官，原来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刚才左右得罪，别见怪，别见怪。
1: 不怪你，不怪你。不过这见面礼是不能少的。
0: 拿来。
1: 拿什么？
0: 卖给小钻风，
1: 五两银子。
0: 五两银子？长官，等会儿我在南山坡下把我的弟兄都聚齐了，一块儿来孝敬你怎么样？
1: 好。
0: 咱们一块儿走啊。
1: 走走走。
0: 大王叫我来巡山。你看那边那边。巡了南山巡北山的啊。
2: 师傅，师傅，喝点水吧。
3: 悟净，悟空去问路，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2: 师傅，大师兄他，
4: 说不定啊，又碰上什么妖怪了。
2: 大师兄他会回来的，您先喝点水吧。
5: 唐长老。唐长老，您路上辛苦了，我这里摘了些山果，给您解解渴。
2: 女施主，你是哪里来的？
4: 我知道。师傅，这就是刚才指路那个大姐啊。
3: 多谢多谢。

0: 我的一般兄弟了。哎，长官，长官，长官！哎，
1: 小钻风们，
2: 哎，
1: 快起来，
2: 快起来，
1: 快起来，
2: 快起来，
1: 快快快，
3: 快起来，
1: 快起来，起来，起来，
3: 起来，起来，起来，
1: 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听句话，听句话，快快快，
2: 你们听着，
1: 哎，都听着听着，
4: 谁呀，敢对我们那么好、
1: 啊？听着我跟你们说两句啊、哎！
0: 他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
1: 嗨、哎，你们知道大王叫我来做什么吗？
5: 不知道。
0: 哎呀，大王要吃唐僧肉，就怕那个孙悟空啊变成小钻风混进洞里去，啊，特意提拔我作为总钻风，啊，知道吗？来查看你们这些小钻风有没有是假的混进里面的。
5: 没有啊，没有。
0: 好，来让我来看看吧。哎，看看你们，哎，让我来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是真的啊，你是真的，啊，你也是真的，
6: 真的，
0: 哎，你们都是真的。那我要考考你们了，
7: 啊，考吧考吧。
0: 我来问你们。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大王有什么非常大的本事啊？
7: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跟你说，跟你说吧。
0: 那你说给我听听，你要是说对了呢，就是真的；要是说的不对呢，就是假的。你说。
7: 长官，我们大王他一口能吞掉十万天兵呢。
0: 你是假的。
7: 我说的没错。
0: 你说大王就那么点身子能一口吞下十万天兵，真的吗？
7: 你不知道那年王母娘娘设蟠桃会，她没请我家大王，我家大王一生气就张开了大口，比那城门还大呢，
0: 把那十万天兵给吃了。
8: 没有没有没有，把他们给吓跑了
0: 啊。
7: 所以说我们家大王吞了十万天兵，长官，这你不知道吧？
0: 我怎么会不知道？我是要考考你们。
7: 我们
0: 你再说说我们家二大王究竟有什么本事啊？
8: 二大王他长得有三丈多高呢。
4: 他要是和人打的话，鼻子一卷的人就没命了。
0: 你倒是说说我们家三大王有什么本事啊？
7: 三大王还有个宝瓶。
0: 什么宝贝啊？
8: 那叫阴阳二气瓶，
4: 啊，那个瓶子要把人捉进去，一时三刻就能化成浓水啊！
0: 对，
7: 我们说，没错吧？
0: 你们说的和我知道的都是一样的呀！长官，我还知道我们家大王和三大王是结拜兄弟呢。为什么要结拜？我们大王和三大王结拜成兄弟，是要抓住唐僧吃他的肉呢？
9: 大哥呀！
10: 唐长老，这里山峰凛冽，不便歇息，还是到我家里坐坐，吃点素斋饭吧。
11: 恐怕多有不便吧。
12: 哎呀，师傅，他那有斋饭吃啊。
11: 八戒，
10: 唐长老，没有什么不便。我家里房屋宽敞，景色优美，你们师徒啊，稍作休息，等你大徒弟回来再走也不妨啊。
12: 不行，站远些。
11: 不要粗鲁，
12: 女菩萨，别着急，等我师兄回来，我们一块儿去啊！
10: 不用等他，我们先走吧。
12: 哎，你干什么？妖怪！
11: 八戒！

0: 我说，你这巡山了，你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我说，你见到孙悟空了没？
1: 见到了。
2: 哎，他怎么了？
1: 他正蹲在三尖水崖石头上那磨杠子呢。
0: 啊，杠子？那是什么东西？
3: 啊，是啊。
1: 他蹲在那儿啊，比你们站着都高
0: 啊！
1: 他要站起来啊，那比山还大呢。
0: 哎呀，真的？
2: 真的吗？
0: 你们看。哎呦，
1: 他磨的那杠子呀，少说也有七八丈长
0: 啊！
1: 那杠子要是压下来呀，至少也能压死咱们五千弟兄。
0: 哎呦，这么厉害呀！这么慢呢？
1: 你们不知道啊，这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主，连玉皇大帝也拿他没办法呀！
0: 哎，是啊，我听说过，
2: 我也听说过，
0: 俩听说过。
1: 哎，来。依我看呐，那唐僧肉也没几斤，也轮不到你我的勇士啊！我们何苦去顶缸卖命呢？
0: 你说该怎么办呢？
1: 我们还不如啊，现在各自逃命
0: 啊！
2: 往哪逃啊？
0: 往哪逃啊？
1: 免得那大杠子压下来，把咱们弟兄们都压死呀！
0: 哎，说的对，说的对，还是逃命吧！啊，你们看他在那儿呢！
4: 啊，
0: 那么炸呀，还要把我们压死正像！
4: 是啊，太炸了，
1: 还不跑啊？

0: 安童，啊，二位大王在山洞里等着你呢。
1: 啊，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啊。嗯，大王，大王，
2: 小段哥，啊，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小的焦令，嗯，
3: 打听到唐僧的消息了吗？
1: 打听到了。大王让小的去巡山，没有看见那个唐和尚，倒是见到了那个毛脸雷公和尚了。他说，他叫孙悟空。
2: 孙悟空，你在哪儿遇到的？
1: 小的正在巡山，在那山涧水边石头崖子上，看见他正在磨杠子呢。
2: 杠子？什么杠子？
1: 是一根铁棒子，少说也有七八丈长呢。他一边磨，还一边念叨呢。
2: 念叨什么？
1: 他说要把那棒子磨亮了，然后来打大王。
2: 怪事儿，我们又没招他惹他，他凭什么来打我们呢？哎，
1: 我也不知道啊。对了，会不会是二大王要吃他师傅，被他知道了？
4: 我们这儿还没下手，他怎么就知道了呢？
1: 对了，那个孙悟空还说，捉了大大王剥皮，捉了二大王刮骨，
2: 哎呦，
1: 捉了三大王抽筋。
4: 好大的口气！
1: 不，这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呀。哎呀，
2: 我早就说过那孙猴的厉害，可三弟呢，偏要吃他师傅的肉，
4: 这不惹麻烦了吧？嘿，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2: 依我看呢，就让他过去算了。
4: 也好，免得抓不住狐狸，还惹得一身骚。嗯，
2: 那三弟那边可怎么办呢？
4: 让他自己去对付吧。
2: 好吧，
4: 小的们，关上洞门。
1: 啊，对，关上洞门。大王，来，大王喝酒，喝酒。二大王喝酒。
4: 哎，喝酒。嗯。
1: 哎，喝酒。哎，大王来。哎，来，喝。
2: 辛苦你了啊。哎。

0: 大王，这大王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大王，孙悟空！不不不不不不不，我是小钻风，怎么会是孙悟空呢？哎，你看，啊，大王，不好了，不好了，我们上了当了，大王。 是他说，他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他还在外头胡扯，把我手下的弟兄煽动的害怕逃走了。你胡说，你胡说，你胡说！
1: 够了！
2: 大哥，听说这孙猴子可会千变万化呀！来呀，
3: 在。
0: 用那捆仙绳把他们两个都给我捆起来。
4: 是。
0: 哈哈哈哈哈！这谁是孙悟空啊？别急，大哥，我自有办法。哼。大王，我是小钻风啊。哼。哎。
4: 大王，我是小钻风啊！孙悟空，我是你们的孙爷爷。
5: 孙悟空，你这次休想逃走！小的们，快把这孙猴子给我装到宝瓶里呀！师傅，大师兄。
6: 哥，慢慢等。来，咱们边饮边等。来，干！干！八戒，八戒！唐长老，久闻您时事修行，金蝉子转世，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呢。

0: 你看我这里虽不是瑶池仙境，却也有奇花异草，清静幽深，胜过世外桃源。唐长老，就在这里修身养性，安心助学日子好吗？
1: 仙姑，贫僧是奉唐王之命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这正享乐之事与贫僧无缘。
0: 且把你那取经之事放在一边吧，只怕你那大徒弟孙悟空也过不了这狮驼岭。
2: Mm-hmm.

0: 这山中妖魔神通广大，又有法宝护身，只怕这孙悟空也斗不过他们。唐长老，我也是修行得道成仙之人，今日你我相遇也是几世修来的缘分，望唐长老不要拒我于千里之外。
1: 仙姑，任你千娇百媚也动摇不了我取经的真心，还望你不必多费口舌。
0: 唐长老，
2: 大师兄！
3: 哎呀，大师兄！
2: 师傅！
3: 哎呀，上那边看看去。走，走。

Bye-bye.

0: 唐长老，你到哪里去啊？师傅，哎，哪儿去了？哎，没有师傅。
1: 是啊，你再看看。师傅，
0: 大师兄，
2: 大师兄，菩萨给我三根毫毛。我这下派上用场了，还在这儿。
3: 什么声音？
4: 是瓶子里的声音。嗯，大哥，想必是石沉已到，那孙猴子已经化为脓水了。哈哈，给我开瓶！
3: 看到了什么没有？啊？大王，宝瓶里是。
4: 怎么没有啊？把瓶子给我抬上来。是。哎呦！大王，这宝瓶怎么这么轻啊？
3: 我看看。大王，宝瓶底下有个洞。
5: 有个洞。
3: 大哥，我看看。
6: 哎呀，坏了！大哥，这瓶子让那孙猴子给钻透了气儿了，
3: 要不然怎么这么轻呢？
6: 俺老孙在你们头顶上呢，孩儿们，找找你们的孙爷爷。
7: 你头顶上那个，在那儿。
6: 俺老孙去也。
3: 快关上洞门！
6: 都怪你！我说这是妖怪，可吵什么呢？啊！大师兄，师傅呢？师傅在哪儿？说话呀！
3: 师傅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6: 啊！
8: 被哪个妖怪捉去了？就是那个指路的村姑，你们两个笨蛋，连师傅都守不住！哼！大师兄，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 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 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9: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呀、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5: 是，
4: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怕，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5: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5: 是，
4: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5: 肯定不行啊，
4: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6: 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

0: 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

0: 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

0: 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肯定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0: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0: 您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0: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0: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

0: 我怕您是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陀乐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

0: 有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1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1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师傅被那妖怪给捉去了，啊！被哪个妖怪捉去了？就是那个指路的村姑。你们两个笨蛋，连师傅都守不住！哼！
1: 大师兄，师哥呀，这不能怪我们呢。那个妖怪是神通广大呀，他左右这么一扇呢，就把我们两个扇倒了。等我们醒了一看呢，哎。
0: 师傅没了，大师兄啊，你就去了这么一会儿，怎么就变成这般模样了？
2: 别说这个了，既然你们两个把师傅弄丢了，跟我一块找妖怪去。
1: 大师兄，我跟你去。
0: 沙师弟，你看行李马匹。
2: 大师兄，
1: 好，
2: 八戒，
1: 嗯，
2: 跟我走，
1: 走。我不去，我看马啊。
2: 放屁，还添点风呢，走吧。
3: 你等，一等着，我拿耙子啊！哎哎，
4: 快点！
3: 二师兄，给，去多管闲事。嗯，师哥，师哥，
4: 二弟，三弟这个宝瓶让孙悟空给钻了个窟窿，怎么办呢？
5: 大哥。 依我看呢，就派个人到狮驼城去，把这个事儿告诉三弟。
3: 瓶子废了，给他送信儿有什么用？
5: 哎，大哥，你想啊，那瓶子是孙猴子给钻破的，三弟知道以后必定恼怒那孙猴子。

0: 他就会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对付孙悟空啊！哦，
1: 二弟说的对，小钻风，
2: 在，
1: 你带四个弟兄把宝瓶送到狮驼城，给三大王说明情由。
2: 遵命。
3: 哎呀，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啊，带着一个长鼻子、大耳朵的帮手打进洞来了。
1: 二弟，你留在洞中守着，我带领弟兄们和孙猴子打斗。
4: 小的们，给我走！
5: 大哥，
4: 不要当心呐！仙姑不要如此。唐长老，你就不肯听我半句言语？
5: 不。
4: 难道你就死心塌地的？仙姑好意，贫僧实在不敢领受。贫僧不远万里长途跋涉，就只为见佛祖取真经，此生绝无二心。 天日可见，
5: 已经如此辜负我的好心。

0: 的妖怪出来！
1: 出来呀！
0: 快出来！
1: 出来！这天
0: 快出来！
1: 哎，猴哥，啊，出来了！
2: 大王，你看他们在那儿呢。嗯。
0: 胆大妖精，挡住我西天去路，还敢抓我师父，真是该当何罪？
3: 该当何罪？
4: 猴头，你敢打碎我的宝瓶，我今天岂能饶你？
0: 你的瓶子都破了，还有什么把戏？
1: 还有什么把戏？嗯，
4: 咱们今天单对单的斗。啊，
0: 好好，来来来，
1: 猴哥，
0: 你倒说说怎么个单打独斗法？
4: 猴头。你给我站到这儿来，让我砍上三刀。你要是能受得了，我就收兵回洞，让你们师徒过去。你要是经不住，
0: 怎样？
4: 哼，你师父唐僧就是我的下酒菜。
0: 你说话算不算数？
4: 说的当然算数。
0: 老孙就站在这儿，让你砍上三刀。要是皱皱眉头，就算我输。
4: 别说大话，你给我站好。
2: 对，
0: 好好好。
4: 这猴子的脑袋怎么这么硬啊？
1: 你还不是让我师哥是铜头铁脑吧？啊！
0: 来来来，还有两刀呢。啊！
4: 猴头，刚才这一刀没有劈好，这次这一刀把你的光头变成两个小水瓢。
0: 好好好，那你就试试吧。啊，
5: 大王加油！大王加油！大王加油！
2: 加油！
0: 来呀，
5: 好拼了！哎，
4: 变成两个猴头了。
2: 是，
0: 多谢你让我又多了个同胞兄弟。嗯，
4: 猴子，你这不过是一个变身术，唬谁呢？
0: 你已经砍了俺两刀了，让我打你一棒，不要走，看吧。

0: 大哥，大哥，恭喜班师回洞啊！那孙悟空呢？
1: 孙悟空啊，被我吃到肚子里去了。啊！
0: 哎呀，不好啊！
1: 啊？怎么了？
2: 大哥，那孙悟空他吃不得呀。
1: 吃的，谁说吃不得？
0: 你看，糟了吧？哎呦！
1: 二弟，你放心。 既然我能把他吃到肚子里面去，我害怕制服不了他吗？小弟们，给我把盐水拿来。
3: 是，
0: 快去！
1: 哎呦！
0: 二师兄。 我在这儿呢，来，你怎么了，大师兄呢？哎，二师兄，你别哭，二师兄，你别哭啊！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师兄呢？哎，
1: 大师兄啊，这妖怪给吃了，
0: 吃了？
1: 啊，可不是吗？
0: 二师兄。
1: 大师兄给吞进去了。
0: 不信。哎，师傅已经不在了，大师兄也让妖怪吃了，咱把行李分了，你回去流沙河，我回我的高老庄吧。那不行，不行。那师傅都没了，还留行李干什么？你，那，那，那，那不行啊！师傅不知去向，你怎么就知道没有了呢？嗨，你这，哎呀！
4: 大王，盐水来了。
0: 大哥，差不多了吧？
1: 多喝点儿，多喝点儿。
0: 大哥，差不多了吧？
4: 多喝点儿，多喝点儿。
0: 大哥，你这是怎么了？
4: 大王把盐水都吐出来了。
0: 哎呦，孙悟空，你不能这样啊！小孙悟空。
4: 快看看，吐出孙悟空来没有？大王没有啊！在这儿啊！大王，大王，大王！
0: 我不行了，大哥，孙悟空！哎呦，对不起，孙悟空！
4: 你快给我出来呀！
5: 既然来了，就不出去。
4: 大王，他说他不出来。

0: 孙悟空，我求求你快出来吧！
1: 孙悟空，快出来，出来！快出来吧！出来！
2: 你出来呀你！
3: 老孙衣服单薄，这里暖和，等过了冬，俺老孙再出去。
0: 大王，孙悟空说他要在你肚子里面过冬，他不出来。
1: 啊！
0: 这
1: 猴子，你要是不出来。
0: 不妨是，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叫我火锅，吃在三岔骨上，把你的心肝肠肺都煮了吃了。
1: 大哥，他说他要吃你的心肝肠肺呀！
0: 这该怎么办呢？哎呀，大哥，大哥，大王，大王，
1: 这可怎么是好啊？你说这个，哎呦，
0: 大王，
1: 这，
0: 你，小的们，拿我的药酒来。
4: 小孩要酒，
0: 那就试试吧。
4: 大王，大王，来，坐着，哎呀呀呀呀呀！快呀，大王，快快快，拿药酒，拿药酒！
0: 大哥，喝吧。
4: 大王，
0: 哎，这是怪事儿啊！
4: 怎么？
0: 平时我喝半薄酒，就头昏目眩的，今天喝了一满坡，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啊？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好酒，好酒啊，好酒啊！
0: 坏了，坏了，坏了，大哥，那酒都被那猴头给喝了。
1: 啊，好酒，好酒，哎呀，好酒了。 那孙猴子还又在我的肚子里面折跟头呢。好酒，嘿嘿，哎呀，哎呀，
0: 大王，大王，
1: 疼死我了！
0: 大哥，
1: 别等我了，
0: 我受不了了。大哥，你可千万别着急呀！
1: 大哥，
0: 妖怪，快叫孙外公！
1: 孙外公。
0: 你快快出来吧，我疼得受不了了！
5: 叫孙外公，
0: 孙外公，
5: 饶了我吧，发发慈悲吧！我放你们师徒过去啊！你说的可是真话？
0: 是真话，是真话呀！
5: 我师傅出去，我就出来，张开嘴。
0: 哎，大哥，大王，
4: 快起来！
0: 大哥，等那孙猴子走到你的嘴边，你就。
1: 张大点儿，嘴张大着点儿，我这就出来了。啊！哎呦，哎呀，我的牙！
0: 大哥，
1: 哎呀！想咬我？哎呀，孙爷呀，饶命啊！哎呀，饶命啊！
0: 哎呀，
5: 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饶命啊！哎呀呀呀呀！哎，
0: 大哥，大哥，
5: 你怎么样啊？你还咬不咬我了？
0: 孙外公，我再也不敢了，你快出来吧！不出来就是不出来！都是你二弟，你看怎么办吧？这，
5: 孙悟空。 你平时里也有一世英名，如今赖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你这算是什么本事啊？孙悟空，如今你躺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还拿根破棍子乱搅和，日后传扬出去，你就是胜了也不好听啊，是不是啊？
1: 他说的有理，赢了也不算英雄。 叫孙外公，
0: 孙外公，
5: 孙外公啊，
1: 出去也行。

0: 只是答应我送我师父过山去。
1: 一定送，一定送，一定送。
0: 凭我的命令，到外边宽敞的地方去。
2: 好，
3: 遵命，遵命。
2: 好。
0: 快点！
2: 好，大哥，走。
4: 大王，怎么办？
5: 等会儿都听我的吩咐，先藏起来。
4: 好，藏起来，快藏起来，快，
2: 藏起来，
4: 快去，藏好了，藏起来。哎呀，你快
5: 点，把大王请出来吧。去，
4: 好。大王，慢点，大王出来了。
5: 大哥，借着点
4: 儿。慢点，
5: 借点
4: 儿。慢点。哎呦，
5: 慢走啊。
4: 大王，
5: 快呀！
6: 孙外公，这地方宽敞，您就出来吧。孙外公，这地方特别宽敞，
4: 对呀，
6: 您就出来吧，
4: 快出来吧！
0: 张嘴！
5: 上！
4: 上！
0: 好你个妖怪，说送我师父过山，现在你又反悔了，
5: 孙悟空！你躲在我大哥的肚子里，搅得他半死不活，如今还想让我放过你，休想！看枪！

0: 哎呦，看你这妖精，还敢不敢孙爷爷动？
1: 孙爷爷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孙买公啊，不敢了，饶命吧！
2: 还敢动武吗？
1: 孙买公，我们不知道孙大圣的神通啊，您就饶命吧！再也不敢。
0: 说话从不算数，要想活命，快快把我师父送出来。
1: 孙买公，你师父不在我们洞里啊？
0: 什么？你还敢撒谎？
3: 孙爷爷，这回
4: 我们真没有撒谎，我们是想做你的师父，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呢。
1: 孙爷爷，我们连你师父的影子都没见到啊！
0: 哼，你要再不说实话，老孙还放你风筝。
4: 孙爷爷，我的性命就在你的手掌里握着呢，哪还敢撒谎啊？
0: 哎，那是不是三魔头干的？
1: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要不这样，我们陪你孙大圣一起去。要真是他抓的，我们让他把你师父放出来，不就完了吗？
0: 你们说的可是真心话？
1: 哎呦，再也不敢扯谎了，再也不敢扯谎喽。
0: 好好好，那就把轿子抬到这里来等着。
1: 是，
0: 快去。
1: 是。
5: 公主，他可是凡人呐，经不起的。
6: 不碍事，我会让他醒过来的。来，吩咐下去，准备婚礼庆典。今晚我要和唐长老成亲。
5: 真的？恭喜公主，我去告诉大伙儿去。
6: 好，
7: 公主要和唐长老成亲了。
8: 这给你，这我拿。
9: 这个你不能拿，
8: 那
9: 不能拿，这是观音菩萨给师傅的，你不能拿。
8: 那我拿这个。
9: 这个你也不能拿，
8: 不能。
9: 师傅还有用呢，你给我给。

0: 呀，给我！
1: 俺老孙回来了。啊，
2: 大师兄，大师兄，
1: 啥事？
2: 你可回来了？嗯。
1: 大师兄在干些什么？
2: 你要再不回来，我们兄弟就……啊！
1: 又是你！哎呀呀呀呀呀！你这个憨货，又忙着分行李，是不是要回高老庄？哎，
3: 师傅，你不是让妖精给吃了吗？你怎么还活着呢？你
1: 什么？啊！你还有理？我叫你动不动就散伙！
3: 别打了，
1: 过来！哎呀，你这呆子！
3: 好师傅，你别打！
1: 你散伙！哎呦，你散伙！
2: 大师兄，别打！大师兄，算了吧。
1: 这个呆子一点心思都没有，整天想回高老庄。哎，
3: 人家说说也没真走，是不是？啊，
1: 你还狡辩！
3: 哎，别打了，我将功补过还不行吗？
1: 快快收拾行李！
3: 收拾行李，收拾行李。哎呦，
1: 呆子，哎，谁让你干了？快去牵马到狮驼城去救师傅去！哎哎哎，哼，
3: 啊！狮驼城。

0: 快点，快点！
1: 赶紧擦破轿子，让我们走着。

0: 退下。
1: 公主，
0: 你是谁？这是什么地方？
1: 这里是狮驼城，我是这城的王。
0: 我不认识你。
1: 哼，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公主，我早就知道你了。
0: 你为什么要把我弄到这儿来？
1: 为什么？因为你长得太美丽了。公主，我要你做我的王妃，我要和你成亲。
0: 和你成亲？休想！

0: 公主何必动怒呢？你不是逼着唐僧和你成婚吗？我，
1: 那又怎样？哎，
0: 公主，你好好看看，我美丽的公主，难道我还不如那个和尚吗？
2: 报告大王。嗯，
0: 什么事？
1: 大王和二大王来了。
3: 那是唐僧的三个徒弟，我得去看看，他们到哪儿了？他们到城门口了。嗯，来呀！
4: 大王，
1: 扶公主到后殿休息。是，
5: 公主请。
1: 来来来，大了大了大了大了，落轿落轿落轿！哎，落轿落轿！哎，好好好！哎哎，快快快！哎哎，来来，请请请！这边这边这边这边。慢点啊！大了大了。哦，哎，你看，
3: 大高个还不动手。
1: 啊！
3: 哎，
1: 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5: 是，
4: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5: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5: 是，
4: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5: 肯定不行啊，
4: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6: 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5: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

0: 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0: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6: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6: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6: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6: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7: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

0: 我就说了，这可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 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厂家特达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 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
1: 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1: 您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1: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
2: 您看啊，
1: 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1: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
2: 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 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肯定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

0: 对话，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捞宝电视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

0: 我这腿都被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老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老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老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让珍惜成为习惯。 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 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二哥，怎么你想成佛呀？啊，
1: 嗨，成佛有什么意思啊？还真不如我们兄弟这样自由快活呀！
0: 对对对对，
2: 好，来来来来，咱们喝酒。
0: 对对对，喝酒，
3: 喝酒，喝酒。哎，
2: 咱们坐下喝。
0: 坐坐坐，
1: 来。
2: 哎，这次三弟捉了唐僧师徒，可立了大功了。
3: 哎，对对对，这是。
2: 咱们同三弟干一杯，
1: 干，
3: 干，
2: 干，
3: 干，
2: 干，
1: 干，
2: 干，来来来，干干干。
3: 哎，来，我给你倒上，倒上，倒上。
1: 哎，大哥，三弟还纳了孔雀公主。真是双喜临门呐！啊，艳福不浅呐！
3: 是啊，这兄弟们又得多喝点。
4: 来，
5: 放开这个女！
3: 干什么？
5: 要干什么你呀？
3: 我们大王说你皮太粗糙，怕不好煮，叫我们先把你扔到水缸里多泡上一泡，然后再蒸。走，
5: 你以为猪爷怕炮啊？啊，我怕炮啊！啊，
3: 哎，那你还嘴硬？来啊，把它扔进去！扔，扔！走，

0: 我是阎王爷叫我来拿你下地狱的。你是无常鬼啊？正是，让我先把你锁上。哎，
1: 慢着，我是唐僧的徒弟，是西天取经的，你能拿我下地狱吗？嘿嘿嘿，
0: 正因为你取西天取经的一直不坚定，凡心不改，不能取得真经，才让我拿你下地狱。
1: 再派别的人去取经。哎呀，吴长老爷，你别急嘛！啊，哎，阎王让你三更死，谁敢推迟到五更啊？啊！吴长老爷啊，哎，我的大师兄是孙悟空，哎，他跟你们的阎王是老交情了，哎，我让他跟阎王爷说说，宽限宽限啊。
0: 那你的大师兄在哪儿呢？那我的大师兄，他在哪儿啊？说呀。哎，
1: 我大师兄他会来救我的，他会来的。哎，
0: 不行，你现在就得跟我走。
1: 哎呀，吴长老爷，我这儿有银子是孝敬您老人家的。<笑>
0: 有银子？银子在哪儿啊？拿出来我看看。
2: 哎呀，你把我绑着都不方便呐，银子在我怀里着呢。啊，在怀里？哎，呆子，瞒着师傅藏私房钱。
1: 啊？你是？
2: 你不想看看我是谁吗？啊？
1: 啊！哎，死个弼马温，你不来救我，你还来诈骗我的钱财！别嚷！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拿我算呢？我就那么点钱，全让你给诈骗走了。哎，我
2: 就是来救你的，别嚷！
1: 救我吧，还变个无常鬼来吓唬我！
2: 你再嚷，我就不救你了。
1: 哎呦，猴哥，哎，快把绳子给我解开吧，我的手脚早麻了。
2: 好。
3: 起来，八戒，八里头，哎，哎，哈哈哈哈哈哈，大哥，哦，哈哈哈哈哈哈，公主请用，
4: 公主。

0: 公主，我敬你一杯。公主，你怕我会加害于你？公主，请看。公主，我对你是一片真心呐。
1: 大王，大大王和二大王有请。
0: 知道了。公主，好好歇息，我去去就来。好好伺候公主。
1: 是。
2: 来，孩子，
3: 走，
2: 孩子，
3: 走啊！
2: 快走，
3: 快走，
2: 快点，快点，快点！

0: 大王说了，猪八戒不好烂，放在最底下蒸。
1: 不好烂，剥了皮不就好烂了吗？哎呀，你这剥皮多费事啊！它一滚，它不就熟了吗？啊，
2: 这个妖精是个外行。啊，
1: 大师兄，你说什么呢？
0: 但凡蒸东西都是先从上面熟，他说八戒不好蒸，放在下面不是外行是什么？对，头儿，到底先蒸谁呀？
3: 别听他废话，就蒸他，就是他，来，过来，等他。哎呦呦，
0: 还是先蒸他们吧，我一蒸就烂了。
4: 八戒，
0: 哎呀，哎呦，
4: 哎呦，
0: 哎呦，
1: 头儿，下一个是谁呀？
0: 师傅，师傅怎么办呢？哎呀！
4: 快点烧，快点烧！哎，啥子忘掉了？
5: 悟空。
0: 师傅，怎么办呢？师傅，哎呦。

0: 喂，海龙啊，你好似贼啊！
1: 又打胜，你怎么来了？
0: 我有急事找你。
1: 哎呦，什么事儿？不着急，不着急，坐下说。
0: 你这人，
1: 慢慢说。
0: 我来不及跟你细说了。
1: 怎么了？
0: 嗨，那妖怪把我师父放在笼屉里给蒸了。
1: 好，有这等事儿。
0: 你快弄些冷气到笼屉里，把我师父不死。
1: 好，我们这就走，
0: 快走。
2: 多弄些冷气进去，知道吗？啊！

0: 嗯，沙师弟，沙师弟，二师兄，二师兄，怎么突然就凉快了？
1: 是啊，刚才热的不行，怎么又凉了？这个啊，
2: 八成是龙替漏气了吧？
1: 不，准是那烧火的换班了。
0: 哎，管他呢，反正今天没死，是咱们的运气。
3: 咱们是没事了，那师傅怎么能熬得过去呢？
0: 哎，师傅八成蒸熟了吧？啊，哎，师傅，哎，怎么没动静了？师傅，师傅，
4: 哎，还在说话，火不够大，快快快快快，添柴火。
5: 公主。
4: 良宵难得，你就从了我吧，公主啊！哎，
6: 大王，我还有话对你说呢。
4: 哎呀，有什么话以后慢慢再说嘛。啊，公主，来来来，
6: 我好歹也是个仙界的公主，大王，你怎么敢这样？

0: 大王，我还不知道你的来历呢。
1: 公主是怕我辱没了你吧？好，我就告诉你，我是西方世界金翅大鹏雕，和你孔雀家也有亲缘。那西天如来佛祖还得管我叫声娘舅呢。
0: 你既是大鹏神雕，为何还要吃着过路的和尚呢？
1: 公主，他可不是一般的和尚，他是东土大唐皇帝派去西天取经的。
0: 那又怎样？
1: 哼，那南占不周，众生愚蠢，多杀多争，我如来真经岂能传给他们？
0: 那你也不能吃掉他们呀。
1: 哼，公主，那唐僧是金蝉子转世十世修来的好人，若吃他一块肉能得长生。
0: 你还不是长生不老之身吗？
1: 嗯，我当然是了。
0: 那你就应该慈悲为怀，放他们一条生路啊。
1: 公主，公主啊，我不吃，迟早也是我那两个哥哥口中食啊。

0: 悟空，是你吗？是我，我来救你来了。哎呀，
1: 你可来了！我把那帮小妖精打发睡觉了，咱们走吧，走。
0: 哎，你们，
1: 走，师傅，快走，快点，大伙。 八戒，快走！公主啊，公主，你就随我吧。唐僧跑了，快追呀，快追！
2: 八戒，你怎么了？哎呀，师傅，这都跑了一夜了，实在走不动了。啊，是啊，师傅，这天都大亮了，我们就在这歇会儿吧。悟空，跑了一宿了，马都累了，我们歇会儿吧。
1: 好吧，师傅，那就歇一会儿吧。哎，
3: 八戒。
1: 师傅。哎。师傅。哎。哎，妖猴哪里逃？哪里走？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啊！你逃！看我铁法！

0: 什么事要和我辩理？如来爷爷，你要真心传不经文，就该叫人把经文送到大堂去，不然叫俺老孙送去也行，岂不省事？何必叫那唐僧不远万里来取？哎，可怜那老和尚跋山涉水，不知受了多少苦。如今路过石驼岭，不是老孙护着，造成了那妖怪下酒菜了。你说这到底什么意思？你说。 不说清楚我就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
1: 这猴头倒编排起我来了。哼，
0: 不是老孙编排你，实在是你和那妖怪有亲呢。
1: 当初混沌初开，万物生灵。 有飞禽走兽，走兽以麒麟为长，飞禽以凤凰为长。凤凰生下孔雀和大鹏，孔雀好吃人，曾一口把我吞入肚中，我刨开它脊背，来到灵山。 我本想取他性命，众仙说，我若伤害他，有如伤害生身之母，故而我将他留在灵山，封为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
0: 啊，原来那妖怪是你亲娘舅啊！
1: 也可以这么说嘛。
0: 好啊，哼！你亲娘舅吃我师傅，还说跟你没关系，你得还我一个囫囵师傅，要不俺老孙，嘿嘿，跟你没完就不走了。
1: 猴头，不要放刁，我就还你一个原模原样的师傅。
0: 啊，这还差不多些。
1: 慢，文殊普贤二位尊者，青狮白象，是你们的坐骑。
2: 二位尊者就将他们收将回来。
3: 尊旨，多谢多谢。
4: 大胆猴头，还不下来和我一战？
5: 孽畜，哪里走？
4: 饶命啊，饶命！

0: 哪儿呢？啊，
1: 师傅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0: 师傅
2: 在哪儿呢？哦，
1: 师傅
0: 在哪儿呢？
3: 在那儿呢。那妖怪说，唐长老就被关在那里面。
0: 哦，
1: 啊，这不把师傅憋死了吗？这，哎呦，哎呦，师傅，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4: 师傅，
5: 悟净，
1: 师傅，慢点，
0: 师傅，多亏这小女子指点，才救了师傅。
3: 请长老饶恕冒犯之罪。
5: 多谢公主大救。
0: 公主，
1: 这，哎，公主，
5: 公主
1: 啊！
0: 好，哎。

0: 哎呦，哥呀，这真累呀！这我怎么听见前面有水声啊？
1: 是啊，我老朱的耳朵大，被遮住了，什么也没听见。
2: 九师傅耳朵好，哪有什么水声啊？
3: 不是我耳朵好，是为师确实渴了。
0: 啊，是啊，走了半天了，早渴了。
1: 哦，师傅说的对，果然有条大河。
0: 啊。
1: 真有河呀！二师兄，我给弄水去啊！哎呦哎呦，
2: 这袋子不喝饱了才不会回来呢，师傅。嗯。
0: 八戒，你干嘛呢？没完没了！你这该死的猴子，你使的什么障眼法啊？你不让我喝水，也不让师傅喝水啊？你！哎，师傅，
2: 这都是那猴子弄的障眼法，他不让我们喝水呀！你看，
1: 这水怎么是黑的？
0: 这家盗了染缸了吧？嗨，什么染缸啊？这都是他捣的鬼，成心不让我们喝水。
1: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几时捣鬼了？
2: 他不捣鬼，这水怎么是黑的？
1: 呆子啊！你这……哎呀呀！悟空，这水明明是蓝的，怎么到了这里变成黑的了呢？
2: 师傅，你放心。俺老孙瞧瞧啊！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 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

0: 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坊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坊健身器。
4: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而且这个铜锣坊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坊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坊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坊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坊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坊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坊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4: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

0: 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网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网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

0: 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

0: 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3: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
2: 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
6: 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
6: 正在收看的是。
4: 公能卫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诺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4: 一用就知道啊。
2: 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5: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 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7: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手正直而配软意，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哇，
11: 这不可能！
10: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7: 翻模兼容，地基多控，低盐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一二三，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我们在这里可以发现很多的这种历史之谜，你会觉得每天的工作都无限接近谜底的。
1: 我们村现在传了多少代，知道吗？
2: 24代了。
1: 24世大概是500多年，500多年。
3: 关于姓氏也好，也是一种血缘的孔道。
4: 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走在朱熹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
5: 郑和下西洋呢，他每次都要为什么要在福州港停留一下？
6: 我觉得闽江水系它重新进行了一种整顿，给了它一种出口。
7: 从西方大航海之后，从海上来，就覆盖出一个就不可绕开的一个路径。
8: 这个水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就能不能到这样的源头去看看到底它长什么样子了？

次迎春，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0: 这里是福建省最大的天然淡水湖平潭三十六角湖。
1: 三十六角湖它真的就是真实的是就是一个母亲湖，
0: 守护这片母亲湖它十年如一日。
1: 你看我现在头发都白了，因为我刚回平潭的时候其实才三十出头，但是现在已经快五十岁了，就是时间是非常快的。
0: 初心和梦想在这一汪湖水中萌发壮大。
1: 我们是要让我们平潭的这些大部分的要去了解水源地是怎么保护的，
0: 走出缺水困境，拥抱时代机遇，海岛的淡水守望者，书写动人情怀。
1: 我曾经的那个初心没有改变，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0: 好的，好，那我们整理一下，我们后天要这边，开展一场生态教育研学营，围绕着36角湖自然保护区，我们今天把场地整理了一下。
1: 毛秀娟，平潭环保志愿者协会秘书长，民间环保工作者，多年来致力于河湖环境保护工作。4年前，他在临近36角湖的湖南村阳山门，成立了乡村自然教育驿站，向基层大众传播环保理念。而今年，也已经是他回到家乡从事环保事业的第16个年头了。
0: 我是36角湖的原住民，我在2009年从福州回到平潭，当时的出发点就是家乡变成综合实验区了，就觉得哎，我要回到家乡。其实我对城市的这种钢筋水泥就幸福感相对会低一些，就是很怀念我童年的时光，就是在大自然中长大。
1: 21世纪第一个10年末期的平潭，正积蓄着能量。这个福建省最大的岛上之城，正努力迈入发展新阶段。而在当时，毛秀娟的内心就产生了忧虑：城市的开发是否会改变那份独属家乡的自然环境？这份担忧也促成了她回乡的决心。
0: 一听说这个平潭这个作为一个海岛要被开发，我就很担心它也会成为像其他城市一样，这个自然环境没有了，会把平潭把我们家乡改变了。这是我由衷的觉得有一种很深的担忧。再加上觉得我差不多这种年龄，我也可以回去为家乡做点什么。你拿好袋子哈，你夹进去。好 ，OK， 好。捡垃圾的这个效率要高，就这样子哈。
2: 怎么高？怎么高？
0: 你这个好夹。
2: 这个
0: 要学会夹。夹大个的。
2: 好的。小个不夹吗？
0: 小的是这样。我们捡垃圾有一个原则，好捡的先捡。
1: 拾捡垃圾，净湖护河，是毛秀娟与河湖环保志愿者最经常做的事情。而这一做就是10几年，尽管这项工作费时费力，可每次看到36角湖清澈的湖水，毛秀娟又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0: 好了，给你看看这湖美不美？美吧，
2: 好美哦。
0: 所以说，垃圾是不能留下的，没有垃圾的这个大自然，你看，心灵有没有被净化了？
2: 这里真的好美哦。
0: 36角湖它真的就是真实的是就是一个母亲湖。我是清零后的，那清零后

0: 呢，其实对三十六脚步是非常有情感的，因为基本上我们那个年代哈，就是春秋游，我们都会去到三十六脚湖去看一下。
1: 自小在三十六脚湖附近村落长大的毛秀娟，对这片湖水有着特殊的情愫。澄澈碧波间流转的不仅是自然风光，更藏有她童年里最柔软最温暖的记忆底色。
0: 我小时候哈、啊，我们当时这个会在湖里面游泳啊，洗衣服，我们村里都在那边洗衣服啊。从我的童年的印象当中，它就是非常非常的美。但是我在做这个志愿者活动的时候，我发现我们零零后的，包括九零后的一些平坦的年轻人，其实连三十六脚湖都没有来过。啊，这是我觉得蛮惊讶的。我以为这么好的一个湖，应该是平潭人都应该是知道的，哎，发现他们都不知道，甚至都没有来过。
1: 三十六脚湖是福建最大的天然淡水湖，不仅景色秀美，还是平潭岛唯一的淡水水源地。作为福建有名的少雨地区，平潭长期受到淡水资源短缺的制约。过去人均水资源量仅260立方米，相当于全国人均水平的1/8，属于典型的绝对贫水区。然而作为水源地，三十六脚湖却存在着天然的劣势，一来降水，水量极不稳定，随着时间推移，三十六脚湖的淡水日益短缺，人们不得不四处求水。
0: 以前其实喝水都是个问题，也不要说水质了，就是水经常不够喝了，喝着喝着就是抽完以后水都干掉了，所以说它水平面会一直下降。原来平潭可能一天有时候两天就要停一次水，都要等着三十六脚湖水要供应上再能提供，是这样子。
1: 为了解决人民喝水难的问题，2018年一闸三线工程启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福建省最大的饮调水工程。一闸即永泰莒口拦河闸，三线即闽江竹崎至大张西补水线，永泰莒口至福州长乐输水线，以及永泰莒口至福清平潭输水线，旨在解决闽江口城市群和平潭供水短缺问题。2023年7月，随着一闸三线工程全线通水，平潭靠天吃水的历史也宣告结束，而三十六脚湖从此再也没有干涸过。
0: 现在其实三十六脚湖它就是一个水库，它是要把外面的水调进来，来供应到全平潭人喝水的这样的一个，做这样是真的是对平潭来说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吧。
1: 三十六脚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对于水源地的保护同样需要凝聚基层的努力，而毛秀娟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保护三十六脚湖不能只靠捡，还应该重视湖水周边的生态环境。
0: 像这种天人菊，然后这其实也是我当时种的这个天人菊呢，它原来是也是我们别的地方的原生物种，然后我们把它移过来了。看我们把它移过来之后呢，种了一片，你看这么多年过去它就变成连片的，这叫天人菊，天人合一的天人菊。那它这个天人菊也是台湾澎湖湾的现花，那外婆的澎湖湾这个现花啊，它是非常适合这个沙地的生长。在刚刚回到自己家乡2010年回去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个水质有，因为我们太干旱了，那个水都枯掉了，然后其实水质啊各方面是非常非常差的。我当时的时候我也蛮担心的，我心想那这个生态没了，我也这么担心，因为我们身处在一个自然保护区，包括水源地里面，我种下了大概有70亩的乡土物种，大概有50几种的树种，包括地被的，包括灌木的，包括乔木。才上来，那像这些树其实也都是我们植树造林时候种的。这一排树其实时间并不是很久了，大概

0: 三四年吧，三四年就这么大了。
1: 当年手植之树，今已亭亭盖矣。围绕着36角湖，毛秀娟践行着自己的初心，毫不动摇。而现在，她希望将这份对自然的爱散播出去。
2: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治，不宜有偏。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那这个都是我们平潭母亲湖36角湖开展我们一些志愿活动之后，然后我们的小朋友啊，包括青少年啊，然后都会叫他留下一些话语啊，可能是对母亲湖的一些祝福，还有他们的体验。我们应该是从2017年就开始了，对，到现在2017年到现在7年的时间了。所以说一批又一批的志愿者，可能都会通过我们那个保护母亲湖的活动来感受一下我们36角湖的它的对它的一个就是这种魅力吧。
1: 2017年，毛秀娟开始担任平潭环保志愿者协会秘书长。8年来，她负责团队运营及公益组织架构的完善，着手引进水源保护专业产品，打造自然教育科普宣教体系，并推动了36角湖志愿保护的专业化。
0: 我们现在是整个环保，也从原来简单的捡垃圾，变成了一个开发成一个环境教育的一个模式。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甚至说做到一个乡村的一个振兴的模式。我们是要让我们的青少年，或者说让我们平潭的这些大部分人要去了解这个水源地是怎么保护的。我们也许整个围绕着36角湖乡村这边，可能生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被改变，绿色的生活方式。
1: 经过长时间的筹备，多达40个孩子参与的自然研学营正式开营。身为发起人的毛秀娟终于能够卸下了连日来的紧绷，与孩子们在一起，她好像也年轻了好几岁。
5: 大家好，我是平潭环保志愿者协会的秘书长，然后我也是青里铺自然学校的发起人。我们的大自然就是一所学校，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大家就是到我们大自然中，其实亲近我们的大自然，然后来感受我们大自然的魔力，然后一起来学习一些自然的小知识。作为我本能，我作为一个热爱家乡的一个代表，我也期待就是未来我们大家都会热爱我们的家乡啊。我们的家乡就是平潭岛，我们的家乡还包括36角湖，我们的家乡还包括我们看到的木麻黄，我们看到的天空，还有我们的草地。我们平潭就是平潭岛的一草一木都要成为我们的情感的链接。所以说我们倡导的是什么？走进大自然，然后亲近大自然，然后我们呢热爱大自然啊，然后最终学会如何保护大自然。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说曾经的那个初心没有改变。因为我觉得人就是说就像来到这世上嘛，都要找到自己那个使命。你看我现在头发都白了，因为我刚回平潭的时候其实才30出头，但是现在已经快50岁了，其实依然是很困难，依然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我觉得是非常的非常的美好。美好是觉得我认为我做这件事情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觉得我也在推进了这样一个事件的有一定的改善发展。
0: 那我觉得这是对我来

0: 说是非常非常有成就感的。
1: 人生须臾不过数十载，毛秀娟将自己的命运与36角湖深深地连结在一起，这汪清澈的湖水映着他不变的初心，也承载着海岛人的期盼。他说他会一直为36角湖驻足守望，因为守护这湖清水就是守护平潭岛最美的明天。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晚前气象相约东南，近期整个福建仿佛开启了天然空调，清凉至今呢仍在延续。不过雨水短暂休整期已经结束，新一轮的明显降水正在来袭的路上，并且呢会一直持续到19号。那端午将至，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要留心天气的变化。具体来看一下，像13号这天全省都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

0: 其中，在我们省的中部、北部以及龙岩、漳州的部分县市，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南平的部分甚至会有暴雨。到了14号，雨会下得更大，全省普降大雨，尤其是在西部和北部的大部地区以及沿海的一些地方，会有暴雨出现，并且可能伴有分散性的局地大暴雨天气。15号。降雨的重心主要出现在我们省的中南部地区，普降中到大雨，部分地方还是会有分散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雷雨时，未来几天个别地方可能会相伴而来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要多加防范。福州小雨，22到29摄氏度；宁德小雨，22到26度；南平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三明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龙岩阴转中雨，22到28度；漳州阴转小雨，24到30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4到29度；泉州阴，23到29度；莆田阴转小雨，23到29度；平潭阴，23到27度。台北小雨，22到26度；台中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3: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
4: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5: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1: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7: 潮退留痕，海洋在等待每一次弯腰的浪涌。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让贝壳带着干净的年轮回归海洋。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农历4月27，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嘱托，福建积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加快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明天在厦门举行，相关配套活动陆续登场。
1: 泉州对台海运快件进口业务试点启动。
0: 福建成为全国一张图天空地海网一体化监测网建设试点省份。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殷切希望福建建设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牢记嘱托，福建坚持把握大局大势，发挥独特优势，积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着力打造两岸共同家园，建设两岸共同市场，弘扬两岸共同文化，构建福建全域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海峡论坛子论坛第15届共同家园论坛近日在平潭举办，两岸各界人士及港澳海外侨胞代表360余人参会。扎根平潭15年的台胞杨宗贤带着妻子和儿子上台，分享了自己在平潭工作生活、深耕发展的亲身经历，讲述两岸融合的真切感受。
3: 这是我第6次参加共同家园论坛，对我来说，论坛不仅是交流的平台，更是台胞台企的暖心驿站。这些年，很多台胞关心的政策、创业难题，都在这里找到突破口，让我们在平潭定居创业越来越安心。
2: 推动两岸情感融合迈出新步伐。2025年，福建以海峡论坛、海峡青年会等品牌为龙头，发挥宗亲、乡亲、姻亲、民间信仰等纽带作用，举办各类主要涉台交流活动超390场，台胞参与超4万人次。以通破阻碍，融合发展的基础更坚实，支撑更稳固。厦津大桥厦门段墩台预制任务完成，工程正进入钢箱梁大规模跨海域运输吊装作业的关键阶段。这座大型跨海大桥将于今年底实现海上主线桥梁通车，2027年底全线贯通。
4: 这个构件的预制生产工程中分到好多工序，我们把我们的4大核心工桩分别用于了不同工序的控制当中，实现1000吨级构件、毫米级控制。
2: 厦津大桥、厦门翔安国际机场、福州机场2期等项目加快建设，4条小三通客运航线班次加密。2025年，经黄金水道往返两岸的台胞创历史新高，陆海空立体式综合性对台通道枢纽功能日益凸显。持续打造台胞投资兴业的福地和热土，福建累计批办台资农业项目1176个，合同利用台资20.2亿美元。台创园数量达14个，实现全省91区全覆盖，在大陆占比超1/3。张平永福台湾农民创业园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与台湾阿里山接近，被台胞称为大陆阿里山，吸引一批又一批台湾青年在永福镇的茶山上创业安家。
5: 台创园主动地帮我解决了道路狭小、泥巴路以及断头路等等问题，帮我宣传推广，感觉到非常的温暖，更有信心地在这边发展。
6: 那依托园区的优质平台，我们直播间订单量相对稳定，能够达到日均单量60到100单。
2: 张平永福台创园还在全国首推台胞就地办理职业资格认证。如今，这里已发展成为大陆最大的高山乌龙茶生产基地和台商个体在大陆投资最密集的区域之一，连续8年在全国台创园建设发展考评中排名第1。
7: 从创业初期的要素保障，到中期的市场拓展的渠道对接，再到目前的职业资格采认，我们坚持台胞需要什么，我们就服务什么。
2: 为让台胞台企融入福建、扎根福建更便捷，福建推

0: 推出台胞台企数字第一家园服务平台，为台胞提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263项高频涉台政务服务，累计为台胞台企办理政务服务事项超2.2万件，基本实现了一网通查和全网通办，建成大陆首个两岸标准共通信息与服务平台，累计发布两岸共通标准344项，收集超30万份标准信息。截至目前，福建先后发布5批74条促进闽台融合政策措施，推动融合发展的政策制度体系更加完善，组织实施闽台融合发展重点项目200多个，总投资超1万亿元。从乡村到城市，从线下到线上，闽台社会融合不断实现新拓展，一幅共建共享第一家园的生活画卷正成为两岸同胞触手可及的温暖现实。
1: 今天上午，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6月13号上午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据介绍，本届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聚焦普通民众日常交往需求，围绕基层治理、公益、职业、教育等贴近基层生活的领域开展系列活动，搭建两岸同胞交心交友的平台。
2: 举办主论坛活动以及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4个板块的58件系列活动。本届论坛采用线下活动为主，集中以分散相结合的方式，集中活动为期1周，主会场设在厦门，有关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分别举办相关活动。
1: 据介绍，基层交流板块聚焦民生一线，围绕两岸基层民生关切，开展妇女、职工、公益、姓氏宗亲、基层治理、婚姻家庭等15场交流活动，让两岸交流扎根基层。青年交流板块聚焦成长追梦，助力携手同行，紧扣以赛会友、以义连心，开展15场交流活动，举办电商、篮球、新媒体创作等竞技赛事，开展教育交流、书香共读、音乐舞蹈等互动，为两岸青年互学互鉴创造良好条件。文化交流板块聚焦两岸文化根脉，共化传承发展，持续打造妈祖、关帝、陈靖姑等14场文化品牌活动。经济交流板块聚焦合作共赢，赋能高质量发展，举办金融经贸、科技交流、同城生活等14场活动，深化两岸产业融合，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今年还增设了海峡两岸教育论坛、青少年科技教育交流会、海峡两岸青年扶贫电商大赛，关注少年儿童未来发展，助力台青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本届论坛持续拓宽台胞参与渠道，丰富参与形式，深化参与内涵。其中，台胞手来族、台青占比持续走高。海峡论坛是海峡两岸参与机构最多、活动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的民间交流盛会。自2009年创办以来，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坚守基层民间交流本色，成为两岸同胞搭建交流、交友、交心的重要平台。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3年来，依托海峡论坛等民间交流平台，福建以先行之姿践行使命，稳步推进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3年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持续提速，政策会台力度持续加码，厦金福马同城生活圈加速成型，全域融合格局逐步打开。3年来，经福建口岸入境台胞从2023年的57.3万人次增至2025年的104.2万人次。两岸同胞用脚步冲破人为阻隔，彰显同根同源、交流交往的迫切心愿。第18届海峡论坛即将启幕，作为两岸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民间交流盛会，福建将继续用好这一交流平台，不断拓宽合作领域，增进同胞情谊，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为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汇聚磅礴力量。
0: 12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延宏到莆田学院讲授思政课，勉励学校和广大师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省委11届9次全会精神，牢记。

0: 嘱托、奋勇争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建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苗元宏指出，广大青年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发展大局，用不懈奋斗书写无愧于时代的精彩人生，在八闽大地绽放青春光彩。莆田学院要坚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不断提高办学治校的质量和水平。苗元宏还来到城乡区调研并接访，他指出，要以开展学习教育为契机，把正确政绩观贯穿信访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扎实抓好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以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信赖。6月11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魏小奎到福州市调研。他来到福清市乡村、学校和福州市社会福利院，查看三资领域监管、校园餐和养老服务专项整治情况，在福清市纪委监委机关看望干部，了解三化建设年行动等情况。魏小奎指出，纪检监察机关是政治机关，要始终不渝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一切工作，坚决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聚焦完成十五五目标任务、严肃换届纪律等重点，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让老百姓有更多获得感。在潮江楼，他要求纪检监察干部铭记光辉历史，更续红色血脉，扎实开展三化建设年行动，当好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第18届海峡论坛金马同享论坛今天在厦门开幕，数百名来自金门马祖乡亲及两岸各界代表齐聚现场，共话融合发展。
2: 本次论坛以融合共赢、联通未来为主题，恰逢小三通通航25周年，闽台嘉宾围绕同城生活圈建设、重大基建联通等内容深入交流。
3: 我们福建省在两岸交流要走在前面，举办这个论坛就是加强海峡两岸特别是闽台之间的一个交流，那方便我们两岸我们乡亲的交往。
2: 在 XR 扩展现实技术的支持下，两岸嘉宾代表们提前站在了厦金大桥、厦门翔安国际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上，畅聊厦金福马同城生活圈日益完善带来的民生便利以及发展前景。现场同步启动连连办台湾马祖同胞服务站，并发布同心卡，多家金融机构推出惠台举措，便利金马同胞在大陆工作生活。
4: 我对两岸的融合同意，非常的有信心。我相信中国的统一啊，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啊，必然会实现。
5: 6月10号至12号，以“千年临水琴，两岸一家亲”为主题的第18届海峡论坛纯净菇文化活动周在宁德市古田县举行。
6: 活动吸引了包括300多名台湾各界代表在内的两岸及港澳地区海外侨界嘉宾，共计约630人参与。现场国家级非遗项目展示与富有特色的奶娘信俗文化表演，将文化盛事推向高潮。
7: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么盛大隆重的庆典，希望我们每年都可以回家。
8: 那我们在台湾的话呢，临水夫人呢，这个宫庙的祭祀也有500多家，在台湾呢是呢广获呢这个民间呐、这老百姓的这个敬爱与呢这个呢信仰，所以我希望呢两岸呢能够透过这个活动，那彼此之间呢心连心，手连手。
6: 6月11号，古田县还举行了天下奶娘回祖庙活动。据介绍，6月初，古田临水宫正式获批，成为两岸陈靖姑信俗文化标准共通试点。这是福建继妈祖文化之后，又以国家级非遗民俗两岸标准化共通试点。
9: 陈靖姑信俗是连接两岸同胞的重要精神纽带。古田临水宫成功获批两岸陈靖姑信俗文化标准共通试点单位，是两岸信俗文化交流的标志性成果，也让我们更加坚定以文化为桥，推动两岸深度交融的发展方向。
1: 泉州对台海运快件进口业务试点11号启动。
2: 首批台湾至泉州海运快件共86件，重700公斤，以日用

0: 品、家具装饰品等产品为主。从台湾台中港搭乘丰泽园船舶抵达泉州石虎港区后，立即被运到晋江陆地港完成通关手续。相较之前的空运航线，海运快件进口业务大幅降低运输成本。
1: 初步测算，对台海运快件成本比空运少60%，预计该业务将每周2班常态化运行，
2: 实现到港计提、快速通关。该试点的启动不仅补齐了两岸物流协同短板，而且搭建起了两岸产业互补、贸易互通、民生互惠的前新桥梁。
0: 据介绍，今年前5个月，泉州与台湾地区进出口总值为29.7亿元，同比增长10.5%。
3: 2026年，闽宁协作技能赋能，宁夏同心县中职学生智协技能提升培训班近日在莆田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顺利结业了。依托莆田中国协都的产业基础与资源优势，两地以职业教育为桥梁，以技能传帮带为载体，探索出一条技能造血、产业赋能、就业增收的闽宁协作新路径。
0: 实训车间里，来自宁夏同心县的姑娘杨琴正熟练地穿针走线。经过30天的系统化集训，她亲手缝制出了人生中的第一双成品鞋。她要把这双鞋送给自己的爷爷。
4: 刚做出来的时候，就是爷，你猜我给你做了个啥？他说啥？我把你的鞋做出来了。我爷说真的吗？我说你不要笑话我了，我做的不太好。就说不可能，我送你去做的最好了。我爷都高兴的，嘴都咧的红苗。
0: 实训工位的另一侧，学员马静制作了鞋艺小挂件，满心欢喜的赠予授课老师。
5: 我感觉他每次叫我们，很辛苦，他对我们很好，我们应该给为他做点什么。
0: 5月9号，这35名来自宁夏同心县职业技术学校的学子来到莆田，开启为期1个月的制鞋技能专项集训。莆田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精心组建了师资队伍，集结福建省金牌工匠、莆田工匠之星等行业骨干前来授课。从设备操作、鞋面针车，到崩帮成型、面底粘合，制鞋的全流程技艺倾囊相授。
6: 这次培训的重点在缝纫机上面，那么我们还是通过就是能够独立自主的完成一整双的这个鞋子，从开料、真车到成型。
7: 印象最深的是学习鞋面定型技术，一开始学生掌握不好力度和温度，做出的鞋面要么变形，要么贴合度差。任课教师指导学生一遍遍的调整，那种对技艺的严谨和耐心，让我对工匠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6: 那这批会送给我，这样我觉得这个让我很感动。
0: 截至目前，两地院校已联合开展11期交流培训，累计组织500多名同心职校师生赴莆田访学深造。一双小小鞋履，一头连着莆田制鞋产业链，一头牵着宁夏学子为家庭增收的美好期盼，也串联起闽宁两地携手振兴的共同心愿。
3: 请看一组资讯。
0: 福建一张图天空地海网一体化监测网建设试点近日获批，将依托我省一张图平台和厚土大模型，统筹省市两级监测资源与技术力量，重点打造耕地保护、近岸海域用海、督查执法、矿山生态修复、水资源5大典型应用场景，全面提升9类自然资源全要素综合监测能力。首届深远海高端装备与技术论坛近日在厦门举办，来自全国海洋领域政府部门、科研院所及投资机构的行业专家分享了深海无人系统、深海采矿工程装备等领域的前沿技术成果。现场进行合作意向书签署，各方将围绕水下装备开展深度合作，实现需求牵引、供需对接的产业协同。第18届海峡论坛、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将于6月27号在漳州东山举办，筹备工作已全面启动。文化旅游节以元系关帝融合两岸为主题，将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以关帝为桥、文化为媒，搭建两岸同胞交流的重要平台，进一步深化两岸同胞的情感交流。

0: 荣。本周末闽超常规赛第七轮回归，闽超莆田队球迷开放日活动11号在莆田市体育中心举行，为赛事蓄力鼓劲。
1: 活动中，球队向来自木兰校、濮阳雄风、仙游先锋三大球迷组织的百余名代表赠送了由全体球员亲笔签名的球衣。互动环节中，球迷们与自己喜爱的球员签名合影，球员们积极互动，真诚回馈家乡球迷的热爱与坚守。
2: 每场比赛我们都有去，而且这次能够跟球员亲密接触，很开心啊。
3: 也希望接下来每一场都能够到现场给他们进行加油，然后也希望大家都能一起进步。
1: 闽超第七轮比赛即将打响，莆田队将客场挑战漳州队。此前莆田队刚刚以3-0战胜宁德队，创下赛事最快进球纪录，士气正盛。而漳州队上一轮爆冷失利后换帅调整，也让本场对决悬念拉满。为助力球队征战客场，本轮莆田将有200多名球迷跟随球队奔赴客场助威。
4: 夜幕降临，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灯火通明，平潭队队员正在进行赛前强化训练。当晚的训练以整体战术演练和位置技术训练为主。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训练队伍中出现了一名台胞试训球员。
5: 针对闽超新出台的关于美队可增加2名台胞球员的条款，我们现正积极寻找招募合适的台胞队员。全队经过这几天的集训，精气神不错，并且在战术执行和默契配合上都有明显的提升。
4: 根据赛程安排，平潭队将于本周六客场对阵目前积分榜排名第一的厦门队。
6: 省气象台消息，13号到17号，福建又将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此次过程雨带南北摆动，持续时间长，暴雨范围广。因天气因素，本轮闽超常规赛南平对三明的对决延期一日，到14号周天晚举行。
7: 心归山水，静品。

0: 城市因公共交通更美好。
1: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2: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凝聚全球海洋治理共识，深入落实 BBNJ 协定，系统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
3: 厦门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12号接收维修一架波音787民航飞机，这是今年第101架到厦门维修的境外飞机，比去年提早4天破百。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厦门海关累计监管进境维修飞机92架次，监管境外航空发动机维修交付51台，同比增长21.43%。超级进腔旗舰店三星消费新场景11号在泉州进腔发布，现场超级进腔旗舰店与361度、贝格莱等品牌完成签约，共同落地各类特色文体活动。三星消费新场景将构建起文体赋能、商旅联动、潮流共生的新型消费生态现场，以文体赋能换新消费。中储粮集团福建分公司日前在邵武举办2026防汛应急演练及消防技能竞赛，演练模拟强对流天气下出现内涝和局部断电情况，参演各小组在规定时间内迅速排除险情，通过实战练兵强化防灾减灾应急救援和政府储备粮保障能力。
4: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5: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你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这
1: 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
2: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0: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3: 骄阳似火，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哪个来的？五、四、三、二、一。爸，你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烟火，起飞。嘣嘣嘣。就这么简单？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1: 戏曲频道。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4: 上城高。
5: 化繁为简，一键直达。嗯。每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的女儿战。有请银行独家冠名的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照亮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0: 系列报道宁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福建、云南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1: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八成。
1: 美国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精神传承至今，依然激励着全体党员干部砥砺初心，攻坚克难，指引亿万人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勇毅前行。
2: 巍巍井冈，星火不灭。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踏上这片红色土地，感悟初心使命。依托厚重红色底蕴，当地打造“我的井冈行”沉浸式红色研学活动，22堂实景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3: 行程万里，望初心。我们来到了井冈山，去回顾这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并在重温这段红色记忆中去感悟这份初心。
2: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在这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井冈山精神，并对弘扬井冈山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扎根红土地的江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精神为引领，在实干中谱写新篇。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最鲜明的时代特质。位于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村民祖祖辈辈仅靠人均几分梯田和几十亩竹林度日。10年前，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2016年起，村党支部立足山村实情，将分散在农户手中难以产生规模效益的8丈田集中流转，成立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黄桃和茶叶。同时利用地处井冈山两大核心景区之间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游，开启了30多家民宿与农家乐。如今神山

0: 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获评省5A级乡村旅游点，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6万元，十年增长10余倍。
1: 成岭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完善，公共设施完善，就是我们就依托自己的生态环境吧，更多的那个年轻人回家创业，包括现在老百姓的那种精神面貌是特别的好。
0: 曾经的苏区

0: 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为人先的魄力，闯出一条发展新路，在不靠海、不沿边的赣南苏区，建成了全国革命老区中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内陆口岸——赣州国际陆港，物流网络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让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制造基地南康区从内陆腹地直接迈向开放前沿，带动当地家具集群产值突破2900亿元，海外订单每年超50亿元。
1: 现在国际陆港为我们赣州多个产业带来了深度赋能，我们革命老区要在认清自身发展短板的同时，更要找准自身的优势所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大胆去闯，才能为老区发展带来新动力。
0: 艰苦奋斗攻难关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底色。传统产业占江西省工业比重约70%，做好改造升级这篇大文章是全省实体经济固本强基的关键。位于长江之滨的九江石化曾深陷高耗能、产品单一的困局，近年来这家老牌石化企业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攻克一个个卡脖子的技术难关，以数字赋能涅槃重生，年产150万吨方厅项目今年底将建成，届时将成为中部地区一流的绿色智能石油炼化基地。目前江西全省已有超过1.5万家传统企业完成升级换新，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产业先后迈入万亿级行列。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江西正全力推动新兴产业串珠成链，锂电池、高端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同时抢滩布局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等未来赛道，不断培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极。
2: 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能跨越时空就在于这个精神对我们今天它有价值、有意义、有启迪。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传承和弘扬好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精神如炬，照亮征程，全体中华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不断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5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国家副主席韩正12号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

0: 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福建、云南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2: 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在漳州古雷半岛，福建省绿氢中试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还为海上风电、氢能车辆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测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
3: 我们将充分利用福建丰富的海上风力资源，把绿氢中试基地打造成开放共享的中试服务平台，解决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2: 十五五时期，福建锚定双碳目标与能源强省战略定位，聚焦新型电池、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氢能、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实施 AI 加引领，培育新赛道。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打造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先进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高地和应用推广高地，将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为万亿级的国际知名先进制造业集群。
2: 在云南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预计九月可建成投用。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
5: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西等地。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10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十五五期间，云南通过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
4: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

0: 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下播进入高峰。
0: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接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2: 在小麦收割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收割机的割台增加了30公分，达到了足足的3米左右。我们的视线往上，在这个机器的顶部增加了一个折叠式的粮仓。大家来看，这个折叠式粮仓打开了，是不是它的容量就变大了？
3: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平常多装2000斤粮食，这样农机手每天卸粮的次数都少了，能多干几十亩地。
0: 收完小麦，几台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量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
3: 这个滴灌带它在15厘米左右，它都有一个小孔，它就直接的精准的滴灌在农作物的根部。
0: 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安徽霍邱种粮大户庞瑞红的2000多亩水稻栽插全都用上了高速插秧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4: 4天至15天就全部完成，要是原来是得需要1个月的时间。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5: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火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7: 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一半以上。
6: 事实上，宜兴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8: 我们在周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9: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长沥线航道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但就是因为部分河道太窄太浅，没有办法行船，让这里的企业守着水，却用不了低成本的水运。
6: 这些年，国家公路网、铁路网加快完善，相比之下，水运的短板愈发突出，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开挖新运河，全力打通江河出海堵点，航道疏浚，干支线升级，畅通水路最后1公里。眼下，江苏就开启了14条通港达源的支线航道提升工程。在宜兴，记者看到新材料产业园与内河干线之间这条7.7公里的支线航道开始建设。和以往的大投入高标准不同，政府部门是根据园区将来使用的船舶和水域条件量身定制航道标准，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
10: 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水上也能够做到像公路运输一样能够做到门到门的那种服务水平，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的一个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它一个实际的需求。
6: 江苏的探索是全国内河水运体系建设的缩影，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水运网络不断延伸，一张全域协同的新

0: 型物流网也正在加速铺展。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也为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空间。15五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会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这张物流网正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智慧仓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等新岗位也加速涌现。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2: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1: 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3: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4: 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5: 这个政策呢，对咱们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妈是重度失能，这一下就减轻了800元的负担。
4: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1月至5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晚在江苏启动。活动期间，全国各地将推出超1200场活动，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等。

0: 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十年同期第二多。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确认，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第3艘油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马尔11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油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这一数字较2024年底下降3%，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报告说，这一数字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许多人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返回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仍然极其严峻。据美国媒体报道，10号到11号，强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目前风暴已导致一人死亡，数十万用户停电，芝加哥、费城等多个城市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潮起海峡，视听同行。第十八届海峡视听季盛大启幕，2026年海峡视听季系列子活动精彩纷呈。两岸青年用影像对话时代，用创意畅想青春，绘就融合发展新篇。6月12日，相约厦门。

0: 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2: 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如果没记错，这个时间你应该在厂区盘点。
3: 我马上就回去。
2: 聂小姐要是不愿意的话，谁都没法勉强。
3: 我总算知道她为什么老为难我了。
4: 人家一个外科医生
5: 才到一年就到了部门经理，你就没想到其中的问题吗？
6: 你才到苏州就这么大动干戈，说吧，这个采购部的人还做了什么？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9: 的太阳。

0: 掏心掏心，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做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3: 哇！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

0: 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装。加班不用这么积极吧，晚上去喝酒。你去吧，我报告还没写完。别太拼啊！光伏产业调研报告，盛远苏州那个子公司的贷款，这个案子好像没什么加班的必要吧？虽然让你跑了趟现场，但是我听说老板那边没什么放贷意愿啊。嗯。小道消息，盛远的态度也很模糊。虽然派了一个新的副总经理过去，其实形同放逐。据说那个副总是老盛总的外孙，之前是盛远投拓部的经理，长得很帅，可惜姓林，不姓盛。
1: 原来是他，他去苏州庄园了。
0: 怎么，你认识？之前宋总带我去盛远拜会时见过。嗯，你怎么小道消息这么灵通啊？我社交小王子的称号可不是白叫的。按理说，你对盛远应该比我了解。你是不是有个美女同学在盛远？上次来找你吃饭那个？啊，我说你写报告怎么这么上心呢？不会是因为他的关系吧？ 我这么上心是因为老板发我工资。什么情况？难道是你那个美女同学找你？不是，她找你你就立刻关电脑？你太重色轻友了吧！
1: 我只是去拿点东西，马上回来。
2: 欢迎光临。来的这么快，还以为要等你好久。
1: 我妈托你帮忙，不好让你久等。你昨天回南京了？是啊。怎么今天就回来了？我们老板突然通知明天团建，你知道，我老板是盛远第三代长孙，留学回来的。
2: 各种时髦念头多得很，忙死我们底下人了，所以我吃过饭就赶紧回来，下了火车直奔你这儿。
3: 阿姨给你带的东西，
1: 让她快递好了。

0: 这么麻烦你，干嘛这么客气？从小到大，我们互相帮忙带的东西还少吗？也不知道是什么奇怪的缘分，虽然到工作了，还跟你这么近。谢谢，请你喝咖啡。好啊。
1: 我要一杯拿铁，再要一份你们这儿最有名的草莓拿破仑，他们家呀最出名的就是草莓拿破仑了。嗯，
2: 抱歉，今天草莓拿破仑已经没有了，前一波客人打包走了剩余所有的草莓拿破仑。
1: 香草的呢？嗯，
0: 那就芒果千层。
1: 没事，谢谢你。
2: 好，
3: 请稍等。
0: 其实这次找你，还有件事要跟你打听。
1: 什么？你最近跟卓辉联系多吗？还好。其实也是
0: 司亮托我的，他觉得卓辉最近对他的态度有变化，不那么上心了，就想问问，他是不是有什么新情况？他上周找过我喝酒，没提到司亮。 当时也没提到别人，司亮一直没答应和他在一起，他有些感情上的变化，很正常。这倒也是。尤其我们现在出了校园，面对的诱惑太多了，司亮应该早些做决定的。你呢？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变化？我只想尽快赚钱。
2: 在上海站稳脚跟，
0: 其他暂时不考虑。请慢用。可惜了，没事要拿破仑，什么人啊，居然全都打包带走。

0: 在街上走走，感觉好多了，终于不那么撑了。我感觉服务员的下巴都要掉了，吃了那么多，还要打包。我们难得来上海，这么好吃，不得打包点带回去给同事们尝尝吗？有碍头事吗？那打车就火车站吧，这么多蛋糕，我可不敢挤地铁。海岩，嗯。
1: 这个鲑鱼蛋糕，
0: 对啊，以后我每周都想来上海吃。
1: 就在这儿打吧。
0: 嗯，
1: 好。
0: 啊，多久能搭到车呀？
1: 这一定能吧，在桥下面。

0: 上车了，想什么呢？
1: 并肩走的路还会有多少？
2: 我在想什么呢？
1: 你我都装作不知道。
2: 我站在这人来人往的街道之上，每一分钟都有很多人从我身边匆匆走过，迎面而来，擦肩而过。我遇见了无数的陌生人，唯独没有他。我知道他每天都会经过这里，我知道他就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就在隔壁的街道，也许下一个时刻就会站在我现在站的地方。可是此时此刻我遇不到，他也永远不会知道有个人曾在这里。

0: 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就是觉得在上海相遇实在是太难。
0: 原来你今天来这里是想遇见谁？
1: 其实也不想，这样就很好。
0: 不明白哎，被你搞糊涂了。
1: 不明白就不明白，
0: 不重要了。好啦，我们回家。

0: 复健还一直在做吧？之前让你做的拿放黄豆的动作，你还在做吧？嗯，
1: 都在做。
0: 抬，伸，握拳。好的，平时完全没有麻和痛的感觉了吧？
1: 没有了，但是黄豆拿到第三遍，还是会出汗，微微颤抖。
0: 一天呢，做一遍就可以了，不要急啊。好消息呢，是你的左手，如果作为一个常人，可以说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但是。
2: 林医生，真的是你，我刚看背影就像。你回医院了？
1: 钟医生，好久不见，我来复诊，刚看完。哦，
2: 你这是去对面停车场取车？你怎么不停医院里啊？那走过去还挺远的。
1: 都辞职了，车牌肯定被注销了。

0: 辛苦啦，盘点了一周。
1: 哦，还好。

0: 跟大家说个事，前天林总在上海出了点意外。让林与森林总加速度的消失吧。
1: 他没事吧？
0: 还好，人没什么大事，不过脚受伤了，需要静养一阵子。这个月林总的工作由我接手，但是厂区扩建和融资的事情。
1: 还是需要他看一看，给出意见。所以需要一个人去林总家里接送文件，也不会太频繁去，一周一两次吧。你们谁愿意啊？
2: 张总，我去。
1: 首先当然是因为扩建的事情，我一直在跟进嘛。然后大家也知道。 林总对我的印象很不好，所以我想争取这次机会，改善一下林总对我的印象。
2: 顺便救赎一下我内心的罪恶感啊！
0: 好，就你去。

0: 阿姨您好，请问这是林雨森先生的家吗？
1: 是的，林先生公司的吧？他在书房等着呢，快请进。

0: 林总怎么样啊？有没有事？医生怎么说？
1: 没事没事，问题不大的，就是有点引起旧伤复发了。医生让静养，一次性养好。现在呀，不让多走路了，也不好站太久。
0: 都不能走路了？我血缘这么灵吗？说消失就消失，还这么惨烈。完蛋了，我真的要见被害人吗？
1: 那我会不会不方便进去啊？阿姨，要不您帮我把文件递给林总吧。
2: 我问问林先生，小姑娘，你等等啊。
1: 谁在外面？林先生，你公司的员工啊，一个蛮标致的小姑娘，给你送文件来的。你看她方不方便进来啊？还是我拿给你噻？
2: 让她进来吧。
1: 那你进去吧，我给你倒杯水。

0: 小姑娘，林先生说让你把这单子上的资料明天带过来一下。
1: 明天还要来？
0: 林先生是这么说。
2: 林总，这是你昨天要的文件，我都带来了。我去外面等。

0: 林总，我忘带手机了，可以看一下你客厅茶几上的杂志吗？你不会有兴趣，都是医学期刊。哦，那我出去的。
1: 吃点水果，哦，谢谢阿姨。这些杂志都是以前林先生订的，好像一订就是好几年，从来没有断过。这次我回上海，就顺手从上海带回来了，也不知道他现在还会不会看了。哦，林总以前一定是很敬业的医生。
0: 他从小就特别优秀，又勤奋，大家都说他是天才呢。可惜。

0: 明天下午，陈阿姨有事会上海，你自己开门。一会儿让陈阿姨把备用钥匙给你。
1: 什么情况？我送个文件而已，怎么都有钥匙？
0: 我拿钥匙会不会不合适啊？
1: 难道你要我开门？哦，没有没有。

0: 等一下，我明天还要再来，那岂不是连续三天都来林总家？那同事们，小聂啊，这份文件呢需要林总签一下。还有这份，这个比较急，有喜光，你跟林总说一下，这是今天就要。嗯，
1: 不是，你们怎么都直接给我？
0: 我帮你保密，你悄悄告诉我，我们跟林总是不是有什么情况了？

0: 你习惯？你为什么觉得内疚？什么？
1: 你脸上藏不住心思。你第一天来，我就觉得你很内疚。为什么？我不是故意诅咒你的呀，而且我该怎么回答你啊？说我在庙里诅咒你了，所以你就出事了，这也不科学啊。
0: 你习惯，这是我第二次事故，第一次车祸断送了我的职业生涯。

0: 你的左手。 如果这次车祸能勾起聂小姐什么久远的回忆，那我会感到非常高兴。
1: 什么久远的回忆？林总，你在说什么？

谢谢。这些文件是什么？这些是明天林总要签的，张总说还是给林总过目一下，就放你这儿了。

0: 这件事给林总的文件，林总说不用我去，就先放你这儿吧。怎么了？你明天不去了？林总说以后不用我送，好端端的怎么不让你送了？西光，你是不是又得罪林总了？好像是。你又咋了？我不知道啊。 我这一路想破了脑袋喝光了奶茶都没有想出来，我到底哪里得罪他了？哎，这两天他不在，我要好好放松一下。等他回来，我又要面对更惨痛的加班炼狱。忘记资料。西瓜，我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呀？
1: 啊！我给林总送文件，手机静音了，你刚回来呀？那你回来的时候，看见莫总没有？
0: 我看见了，他怎么了呀？好像不太对。
2: 有巨大好消息，晚上我请你和蛋蛋去金鸡湖吃饭。
0: 英姐，你和雨华也来啊？穆总亲戚不是抢过你们宿舍吗？
2: 琪琪，你快说说怎么回事？我们管理部一点消息都没有。
3: 穆总被抓走了。吴总偷偷告诉我的，他知道我上次受了气，听说盛远那审查出了很久以前穆总在盛远任上渎职收回扣的事，所以总部来人把他带走了。吴总说可能总部直接报了警，来的是便衣，直接把人抓走了。但不管是什么，他都办事回不来了，对我们来说就是大仇得报。
4: 太爽了，干杯！

0: 上次付错款的事，我是做错了，我也认。但他们居然想让我们财务部背全部的锅，这就太过分了。
1: 就是。

0: 我前盟友真厉害，东西说来好快。西宫，你刚说什么？我好像听到你说前男友。你别乱说，我还没练过呢。我是说，有一个
1: NPC 特别厉害，收拾了一个欺负过我的怪，所以虽然做他的任务从来没有奖励，等他上线了。
0: 我也打算好好完成他分配的任务。嗯，是吗？走。林总，你回来了。林总早。
2: 早。
3: 果然又发任务。
2: 英姐，把各部门复盘报告整理好，拿到办公室。
0: 哦，好。那这个就放你这儿，
1: 行。

0: 前任采购部长的事，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集团目前正在详细调查中，我暂时不予定性。但是希望各位同仁，包括我在内，都要引以为戒。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加入双远大家族的新同仁。陈总，从即日起。 任采购部部长，陈总在光伏行业深耕十几年，是一位女中豪杰。
1: 张总，您过奖了，以后大家多沟通。
0: 丁总，任工程部部长。王鑫，任采购部副部长。 我衷心希望能和各位携手共进，长远地走在双远未来发展道路上。接下来由林总为大家梳理一下融资方面的进展。经过多轮磋商，一信信托将为双远的扩产扩建与
2: PERC 电池技术的商业化投产项目，发行对应的非标信托产品。厂里的二期扩建工程停工有一段时间了。
3: 土建承包商和设备供应商都是之前采购部指定的。
1: 丁总，你刚入职，要尽快熟悉工程情况，验收一下已动工的土建和已入场的设备，做一个详尽的工程进度周期表给我。承建商和供应商层面该整改就整改，该更换就更换。
3: 好，
2: 你放心。
1: 哎，自从莫总被总部带走之后，我们公司高管换了好几个了吧？
3: 很正常吧，新官上任肯定要换上自己的班底啊。嗯，
1: 云姐，嗯，
3: 你有没有觉得林总回归这半个月都不怎么给我安排工作？有吗？有啊，我都闲得在电脑上看八卦了。结果有一天他正好从我背后路过，我都没来得及关，他看了一眼，我以为他要骂我，结果。 他好像没有看到一样，后来也没怎么样。
1: 这还不好吗？看吧，

0: 送几次文件还是有效的，好感度直接刷上去了，是吗？嗯，可我怎么觉得他是懒得再搭理我了，好感度更低了呢？
1: 那怎么办？再努力一下。
0: 我才不要，不加班还不好吗？我的人生终于重新快乐起来了。啊，快走，快走，快走！
1: 哪里呀，哪里呀，这都仰仗着您的帮助呀。日后你有什么吩咐，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啊，好，好，日后我们兄弟多聚聚。好，那你先忙。庄旭，你这份报告我已经看过了，怎么？那天我态度还不够明显吗？
2: 宋总，您态度谨慎是符合市场的。那你的报告里面为什么要写政府扶持补贴政策逐步明朗，新能源产业前景远大等这么多利好？
3: 我也提了美国的双反和欧盟的跟风排挤，利空利好都是客观存在的因素。宋总，您特地安排我跑一趟苏州看实地，我自然要写一份客观详尽的报告，方便您做出判断。我没有考虑太多。
1: 就是按照您的指示完成工作，
2: 那之后你又去了上海光伏厂调研。是，那天在苏州时间不够，没来得及去厂区实地勘察，所以去上海本地的光伏企业看了一下。

0: 年纪轻轻肯下功夫不敷衍，做得好。赵旭，你入职多久了？
1: 半年。
0: 赵旭，你的运气不错，一个好汉三个帮，需要，我也需要。你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到投行部去闯闯？

0: 天哪，哥，你真的要去投行部了？我听说那薪水可是新台币的好几倍呢。
1: 那差不差。那是因为那份光伏调研报告嘛，那也有我的功劳，我的专业。虽然我才大一，
0: 还有一些无数份报告，当然这次你帮我找了很多资料，记手工。哎，
1: 那他带你去投行部是因为你老老实实写报告，不像其他人那样去揣摩他的意思？
0: 老板态度虽然随意，但再随意也是老板的要求。
1: 我明白了。这件事还没彻底定下，先别告诉妈妈。妈妈和蓉蓉姐都不能说吗？
0: 你和叶蓉联系很频繁，
1: 偶尔会联系一下。之前她还寄了生日礼物给我呢，她没跟你说吗？
0: 没有。
1: 哥。 你是不是该找个女朋友了？这么开心的事情，就只能跟我分享，也太寂寞了。难道你……
0: 别乱猜。
1: 哥，我觉得你好像变了点。是吗？
0: 完了，应该早点病。啊？你说什么？我说完了，该回家了。
2: 果然我之前是过劳肥，现在林总不折腾我了，我一下子就瘦了，已经恢复到进厂设。

0: 从有了冰箱，我仿佛更重了。啊，最近采购部开了好几个人，怎么一栋还没有宿舍空出来啊？
1: 不知道啊。正好走的人都住在外面吧。
2: 哎，你在宿舍吗？现在我拿几件衣服过去洗。
0: 在啊，你速来。
1: 不是吧，你不是说你在吗？
2: 嘿嘿，就是忘记带钥匙了，骗你过来陪我一下。
1: 你又没带钥匙，搬过来之后都第二回了吧。雨华也不在。
2: 他去昆山找同学玩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刚刚我去宿管科拿备用钥匙，结果没有人，倒霉死了。
3: 阳台门开着吧。
2: 开是开着。西瓜，你又要爬阳台啊？不要了，天都快黑了，太危险了，还是等宿管科的人来了再说吧。
1: 谁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那万一雨华今天不回来呢？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
2: 哎，你好，能借你的阳台爬一下吗？212又忘带钥匙了。
0: 别说那么大声。
2: 212又忘带钥匙了，谢谢。
0: 要不再等等吧，太危险了。
1: 没事，我小时候在乡下长大的，什么地方没爬过？
0: 你小心点啊。
1: 好。
4: 这谁能想得到呀？我专程到苏州来给我们林大帅哥送请帖，结果是到公司找你就算了，居然还带我去吃食堂。
5: 专程两次你证明一下。还有，是谁要赶着回上海，来不及去外面吃的？你可别混淆是非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变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7: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纵
13: 有太阳。哇，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3: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
7: 旺，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我们高处坠落，现处于昏迷状态，
1: 摸不到头皮血肿，但有短暂的意识丧失。我们大概还有15分钟到医院。老林，谢光，你别吓我！
0: 谢光，别睡，尽量保持清醒。
1: 我是盛先民的外孙。
0: 盛先民，
1: 我们两家又没有仇，你为什么要这么为难我？
0: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走
4: 的太阳。哎，哇！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哇！

0: 前天林总在上海出了点意外，所以需要一个人去林总家里接送文件。我去。一会儿让陈阿姨把备用钥匙给我。我拿钥匙会不会不合适啊？
1: 看钱包怎么没有？他怎么了呀？好像不太对。
2: 总部来人把他带走了。
3: 天哪，哥，你真的要去投行部了？
4: 这件事还没彻底定下，先别告诉妈妈。
5: 妈妈和蓉蓉姐都不能说吗？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哎，哇！

0: 好嘞。
1: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3: 哇，

0: 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了， 回答我，今天星期几？星期天。西瓜，
1: 爸怎么样了？你好，这里是工业园区玉光路一号，双院光伏员工宿舍一栋，员工高处坠落，现处于昏迷状态，需要救护车。
2: 明显的头颅外伤，摸不到头皮血肿，各项体征平稳，但有短暂的意识丧失。我们大概还有15分钟到医院。
3: 西光，西光，
1: 西光，别睡，尽量保持清醒。
3: 西光，你别吓我。
1: 就初步检查来看，没什么大问题。病人先去做 CT 扫描，
4: 病人家属先去洗洗。

0: 没什么事吧？
1: 你叫什么名字？
0: 也习惯。
1: 我呢？
0: 林雨森。
1: 你还记得你是怎么掉下来的吗？
0: 爬阳台掉下来的。
1: 我是盛先民的外孙，你有印象吗？
0: 盛先民。盛远的董事长吗？你没说过呀。
1: 很好，你一身清醒。你身体状况良好，各项检查都没有问题，除了皮外伤，没什么大碍。不过，最好住院观察一下。英姐是跟着救护车来的，我让她回去了，明天她会来照顾你。
0: 她吓坏了吧？
1: 她吓坏了，我真是为聂小姐的宅心然后感到诧异。这种时候居然还关心别人的心情，要是真有这么善良，为什么？

看在我已经够倒霉的份上，你能不能稍微控制一下对我的偏见，和颜悦色一点啊？

0: 你哭什么？你毫发无损，有什么值得哭的？我连哭的权利都没有了吗？要不是你朋友那声惨叫，我也不会掉下来。我被你害得这么惨，还要被你各种讽刺，我哭一下都不行了。
1: 因为我，
0: 不是因为你，是因为谁？我是有多倒霉才会遇见你，又摔倒。 又是被零件砸到，又……你知道盘点有多累吗？现在我还从楼上摔下来。
1: 林夕波，
0: 林雨森，我有个问题。 我是聂成远的女儿，又怎么样啊？我们两家又没有仇，你为什么要这么为难我？我们两家真没有仇吗？
1: 盛家和令孙。 你想合作愉快，那为什么？我也想知道，为什么？聂西国，感动吗？

0: 他这是怎么了？现在不是我在控诉他吗？怎么感觉我才是伤害他的那一个？
1: 你还好吗？
2: 这句话。

0: 我对不起你，是我害了你，你中了十几年的瘾，
1: 这是意外。

0: 对不起，那个他有事一时来不了，下次我一定把他带过来。
1: 不用了。

0: 来，林博士，告诉我，你那位小病人和你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么伤心？
1: 他从楼上摔下来，我是他的上司，关心不是应该的。哦吼，
2: 听起来啊，充满了人道主义关怀的。
1: 他还有点不舒服，要输液，住院比较放心一点。有更需要的病患进来，我们立刻办理出院。
2: 行，不过你老实交代吧。
3: 是不是看上人家妹子了？
2: 你不能自己辩证。辩证完了，迟发性恋爱脑晚期。这是什么呀？
1: 哎，
2: 不是给我的。
1: 阿姨煮的粥，你又没生病，喝什么白粥？

0: 西瓜，我的光啊！你没事了吧？
1: 我罪该万死，我对不起。你要是有什么事儿，哎，你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我直接自挂东南枝算。啊，
0: 干嘛这么夸张？我没事儿，
1: 就是一抽一抽的疼。
0: 那医生怎么说呀？
1: 你这个。
0: 额头上的擦伤，还有手上这个擦伤，会不会留疤呀？肯定不会留疤的，放心吧。
1: 对不起。
0: 好了好了，又不怪你。
2: 有胃口吃早餐吗？
1: 有。
0: 小心，小心腿啊。
2: 你们在哪儿弄的保温桶啊？
3: 我其实在医院订餐就行。
2: 不是我们的，我们就买了点水果和这种粥。
0: 来的时候正好看见林总站在楼下发呆，他让我们把粥带上来了，好像是他家阿姨熬的送来。
1: 西光，你住的是单人间？哎，这种单人间咱们医保好像不给报销吧？哎呀，你担心什么呀？ 林总昨天晚上已经把钱付过了，不过也是应该的呀，要不是他那个朋友大喊大叫，西光也不会吓得摔下去。哦，你怎么知道是朋友，不是女朋友啊？你昨天没看到啦？林总疾言厉色的样子好吓人呢。其实西光摔下来的时候，那个女生也吓着了。那如果是女朋友的话，林总肯定要安慰她的吧？结果完全没有啊。 我听着，好像是以前的同学吧。不过西光，你也别太怪林总了，昨天送你到医院，所有事情都是他一个人做的。哦，对了，你昨天还吐了他一身。我吐了他一身？对。
2: 真的没事了，你不要担心，快回去吧。我估计我明天就可以回去上班。
1: 别了，你还是好好休息几天吧，千万别逞强。
4: 那我们先去上班，下班再来看你。
1: 那我们先走了，
2: 走吧。
1: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走了。嗯。

林总，我习惯，你也别太怪林总了。昨天送到医院，所有事情都是他一个人做的。在救护车来之前，给你急救啊、检查呀，林总还得扶着你，让你吐他身上，不然的话你就掉下去了。也不知道林总的手怎么样，他昨天是直接冲过去单手接的你，都跪倒了。

你现在怎么样？不好意思，我刚刚睡着了，感觉没什么问题了。一会儿我去看看。

0: 一会儿是真的一会儿。
1: 正好走到门口。躺下吧，最好都卧床休息。
2: 感觉没事了。那个，对不起啊，我听英杰说，昨天吐了你一身。
1: 之前做医生，这些都习惯了。
2: 那你的手，英杰说好像受伤了。
1: 没事。

0: 你细光，如果我把之前的一切都忘记，你呢？我之前那样对你，也一笔勾销。这是要和解？我这个人从来不记仇的。
1: 那就好。那，你为什么突然要一笔勾销什么的？因为我怕，我最怕生病的人哭。
0: 他前面半句。

你不会是想说，他怕我哭吧？我一般也不哭的。

0: 哎呀，林博士，你不是回去了吗？怎么又来了？
1: 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今天体力还能这么充沛，真不愧是当年咱们医学院第一禽兽啊！我这种夜班连早班的活啊，就该给你上。啊，来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大学和留学时期的双重师弟，林宇森，林博士。
2: 我知道林医生，拜读过你发表的关于脑干肿瘤的论文。可惜上次我去你们医院进修的时候，却听说你已经离职了。不知道林医生现在在哪里高就啊？
3: 我已经不再从医。
2: 这怎么会？
3: 人各有志。
0: OK， 叙旧的话，以后再说。
1: 聂希光是吧？我姓方，是你的主治医生。头还痛吗？
4: 有一点点痛，就是一抽一抽的疼。
1: 哪里啊？

0: 正常现象，好歹是从二楼摔下来的，不可能一点事情都没有的。慢慢恢复，不要紧。哦，从片子上面来看的话，没有什么大问题。不过最好还是住院观察一下，好好休息。
1: 那我改天再过来。

0: 大好机会独处时间，你这就出来了？没理由待着。不是吧？你这样怎么追女朋友？哎，看来还得师兄我亲自出马呀。说起来，我最近的确有一个手术，是你擅长的领域。
1: 林总，你不用给我送早餐。其实我自己订了饭。顺带的，
0: 你的主治医生是我的老同学，他有个手术，正好是我擅长的领域，所以邀请我讨论一下手术方案。哦，哦，
1: 那你不用上班吗？
0: 我昨天加班到3点，然后请了您假。3.07厘米，这个位置不太好，压迫到脑干了。这个大小和位置，还是建议做开颅手术，成功率会更高一点。目前患者更倾向于伽马刀。你之前是不是有一个患者，位置大小和这个差不多？
1: 那个位置更凶险一点。
2: 我看我那个病例，患者面神经粘连程度很严重，最后居然保住了听力，也没有面瘫，真是太厉害了。
1: 患者术后嘴角有轻微麻痹的症状，不过半个月后，这个症状就完全消失了。
3: 林医生保面保听率极高。
1: 我只做过几例，不足以说概率，只能说有运气的成分吧。
3: 他好像真的很喜欢当医生。

0: 这是实例，林医生以后手术做多了，说不定这个成功率啊还会提升。哎，
1: 这个秦医生也太鲁莽了吧！知道人家不当医生了，也不打听。

0: 正好时间差不多了，大家一起去吃个饭，怎么样？哎呦，最近接到的任务可真多啊！吃饭了，我们的病人也一起去吧。
1: 我也去。是啊，毕竟占用了你的病房，当然要付费了。当病人，当到和医生们一起吃饭是怎么回事？所以。 你每天吃的饭都是林总送来的，要不然就是和林总或者是方医生他们一起吃。嗯，陈阿姨说他是送给林总的，林总在这边有事嘛，就顺带给我带一份。你觉得这科学吗？我就是觉得不科学，所以才找你来讨论呀。嗯，喜光啊。 你有没有觉得林总可能对你有意思啊？你能用你的脑袋来思考吗？如果真像是你说的那样，那他的感情回路也太清奇了吧？他是怎么从讨厌我噔一下子变成喜欢我的？所以嘛，他可能真的是在跟医生们讨论一个蛮难的手术。另外，他觉得。 我掉下来，他多少有些责任，而且也不是他给我送饭了，是陈阿姨送。他只不过是从楼下拿上来，顺便看我一下，然后很快就走了。如果不走的话，就是跟一群医生在这里讨论医学问题，还有医学圈八卦。在这里，嗯，那你听得懂吗？ 所以我叫你给我拿游戏机啊！林总的年假还真是超凡脱俗，你说他是不是工作狂啊？平时在公司加班那么猛就算了，放个假还要来医院。嗯，方医生说他以前就很可怕，在医学院的时候简直不是人，进了医院更不是人，做十几个小时的手术就跟没事人一样。你的主治医生。 还跟你说了蛮多林总的八卦吧？是哦，他好像很爱拉着我胡扯，感觉有点话痨，还真想不出林总当医生的样子。哎，喜光，你跟林总的关系有没有好一些？
2: 机会难得啊！嗯，你可别一直这么倔了。你还好啦，那吃人嘴软嘛，也会正常的聊几句。我倒是觉得，林总对你的态度跟以前蛮不同的。那，你为什么突然？ 要一笔勾销什么？因为我怕，我最怕生病的人哭。
1: 尹杰，我是不是哭起来特别的可怕呀？嗯，要不就是特别的楚楚可怜。 让人有转变态度的功能。我。

0: 男的一拐，你先坐。
1: 哎呦！救命！救命！救命！

0: 对不起，我刚刚玩游戏正好通关，太入迷了。这样好像也没什么礼貌。
1: 哎呀，你现在不宜进行这么激烈的脑力活动。
0: 好的，林博士。
1: 通关了吗？
0: 没有。

0: 早上好，今天感觉不错。是的，林总，我觉得我已经满血复活了。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1: 你问你的主治医生。哦。住院是挺无聊的，所以我给你拿了些东西。
0: 什么东西？

0: 你不会特意去公司拿的吧？其实我并不像你这么工作狂，我一点都不喜欢加班的。
1: 玩游戏费神，用工作来休息一下。
0: 你确定这是休息？
1: 当然，用脑区域不一样。相信我，我神经外科博士。

0: 的牛奶给你。
1: 哇，
2: 嗯，
3: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0: 旺旺。
6: 林雨森，我们真的彻底和解了是吗？你之前到底为什么看不惯我啊？
7: 最近我总听别人说我们部门的风水有问题，所以我打算本周出去聚个餐，由我和聂西光一起分摊。啊？
6: 什么情况？这也太快了吧！我们不是才毕业吗？
8: 哎呀，被双方父母催婚了呗。
6: 所有人，
9: 就我们两个宿舍的。

0: 好嘞。
1: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哇

0: 从街头巷尾到云端世界，剧中人已成剧作者。
1: 赶时间的人，从一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
2: 大多数网络作者乃至所有文艺创作者共通的一个点，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故事，我一定要讲给你听。
3: 我就是有一种类型的书我找不着，不知道怎么办，那我自己写，借修仙这个题材去写嘛。
4: 你们一定都听过关于他的故事。
5: 我命由我不由天，少爷成魔不成仙。
6: 我看你像个猢狲，你就姓孙，法名悟空。
0: 新大众文艺扑面而来，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场变革？
7: 中国互联网，它现在才是最好的、最大的创意写作训练营。
8: 直接带来的是新作者、人民群众参与了文艺作品生产的全产业链。
0: 新大众文艺如何展现中国气质？如何更续人民文艺传统？如何把握文化领导权？
9: 警惕算法平台资本的钻洞箭。
10: 你是为谁书写，为谁歌唱？
9: 不仅仅是碎片化的娱乐兴趣，还能承载着更高的公共价值。

0: 那么这几年，都是在戈壁滩上，在开荒，那些土地都是我们一村一村筛子筛出来的。
1: 我毕生唯一的梦想，就是创建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
2: 那跟他们保证，我说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3: 将这个个体通过努力取得当下成功的这种叙事，融入到集体通过斗争，赢得未来解放的更宏伟的版图之中。
4: 六万追求。
5: 权威专家，新锐作者，深度解读，见证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主持人江宇，欢迎大家。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开创了世界文化中最具现代性、最具革命性的方向，扎根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创造，实现全体人民精神上的共同富裕，这是我们的理想，也是我们中国文艺正在进行的实践。今天的中国正在说，关注新大众文艺的话题，有请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研究员所长鲁泰光，欢迎鲁老师。说到新大众文艺啊，你给我们观众概括一下，到底它新在哪里？
1: 新主体、新故事、新生活，新的作者讲述崭新的中国故事，赋予我们更加美好的生活。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不仅丰富我们的文艺生活，同时对原有的文艺圈层形成冲击，导致不同的文艺力量汇合，重新再出发。
0: 好，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卢所长，掌声欢迎。
2: 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我们的文艺生活正在悄悄改变。
3: 这是川吗？这不是川。
2: 这是一个人人皆可执笔的时代，每一颗向往美的心灵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1: 新大众文艺之所以在中国蓬勃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教育水平的极大的提升，通过这种新的媒介，制造美的能力也在提升，接受者他的要求也在提升啊。我觉得是多方面合力产生的这么一个好的效果。
2: 这场变革的深处，是新媒介正在重塑文艺的样貌。我们不再坐在观众席置身事外，那条划过的弹幕、点亮的红心、直抒胸臆的见解，甚至一次投币或充电，都让我们直接参与到创作之中。我们与创作者并肩，共同编织着这个时代的文化经纬与情感图景。
1: 民间老百姓里面蕴含着很多的力量，这个新大众文艺各种媒介手段、各种技术手段都用上了，确实是对原有的那个文艺生态和文艺秩序是一个极大的纠偏、补充或者是发展。
2: 新时代催生了新大众，新媒介长出了新文艺，这是一场真正回归我们每个人的文艺浪潮，它来自我们，表达我们，最终也鼓舞着我们。

大众文艺是大众文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新出发。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我们现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有2.5亿人，接受了普及教育的群体更加庞大，他们对文艺的需求质量更高，形式更多。随着科技革命，我们也完成了一场媒介革命。现在人人手中都有手机，我们原有的这个标准不能满足他的话，他就自己创造这个文艺。2024年，陕西的《沿河》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给这个现象有一个命名，这个现象就叫做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是满足我们今天美好的生活需要的重要的载体，是中国历史上大众文艺在今天的新发展。在中国的现代文艺史上，一直有一种文艺平权的努力，一直有一种文艺大众化的潮流，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文艺、接受文艺、创造文艺。100多年的历史时期中呢，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第一个重要时间节点，我认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我现在常常重读鲁迅的作品，重读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重读李大钊的《青春》，常常被他们感动。他们用这个非常决绝的方式，打破了原来的贵族文艺、山林文艺、古典文艺的这个牢笼，把文艺变成社会文艺、平民文艺、写实的文艺。新文化运动开启了大众文艺的开端，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这个精神面貌，使中国告别那个封建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向一个青春的未来的中国前进。大众文艺历史发展的第二个节点是延安文艺，真正的实现了文艺大众化的是延安。毛泽东同志的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为工农兵，为大众，为人民，还解决了如何为的问题，就是作家艺术家首先必须深入生活，跟老百姓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生活。大众文艺在延安也是实现了媒介革命。我们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纸上的文学、书写的文学、印刷的文学，到了延安之后变成了演唱的文学、绘画的文学、戏剧、戏曲、音乐的文学。就是这一些合力呢，让这个延安文艺成为大众文艺运动史上最光辉的起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的文学史实现跃迁，从现代文学进入当代文学，我们的大众文艺也实现跃迁，进入人民文艺的阶段。我自己梳理了一下我们的人民文艺发展的几种模式，我对文学比较熟悉，我用几个作家来举例说明。第一种模式就是柳青模式。柳青模式是为社会主义文艺创造正点。我们都知道，每个阶级、每个时代的文艺一定有它的正点，资产阶级文艺有他们的正点，就是《鲁滨逊漂流记》。鲁滨逊漂流到孤岛上去了，好像只有死路一条，可是呢，他竟然在那个地方不仅活了下来，而且呢，不断的生产建设，最后有了巨大的财产，有了自己的奴隶。这个带着财富归来，这就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鲁滨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英雄。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需要自己的英雄，需要自己的这个正点式的人物。我觉得只有到了柳青的创业时，塑造出了梁生宝这个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之后，社会主义的新人形象才如此饱满的圆融地站立在我们面前。我重新给梁生宝起了一个名字，
叫做《社会主义暖男》，看过作品的都知道，他的在村里是能力很强，党也培养他，他和他的继父梁三老汉如果努力工作的话，自己家发家致富不成问题。可是呢，他认为这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事业，他愿意带着整个蛤蟆滩这个村里的父老乡亲一起努力，大家共同富裕。从梁生宝这个社会主义暖男身上，我们知道了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地方，资本主义就是围绕着金钱来活动，而我们社会主义是围绕着有温度的人来活动。那么看了这个人之后，我们都愿意跟他学习，这样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个人都会越来越好。这是第一种模式，我们今天的新大众文艺也应该有这样的努力。第二种模式是赵树理模式。赵树理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我们现在的作家都想做文坛大家，就很少有人想中国那么多的老百姓，那么多的农民，谁要跟他们创作。所以他立了一个理想，我不做文坛大家，我要做文摊作家，就是个小摊小贩。他为了普通劳动者能看他的作品，他有意识地改造欧洲传统小说的叙事形式，很少写环境，很少写风景，多写人物的动作讲话，便于农民接受。而且呢，他有意识地把自己的作品写得很薄，印出来便宜，农民能够买得起。同时赵树理的作品往往是一态多吃，他的小说会改成电影，改成戏剧，改成古词。所以说我们要给新大众文艺找一个台宗领头人的话，我觉得赵树理是最重要的领头人。另外一个我认为是周立波模式，他的贡献在于对大众文艺的这个民族风格的探索。我们的现代文是从欧洲学来的，长期在欧化的模式里面走不出来，但是周立波他的写作中慢慢的把中国文明、中国人情、中国精神融入里边。他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被苏联人翻译到苏联去之后，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叫做《春到山乡》。我觉得苏联的译者特别棒，他就抓住了周立波的民族化的风格。我们读了他的作品，从里面的风景描写、人情语言，觉得呢，我们来到了一个春天，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大众文艺说一千道一万，有一个特点，你是为谁书写，为谁歌唱。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文艺的根本问题，是文艺的试金石的问题。坦白的讲，我们的人民文艺实践有过挫折，大约从1980年代的中期开始，我们的文艺已经接受现代文艺的理想理念，它的这个人民文艺的理想理念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内倾性的，关注人的内心，关注人的个体需求。我不是片面的批评现代文艺的这种理想和理念，而是说人的需求是多样的，我们既有放声歌唱的需求，也有这种低声细语的需求，甚至有沉思默想的需求。但是呢，我们在发展现代主义文艺的时候，我们泼洗澡水，把孩子也泼掉了，我们忘记了更多的人的需求。这种个体的心灵的文艺，它形成惯性之后，跟这个人民文艺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这个热情消失之后，它很容易变得职业化，变得技术化，没有感情，没有更大的追求，不能与更多的人共情共鸣。随着这种技术主义的发展之后，文学跟消费主义结合，它就变成了一种商品化，它就更加背离人民的需求、大众的需求，甚至它有害于我们的文学生活、艺术生活。我认识一位著名的作家，有一次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有一个作家向他吹嘘自己的作品写得有多好多好，他就问这个作家，他说你写的是什么呢，我怎么看不懂。这个作家就回答他说，我写的是内心。
这个朋友作家，他说你。

你写的哪是内心呀？你写的那是内分泌。什么叫内分泌？就是欲望，就是我们现在好多作品都是欲望。我们的人民美学有一个失落的过程，有一个退化和异化的过程，是这些新大众用自己的创作、欣赏、传播，在调整文艺的生产关系，发展文艺的生产力，是他们用自己的努力推动了这个新大众文艺的兴起，这是今天的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更深刻的、更内在的原因。

0: 鲁泰光认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曾一度在市场化浪潮中遗忘了创作的本心。
1: 九十年代的文学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眼光向前。我们作家艺术家眼中看不到人，那我们的新大众文艺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趋势，就是我们目光向下，眼中有人。
0: 在他看来，新大众文艺的根始终深植于人民的土壤，它既不是书斋里的精致摆设，也不该在流量与资本的裹挟中迷失方向。一部文艺作品的真正分量，更像是投入时光长河的一枚石子，荡开的涟漪会在岁月深处悄然地重塑一代人的精神世界。
2: 女娃子见过这山原来的样子，你就知道是啥鬼样子。
3: 好好的日子不过，你到底想要什么？
4: 我想离开浪浪山，出去闯闯。
5: 孩子，烧你们来了！
6: 世道不易，做狗好难。
7: 有罪就有希望。
8: 愿望不是别人给，是靠自己争取来。
9: 我想试试。
0: 唯有那些能够照亮人心、砥砺精神的创作，才能为文化强国的参天大树输送生生不息的养分。
1: 我们的新大众文艺目前正在蓬勃发展，有巨大的能量和力量，但是客观来看，它内部也存在一些深度的问题。技术是中性的，我们如何利用这种技术，利用这种媒介推动新大众文艺发展，我觉得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探讨的问题。新大众文艺的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共享性，因为网络的发展确实能让我们天涯若比邻，这种共享性是我们大众文艺长期以来追求的一个目标。我们在新文化运动时，在延安时，我们的共享度达不到这么高，但是我们在今天呢，能够达到这种程度了。但同时，只有共享还不是好的新大众文艺，我认为还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共情的。2023年8月的时候，有一位诗人，他写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经过他的朋友放到网上之后，很短的时间阅读量达到2600万。我是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的，我知道现在著名的文学期刊如果发行量超过50000，他们的主编一定会高兴的哈哈大笑，甚至睡不着觉。但为什么一首诗歌在偶然的传播之中有2600多万的人阅读？这位诗歌的作者，他就是一个送外卖的，他的名字叫王继兵。王继兵的诗歌最广为流传的就是赶时间的人。这首诗呢，一开始呢就提到说，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我们就一下子感觉它像一个哪吒，但不是一个斗志昂扬的哪吒，而是一个步履匆匆、非常着急、非常焦虑的哪吒。当我们知道他是外卖员，在街上来来往往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理解了什么是从空气里赶出风。即使不刮风，他们骑着摩托在赶时间也会有风。我们才知道骨头里赶出火，不停地爬楼，爬10层楼下来，然后再爬一个10层楼，谁的骨头也会疼痛，也会赶出火来。我们也是普通的劳动者，我们每天要努力的劳动工作，我们一下子就会理解了他，我们一下子理解了劳动者的情怀、劳动者的诗学、劳动者的美。所以我觉得好的新大众文艺一定要有共情的力量。然后我觉得新大众文艺发展的更高阶段， 必须是共同的，也就是说呢，新大众文艺能够让我们在共同的文化、共同的价值、共同的理想之间结合起来。我特别喜欢新工人的诗歌，有一个女孩叫巫霞，她14岁的时候初二辍学到深圳去打工，后来呢，她特别热爱文，她写了一首诗叫做《吊带裙》。她是一个织衣女工，她生产了一个美丽的吊带裙，这个吊带裙被运出车间之后呢，被一个陌生的姑娘买走了。这个陌生的姑娘穿在身上之后呢，在马路边、在公园里散步，她有美丽的爱情。而巫霞自己呢，自己的厂服都被汗湿透了，她说我要洗一洗汗湿的厂服，明天继续穿上它劳作。但是她的结尾说呢，陌生的姑娘我爱你。这首诗它的意蕴特别深厚，首先它讲的是劳动创造了价值，创造了美，但是劳动者跟他创造的价值和美是分离的，这种分离会导致异化。所以呢，当时就有人批评巫霞说，你为什么不愤怒，你怎么还说陌生的姑娘我爱你。所以我跟这样的人说，你们没有看懂这首诗歌。首先我们中国的状况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状况，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壁垒森严，我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是在解决这个矛盾。同时呢，文学艺术它之所以不同于其他艺术门类的一个特点，是它把人类对微妙的情感，就是政治经济学说不出来、历史学说不出来、社会学说不出来的东西，我们文学能说得特别好。假如这首诗的结尾变成陌生的姑娘我恨你，这个诗一钱不值；陌生的姑娘我爱你，这首诗就是无价之宝。我爱你三个字显示了我们普通劳动者他的美好的心灵。同时这个陌生的姑娘有没有可能就是巫霞自己呢？巫霞她自己就想穿上一件美丽的吊带裙，就想有一份美好的爱情，有一份美好的生活。所以这个陌生的姑娘我觉得就是巫霞的灵魂出窍，她在诗歌中、在想象中看到了未来的自己。所以说我们要敢于想象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让我们在社会中的文化和价值观之中呢，更好的融为一体，我们的心在一起，我们的理想在一起。新大众文艺它的未来应该有这种共同体的意识。按照这个15五规划，15五期间要求激活全民族创造创新活力，发展呢更有这种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其中里面特别提到要推动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让我们在新大众文艺的澎湃浪潮之中努力前行，推动中国的人民文艺越来越强健，从而带动我们的精神生活越来越美好。谢谢大家。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

0: 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回到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现场。我们很高兴请来了4位观察员，

0: 好，王部长，新大众文艺这个概念呀，是在西安提出，并且呢，第一次大规模的研讨也是在西安举行的。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有这种机缘？
1: 我曾经也是全国这个领导干部里头大卫之一。退休以后呢，我长期观察互联网这个文艺，我自己也写一些东西，通过公众号啊发出去，长则千字，短则百句字。后来写出来以后呢，博得很大的流量。我是一个观察者，也是一个参与者。微短剧啊，短视频呀，写文章呀，写诗呀，一批网络推出来的这种新的艺术形式，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入人心，渗入了我们的文化社会生活，甚至渗入到我们的经济生活。这种现象叫什么呢？联系到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大众文学，所以就把它概括为新大众文艺。后来我组织写了一组文章，当时第一篇文章叫《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就这么提出来的。
0: 您觉得这个"新"主要指的是什么？
1: 这个"新"啊，首先是新媒体，新媒体直接带来的是新作者。过去我们要写一本书呀，是很难的，要通过编辑、编辑部主任、总编辑，传播学上叫把关人，

0: 现在呢，只要你写，就能通过。实际上是人民群众不仅有了创作权，还参与了文艺作品生产的全产业链。你不要小看这个转发和点赞啊，转发点赞就是参与了
1: 用鼠标投票，这样快速的做一个优胜劣汰。其实你自己很早也就是一个新大众文艺的参与者。
0: 我是退休以后呀，就把过去有趣的事情写成了一篇篇短文，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然后无剧本出演。
1: 写的都是王部长从一开始参加工作到这个后来担任领导干部的事情。
0: 中国文人有做官的传统，文人做官有官员笔记的传统，这是中国文学一个重要的旁支，而且是中国散文的主流。但是这些年呀，这个传统断了，这很可惜。因为啊，中国的官员，特别像我这做过县委书记、乡的书记、区委书记、区长，做开发局主任，做过宣传部长，从干事一步一步走到这个地步呀，对老百姓、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可能要比一般人更多一些。因为你每天都在做不同的事情，每天应付不同的对象，所以有很多感悟，也有很多故事，其实流传下来也很感人。我们现在知道的都是官场揭黑的小说呀，反腐的小说呀，都是外人扒着窗口看官场的，他并没有参与到里头去啊。所以我认为啊，他是正面反映我过去那些难忘的同事、难忘的老百姓、难忘的故事，给社会一种正的能量，同时也是中国宝贵的文化传统的一种更新。
2: 我们这些公务员大多数也都是埋头苦干，甚至是为民请命的人，这样的形象写出来，它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我们的中国。世界上对中国的说法，一会儿是中国威胁论，一会儿是中国崩溃论。我们中国也没有威胁，也没有崩溃，我们很稳健地走，就一直有像这样的人。所以这也是新大众文艺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我们看到了很多生动活泼的中国的真角色。
1: 其实王部长他也不是专业的作家，就是所谓的素人写作，那么这个是不是新大众文艺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而这种这个特点再发展下去，是不是就是过去咱们专业化职业化的这个作家这个职业就要消失了？就他会对文艺的生态产生什么影响？
2: 这种素人写作的出现一定会推动原来的纯写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积极响应这个新大众文艺。他要反思自己，他自己再不改正，再不提高，再不扩展自己的眼界、自己的情感，他们有可能会失败。以前他们给咱们当先生，现在咱们就素人挺厉害，要给他们当先生，让他们好好学习，然后再共同进步。
0: 其实一部中国文学史呀，就是雅文化和俗文化相互砥砺、互相促进的历史。你比方说，从风雅颂就分庙堂文化和民间文化，它是互相促进的。然后呢，到了腐的文学，汉赋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高峰，它的那个艺术形式啊，到了极致呢，就出现了乐府运动，孔雀东南飞就出来了，老百姓能听得懂。然后唐诗发展到一定程度，元白倡导的新乐府运动又出现了，又促进了唐诗的繁荣。唐诗到发展到一定程度又快灭亡了，哎，宋词柳永他们又开始写唱词了，把七言句、五言句改成长短句了，到歌妓们传唱，变成有声文学了。所以宋词为唐诗又续命了300年，一直到出现纸张以后，《三国演义》绝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话本，话本变成章回，所以始终是俗文化、雅文化砥砺前行。现在也一样，新大众文艺的出现呀，又是一个互相砥砺、互相推动的一个新的契机。
2: 延安那个大众文艺为什么成功？它是用现代的精神、现代的理念来改造那个古典文艺和民间文艺，它才是那个文艺焕发出巨大的活力。今天也是这个样子。
1: 好，那我再追问一下，从写微博开始，微博就是140个字，现在咱们那个短句啊就更短了。那这样下来，会不会让大家在欣赏文艺方面 这个越来越没有耐心。未来是不是像长篇小说呀，包括像《战争与和平》啊，《红楼梦》啊，这种鸿篇巨制，它会不会就没有了？就大家都愿意看得越来越快，越来越碎片化。
0: 就是碎片化呀，不能单纯的看着一个负面的词，它就是新媒体传播的一个特点。互联网它是架起了一个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不适合跑什么车，车上拉什么货，它都会改变的。什么车是艺术形式，什么货就是内容，对内容和形式都会有变。我就举一个我自己的体会，我为什么要看一个话剧《恋爱的犀牛》，这和互联网有关系。先看到了一个京剧，你的生活就是睡在另外一张床上人的梦想。你现在很发愁呀，我是一个小职员，或者我是一个快递员，但是你的生活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的梦想。这句话打动我了，我就买张票就去了。我为什么要看沃尔夫呢？沃尔夫讲，一个找乐子的男人找到了一个深情的女人，就像钓鱼的钓到了一只大白鲸。我这话写得多绝妙呀，所以我就把沃尔夫的长篇小说就买来。就是你因为一句话，一个金句，或者一个梗，去看一部剧，看一部电影。所以我们的精英作家一定要学会利用互联网碎片化传播的这个优势来传播自己的作品。如果说你还刻意和互联网拉开距离，躲在书斋里象牙塔里头，没有前途。
1: 尊导是编剧导演，也做演员，从这个大屏到小屏，从横屏到竖屏，这个都搞过。孙导说一说。
3: 其实微短剧真正的诞生和我们中国的电影电视剧不太一样，电影和电视剧不是我们原发性的文艺产品形态吧，而短剧是。微短剧真正的出现其实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它革了什么命呢？前一些年我们的电影啊电视剧啊，他们会考虑什么呢？用有名的明星，用有名的大导演，大的有名气的这个创作者，然后说我们要不去买票。大家开始越来越抛弃了观众，越来越不知道大众到底需要什么东西。短剧是从大众中走来，短剧实际上是一种革命，甚至我觉得是一种大众的反抗，说我们要看我们的东西，我们要看我们想看的东西。
1: 霸道总裁看上我，一下子就出来大量的这类情节非常夸张的，好像一夜之间自己就因为某种特殊的机缘，好像突然就飞黄腾达，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种就看了是有一种爽的感觉。我们应该怎么看这种爽剧？它是网络文艺正确的发展方向吗？
0: 现在一个流行词叫情绪价值，爽剧提供情绪价值。实际上我们经典作家呀，比方说灰姑娘就是一个霸道总裁爱上我的范本，这种题材是自古有之。实际上爽剧是虚拟世界，在虚拟世界上我就代入感，我就是那个灰姑娘，她实际上对心灵的抚慰，对社会的一种安慰。但是你要非要把它说艺术有多高的价值，我认为目前来看还没有多大的价值。
1: 王红老师，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4: 其实像这些题材的话，我觉得大家看一看也无妨。不过我经常想到，我看的第一本世界名著是《红与黑》，那么《红与黑》里面它讲到的题材是差不多的，不过它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而是特别惨烈。它之所以成为一个名著，就在于它没有沉迷于我爱上了这个富家小姐，这个富家小姐爱我，不就完了吗？对吧？那么他用悲剧来告诉大众什么呢？其实就是这个有等级的私有制社会的一种必然性。真正的自由就是我们对必然性的认识，真正认识到这个必然性了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的勇敢地走出完全不一样的道路。我们的大众要真正的走向自己理想的生活，就要从幻想里面走出来，通过对自我的清晰的认识，对历史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然后走出幻想，最后走向理想，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2: 人他在现实中遇到挫折，他就容易用白日梦的方式显现出来， 但是呢，这种白日梦看得越多，做得越

0: 多，它只会降低你的成功的几率。我们还是在现实中的奋斗。
1: 罗老师，在我们现在的算法的这个前提下啊，我们会发现我们当下的很多的作品其实它都受到了我们的算法这种资本逻辑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当下的话应该怎么样去摆脱或者说避免这种影响，从而使我们的人民文艺的美学思想美学风格能够回归于我们大众呢？
0: 流量呢，它背后就是资本，好多大的平台它本身就是资本，所以呢它的运作的过程中它就有可能就是盈利或者赚取利润是第一位的，所以呢就需要国家的立法甚至管理的规章制度。同时我觉得呢，我们现在既然是新大众文艺，我们今天生活发展要有更大的差异性，就用费孝通的时候叫差序格局，它就是各个方面各个领域我们都要允许的发展。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应该比资本主义有更大的这个胸怀更大的能力，我们才能创作出东西来。另外一个维度就是我们做研究的做评论的很重要，怎么把这个理想的因素也让它灌注到这个创作者的那个理念之中。社会主义文艺它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之所以比资本主义好，我们首先就在文化上在文明上在价值观上要超克它。我们既要有这种通俗的大众文艺，我们这个新大众还有高级文化高级文明。
1: 其实我刚才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是大众文艺咱们来拍红与黑，咱们拍法是不一样的，既有悲剧的一面也有正向的一面，可以说是一个正剧的走向。那这个正剧的走向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的社会的发展，给予我们每一个人他发展的基础，以这种基础的话它一定是正向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面它就是绝路一条，他们只是说看到这个必然性了，但是他没有办法挣脱，他提不出该怎么办。
0: 我们有什么样的文学艺术，我们有什么样的美学观念，我们就会按照这种观念去认识世界改变世界。
2: 现在我们这个行业吧也有存在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这部电影是个主旋律，主旋律就代表着要传递某种价值观，一旦提到这个，观众或者创作者就自动开始觉着这个可能不好看，就是他们无形当中的把价值观和作品之间的好看和艺术成分切分开来，这个其实是不应该这样的。
3: 这个价值观啊，对于一个艺术作品来讲不能没有，它是什么呀？是脚手架。你搞一个建筑没有脚手架是搞不起来的，但是呢你搞完了脚手架还在那儿搁着就难看。所以脚手架呢是在你创作的时候是需要的，创作完的时候是看不见的，是作品本身体现出来的，这才是一个美的作品。
0: 马克思有一个说法，他说理论只要真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我后来在他的基础上我研究这个理论除了真除了彻底之外还要美，所以说呢真理的内容和美的形式缺一不可，并且它是个融为一体的。
4: 但是现在这种对立是怎么产生的？
0: 我觉得就是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在引入这个现代主义的艺术理念的时候，我们后来就陷入一种历史无意识，就是用所谓的个人个体所谓的成功学来顶替原来大众文艺的这个艺术理念。所以呢在这个文化领导权上有一个时期我们确实是就自己就是放弃了，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欧美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就觉得中国人好像也不好看。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新大众文艺又蓬勃兴起，我们慢慢意识到这个也很重要，我们一定用新大众文艺的方式再把这个美学领导权文化领导权再夺回来，让它变得非常强大。
1: 我们有一段时间是放弃了我们对文化领导权的关注，所以导致什么呢？那么国外尤其是美国，它在电影电视等等技术方面它是走在前面的，所以它很快对我们就形成一个碾压式的效应。另外我发现在冷战之后，那么美国也好然后其他国家也好，他们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对中国进行一个收编，就是鼓励我们的国内的人士

0: 去拍摄一些符合这个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这个等级制的电影。当年60年代到70年代的一批导演，那么他们就最早获得了国外的电影奖。而这些电影奖里面，比如说把中国的男性塑造为特别丑陋猥琐，而中国的女性脑子简单性格极端，对白人男性就是特别的推崇，那么这种形象的话他就会给予一些奖励，来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在塑造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认识。
1: 文化领导性争夺还是非常激烈的，但是呢我们意识到这么解，就是人家原来有意识的成规模的长期这么做，我们有一部分人也确实就是潜移默化的受了他的影响。价值观的回归，美的回归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懂美的民族就像一个不懂真的民族一样，一定是没有出息的。
2: 新大众文艺这个词在学界挺火，但是怎么具体落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这些年大家注意到有非常热门的村超、村 BA、 村晚，实际上这些都是具有乡土风格的新大众文艺的形式。那其实在福建福州的闽清就有一种被称为村唱的艺术形式。下面呢我们来先看一个短片。

0: 短片中，这个歌的名字叫做《遇见心上莲》，而它的创作者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现场，掌声有请周华贵，欢迎周老师。音乐怎么能够改变一个地方，改变一个村庄？这里面有什么你印象比较深的例子？
1: 在活动的过程中呢，就是其中有一个我们叫他小池，他是个收废品，他视力不好。我说你平常都怎么去记这个歌词？他说我一有空我就在不停地听，不停地听，听到我记住这个歌以后，我才敢上台去唱，非常的执着。有的时候呢，我们6点钟开始活动的时候，他可能5点半的时候才刚刚收废品回来，就都没来得及换衣服，就穿着工作服，然后戴着一个头盔就来了。我觉得一个人对音乐的执着，就是具象化了。我们会一直鼓励他。
0: 王部长，您在县里、在乡镇都工作过，可能你工作的时候啊，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怎么满足农民的对精神文化的这个需要。
2: 我觉得这几年村唱、村超这种群众性的，从底层冒出来的这种文艺运动，绝不是偶然，这是属于新大众文艺的一种形式，凝聚人心，教化人民，娱乐人民。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天下顺治在民富，另外一个，天下平静呀，在民乐。在现在的条件下，从倡导人民追求民富，到倡导追求民乐，要有一个思想上的转变。这样的话，更能体现我们政治工作的优势，更能体现新大众文艺在社会治理方面的重要作用。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

0: 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新大众文艺啊，是一种崭新的文艺形态，文艺只有扎根于人民，与人民共情共享，才能够不断地开辟新天地，攀上新高峰。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周华贵老师为我们献上一曲他原创歌曲，他为新大众文艺歌唱，欢迎。
8: 这首歌是我一首原创歌曲，那么今天我在这个歌里面我也加了一段话，用来致敬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新大众文艺。

我是作者，也是你笔下的留白。你是读者，也是我镜中的对白。当千万个窗口同时亮起，我们变成了这个时代最汹涌的独白。

0: 谢谢。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源，我们将带您关注。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13号在厦门如约启幕。12号上午，海峡论坛新闻发布会举行，会上指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来，福建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政策体系初步形成，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效应不断体现。就在日本、菲律宾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的敏感时刻，赖清德办公室所谓资政邱毅人被曝秘密到日本拜会日本前首相、众议院议员岸田文雄。岸田文雄发文竟然以台湾总督府资政称呼邱毅人，岛内舆论怒批赖清德当局难道还当自己是皇民吗？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1号宣布对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12号上午，海峡论坛组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海峡论坛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陈志勇等向参会的海内外媒体通报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筹备工作的最新情况。

0: 据陈志勇介绍，本届论坛的举办有三个重要背景。一是两岸关系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今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一行时，就两岸关系发展提出4点意见，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4月12日，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彰显大陆增进台胞福祉的诚意与担当。二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时期。中央意见出台3年来，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金融机构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示范区建设的配套政策文件，先后发布5批76条促进闽台融合政策措施，滚动实施一批闽台融合发展重点项目，发布了首批阶段性标志性成果，形成首批可复制推广经验做法。三是两岸民间基层交流呈现持续热络态势。
1: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两岸同胞的主流民意。广大同胞渴望打破隔阂，增进往来，共享发展红利。福建正在成为台胞台企安居乐业的热土，一个个鲜活的登陆故事，记录着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亲情，也绘就了融合发展的生动画卷。
0: 陈志勇表示，本届论坛采用线下活动为主，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集中活动为期1周，4大板块58项系列活动将凸显4个主要特点：一是聚焦深化民间基层交流交往，二是聚焦增进两岸同胞民生福祉，三是聚焦扩大青年群体交流交心，四是聚焦扩大台胞参与深度与广度。
1: 本届论坛直系拓宽台胞参与渠道，丰富参与形式，深化参与内涵。其中台胞所来族、台亲占比持续走高，越来越多台胞跨越海峡走进祖国大陆，了解祖地福建。论坛打破传统参会模式，台胞不再局限于观摩交流，而是全方位深层次融入活动各个环节，实现活动参与者向两岸融合发展贡献的转变。
2: 12号，第24届海峡青年论坛在厦门开幕。作为第18届海峡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论坛以“青春同心创未来，携手打拼谋复兴”为主题，吸引两岸青年代表约550人出席，其中台湾青年约360人，大家共叙情谊，共商合作，共绘发展蓝图。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徐晓、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以及台湾主办单位代表出席论坛并致辞。
3: 5、4、3、2、1，启动！
4: 在全场嘉宾的共同见证下，第24届海峡青年论坛正式启动。论坛围绕“潮起共寻百年文脉，潮涌共筑生活之美，潮向共赴未来之约”3大篇章徐徐展开。来自两岸的自媒体从业者、文创团队、航运从业者、科研青年等多位嘉宾依次登台，从文化传承、美好生活、相见相创、海洋科创等多个领域分享故事、交流经验，展现两岸青年携手深耕、共拓未来的青春力量。
5: 我现在直播带货，我1个小时就可以卖出2万盒，1秒钟就出去几百单，所以那个恐怖的这个爆发力跟这个这么大的舞台，这是我以前没办法想象的。那现在真的发生之后，我才真的觉得哇，真的是可以。
6: 无论是对台的政策，或者是人才的政策，或者是海洋经济类型的政策，其实都有一定的倾斜。那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无论是从装备，或者是从信息化，或者是从其他领域去为海水养殖赋能的时候，其实都得到了就是各地政府的支持。无论从海域的使用上面，或者是关于其他的一些扶持，都是真真实实的落地到给我们，到我们企业上面来。
7: 以金门人来讲，其实已经把厦门当第二个家了。那作为我们行商，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它能够加密加多的，因为其实以金门跟厦门的一个交流跟发展的角度来讲，其实是要把 金门放在一个更大的发展舞台上，所以航次的增加是绝对对这个有帮助的。
4: 论坛现场还举行了创业之星颁奖仪式，表彰优秀两岸创业青年，六位台湾青年代表共同登台宣读台湾青年梦想启航计划书，为两岸青年携手创业逐梦前行注入新动力。潮起海峡，青春不息，两岸连心，未来可期。此次活动进一步拉近了两岸青年的距离，凝聚起同心奋进的青春力量。
2: 创办于2003年的海峡青年论坛，承载着两岸青年的共同愿景，走过了24载韶华，逐渐成长为两岸青年交流的重要平台。下面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海峡青年论坛这24年来的发展历程。
4: 2003年，海峡青年论坛在福州首次举办，旨在构建一个两岸青年思想交流的新平台，开辟两岸青年联系沟通新窗口。从2006年起，海峡青年论坛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与台湾有关社团共同主办。2010年，论坛落地厦门，成为海峡论坛青年交流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和2013年，海峡青年论坛先后两次入岛举办，厚植两岸青年共同的历史文化连结。2015年，福建省101台湾青年创业扶持计划启动，为在闽台湾青年实习实训就业创业提供切实有效的服务和帮助。十多年来，该计划累计帮扶和支持近200个台湾青年创业项目落地发展，累计发放创业扶持金550万元，持续为台青创业赋能。每一年的海峡青年论坛早已由区域性交流项目上升为全国性的两岸青年交流品牌活动，成为了跨越海峡两岸对接世界的当代青年思想交流平台。
8: 来这边就是你会发现你是站在世界的前沿。
9: 很感激这块土地给予我们的舞台，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舞台，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把这样的能量发展得更大。
10: 青年强，国家就强，国家强，青年就强。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大家是发挥各自的所长，然后去结合在一起，然后让这个目标跟这个未来的远大梦想是往好的方向发展。
11: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觉得这应该是全世界中国人该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4: 共赴青春之约，共启逐梦新城。24年来，海峡青年论坛见证了数万名两岸青年在这里相聚相识，携手并进，已成为构建两岸同胞文化认同、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青年先锋力量的重要平台。
2: 就此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庄英新女士。庄女士，本届海峡论坛继续扩大青年群体交流交心，增设了海峡两岸教育论坛、青少年科技教育交流会等多项内容，让台青从活动参与者向两岸融合发展共建者来转变。那么您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转变？而您对未来两岸青年交流又有怎样的期待呢？
12: 我认为这种转变是非常积极乐观的，也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毕竟我们海峡两岸的这个论坛举办了这么多届，也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在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和交流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这种转变呢，主要我认为是有3个变化。第一个呢，就是从这个两岸的这个尤其是台胞台青的心态来看，是实现了一个从做客到回家的转变。以往他们过来呢，可能就是觉得玩一玩、看一看、观光旅游就回去了，觉得比较新鲜，但是没有一个当家做主的感觉。但是现在我们有更多的这种互动式的交流，非常基层的交流。那么第二点呢，我认为是实现了从这个单向交流到双向赋能的这样的一个升级。以往呢，我们有很多的会台政策，当然效果是非常好的，让这个台湾的青年台胞能够感受到这个大陆发展的红利。但是呢，这种互动往往是一个单向的。那么现在呢，很多这个台湾的青年到大陆来积极的建设，就实现了一个双向的赋能。那么第三个转变呢，我认为就是实现了从听故事到讲故事的一个转变。以往呢，我们的这个宣传政策也好，对台的一些会台的政策也好，他们当然也能够听到，但是也就是听一听。但是现在让他们主动自己作为一个故事的讲述者和传播者，他们自己去讲这个故事。你像有这个海峡论坛上面有这个台胞到这里来千里寻根啊，找这个300年前的这个亲人共赠家谱啊，共赠族谱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其实都是这样的一种故事的身份的转变。 我希望未来呢，在两岸青年的交流方面，能够有更多的台青到大陆来工作、立业，并且安家，深深的扎根在大陆，长期的生活就业。比如说，创造更多的厦金共同生活圈这样的机制，以及平潭创业实验区这样的机制，两岸青年的交流也好，科技领域的交流也好 ，AI 机器人的交流也好，包括直播、短视频的交流也好，文创的交流，肯定会往更深、更广、更加细腻的领域去拓展。这也是我本人的一点期待。
2: 谢谢您带来的观察，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6月12号，第四届厦金同城生活圈论坛暨厦金民俗文创交流活动在厦门市湖里区开幕。700余位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工商界代表、民俗文创从业者、宗亲代表、在闽台青等各界人士相聚一堂，共叙厦金，亲情相忆，共话两岸民生福祉。
13: 本届论坛以制度共融、产业共兴、民生共享为主题。金门县前县长李柱峰、台湾地区前民意代表杨应雄等先后为论坛开幕致辞，分享自己参与论坛、见证厦金同城生活圈演进以及两岸融合的切身感受。
7: 不是好像一家人，就是一家人。以前我常常想说厦门金门一水之间，可是咫尺天涯，可是现在大陆的这种基本建设好已经完成，我是觉得是天涯咫尺。金门相亲不仅仅到厦门毫无困难，我们要到新疆、到蒙古、到东北，你看现在所有的专列都在陆续的开通，已经带来了我们很多的方便。
14: 我们一直要把厦门当作这个我们台湾我们相亲进入大陆的第一个门户嘛。我觉得这个论坛其实它是有发挥很多实质的作用。我会常常听到我很多相亲跟我讲，我到这边啊，我们什么事情找他们，他们就很热情帮我们做了这样的服务。现在看到的都很多乡亲、台湾同胞，挡不住的想要到这里看看。
13: 论坛上，厦门银行行长吴新浩介绍了金融赋能、两岸融合、助力厦金同城生活圈建设有关情况，并正式发布厦金同城卡2.0版。与此同时，台青创客家、海西 MCN、两岸青年三创基地等11家台青创基地与11所大陆高校相关院系签署产学研战略合作协议。
15: 那我们也希望说，通过这个协议，能够更好的把我们的台湾的学生能够留下来。那因为我们在湖里区的话，也有非常好的一个产业跟人才政策，像我们针对台湾人才啊，或台湾的就业时期，它有相对应的一些租房补贴，或者是它有一些就业的一些实习补贴。也希望说，这些台湾青年呢，未来能够在我们厦门，能够在我们大陆做发展，也让这些台湾的青年朋友们能够是这个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
13: 产业方面，在本届论坛上，包括影视、绿色能源、量子新材料等在内的7项优质涉台产业项目集中落户湖里。论坛主旨交流环节，两岸专家学者和电商企业围绕跨境电商赋能厦金优品出海，深化两地产业协同，展开深度研讨，立足行业发展现状，擘画厦金跨境电商协同发展路径。
16: 我们从地图上看的话，那么无论是长三角的这个产业带，还是珠三角的这个产业带，那么厦金呢，正好离这两个地方都非常的近。那么厦金能够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区位的优势，它能有一个非常快速而且扎实的供应链。
17: 两地的优势结合起来以后，厦门跟金门它就会变成一个核心点。然后我们除了有交通优势之外，像是金融也会进来，那人才培育也会进来，那大家可以联手，那像是媒体啊、金融，然后人才这些都会成为一个圈。
13: 本次活动为期4天，金门乡亲及台湾嘉宾还将走进台青创基地、厦金非遗文创市集，参观厦门翔安新机场等，在实地走访中亲身感受厦金同城生活圈所接触的累累硕果。
2: 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董志森先生。董先生，本届厦金同城生活圈论坛暨厦金民俗文创嘉年华的参会台湾嘉宾近600名，参会的人数创下了新高，不少金门乡亲在会上表达自己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那么您对于厦金同城生活圈不断地得到落实，金门乡亲的幸福感与日俱增，有怎样的感受与看法呢？
18: 我这个礼拜天才从漳州回来，那当然就是去这边做旅游啊。那大概上个月我去泉州啊，就是在整个福建其实四处都走过非常多趟啊。 越来越感觉啊，整个金门跟厦门跟整个福建共同生活圈那种便利啊，我甚至可以讲，它甚至比我们在金门自己本岛还便利，那个交通速度之快啊，可以让你省掉很多时间。然后我们到很多乡间，看到了很多老百姓生活非常好，还碰到我们自己的金门人，啊，碰到台湾过去的朋友，大家都赞叹说，现在怎么这么富庶，怎么这么便利，这种便利性啊，大家充分的感受到啊。整个过程哦，就是觉得说变化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其实我们不是很长久一段时间才去看所有变化，而是很近的时间啊，几个月去看就不一样，所以就觉得非常的感动啊。这种建设有速度，而且有现代的便利，有考虑老百姓的生活啊。那当然，我们整个金门很多老百姓常常就开始往大陆跑，因为很方便，它其实带来的方便性大家赞不绝口。随便几个例子，从金门到厦门是到五通码头，五通码头旁边走不到啊五分钟，那边就可以办所有的证件，一条龙的证件，各个单位来帮你，甚至包括银行啊。你会想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便利性？所以他们对这个共同圈，他不只是认同，而他是在享受啊。可以看到了，大家对于两岸这样的共同圈，尤其金门人、马祖人，感受一定是非常深刻的嘛。好，因为他们实际上去接触到，自己去看到，那这种便利性让人家羡慕，而且我们也共同在这个圈子里面，大家享受。好，作为一个福建人，好，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荣耀。啊，因为你看到很多的进步，不需要再剑拔弩张。郑丽文主席说的对，两岸不要剑拔弩张，要和平，要过共同的生活，这是一个啊，让人家真的是非常愉快的旅行啊。那我们现在正在商量，下一趟是不是下个月或下下个月再找一个地方去？所以这种共同圈啊，越来越让人家称羡，而且我们是乐在其中啊。
2: 谢谢董志森先生。继续来看新闻。6月12号，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海峡视听季在厦门启幕。开幕式暨融合发展成果发布会上，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交出亮眼答卷。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后，旗下东南卫视率先准备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剧，两岸视听版权交流中心正式授牌。这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以光影为桥推动视听产业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19: 3、2、1，请动。
13: 本届海峡视听季以融合发展携手未来为主题，活动现场，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宣布将引进《没有你依然灿烂》与《童话故事》下集两部台湾电视剧，并计划在东南卫视黄金档播出。前者聚焦女性成长与社会议题，后者讲述家庭与梦想的温情故事，均能引发两岸观众共情。《童话故事》下。

0: 集男主演台湾演员刘以豪还专门录制 VCR 为剧集播出送上祝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以豪，我主演的童话故事下集即将在东南卫视黄金档和大家见面，我的角色叫曾学友，希望大家会喜欢，到时候见喽。
0: 今年四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其中第九条明确，允许引进导向正确、内容健康、制作精良的台湾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在大陆卫视频道和网络视听平台播出。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主动担当，率先迈出先行示范的一步。
2: 个人及台湾很多的业者都感到非常的振奋，可以把更多的优秀的影视的作品传播到这边大陆的观众。未来的合拍合作呢，是从最源头的这个题材的选题，两岸大家一起创作出更优质的影视的作品。
3: 东南卫视引进两部剧也是以点带面，先行先试，能够带动全国的这个卫星频道啊，共同来加入到两岸的影视合作当中。
0: 发布会上，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还宣布组建两岸视听版权交流中心，并举行授牌仪式。该中心聚焦两岸版权服务、交易流通、产业研究、交流合作、一体化四大方向。两岸视听版权交流中心的成立，标志着福建省在推动两岸视听产业融合发展方面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4: 海峡论坛妈祖文化活动周12号上午在莆田湄洲岛启幕。一年一度的海峡论坛妈祖文化活动周历经18载，已经成为两岸民众畅叙乡情、交流互鉴、洽谈合作的重要平台，见证并推动着两岸民间交流走深走实，也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积极探索新实践。
0: 本届妈祖文化活动周以中华妈祖情、两岸一家亲为主题，突出经贸合作、青年互动、创新传承，并邀请台湾青年企业家来莆参访考察，组织开展莆台青年文化交流等活动。两岸同胞携手促进妈祖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台胞们跨海前来，在这方舞台上分享参与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
5: 以中国国民党来讲的话，是非常支持两岸的这个宗教交流、经济交流、青年交流，尤其是现阶段的青年了、更应该在妈祖的精神之下多来两岸走走看看，对这些年轻人会更有方向，更觉得祖国大陆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发展的地方。
6: 我想妈祖这个精神就是大爱的精神哦，那两岸的交流实际上还是应该要秉持以爱为出发点哦，来互相融合交流了解，彼此间越了解越减少隔阂，越能促进交流，越能带来和平。
7: 海峡论坛18年妈祖文化活动周也连续举办了18届，两岸民众在祭妈祖、叙乡情、谈合作中不断走近，心灵相契。就像记者们说到的，跨过内湾浅浅的海峡，你才知道世界有多大。18载踏浪前行，妈祖情生生不息。湄洲妈祖是台胞信众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每年此时，他们都会供抬着分灵妈祖神像回到祖庙业主传承香火。这既是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见证，也是民心相通的共同祈愿。在福建这一片两岸融合发展的试验田上，台胞的融合故事正在生动上演，见证着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谊，更昭示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无限可能。
4: 第18届海峡论坛即将在厦门举办，台陆委会4号首度禁止台湾各县市政府参加。中国国民党籍台东县长饶庆麟11号下午在脸书发文质问台陆委会，不准县市政府替民众解决问题，也没有意愿帮忙各县市解决问题，是不是打算放任农民自生自灭？台陆委会到底是有意为之，还是无能为力？
0: 中国国民党籍台中县长饶庆麟11号下午在脸书发文表示，他曾在中时博客写了一篇短文《我讨厌无力感》。这次台陆委会禁止他和县政府同仁参加海峡论坛这件事情，完全体现那份无力感。饶庆麟说，这些年来他始终与台湾农民站在一起，从质量管制、通路开拓、异业结合到远赴海外打拼，无一不是为了实质解决基层问题。然而，台陆委会如今不准台湾各县市政府替民众寻找出路，民进党当局自身也缺乏协助县市政府解决问题的具体作为，让人不禁质疑，到底是有意为之，还是无能为力？

0: 台陆委会宣布禁止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参加海峡论坛相关活动。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林佩祥11号也表示，台陆委会禁止台湾县市长出席海峡论坛，这是政治考量凌驾民生，更是对基层治理的不尊重。 林佩祥指出，台东县长饶庆龄前往活动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台东农民及经济寻找市场、争取商机。若因政治立场阻碍县市政府拓展商机，最后受害的将是基层农渔民与所有仰赖地方经济为生的民众。
1: 中国国民党团表示，严正要求台陆委会公开说明限制相关交流活动的法律依据与适用范围，明确交代未来哪些交流活动将被限制，避免各界无所适从，并向民众说明台当局对两岸交流的整体政策方向是否准备全面限缩两岸往来，以及对台湾经济与民生可能造成的冲击。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哇！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6月11号，大陆海警船首次巡查南沙群岛太平岛水域。台海巡单位炒作大陆海警船深入太平岛所谓禁止水域，并再度散布台独言论。
1: 台海巡单位宣称，6月11号上午7:25，大陆三沙执法301及302号船并行接近太平岛水域。台海巡单位南沙分队两艇立即赶往应处，在相距仅0.1海里的近距离下实施所谓并行监控及广播驱离。8:28，两艘大陆公务船进入太平岛北方3.2海里的所谓限制水域。8:31，进入太平岛北方2.1海里所谓禁止水域。期间，两艘大陆公务船两次大角度转换航向，随即于8:43驶出所谓限制水域。台海巡单位表示，这是继日前大陆公务船于台湾东部海域展开执法行动后，再度升级所谓灰色地带袭扰。必须指出的是，台海巡单位相关言论刻意模糊并连接相关事件。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是为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而采取的必要行动。对于民进党当局在日菲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后的有关反应，国台办发言人张涵10号在国台办记者会上已明确指出，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2: 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 关于民进党当局称大陆海警船近日进入东沙群岛的限制水域，双方船只发生对峙，张涵回应表示，
2: 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执法巡查是正常履职行为，民进党当局胆敢挑衅，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就在日菲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的敏感时刻，赖清德办公室所谓资政邱毅人秘密到日本拜会日本前首相、众议院议员岸田文雄。岸田文雄10号在他的社交媒体账号晒出和邱毅人会面握手的照片，但发文内容却把邱毅人称作是所谓台湾总督府资政。
1: 据报道，日本众议院议员岸田文雄10号在他的 X 账号晒出和邱毅人会面握手照片，称日本与台湾地区在半导体领域的合作稳步推进，双方在各领域的关系也不断深化。岸田还说，两人已经很久不见，

0: 对于当前国际形势交换了各种意见。不过外界却发现岸田文雄以日文台湾总督府资政称呼邱毅人，对此台湾网友留言嘲讽赖清德，这不是赖皮最想要的封号吗？还有网友指出，日本的底层逻辑终究还是把台湾当成殖民地和军国主义南下和对亚洲大陆的前进基地，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中国国民党籍民代赖世宝也质疑，日非妄图瓜分台湾经济海域事件仍未平息，邱毅人在此敏感时刻访日，没想到日方将邱毅人头衔设定为台湾总督府资政，既错置历史也矮化台湾。赖清德当局不仅未提出抗议，竟欣然接受，把自己当成殖民当局，一昧向日本屈膝。赖清德难道还当自己是皇民吗？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首先要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郭正亮先生。赖清德办公室所谓资政邱毅人秘密的前往日本，其拜会岸田文雄的时候被称为所谓台湾总督府资政，有舆论称这表明日本还是将台湾地区当作殖民地，那么您如何来看待日方既错置历史又矮化台湾的举措呢？
2: 我觉得岸田文雄当过总理啊，也当过外交部长，你要说成台湾总督府，我认为这个绝对不是不经意了。那基本上对开罗宣言到波茨坦宣言一系列的国际法，他就漠视了，完全不承认啊。那这个也呼应到4月17号，日本的军舰经过台湾海峡，特别选择马关条约的4月17号，我觉得那个事情也是非常刻意啊，哦，然后后来高市早苗讲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基本上就认为台湾还是日本帝国的延伸嘛，我觉得这个是广义的日本右翼的思维。所以从这一系列的事情啊，你就可以看出来日本右翼对台湾定位的看法啊，哦，那当然中国大陆不可能接受嘛，所以中国大陆就在台湾对日非化海界竟然表达肯定或者不敢反对不敢抗议这个情况下，然后中国大陆就表态介入了。我觉得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比如说岸田文雄发了一个贴文对你这样指称，邱毅人本人也应该提出抗议，可是面对赖清德这么明显的亲日的一个取向啊，我认为他们不会做任何动作了。这个真正是我们讲的台湾人的悲哀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民进党对于战后历史的无知啊，那当然就会造成日本也这样来看待你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台湾政治台湾历史的重大悲哀啦，这个当然要严厉予以纠正了。可是我们并不期待赖清德还有台湾的相关的单位还有邱毅人本人会做出这样的抗议或纠正啊。再讲一次，这个是台湾的悲哀，也是台湾人的悲哀。
1: 谢谢郭正亮先生。再来请教庄英熙女士，岸田文雄称邱毅人为所谓台湾总督府资政，有舆论称这表明日本还是将台湾地区当作殖民地，而民进党当局竟然也欣然接受，想请问您，民进党是一种怎样的心态呢？
3: 我觉得呢，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荒谬，也非常可笑的。它体现的是一种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后裔以及棋子和所谓的自以为是的棋手之间的一种非常荒谬的政治双簧。首先要说的是呢，岸田文雄的这个称谓啊，说这个台湾总督府的资政肯定不是无心说的，他肯定是精心计算过专门这么说的。那么他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侮辱人的称呼，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台湾总督府资政的称呼只出现在甲午中日战争1895年之后到1945年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台湾地区，它是一个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一个侮辱，体现的是当时台湾深受日本的殖民奴役血脉分离的这样的一种苦难的历史。但是面对这样的一种侮辱和轻蔑，邱毅人却照单全收，台湾当局和赖清德也没有任何的反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所以我说他其实是非常的荒谬的，也是体现了一个没有民族自尊心的这样的

0: 一种心态。那么民进党是什么心态呢？我觉得它有三种心态。第一种当然是皇民心态啊，这是一种历史的遗毒，毕竟被日本殖民了这么久，确实对于日本啊是非常的亲日媚日的。那么这种皇民化的心态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种卖台求荣的，或者说以外谋独的一种奴才的心态啊。很多人包括邱毅人，可能他也不是说哎，就是说我是一种精神日本人，他更多的是掺杂了一种利益计算在里面。他希望通过这种自我矮化啊，你对我的侮辱我照单全收，假装听不懂，哎，甚至反以为荣，能够换取一些日本对于台湾的安全的承诺啊，未来是不是能够介入台海的局势，他其实是有这样一种利益计算掺杂在里面。那么第三呢，也是很明显的，就是我们国台办发言人的一针见血的批评，是一种数典忘祖的背叛的心态。毕竟经过这个民进党这么多年的去中国化的一种文化台独的政策的洗脑，确实很多台湾的年轻人可能对于祖国、对于中华民族共同血脉、对于两岸一家亲的认同淡化了。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让我们觉得很悲哀的一个现象，是非常数典忘祖的。
1: 谢谢庄一新女士，我们休息一下，海峡新干线稍后继续。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十一号晚，据外交部网站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去年九月到今年三月，中方先后对三名日本政客石平、岩崎茂和谷物圭司进行制裁，特奥多罗是首位被中方制裁的菲律宾政客。
5: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政党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对此，菲律宾外交部十二号妄称，中方制裁特奥多罗是中方的主权权利，但菲方认为此举是不友好的行为，可能进一步复杂化和损害两国关系。同日，特奥多罗不知反省，继续贼喊捉贼。他一边说自己会继续履行作为防长的职责，一边还声称自己此前的说法是说出真相。针对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的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十二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重申：
6: 我们注意到了特奥多罗仍在颠倒黑白，攻击抹黑，他的这些言行不是他所标榜的所谓维护本国尊严，而是捞取政治私利的作秀表演。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5: 特奥多罗是小马克思政府对华强硬路线的代表，此前多次操弄南海议题，污蔑抹黑中方，积极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试图将原本属于中非之间的争议包装成所谓国际秩序问题，在南海问题上不断挑衅中国。除此之外，在不久前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特奥多罗妄称中方曾向菲律宾提供化肥和燃料等物资，但未展现长期诚意，是包装和欺骗。他还称，菲律宾在领土和政治上均面临中方所谓严重威胁。有分析认为，菲律宾等国的政客之所以跳来跳去，是因为背后有大国撑腰。据报道，美国联邦参议院军委会十一号通过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并释出法案摘要。有关印太地区的部分摘要宣称，将所谓台湾安全合作倡议重新命名为第一岛链安全合作倡议，并让菲律宾有资格依此授权接受援助。法案摘要中要求审查

0: 查美国对日韩菲律宾的军售延宕，要求维持美军在所谓第一岛链的强大能力。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郭宪刚先生。郭先生，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大放厥词，称中方曾向菲律宾提供化肥和燃料等物资，但未展现长期诚意，是包装和欺骗。菲律宾在领土和政治上均面临中方严重威胁云云。那么您如何来看待特奥多罗在国际舞台上跳梁小丑的行径呢？
2: 特奥多罗在香格里拉这个会上呢大放厥词呀，既然说中国向菲律宾提供化肥和燃料啊是进行包装啊是欺骗，他的这番言论呢是非常荒唐的，荒唐至极。我们知道现在化肥和燃料在国际上是紧俏的物品，由于这个美国和伊朗的冲突，这些物品呢都在涨价，而且奇缺。中国在这个时候向菲律宾提供这些紧缺的物资，实际上是在帮助菲律宾。但是呢，特奥多罗呢却发出相反的这种言论。特奥多罗之所以这样做、这样说，我个人认为，一个是他有很严重的这种冷战思维，他认为呢，中国和菲律宾围绕的这个主权啊、这个领海等问题有争执，中国向菲律宾提供援助是不怀好意。这是他这个冷战思维在作祟的一个结果。另外一个方面呢，特奥多罗呢本身呢，他也有想要在菲律宾政坛上啊进一步这个上升的这样的一种愿望。他呢据说呢他瞄准了这个2028年的这个总统选举。那么为了要这个总统选举呢，他需要积累他的政治资本。因为在他看来，现在菲律宾国内反华的力量啊有一定的基础，他向他们这个献媚啊，这个可以增加他们对他的支持度，这大概也是他的这样讲的一个考虑。还有一个考虑对于他来讲呢，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番表演呢，这个获得美国更多的支持，因为美国和菲律宾的关系比较铁，但是呢在特奥多罗看来还不够，美国应该加大对菲律宾的这个支持的力度。因此呢，他在这个场合下，在香格里拉这样表演呢，也是要做给美国人看啊。总而言之呢，这个特奥多罗这个人呢，他这样说呢，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他个人的私利，对，并不是从菲律宾的国家利益，更不是从菲律宾百姓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利益来考虑。如果是从菲律宾百姓的利益来考虑，他就不会这样讲。因此呢，从中也可以看出呢，他完全是一个，不把菲律宾的国家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而是把他个人的考虑放在当下的这样一一个政客吧。
1: 好的，谢谢郭宪刚先生，我们休息一下，海峡新干线稍后继续。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就菲律宾和美国军事勾连的相关话题呢，我们要继续来请教郭建刚先生。郭先生，美国联邦参议院军委会在11号的时候通过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以维持美军在所谓第一岛链的强大能力。那么您如何观察美在印太地区的布局？它跟菲律宾等国家的出格动作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1: 美国这样做，对于这个相关国家他们的这个对华政策呢是有影响的。比如说像菲律宾呢一直认为呢美国应该加大对菲律宾的援助力度，来和中国抗衡。菲律宾呢看到他自己和中国抗衡，他力量小，因此呢他就是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看到美国现在要加大对他们的这个援助，因此呢菲律宾在和中国的这处

0: 理和中国的关系中呢，不合作的一面啊会上升。那么对于日本也是如此，日本目前国内出现的这种军国主义倾向，要修改和平宪法，这个甚至对无核三原则进行这个放弃等等，这一切呢，尽管与日本国内这个在二战结束以后没有受到这军国主义没有受到彻底清算有密切关系，但是与美国的亚太政策也是有关联的，因为美国的亚太政策实际上是把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最大的一个同盟国，要求日本呢为这个美国在亚太这个地区的这个利益呢出这个做出更大的力，因此呢，日本看到美国这样的一个战略呢，认为和日本的这个复活军国主义的这个构想呢是一拍即合，因此呢，美国的这样一种战略实际上是在鼓励日本走向这种修订和平宪法，走向军国主义这样的道路，向前迈进。因为美国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在这个鼓励日本这样做。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对于亚太地区的国家不利，其实对于美国最终也是不利的。因为美国在二战中最终还是受到了日本的这个袭击。如果日本某一天军国主义完全复活，那么对美国也是个巨大的威胁。其实呢，美国这样做是损人不利己的。
1: 好的，谢谢郭宪刚先生。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海博 TV。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季盛大启幕，2026年海峡视听季系列子活动精彩纷呈。两岸青年用影像对话时代，用创意畅想青春，绘就融合发展新篇。6月12日，相约厦门，共赴海峡视听盛会。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今天上午，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6月13号上午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1: 据介绍，本届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聚焦普通民众日常交往需求，围绕基层治理、公益、职业、教育等贴近基层生活的领域开展系列活动，搭建两岸同胞交心交友的平台。
2: 举办主论坛活动，以及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个板块的58件系列活动。本届论坛采用线下活动为主，集中以分散相结合的方式，集中活动为期一周，主会场设在厦门，有关社区是平潭综合实验区分别举办相关活动。
1: 据介绍，基层交流板块聚焦民生一线，围绕两岸基层民生关切，开展妇女、职工、公益、姓氏宗亲、基层治理、婚姻家庭等15场交流活动，让两岸交流扎根基层。青年交流板块聚焦成长追梦，助力携手同行，紧扣以赛会友、以义连心，开展15场交流活动，举办电商、篮球、新媒体创作等竞技赛事，开展教育交流、书香共读、音乐舞蹈等互动，为两岸青年互学互鉴创造良好条件。文化交流板块聚焦两岸文化根脉，共话传承发展，持续打造妈祖、关帝、陈靖姑等14场文化品牌活动。经济交流板块聚焦合作共赢、赋能高质量发展，举办金融经贸、科技交流、同城生活等14场活动，深化两岸产业融合，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今年还增设了海峡两岸教育论坛、青少年科技教育交流会、海峡两岸青年扶贫电商大赛，关注少年儿童未来发展，助力台青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本届论坛持续拓宽台胞参与渠道，丰富参与形式，深化参与内涵。其中，台胞手来族、台青占比持续走高。海峡论坛是海峡两岸参与机构最多、活动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的民间交流盛会。自2009年创办以来，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坚守基层民间交流本色，成为两岸同胞搭建交流、交友、交心的重要平台。
0: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金马同享论坛今天在厦门开幕，数百名来自金门马祖乡亲及两岸各界代表齐聚现场，共话融合发展。
1: 本次论坛以融合共赢、联通未来为主题，恰逢小三通通航25周年，闽台嘉宾围绕同城生活圈建设、重大基建联通等内容深入交流。
3: 我们福建省在两岸交流要走在前面，举办这个论坛就是加强海峡两岸特别是闽台之间的一个交流，那方便我们两岸我们乡亲的交往。
1: 在 XR 扩展现实技术的支持下，两岸嘉宾代表们提前站在了厦金大桥、厦门翔安国际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上，畅聊厦金福马同城生活圈日益完善带来的民生便利以及发展前景。现场同步启动连连办台湾马祖同胞服务站，并发布同心卡，多家金融机构推出会台举措，便利金马同胞在大陆工作生活。
4: 我对两岸的融合统一非常的有信心，我相信中国的统一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0: 必然会实现。
1: 六月十号到十二号，以“千年陵水情，两岸一家亲”为主题的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沉浸菇文化活动周在宁德市古田县举行。
2: 活动吸引了包括300多名台湾各界代表在内的两岸及港澳地区海外侨界嘉宾，共计约630人参与。现场国家级非遗项目展示与富有特色的奶娘信俗文化表演，将文化盛事推向高潮。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么盛大隆重的庆典，希望我们每年都可以回家。
4: 那我们在台湾的话呢，陵水夫人呢这个宫庙的祭祀也有500多家，在台湾呢是呢广获呢这个民间呢、这老百姓的这个敬爱与呢这个呢信仰，所以我希望呢两岸呢能够透过这个活动，那彼此之间呢心连心，手连手。
2: 6月11号，古田县还举行了天下奶娘回祖庙活动。据介绍，6月初，古田陵水宫正式获批，成为两岸沉浸菇信俗文化标准共通试点。这是福建继妈祖文化之后，又一国家级非遗民俗两岸标准化共通试点。
5: 沉浸菇信俗是连接两岸同胞的重要精神纽带。古田陵水宫成功获批两岸沉浸菇信俗文化标准共通试点单位，是两岸信俗文化交流的标志性成果，也让我们更加坚定以文化为桥，推动两岸深度交融的发展方向。
1: 泉州对台海运快件进口业务试点11号启动。
6: 首批台湾至泉州海运快件共86件，重700公斤，以日用品、家具、装饰品等产品为主。从台湾台中港搭乘丰泽源船舶抵达泉州石虎港区后，立即被运到近江陆地港完成通关手续。相较之前的空运航线，海运快件进口业务大幅降低运输成本。
7: 初步测算，对台海运快件成本比空运少60%。预计该业务将每周2班常态化运行，
8: 实现到港计提、快速通关。该试点的启动不仅补齐了两岸物流协同短板，而且搭建起了两岸产业互补、贸易互通、民生互惠的全新桥梁。
6: 据介绍，今年前5个月，泉州与台湾地区进出口总值为29.7亿元，同比增长10.5%。记者11号从省卫健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4五”以来，我省无偿献血工作稳步推进，全省年献血量提升至65.4万单位，年献血提升至42.4万人次，千人口献血率提升至10.1%。目前，全省共设置采供血机构9个，固定献血点120个，覆盖全省的采供血服务网络基本建成。2025年6月，我省成为全国首批同一平台办理省内及跨省异地临床用血费用直接减免的省份。目前已有36342人次献血者减免用血费用，减免金额4232.62万元。
9: 下一步，我们将完善献血者激励优待和关爱政策，健全血液跨区域调配机制，确保临床验血安全及时充足，优化采血网点布局，提升信息化服务水平，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提供坚实的血液保障。
1: 请看一组资讯。
6: 福建一张图天空地海网一体化监测网建设试点近日获批，将依托我省一张图平台和厚土大模型，统筹省市两级监测资源与技术力量，重点打造耕地保护、近岸海域用海、督查执法、矿山生态修复、水资源5大典型应用场景，全面提升9类自然资源全要素综合监测能力。首届深远海高端装备与技术论坛近日在厦门举办，来自全国海洋领域政府部门、科研院所及投资机构的行业专家分享了深海无人系统、深海采矿工程装备等领域的前沿技术成果，现场进行合作意向书签署，各方将围绕水下装备开展深度合作，实现需求牵引、供需对接的产业协同。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将于6月27号在漳州东山举办，筹备工作已全面启动。文化旅游节以“元系关帝融合两岸”为主题，将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以关帝为桥，文化为

0: 媒，搭建两岸同胞交流的重要平台，进一步深化两岸同胞的情感交融。6月6号至10号，美丽中国行名家华泰宁主题美术作品邀请展福州巡展在福建省美术馆举办。这次展览是继中国国家画院首展后的第二展，汇集全国90余位美术名家的精品力作，融入当代艺术表达手法，实现了自然景致、人文底蕴与艺术创作的深度交融。
1: 感谢收看今天的东南晚报，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一二三，吓到你了，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人之操虑，吾若常识。

0: 歌，我们在这里可以发现很多的这种历史之谜，你会觉得每天的工作都无限接近谜底的。
1: 我们村现在传了多少代，知道吗？
2: 24代。
1: 24世大概是500多年。
2: 500多年。
3: 对于姓氏也好，也是一种血缘的孔道。
4: 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走在朱熹走过的路，
5: 这算不算相逢？

0: 这么个下西洋呢，他每次都要为什么要在福州港停留一下？
1: 我觉得闽江水系，它重新进行了一种整顿，给了它一种出口。
2: 从西方大航海之后，从海上来，就世界属于一个就不可绕开的一个路径。
1: 这个水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就能不能到实际上的源头，去看看到底它长什么样子了？

0: 好，现在
1: 好，哨声响起，我们的比赛正式开始。身穿红色球衣，从左向右进攻的是主场厦门队，而身穿白绿色球衣，从右向左进攻的是三明队。
0: 对。
1: 我们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本场双方的首发球员。厦门队的首发球员是三号戴雨林，六号叶黄鑫，九号江泽源，十一号苏进勇，十五号王小毅，二十四号刘新月，三十号高旭江，三十五号孙景豪，七十七号王新海，九十三号叶嘉荣，以及九十九号李拉利丁。而三名队的首发球员是三号吴浩康，五号陈自阳，七号蔡胜杰，八号徐同学，十二号邓远，十五号严晨，二十一号林进波，三十号张贤奇，四十二号孙航翔，十五号李浩，以及七十四号郭肖毅。
0: 从这个阵容上可以看得出，就是厦门队今天基本上还是把他们的最强的一些球员呢，还是派给他们。尽管在首发阵容略有调整了，作为这三轮队呢，基本上还是沿用的前三轮比赛他们这个首发。可以讲呢，他们的首发阵容的这个人员相对非常稳定，
1: 是的，
0: 至少是半数以上的球员，要么是打过前三轮的比赛，要么是打过前两轮的比赛。那么可以看得出呢，就是三名队的这个主教练杨建川对于球队来讲呢，就是尽快形成战斗力，尽快的把队伍磨合起来，然后呢以一套相对比较固定的这个阵容来迎击任何一个对手。
1: 没错，而对于厦门队来说，其实这个从这个队伍组成上来说啊，其实在这个大名单当中的四十多个人当中，其实有很多人都是具有首发能力的。
0: 对对对，从开场这个情况来看呢，厦门队尽管呢我们看到他们控球的时间还是相对比较长一些，但是三名队的这防守也不错。哎，
1: 好机会，
0: 打身后。哦，这球被这三名队的门将直接是冲击，
1: 神勇的扑出了。否则的话，一旦破了门将，刚才是形成空门的这个形式。
0: 对，三名队今天是在首发当中把门将给换掉了。前面三轮比赛首发的这个
1: 李泽浩
0: 、这场比赛并没有出战。那么替他出战的是六十六号邱文浩，
1: 这也是一位小将。
0: 其实三名队呢，我们讲就是他们和这个其他球队相比呢，也有自己的一个技术特点，就是他们的全队的年龄普遍也是比较年轻。好的，看厦门队，哎，
1: 传一下，人没有到位。
0: 你看厦门队比较讲究的就是在对方的前场做这种小范围的这个直塞啊、传递啊等等，也就是说平常他们的这些战术包括他们的个人技术都很自信的，战术平常练过，个人技术呢我一对一情况下我也不怵你。所以呢刚才我们看到在这个前场呢，厦门队并不急于打这种长传型的这个进攻，当然有机会我还是打你的身后，像刚才差一点就打成了。你看厦门队这回大范围的转移，从左边现在开始发动这个进攻。
1: 是的，刚才从右路进攻两次不成，现在从左路继续发起他们的攻击。
0: 三名队现在这段时间要收一收了，因为厦门队已经是适应了你一开场的这种跟我抢的这么一种战术风格，所以呢现在厦门队开始缓慢地把整个的这个进攻点向前推进。
1: 其实两支球队的球员互相之间也都比较了解，在三名队的球员当中呢，有球员是长期在厦门踢球的啊，比如说这个今天没有上场的九十号的江正根，我们看这球，
0: 好，
1: 自投球，
0: 天，打在横梁上弹出，
1: 缺少了一些运气。
0: 所以我们讲的就是三名队一开场的时候呢，他把自己的阵型压出去，并没有显示出我比你弱，我就是
1: 客场作战的这种。
0: 他想打对方一个立足不稳，或者说打对方一个冷不防，但是呢，
1: 被厦门队适应了，
0: 马上适应过来。你看，厦门队这两次进攻打得非常漂亮，而且呢，从对方的这个重兵防守的阵型当中能找出空当，射门，
1: 哇，球进了，四分钟，开场仅仅四分钟。
0: 我们看看，这是厦门队的开场四分钟的一次的杰作，三十五号队员，你看高达明的换人，三十五号，刚才我们讲过，孙景豪
1: 是第一次
0: 作为首发出战，
1: 是的，
0: 而且呢开场四分钟就为本队攻进一球。
1: 刚才的厦门队的进攻可以说是已经起势了，一波接着一波。
0: 对，这球是从摆脱对方之后，然后直接起左脚，
1: 这也是一个靠着个人的能力进的一球，非常的精彩。
0: 而且你看他这个进，他的是个射门，起左脚，身体在向后倾的同时呢，是一种扫射而不是一种挑射，这个球的力量不是很大，但是旋转性很强，而且角度很刁。
1: 是的， 所以我们讲左侧的底角
0: 啊，我们讲这个主教练高大明确实他在这个用人上头有自己独到的眼光。
1: 是的，
0: 今天你看他的首发，我们发现就换了两名队员，但是呢一换人他马上就见效了。
1: 是的，我觉得也是三分队针对之前厦门队的一些阵容肯定做了研究，结果呢今天这个主教练高达明就换上了两个之前从未首发过的球员。
0: 对，至少来讲对他的跑动路线，对他的接球的这个习惯你还
1: 不适应，
0: 不适应的时候。所以现在其实对于三名队来讲呢，我们之前就讲过，本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说要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不是说我要跟你拼，或者说我要抱着，而是少输当赢的这个心态，我把自己的家门口要守好，而不是跟厦门队打对攻。如果打对攻的话，三名队会吃很大的亏的。
1: 所以其实一开始三名队刚上来的时候是有打对攻的这个想法存在的，
0: 就至少有想攻出去看看厦门队能不能就是打对方一个立足不稳。来，这是越位，越位，这球很明显。
2: 目前厦门与三名队场上比分1-0，35。
0: 其实你看，如果说厦门队如果从位置上来讲呢，他的九号江泽源是队中的这个主力的前锋，他的前场是威胁非常大的。但是我们刚才看到，往往就是厦门队比较有威胁的球呢，还不是从江泽源这一侧发起的，有的时候从左边，比方说30号高旭江那边，或者说是从这个边侧上由这个厦门队的这个35号队员来形成这个攻击。
1: 是的，

0: 好的，现在我们看到厦门队继续在这个对方门前组织进攻，这是一脚的远射，但是像这样的这个进攻呢，只能说是通过这种攻势的虚晃一枪，争取把对方的这种进攻点呢给他压住。
1: 球现在回到了三名队脚下，但是，
0: 而且我们看到厦门队呢，两个边路进攻的时候呢，他的进攻点是压得比较靠里的，就等于是他并没有利用边路上的这个空间和他的这个宽度，而是呢把这个球尽可能向中间打。从这里也可以说明呢，厦门队在这个防守当中，或者说是他在这个整个的防守的阵型的站位当中，严格来讲呢有着一定的缺陷，被厦门队给捕捉到了。所以呢，今天厦门队的一开场四分钟的这个进球，燃起了现场厦门球迷的这个观战的热情。这球在第二分钟投球，
1: 来一个球，这个投球也
0: 还有
1: 非常的具有威胁性，
0: 还是挑起来在远门柱，但是第一弱点被这个三名队
1: 抢
0: 到
1: 了。但球还在厦门队脚下。
0: 哎，这球起球这个没打正球的这个位置，力量弱了。厦门队后场接球，现在等于是三名队的这个自己的防区里头啊，反而被厦门队是重兵的密集，三四名队员都在这个大禁区前沿。对，这回看一对一，敢于做这个技术动作。
1: 尝试的一脚远射，
0: 厦门队刚才的这两脚远射实际上效果都不错。

0: 当然这种远射呢可以震慑一下对方，就是让对手呢不要想着你找机会反击，因为我随时随地都在打你。从刚才的两次的远射上来看呢，应该来讲作为主教练高大明他应该也是有这方面的战术布置，就是说你不能单纯的依靠这个渗透，因为对方一旦适应的话，他把三名的打起反击来，他的这个进攻能力也是很强的，所以呢必须采用就是长短结合的这个方式。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项目队的几次的这个远射打得也很坚决。
1: 嗯，
0: 哎，这边庄有敲，
1: 又回到了这个前场的这些小配合。
0: 在这个右路没有机会的情况下，往这边路上敲一敲。这边右边上头，我们看准备接球的93号，这是叶嘉荣。你看叶嘉荣的位置也没往这个边上扯，
1: 是的，
0: 边上尽可能留给这个边前卫的这个球员来处理。
1: 刚才呢，拿到球的是15号，也是第一次首发的球员王小毅。
0: 三名队员争抢犯规。你看这段时间整个的进攻点，三名队就打不出来了，完全被下面队给压住了。
1: 是的。他们的进攻比较的凶猛，那么这次呢也是获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我们看到三名队的教练杨建川，其实在赛前呢，今天这个三名队到场上之后呢，他们的教练员王建川也在跟下面队的很多球员们打招呼啊，其实两支队伍还是比较熟悉的，
0: 彼此之间应该是有过一些交往。我们看看这次的这个任意球，但这个任意球离这个禁区比较远，我们看看下面队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是直接一脚大力轰门。30号高旭江已经站在球前，但是我们看到跑动，这是叶嘉荣的这一脚的远射。所以今天可以预判，就是说厦门队呢在进攻当中，他的远射也是他的一个这个克敌制胜的一个法宝，
1: 是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0: 77号王星海，王星海前四轮比赛场场不落，那么第五轮比赛又是作为先发出战，
1: 而且呢，在前面几场呢有一次是梅开二度，一场进了2个球。

0: 三名队啊，现在关键是中场拿不住球啊，
1: 是的，过不了半场，
0: 对，被下那个王杰在中场把那个球给控制住了。所以现在其实作为三名队这样，你还不如先把人老老实实先撤回去，你先把这后防线防好了，让这个厦门队在这个进攻当中出现被你抢断或者被你抢到低落点再反击。这个我们讲就是足球啊，实际上在厦门是个非常火热的运动。
1: 是的，
0: 你像包括以前福建的整个足球开展的还不是特别普及，或者说是在参加全国比赛还比较少的时候，厦门就是作为中国职业足球的一个扛大旗的这么一个城市了。而且很巧的是，好像今年恰恰就是厦门职业足球成立30周年的这个日子。所以呢，在今年举行的这个五超比赛呢，实际上厦门队也要用一个最优异的表现、最好的这个成绩，来这个回馈这个
1: 厦门的球迷们。
0: 对对对，尤其是这30周年的这个大庆啊，对于厦门队来讲呢，同样也是一个值得纪念和庆贺的时候。
1: 从那个时候开始看球的也许还是青涩的少年，但是现在应该都已经成长为家里的这个
0: 顶梁柱了。
1: 对，所以说其实厦门的这个足球，厦门球迷对足球还是很有情怀的。
0: 对，
1: 厦门队的
0: 门将
1: 果断出击。
0: 但是我们讲在比赛中像这样的情况，给守门员太多表现机会，三名队千万别出现太多的这个情况，这说明什么？你的后防线漏洞太多了。
1: 是的，
0: 厦门队就是既有短传的这个渗透进攻，又有这个远射，等于他几个这个进攻点打得非常从容，
1: 武器库比较多。
0: 对，你看又是
1: 脚塞，
0: 直塞怎么打身后，也就是作为这三名队现在他的站位有一点问题在哪里呢？居然造不出越位，换句话来讲就是让厦门队的这个前锋队员太匆匆在你这身前身后去跑位去打球。如果这样的话，你防守当中要时刻注意后防线一起协同向前，就是造越位，让你这个厦门队的这个长传球打自己身后的这个战术打不起来。
1: 但是刚才的几脚长传球居然都没有越位，所以说
0: 也就是一个是厦门队员启动的时机，还有一个就是三名队员站位的这个问题，就是他们站位之间没有形成一种比较好的这个协同。而且在这个前场就在自己的后场防守当中，这个犯规的情况也比较多。
1: 那也证明其实在防守上比较吃力。看到厦门队又是获得了一个前场任意球机会。

0: 高旭江还有王星海，
1: 刚才就是他们俩有一个小配合。
0: 对，王星海，你像在上一轮对阵南平队的比赛，他个人是梅开二度。
1: 嗯，
0: 虽然他打的是后卫的位置，但是可以看得出这名球员的这个脚法还是相当不错的。你像这种定位球，特别是在这个场内的这个定位球，角球一般他不去参与，但是呢，这个场哇，
1: 这次是由高旭江，刚才是应该是直接打门了，选择
0: 打得很突然。正常情况我们看是高旭江只是虚晃一下，然后交给这个王金凯来射，
1: 是虚虚实实呀，真真假假。
0: 而且你看高旭江的这脚，左脚的这个劲射，左脚内脚位打出一个球的这个非常漂亮的弧线，刚刚高出横梁那么一点，
2: 是的。
0: 所以我们说厦门的球员他的个人技术团队的配合应该来讲呢，在这个英超这个战场当中呢
1: 都是
0: 比较靠前的。所以呢，从某种程度上讲，不管场上什么情况，比方说他们久攻不下，或者甚至暂时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呢，他都能够做得很从容的去应对，因为他们相信自己队伍打到最后可能胜利一定是他的。
1: 是的，六号叶黄金，
0: 叶黄金这也是主力前锋。我们看叶黄金，
1: 刚才尝试了几个变向，但是三名队的防守球员还是比较密集。
0: 叶黄金关键是他刚才带球的时候就他一个人，
1: 是的，
0: 他的这个前后没有这个队友进行配合。一般来讲就是右边打的，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从右路进攻上来看呢，就厦门队呢可能他的这个战术安排呢就是显得要丰富一些，所以呢进攻的情况比较模糊，也就我们看到既有这个九号这个江泽源的这个突破，也有这个六号叶黄兴的这个直塞或者说是带球向前，但是呢边后卫和边前卫之间的这个配合呢又基本上没有。哎，看看这脚，
1: 这一脚没有能够追上皮球。
0: 米拉尔丁，这个是厦门队的主力门将，在第四轮就上一轮打南平的时候他是休战，那么今天又是作为这个主力先发。
1: 嗯，
0: 哎，这回三名队应该来讲正视一下自己的问题，他把全部的人员都压回到自己的后场，先做好这个防守。厦门队一直在中路在找机会，中路的空间很大，但是呢三名队的防守，你看后场五名队员，
1: 是的，已经全部回防了，
0: 全部回防。而且他们在这个反击当中也不会一味的就是打这个长传球，因为长传球打到前边恐怕这个自己的队友呢是很难把这个球挺好的打住的。对，你看像这样的这个进攻，这样进攻无非就是拖延一点时间，给对方一点压力。
1: 是的，
0: 杨建川正在现场一直在这个向三名队在这个进行
1: 传递信息啊。
0: 对，杨建川实际上也是，他也是三名人，他是来自三名永安的。也就是说教练员和队员呢都是本地人，那么彼此之间呢就是乡里乡亲，有些时候他的这个比较好通，就是比较好沟通，也比较好对话。你看又是二对一，
1: 是的，又是一次精妙的小配合。
0: 王星海，王俊凯的位置，他甚至可以讲从这个右边可以拉到左边去打。
1: 从
0: 哎呦
1: 一个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这脚低射，这可能是九号江泽源吧？应该是
1: 九号江泽源，没错。
0: 你看江泽源在一开场在右边，但是呢，他现在又往这个中间走。往中间走的时候呢，刚才又是利用三名队防守当中的一个漏洞，
1: 是的，
0: 也就是说没有能够挡住这个球，给了江泽源一个反击机会。
1: 在中路一个插上，在比赛进行到第十六分钟的时候，江泽源打入了厦门主场的第二个进球，
0: 这应该也是江泽源在本赛季个人的第
1: 四
0: 个
1: 进球
0: 了。他跟福州的吴晨应该目前是并列在
1: 射手榜的第一位了。这一个中路的插上，
0: 这个应该来讲是三名队自己的防守失误。
1: 是的，
0: 居然球没有破坏掉，这球漏到了自己的这个后场，然后被这个身后反击的江泽源。而且你看，江泽源的这站的这个位置，居然跟三名队的防守队员站在一个平台线上，说明什么？你如果三名队的球员把这个自己的位置向前插的话，正好就把江泽源的这个越位的空间给漏出来了。
1: 刚才一个
0: 2-0了，
1: 是的，一个很轻松的一个小推射，推了一个人角。
0: 2-0，
1: 这是个压力还是给到了三名。开场仅仅17分钟，厦门队已经两次攻破三名队的球门。
0: 对，这样的话三名队就得比较痛苦的来做这道选择题了。哎，你看究竟要怎么办。厦门队
1: 77号王星海，
0: 这又是一脚劲射。相信自己的这个脚头。其实现在我们讲就是三名队会选择比较痛苦，你攻出去后防线还是有问题，
1: 是的，
0: 而且你也未必能够攻出去就能够取得好的效果，但你不攻，0-2你已经落后了，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
1: 进退两难
0: 啊，三名队。

0: 就有点这个，比较为难了。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现在你看，现在是比赛进行到第十八分钟，那就是说距离上半场全部的结束还有二十多分钟时间里头，如果三名队在这个时候攻守的这种思想意识不能统一的话，还有丢球的可能性。
2: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讲就是在这个情况下，三名队必须要马上统一自己的思想，究竟是守还是重点盯对方的这个拿球队员。邱文浩实际上今天表现还是可以的，只不过就是这两个球跟他真没关系，也没法再防了。
2: 来看这个角球，应该是全场的第二个角球，
0: 这是在前点射门，打的是
2: 后卫队员的身上。
1: 嗯，
0: 像我们那三号队员戴雨林，这
2: 也是他们的队长，
0: 对，这也是在前四轮比赛中轮轮不落的这个球员。
2: 是的。
0: 而且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个厦门队员的这个脚法都是相当不错，你看他、他用这个内脚背也好，用外脚背也好，打这个弧线球，这个球的这个飞行的轨迹和落点呢都非常好，非常精准。现在我看看，这又是厦门队的第二次的这个角球，这是这次进攻当中又获得一个角球，这应该是高旭江在主罚，这战术角球、
2: 一个战术角球，
0: 哎，这球可以起来了，可以起来了，在远门柱投球，
2: 还有
0: 点，
2: 这个有点可惜，
0: 是啊，锦上添花的这个机会，这应该就是王新海稍稍把这个战机放掉了，但是应该来讲他的强点还是对的。
2: 是的，
0: 你看这是一个摆渡，然后头球顶子稍微
2: 想到的点稍稍偏出了一点点、
0: 对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你看王新海自己也都觉得很遗憾，按说这球应该是离这个进球就是近在咫尺。
2: 是的，刚才的这脚传的给的机会都非常好。
0: 是啊，
2: 前两天我看到这个对王新海的这个采访，说的这个他这个私下呀，他是一个健身教练，
0: 那属于身体素质相当不错
2: 的，
0: 因为练这个身体的这个球员呢，他的爆发能力啊，包括这个短距离的这个突击能力都挺强的。
2: 是的，
0: 横传，这球在远处投球，这球邱文浩表现还是不错的，直接是空中的这个怀中揽月，把这个球给抱住
2: 了，到了怀里。

0: 就连续的左，哎呀，这球，
1: 哎呦，这个球
0: 又顶高了，哎呦，又顶高了。
1: 刚才门将是没有拿住这个球，结果
0: 你看又是七十七号王
1: 金海，又给了七十七号王金海，两次头球都差一点点运气啊。嗯。
0: 这次头球
1: 稍稍高出了，
0: 高出一点儿。守门是双拳把球打出了这个门外。
1: 啊，三分队得通过换人了，
0: 看来得通过换人来统一一下场上的这个指挥。
1: 是的，
0: 而且一下子更换了两名队员，
1: 换下了七十四号罗霄，换上了九号池诚。
2: 二十一号严旭波，换下，换上。二十号王素威，
1: 池诚毅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也是进入过首发名单的。
2: 换上九号池诚毅，三名加油。
1: 我们看到刚才邱文浩在扑救的时候，应该是
0: 身体和对方发生一点这个
1: 小小的对抗。嗯。非常拼啊，小伙子。
0: 对，今天应该来讲，周文浩有点高阶低档的这个味道了。
1: 飞身扑救的很多球。
0: 这上半场比赛时间刚刚是
1: 刚刚过半，
0: 到一半，对。嗯。但今天开场三名队就连丢两个球，所以刚才也就是作为这个主教练要通过这个换人，二十一号林定波也换下，
1: 换上二十号王子辉。王子辉是前两场这个对阵的时候是踢出了一脚非常精彩的世界波，
0: 对，嗯，也就是到目前为止三名队所进的三个球当中有一个球就是王子辉贡献的。嗯，到现在为止这个

0: 是通过连续的换人。
1: 嗯，看看能不能在场上，就像咱们刚才说的，在战术上统一一下思想，怎么样应对这两个丢到的失球。刚换上人，这边三名队就组织起了一次进攻。其实三名队在上半场组织进攻的次数并不多，因为球权主要还是在下半场的脚下。来看这次左侧的进攻，
0: 上半队这次是把这个速度稍微放慢一点，因为他前面的
1: 给过去了，哎、再传中，
0: 还有转，
1: 还是77号王新海，有些慢了。
0: 对方是连续的冲在身后进行这个阻挡，
1: 身边瞬间围上了
0: 叶嘉荣，是93号，
1: 五六名的防守队员。我们看到，这应该是
0: 这我们的拉拉队
1: 的
0: 这个场面，因为今天看来这个厦门体育中心也是两三万的这个观众，
1: 绝对是上座率，绝对有两三万了，
0: 云集在这里，也在关注着厦门队的这个表现。
1: 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厦门队的球迷们对这个厦门本土的足球是相当有情怀的。我前两天看到这个厦门在出征的时候呀，去别的城市客场作战的时候，这个厦门的球迷也是在这个动车上坐动车一起过去，也非常的这个兴奋啊！大家伙在这个动车上都在互相的提前为厦门队庆祝。
0: 是啊，因为你像这个中国的这个职业足球呢，它从1994年开始有了我们的第一届的这个甲 A 职业联赛。那么厦门的足球是在第二年就开始筹建自己的这个职业队，并且呢很快就融入到中国足球这个职业化的这个行列当中，并且呢厦门队在这个足球历史上曾经打进过这个中超联赛，也打进过这个甲 A 联赛，就表明说
1: 来了球。
0: 总算是
1: 头球，
0: 哇，这个3-0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讲过，三名队你的这个防守，如果说是这个防守的意识没有统一起来的话，还得丢球。
1: 是的，
0: 这是在我们这个比赛打到18分钟时曾经讲过这个问题。
1: 九号江浩源，
0: 现在江浩源在射手榜他
1: 第一名了，
0: 他
1: 现在是5个进球，
0: 对对对，
1: 射手榜的第一位，一个头球，
0: 而且你看，下面。犯规，同时呢也没有处在这个越位的位置上。三名队呢，今天可以讲呢，就是在面对着厦门队，其实三名队比较兴奋，因为什么？面对这样的对手，反正输了也不丢人，但是呢，万一我要是能够这个在你身上
1: 再打出两个神仙球，
0: 没错，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三名队往往呢就是在今天他们没有先把这个防守的这个东西先打出来，而是和对方呢展开了一种就是中圈附近的这个
1: 争抢
0: ，结果反而给厦门队找到机会了。
1: 是的。
0: 现在厦门已经3-0了，
1: 在比赛进行到第26分钟，厦门队已经3-0三名了。
0: 对，
1: 这对客场作战的小伙子们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
0: 6号，这是叶黄鑫，
1: 又、就是一个小配合，
0: 通过走边，这应该王新海。
1: 王新海，球还在厦门队的脚下。
0: 你看这球停得非常漂亮。
1: 是的，
0: 再往回传，6号，这是他们的6号队员叶黄鑫。叶黄鑫在这个第一轮比赛中也是为厦门队进过球的。
1: 是的，叶黄鑫应该是打入了闵超的首球。
0: 第一个球，对，就是2026年的闵超联赛第一个进球就是叶黄鑫打进的，当时是在客场面对着福州队，
1: 是的，
0: 就是闵超的揭幕战。
1: 在福州海峡奥体中心。
0: 对。三名队啊，现在他的这个防守的这个退守的这个阵型啊，还没有能够完全形成这么一个比较好的站位。哎呀，又
1: 正说着又要传中，
0: 冲进来了。
1: 啊，这个球如果再传到中路的话，又是一个进球了。
2: 来，人捞！
0: 你看现在就是在短时间内领先3个球，厦门的，就是看台上已经是掀起了一股看球的这个高潮了。
1: 是的，现场的人浪也是涌了起来啊。
0: 我们看看这一次的这个角球，厦门队将如何进行战术组织。77号王新海已经又站在这个球的前点，
1: 又准备好这个抢点了，因为他的身高也比较高。
0: 对，而且爆发力也不错。现在看这93号叶嘉荣准备来主罚这个角球。你看现场观战的观众，这是彼此之间并不认识，这并不是这个拉拉队，这是就是来观战的普通球迷。

0: 普通球迷也开始人浪了。
1: 对，步调一致的搞起这个人浪游戏。好，我们看伊
0: 扎龙的第四个角球，还有吗？
1: 落点低，落点，你看又落在厦门的脚下。在这个35米左右的这个地方，厦门队是连续的向对方发动攻击。
0: 还有，
1: 还有，这球，这球，哎呦！距离太近了。
0: 是的，门将是马上死死了护住的皮球。
1: 对，应该来讲呢，这个厦门第三名队的这个门将66号邱文浩，今天的这个表现确实不仅是大胆出击，而且呢表现也是敢于封堵。
0: 是的。
1: 你看，就是七十号王金凯，你王金凯这是这一脚的低射，
0: 非常及时，
1: 用脚弓推的，结果这一球又是被这个邱文浩给他抱住了。
0: 但邱文浩呢，也是刚才有一些对抗，所以说这个医务人员也是进场来帮他查看一下。
1: 到目前为止3-0，也就是厦门队呢，江德元是攻进两球，另外呢就是35号队员。孙景浩，就是孙景豪，
0: 是的，也是第一次首发，
1: 打进了
0: 今天的第一个进球，
1: 而且他这个第一个进球也是非常漂亮，非常精彩的，
0: 是的，
1: 这也表示出了他有一定的这个
0: 个人能力上，
1: 个人的技术能力，这是刚才的这个江德元的这几次的、
0: 江德元的这个门前的嗅觉还是非常灵敏，
1: 哎呀，那捕捉战机能力太好了，甚至可以讲呢，就是他在和对方共同抢位的时候，他能够把自己的位置站在一个最好的点上，刚才就投球。
0: 其实今天厦门队除了进的三个球之外，其实也无数次的威胁到了三名队的球门，只不过有一些都是稍稍偏出或者稍稍高出。
1: 对啊，30分钟过去了，现在三名队几乎没有给厦门队形成
0: 一次像样的进攻。
1: 对，但是我们看到看台上热情的三名球迷同样远道而来，虽然球队比分落后，但是仍旧在这个为球队加油助威。
0: 我们看到，邱文浩还是比较痛苦的倒在场地上。就像这个今天这个场边的口号写的一样，在厦门迎战3名，英雄不论输赢，是吧？闵超主打还是一个这个热闹、开心、喜庆的这个氛围，能够让我们福建八米地区91区的这些热爱足球的朋友们能够聚在一起，一起开心，一起看球。这是非常让人身心愉悦的一个事儿。
1: 邱文浩今天是首发的这个身份出战，到目前为止虽然丢了3个球，但是他的这个表现还算是各点各点吧，
0: 非常的拼。
1: 现在看主裁判程伟将如何来判定这个场上形势，就是如果程伟认为这时候比赛时间不能这么拖下去的话，他会要求你三名队的这个队
0: 员换门将
1: 啊，对，就是赶快把他先用担架从场地上抬走，之后那你门将的位置上缺人的话，你赶快要换人了。
0: 这个球应该是刚才看来是要更换门将了，换下了
1: 这个一举牌就不会再改变了，
0: 换上了23号张俊明。张俊明这位门将也是第一次出战。
1: 对，也就是说今天他们的这个前面的主力门将，也就是李泽浩，可能今天是因为某种原因不能够随队前来吗？
0: 李泽浩是在前两场的比赛当中也是有过受伤的情况。
1: 也就是他今天不能随队前来，这样的话，作为这三名队呢是被迫启用了这个66号邱文浩，但邱文浩今天的
0: 表现也不错。
1: 那么在他现在已经是无法继续完成剩余的比赛的情况下，那看看换上场的新的这个守门员能不能继续为三名队把守住自己的这个球门的这个。
0: 加油！我们的场下的球迷也是为邱文浩送上了热烈的掌声。今天虽然在场上30分钟，但是非常的拼。
1: 对。这是替换上阵的三名队的门将
0: 张俊明。
1: 其实有的时候呢，作为替补门将啊，他大概也就是这个时候才有机会给自己亮个相，那么就看这个机会你能不能把握住。
0: 是的，
1: 有些替补门将就是因为找到这个机会之后
0: 一战成名，
1: 一战成名反而成了球队的一号主力了。
0: 是的，
1: 所以现在这个张俊明上场之后，我们看到人显得也是比较兴奋，让自己的状态尽可能的这个调整出来。三名队长传，现在其实我们讲，就三名队中场拿不住球，也缺乏一个能拿住球并且呢把这球向前传递推进的球员。
0: 反观厦门队在中场的控制力还是比较强。
1: 不错，球都是落在厦门队的脚下。其实七号王金海这球回敲。 93号叶嘉荣，这样他的这个，你看他的这个拖后中卫，或者说他的这个中后卫的这球员几乎都不用到这个前场，前边已经是给对方的时间的压力足够了。
0: 是的，
1: 六号叶黄鑫
0: 也是在
1: 通过逃边，这样等于是这个下部队的掌控了上场比赛绝大多数进攻的时候的这个控球的时间，又是调到这个对方，哎呀，第一落点，三名队又是没有能很好的抢度。
2: 感谢我们厦门蜀皮方阵
1: 30号高旭江，
2: 谢谢你们，没错，特区勇毅前行，下足爱拼敢赢。
1: 叶嘉荣，还是不紧不慢的在这个中部找机会。
0: 对厦门队来说，目前心态上是真的不紧不慢了。
1: 对，
0: 手握三个进球，江队员，
1: 你三分队只是把这球破坏掉。
0: 但是球权一直是在厦门队的脚下。
1: 对。这球是差不多配合上有点小失误，被对方把球断下，
0: 力道稍小了。对，这脚给的稍稍大了一些。
1: 那镇守后方的24号刘星月，刘星月在这个联赛当中，他作为首发出战的这个机会并不太多。也就是应该是两轮，今天也算是这个再度出战。又是一个长传球打对方的后场，
0: 哎呦，防门了！球又进了，15号王小毅也是今天第一次首发出场的球员，在第35分钟为厦门队打下了第四个进球。
1: 现在比分4-0嘛。
0: 今天主教练高达明派上的两名新的首发球员都收获了自己的进球。
1: 对，因为他们的跑位清晰，而且呢战术配合也是相当的这个成熟。
0: 对，刚才那新换上的三名队新换上的门将选择了出击。
1: 关键是现在你看三名队在防守当中处理高空球低落点也很难抢得住，这个处理这个地面球呢他也拿不住球。
0: 来看这一脚长传是非常精彩，但是而且
1: 球弹地之后是直接越过了对方的后卫和门将，这样也给了这个15号王小毅推进的机会。
0: 这一脚长传精确制导。
1: 对啊，而且王小毅甚至在前场还稍稍迈动了一下这个自己的脚法，就是把这球稍微先把脚提起来，然后呢再往前捅一下。这回看台上厦门队的这个球迷已经是彻底的沸腾了。今天晚上呢，虽然我们讲今天不是特别炎热的天气，但是现场看球的这个气氛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火热的一个状态，尤其厦门队这样出色的表现。
0: 三名队的反击速度刚要提起来的时候，在中场往往会出现一些这个脱节。
1: 对，而且你看4-0的比分是厦门队在今年的这个闽超联赛第二次打出这个比分。他上一轮打南平是4-0赢了，
0: 也是4-0。
1: 对，但是今天是打三平还没结束呢，
0: 才36分钟。
1: 对啊，
0: 比赛刚刚进行到第1/3的时候。
1: 对，之前这个厦门队打的四轮比赛，他是进了10个球，一球没丢。
0: 是的。今天恐怕看这个情况的话，想让厦门队丢球，三名队不容易啊。
1: 现在看看三名队会有一种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方式和厦门队打这个周旋，因为你现在先不要考虑我怎么破厦门队的球门，而是怎么样保证自己的球门呢
0: 在
1: 上半场比赛之前不再丢了。
0: 是的，
1: 因为现在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还有将近10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因为刚才门将的倒地，所以补时应该会稍微久一些，
1: 会补个2-3分钟。而且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左右两边厦门队都形成一个固定的人员的推进。
0: 是的，
1: 你像24号刘星月，他在后场拿球之后肯定把这球敲到前给11号苏俊勇，苏俊勇再把这球
0: 再传中。77号王星海已经在球门前等待了。
1: 对呀，
0: 但是这个没错，应该赶紧把球破坏掉啊，
1: 再被厦门队攻破球门的话，三分队要被打崩了。
0: 是的，心态上，从心态上对这小伙子们来说，实在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1: 现在你干脆就是以防守为第一要务，
0: 是的，
1: 也就是说我
0: 全部回收一下，
1: 全部回收一下，就是我不再考虑先怎么破你的门。
0: 这个停球，
1: 球不停球，把球拿住，转身。三分队是被迫用大脚破坏。5号队员陈海洋，
0: 今天是大比分的。
3: 嗯，
0: 昨天其实昨天的三场球，大家可能看起来，稍稍有些不过瘾，因为三场球非常默契，
1: 1-0。
0: 嗯，今天下面队就献上了一场进球大战。
1: 主教练高达明，
0: 而且主教练高达明在场边一直都是气定神闲。
1: 对对。现在看看厦门队的这次的定位球，也就是我们讲的，看看厦门队的角球。
0: 我们的第五个角球。
1: 这应该又是高启江来罚吧？还是球传到远门柱头球，上桌顶天了一打。对着对手，我们之前就强调过，就是三分队，你首先来讲确立的指导思想不是去创什么奇迹，因为奇迹是在你充分准备、对手又轻敌的情况下得到的，应该是抱着一种少输当赢的这个心态来和对手周旋的。结果比赛一开场，可能是三分队呢在中场和这个厦门队打控制与反控制的时候，也许我们讲就是把厦门队给刺激到了，就是厦门队我必须要尽快的先把你给压制住。
0: 嗯，
1: 所以厦门队整个这个进攻打得非常猛。这现在已经是到了上半场的这个尾声阶段，作为这个厦门队也可以把自己的这个阵型稍微收一收，也就是说他的这个收就在于什么，我不让你把这个球呢很充分推进到我的这个后半场就可以。其实是在这个中圈附近拿球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到厦门队的这个控球是相当从容的。
0: 其实七号王金海，
1: 王金海这个
0: 脚法相当的不错。三分队在拿到球之后，是真的是需要很一本，但不太对准。前场的传传球，
2: 让我们响起掌声鼓励一下三分队。
0: 自己在前场很难拿到球权的。
1: 对，
2: 加油！
0: 但是呢，他们在中场尝试倒脚的时候呢，也会面临到厦门队队员的逼抢，所以对三分队来说，在中场拿球也是比较困难、比较难受的。反观厦门队这边拿到球，不紧不忙的，
1: 他可以很从容的来组织，也就是说我从左边打还是从右边打，他可以在场上先冷静观察一下形势，看看哪边的我的队友呢就是人数比较多或者站位比较好的时候，我把球打出去。所以你看这24号这个刘新月几乎他不是怎么主动上这个压得比较靠前了，但是他一定是和这个11号队员，也就是苏进勇呢，形成这么一个传接配合。
0: 嗯，
1: 你看下面的其他球员在场上，这是走动的情况下，等你把这个传出来之后，我再突然启动。
0: 嗯，
1: 就等于是现在下面的呢，已经把整个场上局面完全给控制住了。
0: 是的，这是在厦门队球迷当中的视角，带大家会感受了一下在主队现场的这个球迷队伍当中的感受。
1: 还是刘新月，
0: 和3号戴雨林。
1: 刚才这一脚直传球，你看又是被厦门队随后在身后直接反抢。
0: 是的，这两位就是负责在后场观察大局哈，决定一下这个球要往哪边传，往哪边突破。
1: 戴雨林，
0: 队长也是坐镇大后方。
1: 这是大范围转移，直接又是打厦门队的这个边路。左边打不了，可以先打从右边打起。77号，这是王星海，然后6号叶
0: 黄
1: 鑫。
0: 叶黄鑫每次还是想突破一下。
1: 但是叶黄鑫有一个不足点，就是他的这个身材偏矮一些，就等于是他在一对一对抗的时候呢，往往有点吃亏。他得靠自己的这个个人的护球能力把这个球带出去。但是往往呢，就是三名队对于这样的球员，不惜采用两人夹击，所以我们看到在前场突破的时候，叶黄鑫反而机会不是太多。如何继续让场上观赛的这个球迷以更大的热情来为双方加油助阵，那么实际上我们得看看厦门队在剩下的时间的表现了。
0: 只不过对厦门队来说，这段时间确实他们不慌。
1: 又是你看这种横敲又是一个直塞，又几乎是打到对方的这个防守线之后。还有这球还是落在了厦门队的脚下，1-2把球分出。 这个没机会，我再回敲一下。
0: 嗯，

0: 现在就变成三名队啊，在前场，他尽管留了一个七号这个蔡胜杰，但是，蔡胜杰很难有太大的作为，就是没有人跟他配合。
1: 嗯，
0: 他得。

0: 个地方有机会有破绽，可乘之机。
1: 嗯。
2: 你看刘清月又回撤，然后戴雨婷。
0: 一共是三号戴雨婷和24号刘清月在后场这个控制。
2: 哎，二过一，这个差一点又被夏普队打了一个小配合。嗯，这球被这个苏俊勇把球截断了。
0: 嗯，在停球上啊，很多时候停不住球。
2: 哎，这球传出了，夏普队还有机会射门。苏俊勇，嗯，这球是停的有点漫不经心。93号叶嘉荣球稍甚至可以讲差一点停丢了。地面的这种直塞啊，短传配合。
1: 嗯，
2: 厦门队现在是充足的本钱在和对手
0: 厦门队也是确实把攻势的节奏放缓了很多。
2: 是。补时两分钟，上半场
3: 补时2分钟。
2: 所以我们讲过，就是说你三名队在后场拿球之后，直接一个长传到前边。确实他的队员也很卖力，也在这个拼命争这个点。
0: 七号蔡圣杰也是在想方设法的要球，但是球很多时候还是
2: 到不了他脚下。
1: 嗯，
2: 你像蔡圣杰本身来讲，他首都体育大学毕业的，毕业完之后呢，回到这个福建省，在一个小学校里头当个足球教练，当个体育老师。
1: 嗯，
2: 也就他对于他来讲呢，既有这个理论，又有这个实践，是属于学院派的这么一个球员。按说在三名队呢，也是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这个高级人才。但是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讲，他确实很想拿球，也很想为球队攻城拔寨，但是确确实实没有，
0: 他还是三
2: 名队的
0: 队长。是的。学生归来之后也是在，
2: 哎，这个又
0: 还是王新海，
2: 我这个射门，球进了，五比零，
0: 打了一个圆角，球进了，球又进了，球在最后的补时阶段。
2: 王新海啊，这个在前面的几次进攻都是差一点就破门了，这回总算是完成了自己的又一次破门。
0: 是的，
2: 这是王新海在以上赛季个人的第三个进球，5-0，在这个上半场比赛打成这样的一个比分，
0: 即将结束的时候，
2: 对，相信呢中场休息的时候，三名队会显得非常的紧张，因为呢他们必须要在下半场比赛有着脱胎换骨一般的变化，才能够让自己在场上的形势呢不至于进一步的恶化。
0: 是的，
2: 上半场下半队就已经灌进对方5个球了。目前闽超联赛最大的比分差应该是福州打这个南平的6-0吧？
0: 是的，看看今天能不能厦门队能不能在主场再创造一个奇迹，再创造一个新的比赛记录。
2: 这上半场比赛还没有结束呢，已经是这是在伤停补时阶段，77号王新海也为本队攻进一球，这样场上比分变成了5-0。
0: 是的。那现在王新海的这个在射手榜上的成绩可以说也是又进了一步。
2: 对，
1: 嗯。
2: 因为目前第一射手是这个，也是像哎，裁判员陈伟要去观
0: 回看，
2: 要去回看。
1: 嗯，
2: 就刚才
0: 那个球有越位的嫌疑吗？来，
2: 再看看情况吧。
1: 嗯。
2: 这应该是，可能也应该是三名队提出异议了。
1: 嗯。
0: 不过裁判观看之后，
2: 看他那个手势，应该来讲。应该还是要维持原判吧。
0: 是的。
2: 通过回看之后，这球还是开这个球门球，开这个中场的，在中场开球，那就说明比分还是维持。
0: 裁判也是表示进球有效。
2: 对，维持5-0。
1: 嗯。
0: 那么此时此刻比赛已经来到的第48分钟，江西三名队在开出球之后不久，上半场的中场上升就要响起了。
1: 嗯，
2: 马上吹哨了。这样双方的这个上半场比赛是结束，结果在比分上，厦门队在上半场就是以5-0的这个优异表现，稳住了全场的这个局面。那么下半场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作为这个比分落后的三名队，能否绝地反击？作为厦门队，能否继续保持优势呢？这个悬念我们将在下半场的45分钟的时间里头为大家揭晓。好，观众朋友们，稍后我们再见。
0: 再见。
4: 以专业

0: 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沿着这道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出时代印记。
0: 百威黑金领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领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优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9: 看闽超球赛，吃圣农炸鸡，圣农圣农圣农射门，在家炸鸡就爱圣农，球进了。看闽超球赛，吃圣农炸鸡。
10: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全场沸腾，精彩突破，麦香鸡味快，越吃越痛快，一脚破门燃爆全场，盼盼梅尼耶干蛋糕配茉莉花茶，庆祝更尽兴，看敏超吃盼盼，能量每一站。
1: 谢战敏超历程领先，历程食品为敏超加油。
2: 突破，挑战，困难累了，喝乐虎，喝乐虎，提神抗疲劳。
3: 银联支付，让每一笔跨越山海的交易都变得触手可及。带上银联，世界全是你的。
1: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4: 沿着这道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5: 威士达味极鲜黄金配比，鲜味传承，点赞鲜，清蒸鲜，炒菜鲜，威士达味极鲜，鲜鲜鲜，威士达味极鲜，全线包装升级，经典鲜味如一。
6: 015，
7: 奶茶初三，汉堡初三，鲜花
8: 水果全部初三。
7: 抢购更快到家。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福建电视台，福建电视台，这里是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五轮的比赛，是厦门队主场迎战三明队。那么双方是一边再战，我们来看下半场的。

0: 比赛情况如何？在上半场的厦门队是连进五球，形成了5-0的态势。在下半场，厦门队在一开场就选择了用掉了刚才应该是3个换人名额。你看，在下半场，厦门队能不能扭转局面？首先让自己少丢球，那么其次看看能不能尝试攻破厦门队的球门。厦门队在前四轮的比赛当中是零失球。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不少球队在和厦门队交手的时候都说能不能进对方一个球，能从对方身上得一分，然后呢能从对方身上赢一场。实际上呢，在一个相对比较极端的情况下，你只要能够赢对方，那么你这3个条件都可以达到。所以呢，从这一点来看呢，就是厦门队呢，其实对于他们来讲一直是保持一种比较好的这个比赛的状态。虽然我们讲就是作为一支球队，可能你不可能一直赢下去，甚至就是说无法做到，就是说在你的职业生涯当中从来不输球。但是呢，作为厦门队来讲呢，就是每一场比赛我都能够做到最好的自己，那么自然我这个比赛结果我是可以接受的。
0: 是的，我们刚才看到厦门队也是选择了换人，换下了77号王新海，换上了
1: 七号。七号是周琦。
0: 是的，换下了刚才在补时阶段进球的王新海，同时换下了15号王小
1: 毅，
0: 换上了18号胡一斌。
1: 那从这一点来看，就是下半场双方一开场，哎，厦门队机会就射门，
0: 一个扣，一扣一射，
1: 又是一球啊！是
0: 江泽源，
1: 9号江泽源，这场比赛梅开三度，上演
0: 帽子戏法，这下是彻底领跑了射手榜了。
1: 6-0了，而江泽源的个人进球数也达到六个
0: 了。比赛刚刚开始2分钟啊。
1: 你看，这又是三名队在自己的后场防守当中的一个玩火的行为。
0: 是的，后卫球员没有能够及时的把球解围出去，
1: 这球要赶快破坏了，结果还带了一下。
0: 是的，
1: 正好被厦门队人跟进之后呢，马上把球抢下之后，球传给了这个9号江泽源。你这才下半场开场刚2分钟。
0: 是的，
1: 现在比分变成了6-0。
0: 我们知道这个闵超6-0，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闵超的这个进球数是有熔断机制的哈，是如果达到了这个8-0的情况之下呢，比赛就会提前终止了。
1: 上半场5-0，下半场开赛刚刚2分钟，结果厦门队再进一球。
0: 这已经是达到了这个闵超的这个比分差的这个一个记录了。
1: 对，
0: 就是上一场是南明队对阵
1: 福州队
0: 的时候，福州队是6-0。
1: 对，这回厦门队三名也打了一个6-0，
0: 而且这才是下半场刚刚开始的阶段。
1: 对，
0: 厦门队在后场倒脚也不慌不忙，
1: 因为从下半场一开场双方都换人这个情况实际上已经显示出了两支球队的这个指导思想了。三名队是不想让这个尴尬的局面呢继续延续到这个下半场，所以呢他们的这个换人呢实际上是调兵遣将，是要充实某个位置上的这个人员的这个能力。厦门队呢通过这个换人则是呢既然我这个局面已经基本上稳下来了，换句话来讲，就是说这场比赛呢，虽然还有半场，但是如果我们用一个胜利在望的这个名词来形容的话，也不是很过分的事情。所以呢，他们是把这个主力队员呢，让你这个能够得到一定的更多的休息时间。所以呢，他们把这个上半场比赛一些表现也比较抢眼的球员也给换下。
0: 王新海和王小毅都是在上半场有进球的。
1: 有进球的，对。哎，这球被这个三名队员就地的反抢。现场我们在这个转播当中耳轮里面听到的这个加油声都是为三名加油了。虽然我们讲就是说弱者也值得同情，但是三名队今天在这个比赛中，只要你面对着厦门队这样的这个强手，你表现出来的自己的这个战术风格，包括你在比赛中间这种不放弃，到最后不到最后一刻是绝不罢手的这么一种气概的话，那么同样也可以赢得现场的这个球迷的这个喝彩。
0: 是的，在比赛当中我们看的不一定是结果，更多时候是通过足球展现出来的意志品质以及他们的精神状态。
1: 因为现在厦门队是比较好的控制住了这个场上的局面，你看在这个中圈的附近的这个位置上头，厦门队拿球的时候三名队员也不敢轻易上来抢了，而是呢要把这个后防线呢人员给设置的比较充裕一些。
0: 没错，一旦上抢的话就容易出现防守上的漏洞。

0: 高大明还继续指挥着这个自己的球员，
1: 而且三分队的球员也都回撤了回来。
0: 江队员也换下。
1: 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六个进球当中的这些进球的球员，都是被换下了场，换上了十号徐威。
0: 徐威，对。就等于是作为主教练高达明，在这个充分肯定自己的这个主力球员在今天比赛的表现的情况下呢，也会在适当时候给这些板凳球员提供一些机会。当然我们讲就是说，作为他来讲，他的底气比较足，在于就是整个队伍的实力相对比较平均，我无论换谁，那么在场上都不会出现这个节奏上的混乱，或者说是整个队伍的这个实力反而下降了。
1: 是的，我们说下面队的这个板凳球员的深度啊非常的深。
0: 对，甚至可以讲在这个美超联赛开赛之前，我们在采访各支运动队的时候，厦门队就多次表示，就是说我的队伍里头的球员放到闽超里头任何一支队伍，他们都可以当主力使。对，
1: 所以当时这个教练高达明在采访当中也是凡尔赛了一波哈，就对我来说这个纠结的这个首发的球员，不是说水平不够，而是大家伙这个水平都在线啊。
0: 对，
1: 我该选谁，我该用谁。
0: 厦门队现在一直是通过这个后场拿球之后呢，他们的位置也是比较靠上，都是在这个中心位置上。但是厦门队呢也有意识的把这个进攻的这个力量呢稍微回撤了一些。这样我们看到在上半场比赛呢，实际上在很多时候呢，厦门队是两名队员在后场来这个进行防守。那么在下半场比赛的这段时间，虽然厦门队在向前推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后场是留有3到4名队员是在。
1: 在
0: 看家的
1: 控球
0: 啊，就等于是防止对方突然打我的这个反击，打我的这个偷袭。
1: 是的。而且刚才的这个下半场开场2分钟的这个进球啊，也是属于是三名队的在防线上的失误造成的。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是厦门队通过一些战术上的这种配合完成的这个进球，而是江泽源在门前也是察觉到了三名队的失误。
0: 他的强点。
1: 是的。
0: 这时候作为这个厦门队，你看他在后场，两名队员拖后，然后呢三名队员是团在这个中圈的这个附近，来左右的这个横传，来左右的传递，投入前场的人员，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他们很相信自己的一对一或者说是这个二对一的这个情况。
1: 厦门队
0: 这条球
1: 还在拼，
0: 其他队员跟进啊，
1: 孤立无援呀。
0: 对啊，
1: 现场一
0: 多盘带了一会儿，这个机会就马上没了。
1: 是的，因为
0: 厦门队
1: 的四名球员已经回防了回去，而他的身边并没有三名队的球员跟上来。包旭江也被换下，换上了32号。那朱进勇也是被换下。看到，
0: 就等于是下半场比赛，实际上我们讲厦门队已经用自己的替补阵容在和这个三名队进行交锋了。
1: 他们的队长戴雨玲也被换下，那么这样一来，厦门队等于是基本上
0: 就是
1: 已经换掉了
0: 一半以上的这个阵容了。就和这个上半场首发相比呢，一半的这个球员都被换下了。
1: 那么也是让这些可能平常首发机会比较少或者上场机会比较少的小伙子们，
0: 给他们一点机会。
1: 来，
0: 七号周琦
1: 上场，在主场感受一下家乡人民的热情啊。
0: 这球还是扯边，依靠七号周琦，这身后接球应该是32号叶国兴。叶国兴就是在这个下半场比赛刚上场就踢下自己的这个队友高旭江的这么一个球员。对方是两名队员夹击，下半队员是没有办法通过一对二的情况下把这球传出，
1: 但是还是把球护住了。
0: 对，控球还是比较稳健。
1: 场开场十分钟，相对还是在进攻上的这个节奏呀，跟上半场相比，
0: 上半场把节奏放下来了，
1: 是慢下来。
0: 就是没有和对方就是打这种以快或者说是以这个以向前顶向前压的这种方式来和对手打，而是通过这种比较稳健的这个传球，你上来能抢你就抢，你抢不到的话我这球再直接往外传打你的这个身后，
1: 一旦上抢就有可能被下面队寻找到机会。
0: 对，因为下面队对于这个一对一的这个个人对抗来讲呢，他们队员是高度自信的。
1: 三名队的队员还是比较积极的，在上抢方面。
0: 反正作为厦门队呢，他现在是在这个中后场慢条斯理的在通过这种传递啊、倒脚啊，
1: 倒脚
0: 对。
1: 冷静的想来一个大范围转移，但是被那个球员破坏了。
0: 因为作为这个主教练高达明，他是把这个半路的阵容全部都换下了，这样的话，实际上场上的厦门队的这一套的阵容，应该来说。作为这个厦门队呢，日常没有经过太多的这种演练，换句话来讲，就是队员之间的这个配合上呢，还缺乏一定的这个默契程度。所以呢，他们更多的是采用打控制球的方式。像这样的球，你看没有机会，我就是多传一传，多倒一倒，反正球在我脚下就行。
1: 是的。倒几脚，寻找一下机会。
0: 这个长的球被三名队断掉了。
1: 来看这个这次的反击。
0: 三名队反击，前场有四名球员，但是很可惜，这球还是被厦门队员提前在这个中路上抢断了。
1: 三名队在。本场比赛当中甚至很少有触及到厦门队的禁区啊。
0: 对啊，上半场比赛米拉尔丁几乎是在这个厦门体育中心的球迷面前旅游啊，呵呵，在这逍遥看世界，因为他确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
1: 发挥空间
0: 啊。对，其实现在不仅仅是三名的这个拉拉队，就是现场厦门的球迷也在为三名队加油，希望三名队能够表现得更出色一些。哎，这球是直接从这个七号孙琦这边，哎，这球应该我们看边台已经举旗了，但是球还是落在这个三名队脚下。这三名队在今天比赛中第一脚算是比较像样的射门了，对，这是打的厦门队的这边的腿上。看看这球，这是身体接触当中是和七号周琦有个身体的接触，但是裁判员可能是他在判这球应该算是合理冲撞，所以呢球落在这个三名队的脚下之后呢，比赛是得以继续。哇，你看，同样在禁区里头处理球，厦门队就是不管什么情况下，我一个大脚先把球破坏掉再说。而三名队呢，刚才丢的第六个球就是遇到这个球他犹豫了，还想把这球比较稳健的去处理它，
1: 还带了一下。厦门队的这个阵型啊，保持得非常好，不用刚才的回防也特别的及时。
0: 对，因为现在的这个情况上来看呢，厦门队和三名队基本上能够在这段时间里头，双方的攻守上打成一个均势，就是说谁也没占谁的便宜。厦门队主要是进攻的节奏放下来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我宁可把这球在后场多传递多倒脚。
1: 是的，而且因为厦门队也换上了很多这个，后来替补的球员，所以说可能就是在配合上了，在场上战术的执行上了，大家还都需要再磨合一下。
0: 他的防守阵容几乎变了，就等于是跟这个上半场比赛是完全不一样了。这是十号徐威，这也是下半场换上场的球员。徐威又是通过传递到前边，这球没有能够停稳。反正停稳之后呢，再去盘带过对方应该更有把握一些。
1: 刚才其实是有空间，
0: 这个三名队有机会，看看这球直接起球，但是球传的落点太靠前了，
1: 想打身后，但是有点没能跟上。
0: 这球力量也不好掌握，确实不好掌握。
1: 三
0: 名队主教练杨建川，这个0-6这个比分，实际上相信他这个心理这个状态啊，比这个场上队员应该来讲还要显得更为急迫、更为紧张一些。
1: 是的，三名队在前几场的比赛当中，上一场是对阵福州，他们是1-0领先了上半场，但是在下半场被福州连进了5个，
0: 对，
1: 也是一场大比分的进球。
0: 你像三名队呢，在

0: 年的这个米超联赛，第一轮比赛他们在客场面对平潭倒是1-0小胜，但是随后呢，三名队就是再也无法打开这个胜利之门。
1: 是的，
0: 你像他们在第二场比赛面对着宁德，主场1-2告负；第三轮比赛是延期，那么在第四轮比赛面对着福州，先进一球的情况下被福州连灌了5个。那么今天在面对着厦门，才打到不到48分钟被对方进了6个。
2: 所以说，对于三名队来说，有点高开低走的意思了。但是每一场三名队都有进球，这个是之前的三场，对三名队来说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战绩。
1: 是。
0: 厦门队，也就是到目前为止，他的这个5轮比赛还没结束，他们的进球数就达到16。这时候许巍，看看中路这边由谁负责来策应或者组织。实际上现在呢，这套的阵容在场上呢，多多少少也体现出了高大明教练呢在场上就是利用这个实战来磨合自己的这套阵容。
2: 以赛代练了。
0: 而且呢，这套阵容我们看到他们打得比较稳妥，比较稳健一些，就是说没机会我宁可多传球。
2: 是的，
0: 把球控制在脚下，十号徐威脚后跟一磕，这又是交给七号孙周琦。哎，好的
2: 一个，
0: 你看像这三名队的这种跑位，我们讲过在几个选手三点确定一个平面，像刚才这样跑位就基本上能够保证这球在那个最后出脚之前不会丢。
2: 方面的转移找到十号，
0: 有机会
2: 扣一下，
0: 没机会把这球回敲一下。然后还是七号周琦，周琦在等队友，
2: 没有第一时间选择打门。
0: 也就和这个上半场相比呢，厦门队的这个进攻肯定是减缓了很多了。
2: 是的，没有这种比较高压的前压的这种节奏了。
0: 对，通过来回的转移，前场七号周琦，就等于是厦门队啊，现在在前场，他的位置已经非常的清晰，也非常明显了。七号周琦左侧，然后中间的这个往中间一点的十号徐威，他的这个边上就是后头的队员肯定是32号叶国兴，就是他们这三个人在这个左侧已经就是这种进攻氛围了。哎，这个摆脱，但是好像越位，或者说是犯规，因为刚才是背向拿球之后一个转身的摆脱。可能摆脱的时候，这个手背后推搡对方的这个嫌疑。
2: 18号胡斌也是刚才换上
0: 球员。
2: 同时，现场我们这个球迷们以及现场我们的这个带动大家气氛的 MC， 也是在带领着大家一起为三名队加油。

0: 刚才确实三名队下面队这个队员就是接球的时候是处在越位的位置，
1: 越位的状态，
0: 这也是今天在这个三名队的这个防守当中第一次出现下半队越位的这个情况。其实下半队在上半场比赛所攻进的五个球里头，至少有三个球就是坚决打三名队的这个身后，而且还打成了。
1: 嗯，
0: 那下半队现在就是能不起高球尽量不起高球，这后场还是你看这种慢条斯理的多倒脚多拿球多控制球，反正时间有的是，时间在我的这个脚下控制，
1: 时间在我的脚，时间在我这边，
0: 嗯，
1: 那目前的比分的优势也在我这边。
0: 对，另外还有就是场上要怎么打也在我这边。
1: 嗯，
0: 十八号胡一斌，哎，这球是失误，
1: 失误了，
0: 三名队反击，这速度，哎，这又被下半队把球破坏。
1: 是的，转瞬之间下半队已经有五名球员来到了刚才三名队进攻球员的身边，
0: 进三名队起高球，
1: 嗯，
0: 第一落点被下半队先头球解围，你看也不着急，不着急向前突，
1: 是的，
0: 起高周期跑动范围很大，从后场回来接球。
1: 其实刚才的这个球，如果下半队想要打一个快速反击的话，
0: 也是可以的呢。嗯，这是主裁判又是通过要回看，
1: 要求回看。
0: 这应该也是下半场打了20分钟，这时候可以利用主裁判回看的时候，队员赶快休息一下，再补充一下水分。

0: 看看回看之后的判罚啊，
1: 没有异议。
0: 刚才是不是判的？刚才他回看的目的是什么？只是刚才就是这个江泽源在林冠下场的那个进球吗？因为刚才24号这个刘新月的这个头球好像是打到了自己队友的这个手臂上的。嗯，那这个应该是判刚才的厦门队的这个进攻是有效的，就是球权还是在厦门队脚下。
1: 嗯，
0: 刚才是对方提出就是厦门队的这个断球，你是通过解围之后先打到自己的这个防守队员自己的球员的这个手臂上，这是违例的，对。但通过这个回看之后，主裁判陈伟还是维持原判，现在还是厦门队推进。启动当中还是先行越位，18号胡一斌。这个和上半场相比呢，下半场比赛由于厦门队把这个进攻节奏有意的放慢了，这样的话再加上他们的防守相对还是比较到位，这样也使得三名队呢虽然在这方面的这种情况下，但是他们还是无法做到就是能够比较有从容的这个攻击球门的机会。厦门队这是刚才是第二次人员处在越位的位置上，并且在启动的时候呢就已经是越位。这两个球应该来讲作为这个助理裁判的判罚还是相当准确。
1: 其实这也能说明厦门队在换上这些这个替补球员之后，在配合上还是会比他们的首发球员这个在配合上还是会有一些生疏，
0: 要生疏一些。并且呢他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就是在这个前场有太多的这个战术推进的这个配合，打这个小传递啊，或者说是打这个过墙，就是这个踢人式的二过一，
1: 其实
0: 过墙式的
1: 没错，
0: 都很难拿起来，还是贯彻着这个一上场可能就是教练所布置的战术，就是先把球控制住，先把球稳住，不给对方有太多的这个反击的这个时间和空间。
1: 而且实际上这个战术战略也是贯彻非常彻底。
0: 嗯，
1: 三名队始终机会不多。
0: 起防收齐，又是在这个边线上大范围的接球，然后这球回敲，中路上找机会远射，
1: 一脚远射，射得很正。
0: 但是这是突施冷箭，就打得很突然。好在对方的这个门将还是反应过来，
1: 全神贯注，
0: 对，还是反应过来了。你看三名队这球自己没有能够停好，这也说明什么？就是在个人技术方面来讲呢，三名队也要逊色于厦门。这刚才93号叶嘉荣在这个禁区外围的一脚远距离的这个攻击。有没有机会？这球一直在这个中圈附近，但是厦门队员马上就地反抢。七号周琦远射，
1: 又来一脚。这次门将也是提前做好的准备了。
0: 而且这球是弹地之后又奔向球门，
1: 力量不足
0: 啊。对，就等于是你的这个飞行的轨迹已经被对方提前的判断到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球落地之后再弹下球门，你的这个力量已经被卸掉了。所以刚才这一球应该来讲，对方的门将拿的还是比较轻松。这第一落点又是被厦门队首先争抢到，

0: 现在在这个下半场比赛开赛两分半钟，三名队再丢球之后，到目前为止，也打了有20多分钟时间里头，双方的这个攻守基本上差不多。
1: 嗯。
0: 虽然厦门队就是控球时间占

0: 较长，但是真正来讲，厦门队有威胁的射门、射正的这个情况也不太多，就是
1: 跟上半场的节奏相比，已经是慢了很多了。
0: 对，特别是我们看到厦门队呢，在这个下半场比赛边路的进攻基本上没有打起来，要么就是队友接不住球，要么就是越位，落在对方的这个造越位的这个陷阱里头。倒是厦门队的这个两脚远射，反而都射正了，都打在这个球门的这个门框之内。
1: 但是在连续的丢球之后，三名队的这个门将也是聚精会神啊。
0: 现在看七号周琦是不是还是准备扯到边路上去？十号徐威这小球直接一个直塞，七号周琦也没机会横传。
1: 再敲回去，
0: 你看周琦，他能就
1: 是
0: 能攻击，他也不会去攻击的，而是把这个球呢再通过这个回敲。三十号叶国兴，这是叶嘉荣，哎，你看这个长距传球，又是失误，被三名队把球截断。但是三名队在这个带球推进的时候呢，厦门队的这个防守立刻
1: 已经跟上了
0: 自己的这个能力了。

0: 下半场这个两队的调兵遣将，三名队目前这个调兵遣将之后的效果呢，还没有看得特别的这个清晰。
1: 嗯，
0: 哎，转身
1: 来一脚背身转身的射门，
0: 但你看这一脚射门对他来讲呢，虽然是亮了一把自己的这个技术上的这个能力，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的，除他之外没有任何一名三名的球员在前场。
1: 是的，
0: 而下半队呢防他有六个人。所以他也是被迫的，这一脚既是一个突然袭击这种冷射，但是也是被迫的这么进攻，
1: 打门也打得很勉强。
0: 对，这边三名队继续换人，八号是徐子轩下，我们看三名队是换上了二十二号队员是
1: 22号，应该是郭延松。
0: 嗯
1: 嗯，
0: 让林子轩下换上了郭延松。那下面队还是这么不紧不慢的在这后场来回的传球倒脚。三名队把曾航强也换下，曾航强也是三名队进球的一个功臣。
1: 嗯，
0: 在前面的三轮比赛中间，他也是为本队打进一个球。
1: 是的。
2: 换上16号陈一凡。
0: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通过这样的换人，大致可以做出一个判断吧，就是不管是三名还是厦门，如果目前就这种局面，应该也能接受了。
1: 嗯。
0: 因为就这样
1: 都在想维持场上的局面了。
0: 对，
1: 对于三名队来说，想让他们追平比分，
0: 这种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
1: 是的，
0: 但是就说能不能就瞅准厦门队的一个防守的这个漏洞，进一个球，
1: 冷兵来一下
0: 啊！对，这恐怕也是
1: 拿到一分
0: 自己在闽超赛场上的一个收获了。
1: 嗯，
0: 因为到目前为止，谁能够首先打破厦门队这个就是不破的这个金身，这是我们大家所关注的。
1: 对，都在关注。
0: 对，要知道呢，厦门队呢在前面的四轮比赛中间是四轮比赛进了十个球，而且要知道呢，他这个四轮比赛，
1: 哎呦，门将的冲击呀，这个球。
0: 因为厦门队之前所赢下的四场比赛呢，有一场比赛是在客场赢了福州3-0，有一场比赛又赢了泉州。换句话来讲，就是他这个赢的四轮比赛中间有两个强队。
1: 嗯，
0: 这球是门将没有把这球呢直接是打出这个禁区，有点小这个
1: 失误，角度上没往前打，打得比较高。
0: 但是就是胡一冰这球是没有能够接到，否则的话他就是直接
1: 面对空门了，
0: 空击这个空门了。

0: 场的观众人数是27,350人。
1: 嗯，夏目体育中心是可以容纳3万多一点的观众，那就是说从这一点来讲，也基本上是满座
0: 率，也是18-9了。
1: 对。
0: 三名的小伙子
1: 也拼到抽筋了，
0: 抽筋了。
1: 确实，今天应该来讲，场上的气氛对于双方来讲呢都比较友好，只是目前比分对三名队确实不太友好。
0: 嗯，
1: 0-6的这个成绩呢，恐怕三名队在赛前，他们肯定想到过这场比赛应该会输，或者说可能会输，但是呢，会输这么多，
0: 嗯，
1: 这恐怕也是他们没有能够
0: 看到这个在赛前采访。
1: 这是刚才，九号江道员的射门。
0: 是的，在赛前采访的时候，三名队也有提到说，面对厦门队，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厦门队很强，
1: 很强，对，
0: 对他们也是做好了打硬仗的准备，但是6-0的这个比分应该是没有预料到的。
1: 现在看厦门队的角球，
0: 开出了一个战术角球，
1: 七号周琦没有办法再把这球回敲，
0: 给10号徐威，
1: 徐威，这样球又能够在一定时间里头控制在厦门队的脚下，远射，
0: 又是一脚远射，这脚远射真是够远。最近的这段时间，厦门队所采取的进攻方式，三次来了3次冷不丁的远射。
1: 因为厦门队的这几次的进攻，实际上就是自己给自己找机会。我不指望你能够出现什么防守的失误或者怎么样，而是呢，我通过这种耐心的传接、耐心的倒脚，然后呢，再突然在某一侧把这个速度打起来，
0: 是的，
1: 然后呢，抓住你这个防守当中的不到位的情况下，我攻击。
0: 所以，对于三名队的球员来说，要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这个紧张呀，和全神贯注呀。
1: 这些球员相对于上半场而言，对我们来讲恐怕也都是生面。现在看看三名队这个前场断球之后的反击，但是前场3-6的这个情况下，也确实人数上不占优势，再加上个人的技术呢又无法保障顺利通过第一道封锁线，所以这球呢，尽管现在进攻的球权还是控制在三名队的脚下，但是厦门队已经是成功的防守破坏了对方的这个边路进攻，
0: 而且队员们也都全部回防回来了。教练杨建川也是面色凝重呀，这是三名队的远道而来的球迷们。
1: 对，而且今年呢，三名实际上呢，应该来讲，他们的这个整个的体育工作的这个担子还是非常重的，因为呢，2026年福建省的这个运动会，就是福建省运会，主办地就是在三名，比赛时间大概是在今年的11月份左右，换句话来讲呢，还有半年。这样的这个比赛就是全省最大的综合性的体育盛会，就要在三名进行。而闽超联赛呢，也是今年新推出的一个全新赛制，同时呢，也是全新的一个比赛形式的这么一种足球联赛。所以呢，就等于是三名的体育工作呢，在今年要抓2项大工作，一个是组织好这个参加闽超联赛的这个队伍，在这个组好队的情况下呢，力争打出一个比较理想的这个成绩。同时呢，还要举办好今年的这个省运会。郭英松22号，而且我们看到在上场比赛啊，三名队除了22号郭英松之外呢，又把他在前几场比赛中一直作为首发的这个正前锋，就是90号叶正根，现在也把他推上场。
0: 是的，江正根，90号江正根。那这位球员其实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位球员是在厦门生活的三名人。
1: 对。
0: 啊，那他其实也跟厦门队的很多球员都是之前一起踢球，都是比较了解的队友。
1: 因为我们讲过厦门的这个足球氛围非常的这个浓郁，甚至可以讲呢，各个区、各个街道，包括各个学校都有自己的这个专业队伍，或者说有这个足球场地。所以呢，可以想象的是，如果我们真的是把这个闽超联赛的482名球员都做一个全面统计的话，你会发现大概有至少20%-30%的球员要么在厦门工作，要么就在厦门有过踢球的经历。 所以也就是说闽超联赛能够顺利的打起来，那么厦门对于福建足球的贡献应该来讲是首当其冲的。
0: 嗯，不可没
1: 嗯。你看这中心附近就是盘带多传递多，但是呢和上半场相比呢，它的这个拼抢包括这个中圈的这个争抢已经基本上我们很难看到了，它只是通过你拿球之后呢，我在你身旁边的这个跑位来给你施加一定的这个压力，不让你这个球呢轻轻松松的拿住，
0: 然后大范围的转移，
1: 这还在找机会，
0: 转移上出现了一个小失误，七号周琦刚才没有接到，现在机会给到三门队，三门队终于是有时间可以控一控球了。
1: 对，而且呢现在关键是三名队，我觉得就是他们在这个推进当中应该突然把这个速度打起来，就是再打厦门队一个这个
0: 措手不及，
1: 对，至少来讲先给自己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射门机会吧。
0: 是的，
1: 哦，这球又是直接高高的出了这个端线，
0: 而在三名队的队员想要进攻想要提速的时候，其实厦门队的队员们这个反应啊回防的这个速度也非常的快。
1: 是啊，
0: 比赛进行到第80分钟，
1: 因为我们之前也曾经给大家分析过，就是作为这个三名队输球他绝对能接受，因为双方实力确实存在着这个差距，但是呢恐怕三名队自己也没想到输这么多，因为你要知道目前闽超联赛最大的这个分差就是0-6，
0: 是的，
1: 之前福州对这个
0: 南平
1: 制造了这么一个结果，这回呢厦门对阵这个三平又打出这个6-0，而且关键是比赛还没结束呢，作为这个厦门队呢他还能不能再进球，其实就目前来讲呢虽然我们讲很困难，但是呢由于三平队的防守体系还是有这个问题存在，所以呢如果说是在这种情况下，厦门队也并非完全没有继续破门的可能性。
0: 就看厦门队的推进以及战术的执行要怎么来继续贯彻。
1: 对，因为他从这个边路打起来的时候，左边还好一些，这个三名队的封堵比较严，右边几乎都让厦门队能够冲动突破之后呢，再形成这个甚至面对对方门将的这个局面。
0: 我们看到现场三名队的队员也是又产生了抽筋儿。那其实刚才已经有好几名球员抽筋了，
1: 是啊，
0: 能看出来这些小伙子们在场上真的是很拼，也是被医务人员抬下了场。虽然今天是客场作战，但是三门队从一开始还是打出了他们的气势。
1: 三名的门将，这是在这个下半场比赛在上半场比赛30分钟的时候替换上场的，等于三名队今天实际上他在自己的就是最寄予希望的这个最后一道大闸人员上做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发的门将就没有出战，然后呢替补门将呢出场30分钟之后受伤，然后呢再换自己的第三个替补，10号徐威，这球因为徐威他处理的球给人感觉就是虽然他脚下好像比较沉重一些，但是他始终能把球控制住。
0: 我看到刚才给徐威这个特写的时候呀，他这个腿非常粗，
1: 等于是下盘比较扎实，而且呢这个重心比较稳。你看这徐威，就徐威拿球之后呢，就是这球不会乱跑乱跳的，他这个停球的技术还可以。叶国兴没机会，这球就回敲，有机会这球往前给七号周琦或者给这个十号徐威，他就是两个选择点，是吧？这球应该又得分在这个叶国兴的脚下。往前给十号徐威，你看就这几个点。现在反正只要你不就是你三名队不想上来威胁我的话，那么我可以让你三名队很平静的这个
0: 度过到这个
1: 就是比赛结束。对，也就是你看他这个球就是在场上连续的传接传递。不知道这个静轩你有没有感觉到这样的这个传球很像那个赛前大家练习的时候那个来秀脚法的。
0: 是的，那对于厦门队的球员们来说，现在从心理上到这个生理上都还是比较松弛的。
1: 而且你看一般来讲球到了厦门队脚下他至少能够控制1-2分钟的时间。
0: 是的，
1: 连续的倒脚连续传球，这球这样就推进到这个三名队前场，这球起球

0: 这是厦门队现在的这段时间的这个总体的指导思路，没有机会就回敲，
1: 也不着急。
0: 对，然后徐威，这边七号周琦，
1: 左侧的这两个球员，哎，一个小小的配合。
0: 嗯，叶国兴没跟上来吗？这球又是打到对方的队员的这个腿。十七号黄宇涛，这也是替换上场的球员。现在已经是接近到比赛的这个尾声了，还有四分多钟，而且6-0的这个比分，恐怕就是作为这个，就是作为赛事官方成员的话，也不想就是赌是太长的时间。因为目前这个局面来讲呢，应该来说，就比赛的结果虽然可能不一定真的就是6-0，但是这个比赛的输赢双方的这个位置已经都定好了。
1: 是的。
0: 厦门队这时候应该来讲不会再出现什么奇迹给对方。
1: 是的，在5分钟之内进6球。
0: 对。
1: 那就是希望厦门队在接下来的时间之内
0: 能够表现更好一些，
1: 保持球门不丢。
0: 对，因为我们讲了，就是今年的福建省最盛大的体育赛事就在三明。那么三明也利用这样的这个省运会的机会呢，振兴一下自己三明的这个体育，同时呢也把三明的体育呢推向一个新的这个高峰。要知道呢，省运会呢虽然是从这个具体时间上来讲呢还没有正式开幕，但是呢部分项目已经提前进行了，而今年福建省省运会的第一块金牌就是来自三明的这个队员拿到的，就是在这个冲浪的这个比赛当中拿到的这个冠军。所以呢可以讲，就是今年的这个省运会的这个三名队已经，三名代表团已经开了一个好头。那么这次的闽超的这个联赛，虽然我们讲三名队从实力上来说他无法在全省处在这种前列的当中，但是呢能够把自己三名的这个足球的特点，把三名人对于这个体育的这种韧性表现出来，这应该来讲就是他们成功了。
1: 是的，其实在前三场当中呢，三名队其实已经把刚才所说的这些做到了。
0: 对于他们来讲，就是遇到谁我都敢跟你攻一攻，我都敢，我打得不保守。
1: 是的，尤其在上一场对阵福州的时候，其实福州也不弱。
0: 对啊，而且他让福州先出了一身冷汗，他先进了福州一个球，后来福州下半场才扳回5个。现在球还是仍旧控制在这个厦门队的脚下，就等于是在这个厦门场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头，如果说是我们把时间列为10分钟的话，至少厦门队控球时间7分半，三名队就2分多钟时间在控球。
1: 没错，
0: 也就是七号周琦，前场还是你看周琦、徐威，基本上这两个人的位置就是定死了，
1: 应该。还是回敲回去。
0: 现在从计时钟上来讲，已经走到了88分钟了，但是马上将要进入到这个伤停补时。作为今天的这个比赛的实际上，还是因为现在可以讲，就是厦门也好，三明也好，他们在本场比赛呢，有一个前面的都没有出现过的这个情况，就是厦门领先者，三名落后，但是呢他们已经把两个队伍能够换人的名额
1: 全
0: 用
1: 完
0: 了。也就是说在这个下半场的比赛呢，大家看到的是两支完全不同的三名队和厦门队。
1: 是的，跟这个首发已经是两支队伍了。
0: 对，其实呢就在等待着，就现场的球迷呢就在等待着裁判员最后的这个鸣哨了，在接受厦门队的一次这个祝贺。也就是说作为这个厦门队呢顺利的拿下了对手，又拿到了计划当中的这个3分。
1: 是的，
0: 这样5轮过后呢，厦门队就将是
1: 依然是排在积分榜的第一名，
0: 而且又还是没有丢球。也就是说，谁能够打破厦门队这个不丢球就不破精神，
1: 仍然是一个
0: 这个悬念留到下一轮去。还是通过这个大范围的前场的转移
1: 啊，
0: 补时，你看就补2分钟，因为没有必要补太长了。这个6-0的这个比分已经是让这个三名队呢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
1: 已经是结果尘埃落定了，基本上
0: 啊，你没有可能

0: 再去扳回或者说是再去逆转了。
1: 嗯，
0: 而且呢厦门队我也就是在没有很好的进攻你的机会的同时，我只要把球控制住就行了。
1: 是的，
0: 我也不跟你在场上做过多的这个纠缠。
1: 所以说厦门队从下半场一开始他的基调定的就比较的明显。
0: 对，那这脚球又是三名队把球捅出去，那这样的话你看球还是控制在厦门队的脚下，你这个补时的时间对于这个三名队来讲本来是让你有机会去攻击对方的，但是现在看来也就是说这个机会已经是基本没有了。因为厦门队我没有机会，这球就回敲，回敲之后呢你看他后场拿球的人有的是，五六个队员都是在那随时等候着队友把球传给自己，所以这个时候作为三名队来讲呢你根本就没有断球去反击的这个空间了。
1: 最后的补时的两分钟控球也是在厦门队的脚下，虽然说厦门队的球员在尝试上抢，
0: 横传，你看这球基本上是能够落在就是三名队远离自己持球队员的这个地方，所以厦门队这时候呢叫什么安全运转，
1: 来回的倒一倒，把这最后的一分钟给安全
0: 时间给它耗掉。我觉得作为三名队，你看最后的时间还是在寻找着任何的可能的一个机会，但对于他们来讲呢，就是这样的机会，也确实很难找得出来。现在看看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空间，三名队直接起球了，但是球的落点又是被厦门队解围。
1: 再组织一次进攻，
0: 这球看看能不能，这应该是最后的机会了，
1: 但是五名后卫队员在中间挡着呀。
0: 对，但是这个定位球应该还是三名队的，就是等于是在最后时刻的三名队
1: 开出了今天的第一个角球。
0: 嗯，而且让自己呢再能够把握住这最后一次机会，看看战术角球找机会准备要起球了，但是厦门队员在顽强的堵位，你看把他传球路线给他完全
1: 封死了，
0: 厦门队再把球断下。
1: 那么这样的话，中场的哨声终于吹响，全场的比赛正式结束。那么最终的比分呢，以厦门队6-0战胜三明队，
0: 而告终。那么作为今年省运会的主办地三明，在闵行的赛场上头，我们看到虽然他们今天比赛输给了厦门队，但是呢同样也书写着他们自己的坚持和奋进。虽然就目前而言呢三明队的成绩呢也不够理想，但是他们始终都能够保持着继续前进的姿态。也许啊，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你曾经站到过有多高的位置，更在于你跌倒了无数次之后你爬起来还能够继续站立。而厦门队是凭借着雄厚的足球基础继续傲视着闵超各路的豪杰，他们站在改革开放的沿海国门，屡次洞穿着对手把守的球门，一次一次地打开了胜利之门。而三明队呢，本场比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实力不济但仍旧会全力向对手发起一轮又一轮的进攻，就像是一个箭手在明知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但是他们仍旧敢于亮剑，即便是倒在对手的剑下也是倒在冲锋的路上。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在感谢厦门队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比赛同时呢，也感谢三明队在今天比赛的顽强和坚守，感谢两支球队今天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
2: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百威黑金，闵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闵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3: 优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人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

0: 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风湿劳损酸胀痛，认准麝香好去痛。南洋理通牌麝香去痛气雾剂，活血止痛修损伤。南洋理通好麝香，一喷一揉，
1: 使用方便，
0: 品质中药南洋理通。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0: 华为昆凌聚焦四大核心场景，发布十个一站式场景方案 ，N 个明星产品，高效赋能中小企业智能升级。
1: 康师傅老母鸡汤面，好鸡汤的秘密。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遍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5: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

0: 敬老爱老心风伤，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3: 谢谢。

0: 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叔，这不就是普通的绕杆射门吗？你说的对抗性射门特训呢？
1: 你上场试一试就知道了。
0: 真的吗？搞什么鬼？一个两个都神秘兮兮的。
2: 试试就知道了。
0: 试试就试试。
2: 嘿，冲啊！
0: 我就知道中间有诈。可恶，后面还有埋伏，真是防不胜防。你们这到底是在搞什么鬼？
3: 这就是何教练给你设计的对抗性射门训练呀，
2: 这样有利于你早日神功大成。
1: 没错，海绵垫就是用来模拟球场上的对抗和压力。在球场上，无论是什么位置，无论是什么时间，都会面临着对方的压力和对抗。用海绵垫来模拟对抗，可以帮助我们适应这种对抗的压力，快速摆脱对方的纠缠，把握住一瞬间的射门机会，最终射门得分。
0: 我懂了，来吧，3天之内2000次射门。
1: 好样的，那还等什么？开始吧。
0: 来吧。
2: 来喽。
0: 招呼都不打就撞过来了，谢小胖，你太无耻了。
2: 教练说球场上无论是什么位置，无论是什么时间，都会有对抗。
0: 可恶，我不会输给你的。
2: 峰哥，
0: 再来，
2: 吃我一记海绵冲撞。

0: 叶灵，你的射门可是越来越难对付了，咱们休息一下吧。季风的个人特训不知道怎么样了，教练量身定做的针对性训练还真是让人向往呀。
1: 这家伙不会趁机偷懒去了吧？
2: 放心吧，他的训练绝对比你们痛苦多了。
1: 那我就放心了。
2: 你们没有发现吗？其实最近季风已经改变很多了，很快他就会是一个合格的前锋了。
3: 来吧，继续训练。啊，
1: 不是说先休息一下的吗？
3: 不想输就继续训练。
4: 可恶，我不会认输的。来吧，向我开炮。谢小胖，你这一身嘟嘟肉还真是货真价实啊。
5: 童叟无欺，绝不短斤少两。
6: 第78次对抗性射门失败。
0: 小心了，
4: 撞不过谢小胖还撞不过你吗？
6: 第79次对抗性射门打下鸟窝一个。第80次对抗性射门失败。
4: 可恶，我们再来。
6: 第81次对抗性射门失败。第82次失败。第83次失败。
4: 哎呀，再来再来。
2: 今天大家练得都不错，解散了。

0: 燕玲，还不走吗？
1: 哦，队长，我再练练。
0: 上次到机场把季风给追回来，谢谢你。
1: 谢谢我？为什么谢谢我？
0: 啊？
1: 谢谢我挽回了岩虎的前锋。
0: 燕玲，季风他最近练得很苦，他真的变了。
1: 他变没变，练得苦不苦，不关我的事儿。队长，你可能会错意了，我去机场追他是因为我们岩虎没有放弃队友的传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认可他的实力，更不意味着我会把前锋的位置让给他。足球场上一切都用行动和实力来说话。
0: 燕玲，
1: 队长，我要继续训练了，你的腿伤还没好，还是回去好好休息吧。

0: 生，我妈她怎么样？
1: 放心吧，她没什么大碍。不过她平时劳累过度，颈椎压迫了动脉，引起脑供血不足，这才晕倒。目前最重要的是让她卧床休息。对了，你们的爸爸呢？先让他过来呀。
2: 爸爸过世了。
1: 啊？是这样啊。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困难，你们都可以随时来找我。
0: 谢谢医生。
1: 不客气。
2: 妈妈每天5点就起床熬粥，一直忙碌到很晚，她一定是太累了。哥哥，妈妈住院一定需要很多钱吧？
0: 小希不用担心，钱的事儿哥哥会解决的。妈妈的银行卡在我这儿，我先去交住院费，你在这儿陪着妈妈。
2: 嗯。

0: 沈娘。
1: 哦，是叶琳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
0: 我妈住院了，您能不能借点儿？
1: 啊，你妈住院了？哎呦，怎么搞的呀？她也太不注意身体了。平时我就跟她说过很多次，她就是不听。哎呀，叶琳呐，本来你妈生病了，我应该来看看。哎呦，不过最近呢，我们家正在装修呢，实在是走不开。对了，昨天还跟人借了十多万呢。哎呦，这阵子呀，我们都得勒紧裤腰带了。哎，喂喂喂，哎呦，这手机怎么回事啊？
2: 爸爸，爸爸，等等我！
3: 啊，哎，今天咱们就出院了，开不开心？
2: 开心。爸爸，一会儿你带我去踢球好不好？
3: 好啊。
2: 踢球去喽！
3: 好啊，
2: 走喽。
3: 踢球，我们走。
0: 踢球，爸爸。
2: 爸爸，一会儿你带我去踢球好不好？
4: 可是爸爸很快就要出车，没时间了。
0: 哦，
3: 燕玲，你跟我来。
2: 嗯，嘿嘿嘿嘿，
3: 哎，

0: 加油哦，燕玲。
1: 爸爸，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0: 好。
1: 嘿。嘿。嘿。嘿。射门。哎呦。耶，爸爸，我得分了，得分了。
0: 再来，再来，再来。哎。燕婷啊，你可真棒啊！可是爸爸该走了哟。
1: 爸爸，为什么你总是要出车呀？你就不能多陪我踢踢球吗？
0: 因为爸爸是一个男子汉呀。
1: 男子汉？
0: 好好照顾自己的家人，这就是男子汉的责任。爸爸多出车就可以多赚钱，赚了钱，我们一家就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了。燕玲，爸爸走了以后，你就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喽。你可要替爸爸照顾好妈妈和妹妹哟。
1: 放心吧，爸爸，我一定会照顾好妈妈和妹妹。
0: 拉钩。
1: 拉钩。
0: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耶。燕玲，爸爸要走喽，你可一定要照顾好妈妈和妹妹。
1: 爸爸再见。
0: 燕玲再见。

0: 小林，小希，我没事儿，明天咱们就出院。
1: 不行啊，妈妈，你就在医院里好好休息。
0: 燕玲啊，不是妈妈不想休息，只是周铺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这样下去店要关门了。再说家里的情况。
1: 家里的情况我了解，妈你就放心吧，家里的事情就交给我，我可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照顾家人这可是男子汉的责任，扛不起困难怎么能叫男子汉？

0: 叔，
1: 燕玲，
2: 葛叔，有人订外卖吗？
1: 哎呀，谁这么早就订外卖呀？这不，我这第二锅刚蒸上，还早着呢。
2: 啊，是啊是啊，太早了。那葛叔您忙，我先走了。
1: 啊，燕玲这孩子真勤快。
3: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
1: 哦，燕玲，你等等。
2: 哦，哎，有订单了。
1: 哈哈，你小子运气真好，还真来订单了。
2: 嘿，
1: 你拿好。
2: 嗯，谢谢葛叔。
1: 哎，等下等下。
2: 啊，
1: 这里面啊是两个包子，拿在路上吃。
2: 这，
1: 怎么嫌你葛叔包的包子不好吃？
2: 哦，不不不，没有，不会的。
1: 跟你开玩笑呢，来拿着。
2: 嗯，谢谢葛叔。
1: 哎呀，别客气嘛。去吧去吧，路上注意安全啊。
2: 嗯
1: 啊，你这小子。
4: 叶玲，我这还有个单，麻烦你送一下。
5: 叶玲，我这还有个单。
6: 我这边还有两个单，你送一下。
7: 我这儿也有个单。
2: 好嘞。叶玲，叶玲，
7: 我这边有几单，
2: 顺便带过去吧。

0: 是叶玲啊。
1: 嗯，妈，这是我给你们买的早餐。
0: 小希，醒醒，哥哥来了。
1: 妈，啊，先别喊醒小希，让他多睡一会儿。
0: 嗯，好吧。叶玲啊，妈妈真的已经好了，可以回家了。
1: 妈，你就安心在医院休息吧，家里有我呢。葛叔他们把整条街要送的外卖都交给了我，维持这段时间家里的开销完全没有问题。
0: 可是，
1: 妈，我先走了啊，不然就耽误今天的学习和训练了。
0: 好吧，快去吧，路上小心点
1: 儿。嗯，我走了。妈，你就别担心了，家里的事情我都会搞定的。
2: 季风，加油
3: 啊！加油啊！有进步啊，季风，加油！
2: 季风，再来！
4: 谢小雨，我们这次一定要挡住他。
2: 好，加油！
5: 我过来了，
2: 来吧，我不会让你过的，
5: 来吧，来吧。对，就是这个感觉。进去。
3: 偏了，
2: 峰哥，还差一点点就进了。
5: 对啊，就差那么一点点。
6: 耶，找到了，我找到感觉了。谢小胖，我好像找到感觉了。
3: 可惜只打中了门框，还是没进啊。
6: 不是进不进的问题，射门的一瞬间，我失去了平衡。是平衡感，是平衡感。
3: 平衡，
6: 球没进是因为我

0: 射门的一瞬间失去了平衡。来来来，谢小胖，我们继续。
1: 不行了不行了，太累了，让我缓一缓，躺一下。哎呀，我太累了。
0: 谢小雨，快起来，我好不容易才找到感觉的。明天就是八强赛的第一场了，我的时间不多了，快起来快起来。
1: 哥，你是超人吗？起来呀，怎么一点也不累啊？我是真的起不来了。
0: 给我起来了，知道什么叫趁热打铁吗？快起来。
1: 我不一样了，我全身上下每一块赘肉都在向我提出抗议，每一块脂肪都在组织罢工。
2: 是啊，我也不行了，歇会儿吧。
0: 你们好吧，那就休息会儿。
1: 峰哥，你这魔兽般的身体素质实在太生猛了，我看你啊还真的得再找个陪练。
2: 陪练？说曹操曹操就到，看、那不是燕翎吗？
1: 太好了，你的陪练来了。
0: 燕翎？这家伙才不会给我当陪练呢，他一定在等着看我的笑话。
2: 不会的不会的，上次去机场把你追回来，燕翎不是也去了吗？他就是面冷心热，我去跟他说他一定会帮你的。
1: 我也去。
0: 喂，你不是说休息的吗？不许去，我说不许去。可恶，这样去求那个家伙很没面子的嘛。
3: 抢单成功 ，yes。
2: 燕翎，燕翎，燕翎，你有空吗？可以帮帮我们吗？
4: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儿吗？
1: 是这样，峰哥的对抗性射门特训还需要一个陪练，你能不能帮？
4: 停，等一下，你开始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2: 第一个问题，燕翎，你有空吗？
4: 没空。
0: 可恶！我诚心诚意的来求你帮助，你竟然这么耍我！哼，
4: 耍你？你太高估你自己了吧！我可没功夫耍你，也没功夫陪你玩，拜拜。
0: 玩？我那么辛苦的训练，你竟然说我在玩？可恶可恶！
2: 燕翎这是怎么了？他平时不是这样的呀。
0: 我一定要超过你，超过你！我就说了，这家伙就等着看我的笑话，才不会给我做什么陪练。谢小胖，我们继续练。
1: 不是吧？
4: 对抗射门哪有那么容易？来吧！

吧。

0: 好，你不愧是盐虎队最强的圆月弯刀，整套动作行云流水，最后一脚的射门又势大力沉。你是？哈哈哈哈哈！我叫吴峰，市一中足球校队教练。啊？啊？市一中？嗯。
1: 你？
0: 明年你就毕业了，我代表市一中足球队。 正式向你发出邀请，
1: 你是说邀请我？你应该知道，一中是花城最强的中学足球名校，进入市一中对你的足球生涯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只要你达到相关条件，学校还可以给你提供一定金额的奖学金。
0: 啊？什么相关条件？ 目前的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你和银龙队的温宇安都已经射入了11颗进球，并列在射手榜的首位。我正在替市一中寻找未来的核心。啊！但是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温宇安中产生。啊！加油，拿下本季联赛的最佳射手，名额就是你的。
1: 原来如此，
2: 打败温宇安，拿下大赛的最佳射手。
1: 好，我一定做到。
2: 好，用你的行动去证明吧。嗯。哦，下一场就是八强赛了，你会看到的。教练，再见。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

0: 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感谢你的帮助，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辛苦，
0: 心火灼灼，声尽同音，话语同心，大孝常年，家正国兴。

0: 一遍吧。
1: 呀，我也加蛋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7: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
0: 艺都
1: 经过上等鱼种，经过精心
0: 复赛，
1: 现在超值荣誉。
0: 接着演。复费。
2: 妙啊！

0: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

0: 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我们在这里可以发现很多的这种历史之谜，你会觉得每天的工作都无限接近谜底的。
1: 我们村现在传了多少代，知道吗？
2: 24代的。
1: 24世大概是500多年。
3: 对于姓氏也好，也是一种血缘的孔道。
4: 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走在朱熹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郑和下西洋呢，他每次都要为什么要在福州港停留一下？
5: 我觉得闽江水系它重新进行了一种整顿，给了它一种出口。
6: 从西方大航海之后，从海上来，就覆盖属于一个就不可绕开的一个路径。
7: 这个水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就能不能到这样的源头去看看到底它长什么样子了？

0: 从街头巷尾到云端世界，剧中人已成剧作者。
1: 赶时间的人从一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
2: 大多数网络作者乃至所有文艺创作者共通的一个点，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故事，我一定要讲给你听。
3: 我就是有一种类型的书我找不着，不知道怎么办，那我自己写，借修仙这个题材去写嘛。
4: 你们一定都听过关于他的故事。
5: 我命由我不由天，小爷成魔不成仙。
6: 我看你像个猢狲，你就姓孙，法名悟空。
0: 新大众文艺扑面而来，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场变革？
7: 中国互联网，它现在才是最好的、最大的创意写作训练营。
8: 直接带来的是新作者、人民群众参与了文艺作品生产的全产业链。
0: 新大众文艺如何展现中国气质？如何更续人民文艺传统？如何把握文化领导权？
9: 警惕算法平台资本的钻洞箭。
10: 你是为谁书写，为谁歌唱？
9: 不仅仅是碎片化的娱乐兴趣，还能承载着更高的公共价值。
11: 我们这几年就是在戈壁滩上，在开荒，那些土地都是我们一丛一丛筛子筛出来的。
12: 我毕生唯一的梦想就是创建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
13: 我跟他们保证，我说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0: 将这个个体通过努力取得当下成功的这种叙事融入到集体通过斗争赢得未来解放的更宏伟的版图之中。
1: 六万四十九。

0: 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主持人江宇，欢迎大家。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开创了世界文化中最具现代性、最具革命性的方向，扎根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创造，实现全体人民精神上的共同富裕，这是我们的理想，也是我们中国文艺正在进行的实践。今天的中国正在说，关注新大众文艺的话题，有请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研究员所长鲁泰光，欢迎鲁老师。说到新大众文艺啊，你给我们观众概括一下，到底它新在哪里？
1: 新主体、新故事、新生活，新的作者讲述崭新的中国故事，赋予我们更加美好的生活。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不仅丰富我们的文艺生活，同时对原有的文艺圈层形成冲击，导致不同的文艺力量汇合，重新再出发。
0: 好，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卢所长，掌声欢迎。
2: 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我们的文艺生活正在悄悄改变。
3: 这是川吗？这不是川。
2: 这是一个人人皆可执笔的时代，每一颗向往美的心灵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1: 新大众文艺之所以在中国蓬勃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教育水平的极大的提升，通过这种新的媒介，制造美的能力也在提升，接受者他的要求也在提升啊。我觉得是多方面合力产生的这么一个好的效果。
2: 这场变革的深处是新媒介正在重塑文艺的样貌，我们不再坐在观众席置身事外，那条划过的弹幕、点亮的红心、直抒胸臆的见解，甚至一次投币或充电，都让我们直接参与到创作之中。我们与创作者并肩，共同编织着这个时代的文化经纬与情感图景。
1: 民间老百姓里面蕴含着很多的力量，这个新大众文艺各种媒介手段、各种技术手段都用上了，确实是对原有的那个文艺生态和文艺秩序是一个极大的纠偏、补充或者是发展。
2: 新时代催生了新大众，新媒介长出了新文艺，这是一场真正回归我们每个人的文艺浪潮，它来自我们，表达我们，最终也鼓舞着我们。
1: 新大众文艺是大众文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新出发。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我们现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有2.5亿人，接受了普及教育的群体更加庞大，他们对文艺的需求质量更高，形式更多。随着科技革命，我们也完成了一场媒介革命，现在人人手中都有手机，我们原有的这个标准不能满足他的话，他就自己创造这个文艺。2024年，陕西的《沿河》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给这个现象有一个命名，这个现象就叫做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是满足我们今天美好的生活需要的重要的载体，是中国历史上大众文艺在今天的新发展。在中国的现代文艺史上，一直有一种文艺平权的努力，一直有一种

文艺大众化的潮流，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文艺、接受文艺、创造文艺。100多年的历史时期中呢，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第一个重要时间节点，我认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我现在常常重读鲁迅的作品，重读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重读李大钊的《青春》，常常被他们感动。他们用这个非常决绝的方式，打破了原来的贵族文艺、山林文艺、古典文艺的这个牢笼，把文艺变成社会文艺、平民文艺、写实的文艺。新文化运动开启了大众文艺的开端，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这个精神面貌，使中国告别那个封建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向一个青春的未来的中国前进。大众文艺历史发展的第二个节点是延安文艺，真正的实现了文艺大众化的是延安。毛泽东同志的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为工农兵，为大众，为人民，还解决了如何为的问题，就是作家艺术家首先必须深入生活，跟老百姓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生活。大众文艺在延安也是实现了媒介革命。我们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纸上的文学、书写的文学、印刷的文学，到了延安之后变成了演唱的文学、绘画的文学、戏剧、戏曲、音乐的文学。就是这一些合力呢，让这个延安文艺成为大众文艺运动史上最光辉的起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的文学史实现跃迁，从现代文学进入当代文学，我们的大众文艺也实现跃迁，进入人民文艺的阶段。我自己梳理了一下我们的人民文艺发展的几种模式，我对文学比较熟悉，我用几个作家来举例说明。第一种模式就是柳青模式。柳青模式是为社会主义文艺创造正点。我们都知道每个阶级、每个时代的文艺一定有它的正点，资产阶级文艺有他们的正点，就是鲁滨逊漂流记。鲁滨逊漂流到孤岛上去了，好像只有死路一条，可是呢，他竟然在那个地方不仅活了下来，而且呢，不断的生产建设，最后有了巨大的财产，有了自己的奴隶，这个带着财富归来。这就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鲁滨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英雄。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需要自己的英雄，需要自己的这个正点式的人物。我觉得只有到了柳青的创业时，塑造出了梁生宝这个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之后，社会主义的新人形象才如此饱满的、圆融的站立在我们面前。我重新给梁生宝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社会主义暖男。看过作品的人都知道，他的在村里是能力很强，党也培养他，他和他的继父梁三老汉如果努力工作的话，自己家发家致富不成问题。可是呢，他认为这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事业，他愿意带着整个蛤蟆滩这个村里的父老乡亲一起努力，大家共同富裕。从梁生宝这个社会主义暖男身上，我们知道了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地方。资本主义就是围绕着金钱来活动，而我们社会主义是围绕着有温度的人来活动。那么看了这个人之后，我们都愿意跟他学习，这样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个人都会越来越好。这是第一种模式，我们今天的新大众文艺也应该有这样的努力。第二种模式是赵树理模式。赵树理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我们现在的作家都想做文坛大家，就很少有人想中国那么多的老百姓、那么多的农民，谁要跟他们创作，

他立了一个理想，我不做文坛大家，我要做文摊作家，就是个小摊小贩。他为了普通劳动者能看他的作品，他有意识地改造欧洲传统小说的叙事形式，很少写环境，很少写风景，多写人物的动作讲话，便于农民接受。而且呢，他有意识地把自己的作品写得很薄，印出来便宜，农民能够买得起。同时赵树理的作品往往是一态多吃，他的小说会改成电影，改成戏剧，改成古词。所以说我们要给新大众文艺找一个胎宗领头人的话，我觉得赵树理是最重要的领头人。另外一个我认为是周立波模式，他的贡献在于对大众文艺的这个民族风格的探索。我们的现代文是从欧洲学来的，长期在欧化的模式里面走不出来，但是周立波他的写作中慢慢的把中国文明、中国人情、中国精神融入里边。他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被苏联人翻译到苏联去之后，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叫做《春到山乡》。我觉得苏联的译者特别棒，他就抓住了周立波的民族化的风格。我们读了他的作品，从里面的风景描写、人情语言，觉得呢，我们来到了一个春天，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大众文艺说一千道一万，有一个特点，你是为谁书写，为谁歌唱。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文艺的根本问题，是文艺的试金石的问题。坦白的讲，我们的人民文艺实践有过挫折，大约从1980年代的中期开始，我们的文艺已经接受现代文艺的理想理念，它的这个人民文艺的理想理念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内倾性的，关注人的内心，关注人的个体需求。我不是片面的批评现代文艺的这种理想和理念，而是说人的需求是多样的，我们既有放声歌唱的需求，也有这种低声细语的需求，甚至有沉思默想的需求。但是呢，我们在发展现代主义文艺的时候，我们泼洗澡水，把孩子也泼掉了，我们忘记了更多的人的需求。这种个体的心灵的文艺，它形成惯性之后，跟这个人民文艺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这个热情消失之后，它很容易变得职业化，变得技术化，没有感情，没有更大的追求，不能与更多的人共情共鸣。随着这种技术主义的发展之后，文学跟消费主义结合，它就变成了一种商品化，它就更加背离人民的需求、大众的需求，甚至它有害于我们的文学生活、艺术生活。我认识一位著名的作家，有一次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有一个作家向他吹嘘自己的作品写得有多好多好，他就问这个作家，他说你写的是什么呢，我怎么看不懂。这个作家就回答他说，我写的是内心。这个朋友作家他说，你写的哪是内心呀，你写的那是内分泌。什么叫内分泌？就是欲望，就是我们现在好多作品都是欲望。我们的人民美学有一个失落的过程，有一个退化和异化的过程，是这些新大众用自己的创作、欣赏、传播，在调整文艺的生产关系，发展文艺的生产力，是他们用自己的努力推动了这个新大众文艺的兴起，这是今天的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更深刻的、更内在的原因。

0: 鲁泰光认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曾一度在市场化浪潮中遗忘了创作的本心。
1: 九十年代来的文学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眼光向前。我们作家艺术家

0: 看不到人。那我们的新大众文艺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趋势，就是我们目光向下，眼中有人。
1: 在他看来，新大众文艺的根始终深植于人民的土壤，它既不是书斋里的精致摆设，也不该在流量与资本的裹挟中迷失方向。一部文艺作品的真正分量，更像是投入时光长河的一枚石子，荡开的涟漪会在岁月深处悄然地重塑一代人的精神世界。
2: 女娃子见过这山原来的样子，一个是很洒脱的样子。
3: 好好的日子不过，你到底想要什么？
4: 我想离开浪浪山，出去闯闯。
5: 还是烧你们来了！
6: 世道不易，做狗好难。
7: 有罪就有希望。
8: 愿望不是别人的，是靠自己争取的。
9: 我想试试。
1: 唯有那些能够照亮人心、砥砺精神的创作，才能为文化强国的参天大树输送生生不息的养分。
0: 我们的新大众文艺目前正在蓬勃发展，有巨大的能量和力量。但是客观来看，它内部也存在一些深度的问题。技术是中性的，我们如何利用这种技术，利用这种媒介推动新大众文艺发展，我觉得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探讨的问题。新大众文艺的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共享性，因为网络的发展确实能让我们天涯若比邻，这种共享性是我们大众文艺长期以来追求的一个目标。我们在新文化运动时，在延安时，我们的共享度达不到这么高，但是我们在今天呢，能够达到这种程度了。但同时，只有共享还不是好的新大众文艺，我认为还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共情的。2023年8月的时候，有一位诗人，他写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经过他的朋友放到网上之后，很短的时间阅读量达到2600万。我是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的，我知道现在著名的文学期刊如果发行量超过50000，他们的主编一定会高兴的哈哈大笑，甚至睡不着觉。但为什么一首诗歌在偶然的传播之中有2600多万的人阅读？这位诗歌的作者，他就是一个送外卖的，他的名字叫王继兵。王继兵的诗歌最广为流传的就是赶时间的人。这首诗呢，一开始呢就提到说，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我们就一下子感觉它像一个哪吒，但不是一个斗志昂扬的哪吒，而是一个步履匆匆、非常着急、非常焦虑的哪吒。当我们知道他是外卖员，在街上来来往往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理解了什么是从空气里赶出风。即使不刮风，他们骑着摩托在赶时间也会有风。我们才知道骨头里赶出火，不停地爬楼，爬十层楼下来，然后再爬一个十层楼，谁的骨头也会疼痛，也会赶出火来。我们也是普通的劳动者，我们每天要努力的劳动工作，我们一下子就会理解了他，我们一下子理解了劳动者的情怀，劳动者的诗学，劳动者的美。所以我觉得好的新大众文艺一定要有共情的力量。然后我觉得新大众文艺发展的更高阶段必须是共同的，也就是说呢，新大众文艺能够让我们在共同的文化、共同的价值、共同的理想之间结合起来。我特别喜欢新工人的诗歌，有一个女孩叫巫霞，她实在

岁的时候，初二辍学，到深圳去打工。后来呢，他特别热爱，他写了一首诗叫做《吊带裙》。他是一个制衣女工，他生产了一个美丽的吊带裙。这个吊带裙被运出车间之后呢，被一个陌生的姑娘买走了。这个陌生的姑娘穿在身上之后呢，在马路边，在公园里散步，她有美丽的爱情。而吴霞自己呢，自己的厂服都被汗湿透了，她说我要洗一洗汗湿的厂服，明天继续穿上它劳作。但是她的结尾说呢，陌生的姑娘我爱你。这首诗它的意蕴特别深厚，首先它讲的是劳动创造了价值，创造了美，但是劳动者跟他创造的价值和美是分离的，这种分离会导致异化。所以呢，当时就有人批评吴霞说，你为什么不愤怒，你怎么还说陌生的姑娘我爱你。所以我跟这样的人说，你们没有看懂这首诗歌。首先我们中国的状况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状况，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壁垒森严，我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一直在解决这个矛盾。同时呢，文学艺术它之所以不同于其他艺术门类的一个特点，是它把人类对微妙的情感，就是政治经济学说不出来，历史学说不出来，社会学说不出来的东西，我们文学能说得特别好。假如这首诗的结尾变成陌生的姑娘我恨你，这个诗一钱不值；陌生的姑娘我爱你，这首诗就是无价之宝。我爱你三个字显示了我们普通劳动者他的美好的心灵。同时这个陌生的姑娘有没有可能就是吴霞自己呢？吴霞她自己就想穿上一件美丽的吊带裙，就想有一份美好的爱情，有一份美好的生活。所以这个陌生的姑娘我觉得就是吴霞的灵魂出窍，她在诗歌中，在想象中看到了未来的自己。所以说我们要敢于想象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让我们在社会主义的文化和价值观之中呢，更好的融为一体，我们的心在一起，我们的理想在一起，新大转为它的未来应该有这种共同体的意识。按照这个“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要求激活全民族创造创新活力，发展呢更有这种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其中里面特别提到要推动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让我们在新大众文艺的澎湃浪潮之中努力前行，推动中国的人民文艺越来越强健，从而带动我们的精神生活越来越美好。谢谢大家。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回到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现场，我们很高兴请来了四位观察员。

0: 好，王部长，新大众文艺这个概念呀，是在西安提出，并且呢，第一次大规模的研讨也是在西安举行的。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有这种机缘？
1: 我曾经也是全国这个领导干部里的大卫之一。退休以后呢，我长期观察互联网这个文艺，我自己也写一些东西，通过公众号啊发出去，长则千字，短则百句字。后来写出来以后呢，获得很大的流量。我是一个观察者，也是一个参与者。微短剧啊，短视频呀，写文章呀，写诗呀，一批网络推出来的这种新的艺术形式，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入人心，渗入了我们的文化社会生活，甚至渗入到我们的经济。

0: 济生活，这种现象叫什么呢？联系到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大众文学，所以就把它概括为新大众文艺。后来我组织写了一组文章，当然第一篇文章叫《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就这么提出来的。
1: 您觉得这个新主要指的是什么？
0: 这个新啊，首先是新媒体，新媒体直接带来的是新作者。过去我们要写一本书呀，是很难的，啊，要通过编辑、编辑部主任、总编辑，传播学上叫把关人。现在呢，只要你写，就能通过。实际上是人民群众不仅有了创作权，还参与了文艺作品生产的全产业链。你不要小看这个转发和点赞啊，转发点赞就是参与了，
1: 用鼠标投票，这样快速的做一个优胜劣汰。其实你自己很早也就是一个新大众文艺的参与者。
0: 我是退休以后呀，就把过去有趣的事情写成了一篇篇短文，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然后无剧本出演。
1: 写的都是王部长从一开始参加工作到这个后来担任领导干部的事情。
0: 中国文人有做官的传统，文人做官有官员笔记的传统，这是中国文学一个重要的旁支，而且是中国散文的主流。但是这些年呀，这个传统断了，这很可惜。因为啊，中国的官员，特别像我这做过县委书记、乡的书记、区委书记、区长，做开发局主任，做过宣传部长，从干事一步一步走到这个地步呀，对老百姓、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可能要比一般人更多一些。因为你每天都在做不同的事情，每天应付不同的对象，所以有很多感悟，也有很多故事，其实流传下来也很感人。我们现在知道的都是官场揭黑的小说呀，反腐的小说呀，都是外人扒着窗口看官场的，他并没有参与到里头去啊。所以我认为啊，他是正面反映我过去那些难忘的同事、难忘的老百姓、难忘的故事，给社会一种正的能量，同时也是中国宝贵的文化传统的一种更新。
2: 我们这些公务员大多数也都是埋头苦干，甚至是为民请命的人，这样的形象写出来，它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我们的中国。世界上对中国的说法，一会儿是中国威胁论，一会儿是中国崩溃论。我们中国也没有威胁，也没有崩溃，我们很稳健地走，就一直有像这样的人。所以这也是新大众文艺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我们看到了很多生动活泼的中国的真角色。
1: 其实王部长他也不是专业的作家，就是所谓的素人写作，那么这个是不是新大众文艺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而这个特点再发展下去，是不是就是过去咱们专业化、职业化的这个作家这个职业就要消失了？就他会对文艺的生态产生什么影响？
2: 这种素人写作的出现，一定会推动原来的纯写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积极响应这个新大众文艺。他要反思自己，他自己再不改正、再不提高、再不扩展自己的眼界、自己的情感，他们有可能会失败。以前他们给咱们当先生，现在咱们就素人挺厉害，要给他们当先生，让他们好好学习，然后再共同进步。
0: 其实一部中国文学史呀，就是雅文化和俗文化相互砥砺、互相促进的历史。你比方说，从风雅颂就分庙堂文化和民间文化，它是互相促进的。然后呢，到了府的文学，汉赋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高峰，它的那个艺术形式啊，到了极致呢，就出现了乐府运动，孔雀东南飞就出来了，老百姓能听得懂。然后唐诗发展到一定程度，元白倡导的新乐府运动又出现了，又促进了唐诗的繁荣。唐诗到发展到一定程度又快灭亡了，哎，宋词柳永他们又开始写唱词了，把七言句、五言句改成长短句了，到歌妓们传唱，变成有声文学了。所以宋词为唐诗又续命了300年，一直到出现纸张以后，《三国演义》绝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话本，话本

0: 变成章回，所以始终是俗文化、雅文化砥砺前行。现在也一样，新大众文艺的出现呀，又是一个互相砥砺、互相推动的一个新的契机。
1: 延安那个大众文艺为什么成功？它是用现代的精神、现代的理念来改造那个古典文艺和民间文艺，它才是那个文艺焕发出巨大的活力。今天也是这个样子。
2: 好，那我再追问一下，从写微博开始，微博就是140个字，现在咱们那个短剧啊就更短了，那这样下来会不会让大家在欣赏文艺方面这个越来越没有耐心？未来是不是像长篇小说呀，包括像战争与和平啊、红楼梦啊这种鸿篇巨制，哎，它会不会就没有了，就大家都愿意看得越来越快，越来越碎片化？
0: 就是碎片化呀，不能单纯的看着一个负面的词，它就是新媒体传播的一个特点。互联网它是架起了一个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不适合跑什么车，车上拉什么货，它都会改变的。什么车是艺术形式，什么货就是内容，对内容和形式都会有变。我就举一个我自己的体会，我为什么要看一个话剧《恋爱的犀牛》，这和互联网有关系。先看到了一个京剧，你的生活就是睡在另外一张床上人的梦想。你现在很发愁呀，我是一个小职员或者我是一个快递员，但是你的生活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的梦想。这句话打动我了，我就买张票就去了。我为什么要看沃尔夫呢？沃尔夫讲，一个找乐子的男人找到了一个深情的女人，就像钓鱼的钓到了一只大白鲸。我这话写得多绝妙呀，所以我就把沃尔夫的长篇小说就买来。就是你因为一句话、一个金句或者一个梗去看一部剧、看一部电影。所以我们的精英作家一定要学会利用互联网碎片化传播的这个优势来传播自己的作品。如果说你还刻意和互联网拉开距离，躲在书斋里、象牙塔里头，没有前途。
2: 尊导是编剧、导演，也做演员，从这个大屏到小屏，从横屏到竖屏，这个都搞过。孙导说一说。
3: 其实微短剧真正的诞生和我们中国的电影电视剧不太一样，电影和电视剧不是我们原发性的文艺产品形态吧，而短剧是。微短剧真正的出现其实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它革了什么命呢？前一些年我们的电影啊、电视剧啊，他们会考虑什么呢？用有名的明星，用有名的大导演、大的有名气的这个创作者，然后说我们要不去买票。大家开始越来越抛弃了观众，越来越不知道大众到底需要什么东西。短剧是从大众中走来，短剧实际上是一种革命，甚至我觉得是一种大众的反抗，说我们要看我们的东西，我们要看我们想看的东西。
2: 霸道总裁看上我，一下子就出来大量的这类情节非常夸张的，好像一夜之间自己就因为某种特殊的机缘，好像突然就飞黄腾达，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种就看了是有一种爽的感觉。我们应该怎么看这种爽剧？它是网络文艺正确的发展方向吗？
0: 现在一个流行词叫情绪价值，爽剧提供情绪价值。实际上我们经典作家呀，比方说灰姑娘就是一个霸道总裁爱上我的范本，这种题材是自古有之。实际上爽剧是虚拟世界，在虚拟世界上我就代入感，我就是那个灰姑娘，她实际上对心灵的抚慰，对社会的一种安慰。但是你要非要把它说艺术有多高的价值，我认为目前来看还没有多大的价值。
2: 王红老师，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4: 其实像这些题材的话，我觉得大家看一看也无妨。不过我经常想到，我看的第一本世界名著是《红与黑》，那么《红与黑》里面他讲到的题材是差不多的，不过它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而是特别惨烈。它之所以成为一个名著，就在于它没有沉迷于我爱上了这个富家小姐，这个富家小姐爱我，不就完了吗？对吧？那么他用悲剧来告诉大众什么呢？其实就是这个有等级的私有制社会的一种必然性。

0: 真正的自由就是我们对必然性的认识，真正认识到这个必然性了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的勇敢地走出完全不一样的道路。我们的大众要真正的走向自己理想的生活，就要从幻想里面走出来，通过对自我的清晰的认识，对历史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然后走出幻想，最后走向理想，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1: 人他在现实中遇到挫折，他就容易用白日梦的方式显现出来。但是呢，这种白日梦看得越多，做得越多，它只会降低你的成功的几率。我们还是在现实中的奋斗。
0: 罗老师，在我们现在的算法的这个前提下啊，我们会发现，我们当下的很多的作品，其实它都受到了我们的算法，这种资本逻辑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当下的话，应该怎么样去摆脱或者说避免这种影响，从而使我们的人民文艺的美学思想、美学风格能够回归于我们大众呢？
1: 流量呢，它背后就是资本，好多大的平台它本身就是资本，所以呢，它的运作的过程中，它就有可能就是盈利或者赚取利润是第一位的。所以呢，就需要国家的立法，甚至管理的规章制度。同时，我觉得呢，我们现在既然是新大众文艺，我们今天社会发展要有更大的差异性，就用费孝通的说法叫“差序格局”，它就是各个方面、各个领域我们都要允许的发展。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应该比资本主义有更大的这个胸怀、更大的能力，我们才能创作出东西来。另外一个维度就是我们做研究的。做评论的很重要，怎么把这个理想的因素也让他灌注到这个创作者的那个理念之中。社会主义文艺它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之所以比资本主义好，我们首先就在文化上、在文明上、在价值观上要超克它。我们既要有这种通俗的大众文艺，我们这个新当中还有高级文化、高级文明。
0: 其实我刚才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是大众文艺，咱们来拍《红与黑》，咱们拍法是不一样的，既有悲剧的一面，也有正向的一面，可以说是一个正剧的走向。那这个正剧的走向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的社会的发展，给予我们每一个人他发展的基础。以这种基础的话，它一定是正向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面，它就是绝路一条，他们只是说看到这个必然性了，但是他没有办法挣脱，他提不出该怎么办。
1: 我们有什么样的文学艺术，我们有什么样的美学观念，我们就会按照这种观念去认识世界、改变世界。
2: 现在我们这个行业吧，也有存在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这部电影是个主旋律，主旋律就代表着要传递某种价值观，一旦提到这个，观众或者创作者就自动开始觉着这个可能不好看，就是他们无形当中的把价值观和作品之间的好看和艺术成分切分开来，这个其实是不应该这样的。
3: 这个价值观啊，对于一个艺术作品来讲不能没有，它是什么呀？是脚手架。你搞一个建筑没有脚手架是搞不起来的，但是呢，你搞完了脚手架还在那儿搁着就难看。所以脚手架呢，是在你创作的时候是需要的，创作完的时候是看不见的，是作品本身体现出来的，这才是一个美的作品。
1: 马克思有一个说法，他说理论只要真，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我后来在他这个基础上延伸，这个理论除了真除了彻底之外还要美，所以说呢，真理的内容和美的形式缺一不可，并且它是个融为一体。
4: 但是现在这种对立是怎么产生的？
1: 我觉得就是从8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在引入这个现代主义的艺术理念的时候，我们后来就陷入一种历史无意识，就是用所谓的个人、个体、所谓的成功学来顶替原来大众文艺的这个艺术理念。所以呢，在这个文化领导权上有一个时期，我们确实是就自己就是放弃了。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欧美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就觉得中国人好像也不好看。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新大众文艺又蓬勃兴起，我们慢慢意识到这个也很重要，我们一定用新大众文艺的方式再把这个美学领导

0: 导权、文化领导权再夺回来，让它变得非常强大。
1: 我们有一段时间是放弃了我们对文化领导权的关注，所以导致什么呢？那么国外尤其是美国，它在电影电视等等技术方面它是走在前面的，所以它很快对我们就形成一个碾压式的效应。另外我发现在冷战之后，那么美国也好然后其他国家也好，他们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对中国进行一个收编，就是鼓励我们的国内的人士去拍摄一些符合这个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这个等级制的电影。当年60年代到70年代的一批导演，那么他们就最早获得了国外的电影奖。而这些电影奖里面比如说把中国的男性塑造为特别丑陋猥琐，而中国的女性脑子简单性格极端，对白人男性就是特别的推崇，那么这种形象的话他就会给予一些奖励，来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在塑造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认识。
0: 文化领导性争夺还是非常激烈的，但是呢我们意识到这么解决，就是人家原来有意识的成规模的长期这么做，我们有一部分人也确实就是潜移默化的受了他的影响。价值观的回归，美的回归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懂美的民族就像一个不懂真的民族一样，一定是没有出息的。
2: 新大众文艺这个词在学界挺火，但是怎么具体落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这些年大家注意到有非常热门的村超、村 BA、 村晚，实际上这些都是具有乡土风格的新大众文艺的形式。那其实在福建福州的闽清就有一种被称为村唱的艺术形式。下面呢我们来先看一个短片。

0: 短片中，这个歌的名字叫做《遇见心上莲》，而它的创作者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现场，掌声有请周华贵，欢迎周老师。音乐怎么能够改变一个地方，改变一个村庄？这里面有什么你印象比较深的例子？
1: 在活动的过程中呢，就是其中有一个我们叫他小池，他是个收废品，他视力不好。我说你平常都怎么去记这个歌词？他说我一有空我就在不停地听，不停地听，听到我记住这个歌以后，我才敢上台去唱，非常的执着。有的时候呢，我们6点钟开始活动的时候，他可能5点半的时候才刚刚收废品回来，就都没来得及换衣服，就穿着工作服，然后戴着一个头盔就来了。我觉得一个人对音乐的执着就是具象化了，我们会一直鼓励他。
0: 王部长，您在县里在乡镇都工作过，可能你工作的时候啊，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怎么满足农民的对精神文化的这个需要。
2: 我觉得这几年村唱村超这种群众性的从底层冒出来的这种文艺运动绝不是偶然，这是属于新大众文艺的一种形式，凝聚人心，教化人民，娱乐人民。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天下顺治在民富，另外一个天下平静呀在民乐。在现在的条件下，从倡导人民追求民富到倡导追求民乐，要有一个思想上的转变，这样的话更能体现我们政治工作的优势，更能体现新大众文艺在社会治理方面的重要。

0: 作用。新大众文艺啊，是一种崭新的文艺形态。文艺只有扎根于人民，与人民共情共享，才能够不断地开辟新天地，攀上新高峰。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周华贵老师为我们献上一曲他原创歌曲，他为新大众文艺歌唱，欢迎。
1: 这首歌是我一首原创歌曲，那么今天我在这个歌里面我也加了一段话，用来致敬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新大众文艺。

我是作者，也是你笔下的留白。你是读者，也是我镜中的对白。当千万个窗口同时亮起，我们变成了这个时代最汹涌的独白。

0: 谢谢。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概率、直率、互率、新率，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常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

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幺。

0: 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器。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

0: 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9: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啦！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2: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 谢谢。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

0: 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履，吾若诚实。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
1: 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敬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哇，你照片上还漂亮。你想吃点什么？嗯，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
3: 那个，
2: 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

0: 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这里是福建省最大的天然淡水湖平潭三十六角湖。
1: 三十六角湖它真的就是真实的是就是一个母亲湖，
0: 守护这片母亲湖它十年如一日。
1: 你看我现在头发都白了，因为我刚回平潭的时候其实才三十出头，但是现在已经快五十岁了，这个是时间是非常快的。
0: 初心和梦想在这一汪湖水中萌发壮大。
1: 我们是要让我们平潭的这些大部分的要去了解水源地是怎么保护的，
0: 走出缺水困境，拥抱时代机遇，海岛的淡水守望者，书写动人情怀。
1: 我曾经的那个初心没有改变，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0: 好的，好，那我们整理一下，我们后天要这边开展一场生态教育研学营，围绕着36角湖自然保护区，我们今天把场地整理了一下。
1: 毛秀娟，平潭环保志愿者协会秘书长，民间环保工作者，多年来致力于河湖环境保护工作。4年前，他在临近36角湖的湖南村阳山门，成立了乡村自然教育驿站，向基层大众传播环保理念。而今年，也已经是他回到家乡从事环保事业的第16个年头了。
0: 我是36角湖的原住民，我在2009年从福州回到平潭，当时的出发点就是家乡变成综合实验区了，就觉得我要回到家乡。其实我对城市的这种钢筋水泥就幸福感相对会低一些，就是很怀念我童年的时光，就是在大自然中长大。
1: 21世纪第一个10年末期的平潭正积蓄着能量，这个福建省最大的岛上之城正努力迈入发展新阶段。而在当时，毛秀娟的内心就产生了忧虑，城市的开发是否会改变那份独属家乡的自然环境。这份担忧也促成了她回乡的决心。
0: 一听说这个平潭这个作为一个海岛要被开发，我就很担心它也会成为像其他城市一样，这个自然环境没有了，会把平潭把我们家乡改变了。这是我由衷的觉得有一种很深的担忧。再加上觉得我差不多这种年龄，我也可以回去为家乡做点什么。你拿好袋子哈。

0: 夹进去。好 ，OK， 好，嗯，捡垃圾的这个。这个效率要高，就这样子哈。
1: 怎么高？怎么高？
0: 你这个好夹
1: 啊，这个
0: 你要学会夹
1: 啊，这
0: 夹大个的。
1: 好的好的，小个不夹吗？
0: 小的是这样，我们捡垃圾有一个原则，好捡的先捡。
2: 拾捡垃圾，净湖护河，是毛秀娟与河湖环保志愿者最经常做的事情，而这一做就是十几年。尽管这项工作费时费力。可每次看到36角湖清澈的湖水，毛秀娟又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0: 好了，给你看看这湖美不美？美吧？
1: 好美哦。
0: 所以说，垃圾是不能留下的，没有垃圾的这个大自然，你看，心里有没有被净化了？
1: 哇，这里真的好美哦。
0: 36角湖，它真的就是真实的是就是一个母亲湖。我是七零后的，那七零后呢，其实对36角湖是非常有情感的，因为基本上我们那个年代哈，就是春秋游，我们都会去到36角湖去看一下。
2: 自小在36角湖附近村落长大的毛秀娟，对这片湖水有着特殊的情愫，澄澈碧波间流转的。不仅是自然风光，更藏有他童年里最柔软、最温暖的记忆底色。
0: 我小时候哈、啊，我们当时这个会在湖里面游泳啊、洗衣服、啊，我们村里都在那边洗衣服啊。从我的童年的印象当中，它就是非常非常的美。但是我在做这个志愿者活动的时候，我发现我们00后的，包括90后的一些。平坦的年轻人其实连36角湖都没有来过，这是我觉得蛮惊讶的。我以为这么好的一个湖应该是平坦人都应该是知道的，发现他们都不知道，甚至都没有来过。
2: 36角湖是福建最大的天然淡水湖，不仅景色秀美，还是平潭岛唯一的淡水水源地。作为福建有名的少雨地区，平潭长期受到淡水资源短缺的制约，过去人均水资源量仅260立方米，相当于全国人均水平的1/8，属于典型的绝对贫水区。然而，作为水源地，36角湖却存在着天然的劣势，依赖降水，水量极不稳定。随着时间推移，36角湖的淡水日益短缺，人们不得不四处求水。
0: 以前其实喝水都是个问题，也不要说水质了，就是水经常不够喝了，喝着喝着就是抽完以后水都干掉了，所以说它水平面会一直下降。我们原来平潭可能一天，有时候两天就要停一次水，都要等着36角湖水要供应上再能提供，是这样子。
2: 为了解决人民喝水难的问题，2018年。一闸三线工程启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福建省最大的饮调水工程。一闸即永泰决口拦河闸，三线即闽江竹崎至大张西补水线，永泰决口至福州长乐输水线，以及永泰决口至福清平潭输水线，旨在解决闽江口城市群和平潭供水短缺问题。2023年7月，随着一闸三线工程全线通水，平潭靠天吃水的历史也宣告结束，而36角湖从此再也没有干涸过。
0: 现在其实36角湖它就是一个水库，它是要把外面的水调进来，来供应到全平潭人喝水的这样的一个，做这样是真的是对平潭来说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吧。
2: 36角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对于水源地的保护，同样需要凝聚基层的努力。而毛秀娟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保护36角湖不能只靠捡，还应该重视湖水周边的生态环境。
0: 像这种天人菊，然后这其实也是我当时种的。这个天人菊呢，它原来是也是我们别的地方的原生物种。然后我们把它移过来了，看我们把它移过来之后呢，种了一片，你看这么多年

过去，它就变成连片的，这叫天人菊，天人合一的天人菊。那它这个天人菊也是台湾澎湖湾的县花，那外婆的澎湖湾。

0: 我当时的时候我也蛮担心的，我心想那这个生态没了，我也这么担心，因为我们身处在一个自然保护区，包括水源地里面，我种下了大概有70亩的乡土物种，大概有50几种的树种，包括地被的，包括灌木的，包括乔木。才上来，那像这些树其实也都是我们植树造林时候种的。
1: 忘了。
0: 这一排树其实时间并不是很久了，大概3-4年吧，3-4年就这么大了。
2: 当年手植之树，今已亭亭盖矣。围绕着36角湖，毛秀娟践行着自己的初心，毫不动摇。而现在，她希望将这份对自然的爱散播出去。

0: 那这个都是我们平潭母亲湖三十六角湖开展我们一些志愿活动之后，然后我们的小朋友啊，包括青少年啊，然后都会叫他留下一些话语啊，可能是对母亲湖的一些祝福，还有他们的体验。我们应该是从2017年就开始了，对，到现在2017年到现在7年的时间了。所以说一批又一批的志愿者可能都会通过我们那个保护母亲湖的活动来感受一下我们三十六角湖的它的对它的一个就是这种魅力吧。
1: 2017年，毛秀娟开始担任平潭环保志愿者协会秘书长。8年来，她负责团队运营及公益组织架构的完善，着手引进水源保护专业产品，打造自然教育科普宣教体系，并推动了三十六角湖志愿保护的专业化。
0: 我们现在是整个环保，也从原来简单的捡垃圾，变成了一个开发成一个环境教育的一个模式。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甚至说做到一个乡村的一个振兴的模式。我们是要让我们的青少年，或者说让我们平潭的这些大部分人要去了解。这个水源地是怎么保护的？我们也许整个围绕着三十六角湖乡村，这边可能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被改变，绿色的生活方式。
1: 经过长时间的筹备，多达40个孩子参与的自然研学营正式开营。身为发起人的毛秀娟终于能够卸下了连日来的紧绷，与孩子们在一起，她好像也年轻了好几岁。
2: 大家好，我是平潭环保志愿者协会的秘书长，然后我也是清理铺自然学校的发起人。我们的大自然就是一所学校，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大家就是到我们大自然中，其实亲近我们的大自然，然后来感受我们大自然的魔力，然后一起来学习一些自然的小知识。作为我本人，我作为一个热爱家乡的一个代表，我也期待就是未来我们大家都会热爱我们的家乡啊。我们的家乡就是平潭岛，我们的家乡还包括三十六角湖，我们的家乡还包括我们看到的木麻黄，我们看到的天空，还有我们的草地。我们平潭就是平潭岛的一草一木都要成为我们的情感的链接。所以说我们倡导的是什么？走进大自然，然后亲近大自然，然后我们呢热爱大自然啊，然后最终学会如何保护大自然。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说曾经的那个初心没有改变，因为我觉得人就是说就像来到这世上嘛，都要找到自己那个使命。你看我现在头发都白了，因为我刚回平潭的时候其实才30出头，但是现在已经快50岁了，其实依然是很困难，依然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我觉得是非常的非常的美好。美好是觉得我认为我做这件事情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觉得我也在推进了这样一个世界。

0: 有一定的改善发展。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有成就感的。
1: 人生须臾不过数十载，毛秀娟将自己的命运与36角湖深深地连结在一起。这汪清澈的湖水映着他不变的初心，也承载着海岛人的期盼。他说他会一直为36角湖驻足守望，因为守护这湖清水就是守护平潭岛最美的明天。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8: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7: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

赏，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活。

玩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概率、直率、互率、新率，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

0: 从弯腰开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

0: 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2: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5: 来，给您打包盒。
4: 谢谢。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一二三，吓到你了！
7: 再来一遍吧。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

0: 疏散你做了吗？
1: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6: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7: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6: 搭手？我看行。
7: 请吧。
6: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8: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一秒啊，两秒啊，三秒就快，啊，刚刚好，感觉好吃吗？我的名字叫陈光峰，1958年出生啊，我在越南长大的。
1: 20岁就离开越南了，
0: 1988年我就回来了，1996年就开了，就是我生意就卖主要就沙爹鹿肉了。
2: 那个卤肉比较嫩啊，这个比较健康，就不过比较好吃的话，多吃一点。真的煮很好吃，大伯伯。
0: 是冷起来了，他忘记，而且睡一睡多了。 那汤放下去就可以了，这是沙爹，每两个月做一次。那里面有啊，花生、芝麻，还有那个药材，差不多20几样。给个公式给你也是没有办法的。 把它辣椒，对，可以了啊！6:45就可以吃，现在还早。鹿肉很新鲜的，鹿肉没有油了，一块都没有油。处理好就把它放在那个冰箱，然后等它冰了拿去切，等一下切这个给你看。
2: 那怎么就叫做生肉粉半生熟？姜、猪油、野酒、葱，再加两汤就下去，刚刚好。要你好粉呢，一次就可以，不要两次慢。一个小时60分钟，你快手的1分钟容易完。只有6手完了，赚人家的钱要快。人流美醋，人间味，发布传音在宝山，研发。
3: 他广东话一路八嘛，一路八嘛，一路八，一路八，一路八，
4: 就两幅画，两百块美金。
3: 啊，那个山水从左手边到这个右手边，流到这边，
4: 钱就到我们家里了。哈哈哈哈哈。
3: 我是在这里，差不多一个月一次。
5: 这个是我老公，这个我2个小孩，他曾经吃过了，爸爸煮的。
6: 爸爸还要陪煮好食啲啊，或者系你度食好食啲啊？
7: 我陪煮食啲。

以前我在美国的时候，人家吃早餐啊，这叫十点吧，一个星期五40个小时 ，Friday night 啊，就穿漂亮啦，夜总会 ，nightclub， Saturday Saturday Friday OK， Sunday stay home sleep OK， Monday go to work 啊 ，every 无聊的都是无聊，每个人都关门。隔壁屋你住什么的你都不知道，隔壁屋1988年我就回来了，第五季啊，哦，以前你说1945年之前你真的很漂亮，就说是最漂亮了，戏院啊，对不对？立身戏院啊，几十年了，人家庙里好像是很多的，关公啊、财神啊、玉皇啊、观世音啊，里面都有的。晚上这个真的很好啊，喝酒的海鲜的坐在外面的，玩的吃，你想吃什么都有。每一个家庭啊也是打开门过来聊聊。

天，到处都有他吃，到处都有。我们什么都是经过了，什么都经过了，玩了喝了，现在就安守这些身，最主要是身体。我的人生有几个十年，都是60几了，有几个十年，还做什么？

完了中华有我们有一句话，来轰轰去轰轰。好像我到美国的时候，我也是一套衣服，啊，然后你回去的时候一套衣服，来轰轰去轰轰。当我流露和怒恨难听时，再次想你，我怎么能够，怎么能够埋葬一切为啊？让我再看看你，让我。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

0: 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3: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2: 天都是
3: 精炼生的鱼肉，经过精心
2: 烘焙，
3: 携带超值浓郁。
2: 接着演。又付费。

0: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4: 我
3: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一遍吧。
1: 呀，我也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

0: 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一二三，吓到你了，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你照片上还漂亮。你想吃点什么？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1: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0: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是的，是的，掌柜的，我只是管不住我这张嘴，我并没有什么恶意。
1: 九叔，真是难为你了。
2: 没事，没事。
1: 丁仁，
0: 掌柜的，
1: 我知道你是回春堂的老人，不过我才是老掌柜唯一的继承人。既然他把这回春堂交给了我，就应该由我来做主。我是把这回春堂的家产分给九叔也好，是全数捐给穷苦的百姓也罢，都要由我一人决定，你明白吗？
0: 是是是，由掌柜的决定。
1: 回春堂不能没有账房管账，却也不是非你丁仁不可。如果以后你老老实实的做下去，不惹是非，或许将来我会把家产分你一份。如果你再管不住你那张嘴，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立刻扫你出门。
0: 是是，掌柜的，我绝不再犯，绝不再犯。
1: 九叔，随我到厅里说几句。丁仁，掌柜的脾气我最清楚了，他是说到做到，你可别逞一时口舌之快而丢了这个饭碗呢。
0: 哎，是是是，多谢银杏姑娘关照。铁蛋，你笑什么？
3: 丁大爷，你这样子是不是人家说的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啊？
0: 哎呀，去去去去去去，你个臭小子，皮痒啊你！我就不信你真的是什么九老。
1: 你们下去吧。
4: 是。
2: 没想到还是给你惹麻烦了。
1: 不，这是我意料当中的事。丁仁的性格原本就是如此，看不得别人好。不过我也正好借此机会告诉回春堂的人，你九老爷的身份

0: 是货真价实的，这对我接下来的安排也有好处。
1: 什么安排？
0: 我想让您在回春堂真正的开始管事。
1: 啊，这不太好吧？
0: 没什么不好的，您也看到了，我现在这种状况，面对回春堂这么大一个家业，我的确是需要人手。先生，您在恢复记忆之前也没有地方可以去，我们何不认认真真的把回春堂当成一个家经营下去呢？
1: 掌柜的，我
0: 请听我说下去。
1: 是，掌柜的请讲。
0: 我娘家是从事药材买卖生意的，老掌柜在生前是我爹的好友，也是生意上合作的伙伴。我娘死得早，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爹更不幸患上了不治之症，所以在他临终之前把我许配给老掌柜做田房，虽然只是祭事，却也图个一生有人照顾。只可惜惠娘，我这一辈子注定是无依无靠，我也只好认命了。我没有后代，也绝对不会再嫁，只希望把两家在医药上的事业承继下来。可是先生知道，单凭我一个弱女子如何能做得到？所以虽然您的真实身份是谁您我都不知道，可是我能感觉到您是一个好人，而且您有足够的能力帮得了我，所以我希望先生至少在恢复记忆之前，能不能把我看成像您的亲侄女一样，您就像帮着自己的亲侄女一样帮助我完成这唯一的心愿吧，您愿意吗？
1: 我不知道在我的真实身份里面有没有亲人，如果有的话，我希望他能像你一样慈悲善良。好，我愿意，我愿意替你完成心愿。
0: 九叔，
1: 起来，快起来吧。
2: 您辛叩见九老爷。
1: 好，好，你也快起来吧。
2: 多谢九老爷。
1: 看来我们三个人似乎都无家可归，那么就姑且将这回春堂当成自己的家吧。

0: 我们这里有个老太太，她正在喝茶，她的脸上有些红，她的脸上有些红，她的脸上有些红。
1: 铁蛋，
0: 九老爷还没休息啊？
1: 我还不想睡，到院子里走走。你也不睡啊？
0: 我提桶水回房擦个身子。九老爷有没有事需要我干？
1: 没有，你去吧。
0: 九老爷，那您早点休息。

我究竟是谁？难道我真的一个亲人朋友都没有吗？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为什么没有人来找我？算了，就暂且住在这里吧。

0: 岂有此理！朝廷掌管重要军机的兵籍名册，怎么可能遗失？石轰，你犯下的可是死罪！
1: 大人，请息怒，属下又下行禀报。
0: 住口！你身为兵部主簿，掌管的是重要的军机，那兵籍名册更是重中之重，就算你有再多的理由，也难逃罪责。
2: 大人呢？我，
0: 属下从来不敢让外人接触名册，可是开封府派来的公孙先生。
2: 这跟公孙策有什么关系？
0: 大人曾亲口交代，为了便于查办叶森通敌一案，
1: 兵部所有文书，不论机密等级，都准他调阅抄录。
0: 嗯，是有此事。不过，只准他抄录，并没有准他将文书带走。且慢，史红，
1: 属下在。
0: 你是说，兵籍名册是在他抄录之后遗失的？
1: 回大人，正是。
0: 难道他抄录之后，你没有收回吗？
1: 属下日前接获老家通知，家父病危，大人特陈属下回乡探望。

0: 主簿房内向来不准任何人擅入，兵机名册随公孙策离去而同时消失。属下认为此事他难脱干系。
1: 大人，恐怕到开封府追查此事已势在必行了。此事当然要查，不过不可贸然行事。悠悠。
2: 大人，
1: 拿我的名帖去见王丞相，就说有重要军情，请他到兵部向他面报。
2: 是。

0: 怎么会呢？我怎么会对这些穴位如此之清楚熟悉？难道我以前真是一位大夫吗？
1: 这怎么可能呢？公孙策久在开封府，他应该知道兵籍名册关乎军机，他怎么可能把名册带走呢？
2: 下官也认为不该如此，然而主簿史弘证实，名册的确是在他调阅之后遗失的。
3: 啊，相爷，
1: 这就是公孙策借阅名册的签条？
3: 是。调阅后归还之时，应该由公孙先生将签条取回销毁。如今，签条仍在兵部，可是名册却不翼而飞。

0: 赵大人，既然如此，你为何不去开封府问个清楚明白？下官也想去，不过此去势必要追究责任。下官碍于包大人的身份，不敢造次，故而请相爷前来盐商，同时禀退其他人，以免。赵大人此举多余了，这是重要公事，何须有如此多的顾忌？ 包大人一向执法守法，又岂能蓄意刁难？相爷有所不知，那公孙策早已离开了开封府。啊，此事老夫虽不知原因为何，也早有耳闻。不过，他既然是由开封府派来兵部调阅文书，那向包大人去追究也是理所当然。
1: 相爷，倘若那包大人对兵籍名册之事一无所知呢？
0: 依法论法，就该由兵部行文刑部，对公孙策展开全面通缉。啊，老夫相信包大人绝无异议。
1: 相爷，当初兵部配合开封府调查叶森通敌叛国一案之时，由于试射军机，下官请开封府开具切结。
0: 加盖开封府官房大印，并由包大人亲笔签字为凭。
1: 你是说包大人？正是。倘若找不到公孙策，追不回兵籍名册，那包大人无疑会成为此案的共犯。
0: 好，老夫明白了，老夫就陪你去一趟开封府，一同去见包大人。
2: 老相爷和赵翔一起来找包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啊？
3: 他们两个人脸色都很沉重，一定是朝廷出了什么大事，而且和兵部有关系。
2: 大人把我们都支开，而且又叫我们关上厅门。嗯，一定是出了大事了。他们来请包大人出主意。
3: 好了，别瞎猜了。等他们走了之后，如果有需要，大人自然会告诉我们。
2: 展大哥。
4: 你怎么从来都不会对这种事情感到好奇啊？没什么好好奇的，在开封府待久了，什么状况都可能发生。哎，
2: 两位大哥，等他们走了之后，一定要立刻来通知我，我可不像展大哥那样什么都不关心，千万别忘了。嗯嗯，
5: 兵部认为，是公孙先生拿走了兵籍名册。
4: 调阅名册的签条与主簿史红的证词证明，的确是被他所取走。包大人，老夫和赵大人虽然都觉得不太可能，可是事实俱在，也只能公事公办了。包拯明白，不过如今公孙先生已不在开封府，即便要对他查问，恐怕也无法顺利进行。
6: 不知兵部如今作何决定？下官想先请问包大人，对于公孙先生取走名册一事，是否知情？
4: 不，本府毫不知情。
6: 那么依包大人推断，他是否会将名册存放于府衙之中呢？赵大人多此一问了。依照兵部的看法。
4: 显然是公孙先生蓄意取走名册，而后离开京城。他又岂会将名册留在府衙？这，
6: 包大人，
4: 相爷，包拯虽然对于公孙先生涉案一事不以为然，却也不会让兵部为难。稍后，包拯会陪同赵大人一同前往公孙先生原来住处，搜查便是。
6: 多谢包大人成全。
4: 不过查过之后，本府自会以开封府名义封门，在寻得公孙先生之前，不准任何人擅入，
6: 以免遭到有心之人栽赃诬陷。
1: 包大人切莫误会。
4: 包大人，相爷，赵大人，并非我别有所指，但此事太过匪夷所思。

0: 所谓公孙先生取走兵籍名册一说，无异于指控他有盗取军机、图谋叛国之嫌，这与公孙先生的过往言行截然不符。赵大人，若依本府之见，赵大人是否也该在兵部内部彻查？
1: 怎么，包大人认为名册是被兵部的内贼所取走？
0: 既无凭证，本府岂能信口断言？然而赵大人虽由叶森手中接过兵部侍郎一职，据本府所知并未将原有人员全数撤换，不知是否如此？
1: 的确如此，有些事务官僚一时难以完全更换，下官回兵部之后自会多加注意。不过有一事下官要提醒包大人。
0: 相爷，不劳相爷费心，赵大人可是要提醒本府关于保密窃劫之事。
1: 正是如此，包大人，朝廷律法如此，还望包大人多多担待。
0: 不，国法之前何来担待一说？本府料想赵大人必然已知会刑部对公孙先生发下海捕公文全面通缉，在期限之内本府还不至于受到牵累列为共犯，那么何不等期限届满之时再说？
2: 包大人委屈了。
0: 相爷，依法论法本当如此，包拯丝毫不觉委屈。

0: 我看着公孙先生的房间被贴上封条，真让人心里都不舒服。
1: 只有这样，才能保存物证，证明公孙先生并没有犯下他们所说的罪行。

0: 铁蛋儿，
1: 哎，丁大爷，
0: 劈柴呢？
1: 丁大爷，要不然你看我在干什么？
0: 对对对对，你瞧我笨呢，多笨呢！丁大爷，你想试试吗？不不，这个我不行，打打算盘记记账，那才是我该干的啊。现在中午没病人，我到时候挂了。铁蛋儿。
1: 啊？
0: 你说咱们那个九老爷，真的是掌柜的亲戚啊？
1: 当然，掌柜的不会没事乱认亲戚的。哎，
0: 你是第一个发现他的，你没感觉到有问题吗？
1: 有什么问题啊？丁大爷，你要是真没事干，为什么不找个地方打个盹儿？下午病人还多着呢，还得忙呢。

0: 大人不会相信兵部的说辞吧？
1: 本府当然不相信，想必斩护卫也不会信。
0: 问题是，朝廷在通缉公孙先生，他们误以为是我们在找他。
1: 万一
0: 他还是避而不见呢？
1: 大人，大人，
0: 大人，爱府听说公孙先生被通缉，气得跑去兵部了。
1: 大人，我去看看。

0: 我把你们兵部给翻个面！你好大的口气！哼，不信你们就试试看！拿下！住手！大人，他是大名鼎鼎的小虾爱虎，就算你们一起上也拿不下他。
1: 我兵部可是军事重地，如今你持械擅闯，可是杀头之罪。
0: 哼，我要是怕的话，就不会来。赵翔，废话少说，我要你给我一个交代。
1: 你要交代什么？
0: 你为什么要诬赖公孙先生？为什么让刑部通缉他？
1: 我没有诬陷他，通缉公孙策乃是朝廷的律法，包大人的没有意见，你又何必强行出头？
0: 哼，我是个江湖人，朝廷的律法对我无效。
1: 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民。不管你是什么人，都该受到我大宋律法的约束。就单凭你这一句话，就该将你拘捕，依法治罪。
0: 哼，那还要看你们谁能拿得住我。
1: 爱虎，你也不必太过狂傲自负，他们虽然不行，可是还是会有人能够将你擒住。
0: 哼，你是说你自己？
1: 怎么，你不相信？
0: 听说你练了点武功，不过只恐怕也是花拳绣腿，端不上台面。我劝你，最好不要给自己找难堪。
1: 那你不妨试试。你们把兵器全都收起来，不要让外人说我们兵部仗着人多以众欺寡。都退下。是。
0: 我正要领教一下小侠爱虎的断刀，
2: 那是你自找的，别怪我。

赵大人，手下留情啊。

0: 展护卫，你果然是好剑法。以一个非江湖人来说，赵大人的武功的确让人意外。赵大人，何必要逼我动手呢？难得见识南侠展昭的身手，这实在忍不住让我想要一试。得罪之处，请多多见谅。
1: 好说。
0: 至于爱虎嘛，
2: 赵翔。
0: 你如果还想打下去的话，我奉陪。
1: 爱虎，爱虎一时冲动，还请赵大人不要计较。
0: 展护卫，持械擅闯兵部乃是重罪，不过，他既然在包大人身边效力，又有展护卫说情，我不追究就是了。
2: 赵翔，
1: 爱虎，闭嘴。
3: 站住！站住！
0: 放他走。是。失礼之处，展昭日后再前来请罪。无妨，我看展护卫还是赶快去追上爱虎，以免他又生出别的事端来。
1: 多谢赵大人。
4: 为何放爱虎离去？

0: 幸亏赵翔没有追究，否则，爱虎此举的确太过冲动。不过，却可由此看到他对公孙先生的关爱之情。展护卫是否认为，相较之下，本府就显得太过铁石心肠？
1: 不，我相信大人对公孙先生的关心。

0: 远远超过我们任何一个人。大人之所以不动声色，是因为大人确信，公孙先生并没有做出盗取兵籍名册之举，更相信终有一天能够还他清白。
1: 本府的确如此想，可是要让爱护明白这个道理，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0: 府衙上下全都找遍了，不见爱虎踪影。府衙的人在城里也找不到他，听守城官兵说他出城了。
1: 大人，他一定是离开了京城，去找公孙先生了。本府相信，为了维护公孙先生，什么事情他都可能做得出来。不过，如今我们也该去找公孙先生了。大人不是认为？ 公孙先生会避而不见吗？
0: 此一时，彼一时。如今，并非我们请地方官府协寻，而是刑部发出海捕公文通缉于他。地方官府为了将他拘捕，会采取任何手段，他不但避不过，而且可能因此遭到伤害。
1: 那好，我请江湖朋友一同帮忙去找他。
0: 好，尽可能在官府之前将他寻获。
2: 二位官爷，
3: 见过这个人没有？
4: 没有。
2: 这张通缉画像贴在你们客栈里面，发现他立刻来报。
4: 是。
5: 你们告示上画的，
6: 小二
5: 读书的，
6: 哎，
7: 下水。
6: 哎，来了。
8: 啊，什么啊？

0: 九老爷，这些都是赏给我吃的。
1: 不是赏，是我们一块吃。
0: 那怎么行？您是掌柜的九叔，我只是回春堂一个打杂的小伙计，我怎么能和你一起同桌吃饭呢？
1: 不，你快坐下来吧。
0: 铁蛋，你是个好人。我到回春堂的头一天，要不是你给我喝那碗热粥，我恐怕连命都没有了。哎，九老爷，那碗粥算什么？不过是白开水泡剩饭。
1: 不，对我来说，山珍海味也比不上那碗粥。
0: 你不是说过吗？我们是朋友，朋友同桌吃饭不行吗？可是，那时候。
1: 我不知道您是九老爷呀，就是因为不知道才更加可贵。铁蛋，不论我是九老爷还是十老爷，你都是我的朋友，明白吗？
0: 明白，明白。
1: 好，快吃吧，啊！
0: 哎，好。
2: 你已经通知刑部，将公孙先生列为追缉要犯。
3: 他涉嫌盗走重要的军事机密，于公，我不能不这么做。
1: 不，我并不是要你徇私，我只是在想，你确定是他所为。
2: 从现有的证据来看，除了他，不会有别人。哎，
1: 怎么会这样？
2: 他没有理由这么做呀，
1: 父王。儿臣也相信公孙先生不该如此，可是证据摆在面前，又令人不能不信。只有等他被擒到案之后，方能问明真相。也只好如此了。赵翔，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一定要让公孙先生能有辩解的机会。
2: 绝不可造成冤案。
1: 父王，此案已移交刑部，恐怕没有儿臣说话的余地。不，指控他盗走军机的是你兵部提出来的。审讯之时，你定当有机会参与听审。你只要监督刑部依法公平审讯。
4: 他自然有辩解的机会。是，儿臣遵命。
5: 这家客栈不错啊。
6: 是
5: 啊。
7: 兜子，来客人了。
8: 好嘞，客官，是要喝茶吃饭，还是要住店过夜？
9: 先给我弄壶茶吧。
8: 好嘞，来，客官里面请。

0: 客官，还要点什么？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嘿，客官随便问，只要是我豆子知道的，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哎，哪怕是啊见过一面，我豆子都记得清清楚楚。<笑>我找他。啊？哈，你是找我们客栈掌柜的？
1: 不，我找他旁边贴在柱子上的那个。哦，你是说那个通缉要犯呢？
2: 哦，不，那我可不知道了。
3: 你说谎？
2: 我早就打听过，他来你们远鹏客栈住过，而且你刚刚也说过，只要你见过一面，就可以记得清清楚楚。你敢说你没见过他？
1: 我实在记不得了。
2: 现在想起来了没有？掌柜的，他是我的好朋友，很喜欢开玩笑。
1: 好，不过你要是跟他说谎，那就难说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帮我找一个房间，最好是他住过的。好，是。铁蛋儿。
2: 铁蛋儿，顾大夫，你等我先把这个药嚼好。哎呀，这我等不了了。顾大夫，你就忍一忍吧。你喝了酒，给病人治病，总是不好嘛。哎呀，这你懂什么？我要是不喝酒啊，就根本看不了病。
1: 那能不能少喝两口？好，我少喝点，少喝点，拿酒。
2: 哦。
1: 拿着，给我！哎，不能再喝了！哎呀，顾大夫，要是这回你不听我的，以后我可不替你藏酒了。快去吧，别让病人等久了。好，我就听你的，我就听你的。
2: 酒老爷，你都看到了。可是，酒老爷，顾大夫什么都好，就是爱喝两杯。如果没有酒喝，他就没法给病人治病。
1: 我知道，他那是犯了酒瘾。那能不能不说报这事儿啊？
2: 你放心，我不会说的。继续干活吧。
1: 谢谢酒老爷。
2: 豆子，你这次没有说谎。
1: 没有没有，我哪敢呀我。
2: 好了，今天晚上我们住在这里，帮我再开个房间，去吧。
1: 是。
0: 展大哥，你怎么也找来了？跟你这个赏金猎人追捕通缉要犯一样，一路查来。不过，我有不少江湖朋友帮忙，这样省了不少力。包大人，包大人在生我的气吧？
2: 没有，是大人派我来找公孙先生的。
0: 什么？公孙先生现在被通缉了，所以他才要你替朝廷抓他回去？
2: 别乱说。
0: 他希望我们比官府快步找到他。可是我们追到这里也没有什么用，公孙先生根本就是凭空消失了，我们上哪儿去找他？还不知道。我们不妨一点一点的研究，一定有线索可循的。真希望有公孙先生那样的头脑，这种事情一定难不了他。
4: 你拿过来吧，丁大爷，你就先让他们拿一天药回去吃吧。
5: 你疯了？不付钱就拿药？回春堂是医馆药铺，不是救济穷人的善堂。
4: 可是他们实在没钱，病也实在不能不治呀。
6: 老丁啊，你就给人一点方便吧。
4: 顾凤，你也跟着起哄。你来回春堂不是一天两天了，你不收挂号金就看病。

0: 你是准备白看他一个呢，还是从今天开始不收工钱全都白看呢？你，丁大爷，怪我，是我看你当时不在柜上，所以。
1: 铁蛋，你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0: 您以为你是谁呀？你是回春堂的小伙计，不是回春堂的掌柜。
1: 丁大爷，我认错，挂号金、看诊金、药钱，都算我的，就从我以后的工钱里扣吧。
0: 什么？从你工钱里面扣？你一个月才多少工钱啊？要扣你三个月的工钱？啊？那铁蛋哥哥，不能扣你的工钱啊！我们自己可以付。你胡说什么呀？你们哪来的钱呀？
2: 我可以把自己卖掉，给人家做牛、做马。
3: 是啊。
0: 你要卖身为奴？
2: 只有这样，我才能。
4: 救我娘啊！孩子，娘，老丁啊，我看你最好什么也别看，喝你的酒去，要不，拿你的工钱垫上。
5: 垫上就垫上，
0: 不，
5: 九老爷，谁都不必垫钱，回春堂开的是药铺医馆，凭的是良心医德。
0: 若是为了医药钱而见死不救，这个店开下去还有什么意义？这笔账我负责，回春堂不收钱。你，
6: 九老爷，
0: 多谢九老爷，多谢九老爷，回春堂终于有人说话了。
4: 就是，
0: 九老爷，我是回春堂的账房，我不同意。
5: 丁账房，
0: 回春堂是开门做买卖的，都不收钱，怎么维持下去啊？再说了。
7: 九老爷说负责，你负得起责吗？
0: 为什么负不起？掌柜的要我负责经营回春堂，我就有权做决定。要是掌柜的认为我这么做不对，自然会找我说话，还轮不到你。
7: 你，
0: 丁人，必要的时候，我立刻换账房。
7: 你，
8: 这主人也太过分了。
7: 是啊，这也太过分了。
0: 好，好，好，好，好，九老爷说的。
4: 我丁人照办就是，不过如果掌柜的怪罪下来，可不要说是我做的。哼，你放心，不会推到你头上。铁蛋，
5: 九老爷，
4: 照着古大夫的方子抓药。
8: 是。
4: 十七号，请进来。哎呀，起来吧。你是个孝顺的孩子，放心吧。
9: 回春堂会把你娘的病治好。多谢九老爷，多谢九老爷，多谢九老爷。好了，别哭了。
8: 展大哥，你想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没有？
9: 有许多事情我们还不清楚，不过有些事是我们知道的。
8: 我们不妨想想各种可能。嗯，公孙先生的确住过远鹏客栈，而且他还收留了一对妇女，好心替他们治病。可是第二天，只剩下那个生病的老头，而公孙先生和那个女儿却失踪了。那老人一个人到了此地，却病倒了。可是他并不知道有人冒充他的女儿。依我看来。
9: 那名少女一定是冲着公孙先生而来。他们
8: 失踪之后，就没有任何人再见过他们。会不会他害了公孙先生？那是最坏的结果，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9: 展大哥，如果公孙先生真的出了事儿，不要急，那并不是唯一的可能，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他。
8: 你的江湖朋友不是说公孙先生没有再出现过任何地方吗？可能他们没有找遍，也或许……总而言之，一定要找到公孙先生，才能解开谜团。
9: 怎么找？我们就以远鹏客栈为中心点，然后让江湖朋友一寸寸的去找。我就不相信找不到他。
8: 那我们两个呢？
9: 我给你分头去找。 然后，用江湖传讯的方法保持联系。
8: 好，就这么办。

0: 掌柜的，我把他们两位请来了。两位请坐。谢谢掌柜的。晚上把两位请过来，还请不要介意。啊，
1: 掌柜的，别客气，有事情随时叫我们来都行。多谢谷大夫，我请两位来。
2: 主要是因为今天发生在回春堂的事。掌柜的，这件事的确要说清楚，要不然我这账房也干不下去了。我明白，我也打算把话说清楚。从今天起，回春堂要怎么经营，由九老爷说了算。
1: 九叔，请您先坐下来。自从老掌柜不幸去世之后，回春堂就是我吴慧娘的产业，我有权做任何决定。哎，掌柜的，可是像今天这样碰上了穷人就不收钱，别说赚不了，反而还得赔钱呢。
2: 哼，不管是赔是赚。 少不了各位的工钱，而且我相信，九老爷也不会一直不收钱，还得看实际情况来定，是吧，九叔？
1: 是，的确要看是什么状况。
2: 所以，在九叔的决定之下，如果赔了钱，我不怪任何人。不过，如果谁要是敢不听九老爷的话，
1: 可别怪我，立刻把他赶出回春堂去。我的意思，你们都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没问题。以后啊，我们都听九老爷的交代，就是了。
2: 嗯。丁仁，你呢？
3: 啊，我当然没意见了。
4: 我是为回春堂好。好，既然如此，希望以后不再有争议。我相信，在九老爷的经营下，回春堂一定能经营得有声有色。银杏。
5: 我到回春堂有些日子了，以后你就不必送我回房了。
4: 这是小姐对九老爷孝敬，银杏对九老爷今天的做法也很佩服啊，送送九老爷是应该的。那我先走了。好。哎，等等，有件事情我不明白，能不能问问你？
5: 有什么不能问的？九老爷请问。
4: 我只是不明白慧娘的梳妆打扮。
5: 哦，九老爷是说，小姐穿着丧服。
4: 嗯，我知道，她是替老掌柜的守丧。可是平常她为什么不这么打扮呢？小姐说，
5: 回春堂是医馆药铺，来的人不是病人就是病人家属。要是在店里，小姐穿着丧服，让客人看了心里不舒服，所以她就不穿了。
4: 原来是这样啊。嗯。
5: 他的确是顾虑周到，心思细腻啊。至于晚上，小姐很少会见外客，所以换上丧服替老掌柜守丧。他也算是个有心人了。一个年轻的寡妇，要撑起这回春堂，也的确是不容易。是啊，不过现在有九老爷帮忙，小姐总算松了一口气。
6: 展会有消息回来了，他找到公孙先生了。
7: 回大人，展大人并没找到公孙先生，可是已找到了爱虎。哦，
6: 这是怎么回事？
8: 大人，他们两位不约而同追到了同一个地方，然后就失去了公孙先生的下落。
7: 展大人传回消息，说他会和爱虎继续寻找公孙先生，直到找到为止。
6: 嗯，启禀大人，八王爷来府。

0: 关于公孙先生的事，本王实在是大为意外。本王相信，这其中必定有所误会。公孙先生不应该会这么做。
1: 包拯也是这么想。然而，兵部指证历历，刑部也已发下对公孙先生的海捕公文，恐怕只有等到公孙先生到案之后，才能厘清。
0: 本王已经特别交代赵祥，严格监督刑部，对本案之审理务必要公平，要给公孙先生一个辩驳的机会。包大人可以不必担心对他造成冤案。
1: 勿枉勿纵原本就是办案的准则，包拯相信刑部定能秉公审理。包拯也要代公孙先生感谢王爷的关爱之情。不过，
0: 怎么，包大人为何不说下去？
1: 王爷，并非包拯徇私护短，而是对公孙先生所知甚深。如今，兵部所报政务，乃是公孙先生调阅兵籍名册的签条。
0: 包大人认为那签条有假。
1: 包拯不能断言，不过却已提醒赵大人，不能排除兵部内也有造假嫁祸的可能。嗯，
0: 包大人言之有理，我再跟他去说一声。
1: 不，王爷，此案刑部也已受理列案，王爷若是介入，只怕不妥。
0: 本王明白。本王只想与赵祥见一面，乃私下的事情。本王父子相见，谁敢说不行？包大人不必多所顾虑，此事与包大人无关便是。
1: 是。
0: 文琪，
2: 属下在。
0: 去那兵部通知赵祥，就说本王要见他。
2: 是。
3: 哎，怎么样？怎么样？可以吗？
4: 不错的。
5: 怎么着呀？
4: 什么时候到我们呢？
3: 不知道。来，慢点，等一会儿。
6: 上回的，抓药
7: 来了。
5: 上回我就这样了，在这儿抓了药，很管用
3: 了。哎，啊好。哦，里面请，里面请。
6: 哎，来，几号啊？
4: 二号。
6: 好，对对，就这天，按时服药啊，小心别着凉。
3: 请那边稍等。
4: 谢谢。
7: 九老爷，这是谷大夫新开的方子。
6: 等等，
7: 啊！
6: 哎，请里头病人先出来候诊，我有话和谷大夫说。
7: 啊，
8: 你要小心
7: 点。大爷，外面抓药了。两位，不好意思，请在外面等一下。
3: 嗯，
7: 慢点啊。
9: 哎，出诊了？
5: 看了
9: 啊？
4: 怎么不看了？
5: 不看了？
4: 那么长时间呢？
8: 九老爷，有什么事情啊？
6: 谷大夫，这药方子是不是要研究一下？用药都没有错，只是剂量需要调整。所谓臣不欺君，仆不压主啊。主要剂量合适，配药却嫌过重，若是各少一钱，那就恰当了。
8: 嗯，不错，是该如此。九老爷，您会开方诊病啊？
6: 啊？我，
8: 九老爷
7: 啊，
8: 您是行家。老朽失敬了。
6: 啊，
4: 原来您以前真的是位大夫。
6: 我也不知道，一定是了，否则我不可能认得那些药方，也不可能懂得用多少剂量。
4: 那真是太好了，以后九老爷可以帮谷大夫一起给人看病了。
6: 这恐怕我没有太大的把握。
4: 为什么？
6: 如果我是个大夫，恐怕也不是个好大夫，否则怎么会让自己失去记忆

0: 完全不记得自己的过去呢。没关系，我想，或许慢慢的，您就会恢复记忆了。唉，但愿如此。我会药铺局了。
1: 请稍等片刻。这两日我有急事，要出去一趟。回春堂就麻烦您照顾一下了。交给我照顾？
0: 丁人已经不敢再惹麻烦。古风跟铁蛋，他们两个已经服了您，我想不会有事的，您放心。再说，我只是出去几天而已。

0: 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会知道如何看病？
1: 这没关系，只要他不记得自己是谁就可以了。
0: 你说的倒轻松，我可不能大意。
1: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
0: 或许你师父的忘忧散有效，可是我必须去趟开封问清楚，他们为什么留下公孙策的性命。
2: 什么？父王要来兵部见王？
3: 是，王爷在开封府和包大人说话，稍后就会到。
2: 为什么不召我去开封府呢？
3: 王爷说，自从赵大人接任兵部侍郎之后，从未来过，想借这个机会前来看看。
2: 哦。
3: 王爷特别交代，不去正厅，要到赵大人住的地方。
2: 这是为什么？
3: 王爷不是为公事而来，所以。
2: 哦，我明白了。回禀王爷，我恭候大驾。
3: 是，属下告退。
4: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5: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
4: 哇！
5: 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4: 嗯。
5: 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10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
4: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5: 好的，
4: 嗯，
5: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
4: 哇，
5: 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4: 嗯，
5: 关键呢是材质好。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4: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
6: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为什么呢？因为它不

0: 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0: 是的，
1: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

0: 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4: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儿，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4: 是的，
2: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这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4: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2: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旅，吾若常识。

0: 格，我们在这里可以发现很多的这种历史之谜，你会觉得每天的工作都无限接近谜底的。
1: 我们村现在传了多少代，知道吗？
2: 24代。
1: 24世大概是500多年。
3: 对于姓氏也好，也是一种血缘的孔道。
4: 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走在朱熹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郑和下西洋呢，他每次都要为什么要在福州港停留一下？
5: 我觉得闽江水系它重新进行了一种整顿，给了它一种出口。
6: 从西方大航海之后，从海上来，就覆盖出一个就不可绕开的一个路径。
7: 这个水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就能不能到山的源头去看看到底它长什么样子了？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近期整个福建仿佛开启了天然空调，清凉至今呢仍在延续。不过雨水短暂休整期已经结束，新一轮的明显降水正在来袭的路上，并且呢会一直持续到19号。那端午将至，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要留心天气的变化。具体来看一下，像13号这天，全省都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其中在我们省的中部、北部以及龙岩、漳州的部分县市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南平的部分甚至会有暴雨。到了14号，雨会下得更大，全省普降大雨，尤其是在西部和北部的大部地区以及沿海的一些地方会有暴雨出现，并且可能伴有分散性的局地大暴雨天气。15号。降雨的重心主要出现在我们省的中南部地区，普降中到大雨，部分地方还是会有分散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雷雨时，未来几天个别地方可能会相伴而来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要多加防范。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差，行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温度方面，未来几天的最高温度大多不会超过30度，而且最低气温也只有20度出头，夜晨时分凉意阵阵。

0: 还是要适当的添衣加倍，谨防感冒偷袭。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福州早高峰时段阴天，气温25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小雨，23度。南平早高峰时段小雨，23度。三明早高峰时段小雨，24度。龙岩早高峰时段阴天，24度。漳州早高峰时段多云，27度。厦门早高峰时段阴天，26度。泉州早高峰时段阴天，26度。莆田早高峰时段阴天，26度。平潭早高峰时段阴天，25度。昌吉州今天阴转小雨，32到20度。昌都今天小雨，20到10度。台北今天小雨转阴，26到23度。台中今天小雨，30到22度。福州今天小雨转中雨，29到24度。下面请收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东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2: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3: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
4: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5: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6: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8: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9: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7: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间，有恶有善，看清楚。鬼藏身，提下拔剑来相助。

0: 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会知道如何看病？
1: 这没关系，只要他不记得自己是谁就可以了。
0: 你说的倒轻松，我可不能大意。
1: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
0: 或许你师父的忘忧散有效，可是我必须去趟开封问清楚，他们为什么留下公孙策的性命。
2: 什么？父王要来兵部见我？
3: 是，王爷在开封府和包大人说话，稍后就会到。
2: 为什么不召我去开封府呢？
3: 王爷说，自从赵大人接任兵部侍郎之后，从未来过，想借这个机会前来看看。
2: 哦。
3: 王爷特别交代，不去正厅，要到赵大人住的地方。
2: 这是为什么？
3: 王爷不是为公事而来，所以。
2: 哦，我明白了。回禀王爷，我恭候大驾。
3: 是，属下告退。
4: 大人，
2: 有什么话，等王爷离开以后再说。
4: 是。

0: 雅致而不显奢华，简单而不失庄重。看来你安排自己的住处还费了一点心思呀。
1: 儿臣生于帝王之家，却投身朝廷入仕为官，倘若作息起居不能抛去皇族习气，势必遭人非议，故而勤勉自立，不敢怠惰。
0: 你能这么想也实属难得。
1: 儿臣只是遵循父王的教诲罢了。父王。
0: 我去了一趟开封府，见了包拯，顺道来看看你。其实我也该来看看你，要不岂不是显得我这个做父亲的对你这个儿子毫不关心吗？
1: 那是父王对我的信任，父王知道我在兵部能够把事情做好，而不用父王您操心。
0: 听你说的好像我怎么做都不会错似的。
1: 父王睿智，当然不会错了。
0: 行了行了，哪有做儿子的当着面夸赞自己父亲的？
1: 是，儿臣多言了。
0: 我来兵部是要跟你提一件事。
1: 父王请讲。
0: 我要提的还是公孙先生盗走兵籍名册一事。
1: 父王，不是说好等他归案以后再？
0: 不，我说的是你兵部内部。包拯曾经提醒过你，不能排除是兵部有人造假加害公孙先生，不知你可曾着手彻查？
1: 还没有。
0: 为何不查？
1: 父王，兵部上下无论是新任和旧任，都是经过儿臣亲自筛选，如果对他们不信任，又怎能重用呢？包大人认为公孙先生并没有犯下此案，我则同样认为我兵部的人也并无造假嫁祸，还请父王谅解。
0: 你说的不无道理，看来你是有足够的能力独当一面，倒是我不该提的。
1: 父王请勿误会，所谓不进行彻查，并非全然不考虑真有造假嫁祸的可能，我依然会在暗中观察，但我绝不会公然表态，以免造成内部人心不安。
0: 好，有为有守，进退有据，你果然是个足堪大用的栋梁之才呀。
1: 为人子女能够得到父亲的亲口夸赞，儿臣是闻之则喜，甘之如饴啊。
0: 赵翔啊，

0: 九老爷，你在铁蛋屋里干什么？那么你呢？
1: 古大夫，你想到铁蛋屋里又想干什么？我找铁蛋泡壶茶喝。
0: 泡茶？该不是找这个吧？九老爷，我……没关系，我知道你有酒瘾，可是给病人看病喝酒难免会出差错，恐怕。
1: 你非得把酒戒掉不可，总不能让病人冒风险吧？可是我……你是位大夫，应该懂得戒酒的方法。以针灸之法戒断酒瘾并不困难。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替你施针。九老爷，我知道有酒瘾的人是不适合做大夫的，可是我孤老头子一个。
0: 又没有别的嗜好，哎，不喝点酒，我又能干什么呢？这么吧，你每天在家里呢，少喝酒，逐渐减量。来回春堂就尽量不要喝，每天我还是以针灸替你戒断酒瘾，希望以后能帮助你逐渐摆脱对酒的依赖。
1: 好，好，我尽量试试。
0: 哎，等一等，九老爷，先喝两口解解酒瘾，免得一整天心神不宁。
1: 谢谢啊。

0: 您信？九老爷，九老爷，你真有办法。要是古大夫真把酒戒了，您真是功德无量啊！哼，
1: 其实用医疗的手段戒酒，只是安慰人心罢了。能不能戒掉，那要看个人的意志。我只是让古风从减量开始，逐步戒除。哎。
0: 你怎么没陪惠娘一块儿出门呢？哦，
2: 小姐出门一般不喜欢别人跟着。她
1: 究竟上哪儿去啊？
2: 小姐没说，我也不敢问。九老爷，小姐最多两三天就回来，您不用为她操心。
1: 好，那我进铺里去。
2: 好。

0: 王爷对此案没什么，他只是提醒我，兵部是否有人对此案造假嫁祸罢了。啊，
1: 大人，
0: 好了，不提此事。现在有什么话，你可以说了。
1: 是。南皮县传来消息，他要见大人。
0: 谁让他来的？
1: 是他自己的意思，他在吴承驹等大人。

0: 你找我？
1: 叩见大师兄。
0: 你我乃是师兄妹情分，不必行此大礼。
1: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大师兄代师传艺，就如同是我的师父，行此大礼理所当然。
0: 起来吧。
1: 谢师兄。
0: 我不是已经交代过你，只要按照计划行事就行了，彼此尽量避免见面。你为什么还要来京城见我？
1: 大师兄交代的话我当然记得，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留公孙策的性命。
0: 哦，既然你想知道的话，

0: 来说吧。
1: 瞧把你高兴的，赵贤的表现真的让你这么满意啊？
2: 当然满意，不信你可以问文琪。文琪，
3: 属下在，
2: 说给娘娘听听。
3: 是，启禀娘娘。

0: 大人谆谆告诫属下，不准称他小王爷。
1: 这又是为什么？
2: 这才是让我最满意的地方。他不仗势着自己是皇亲国戚的身份，完全凭着自己的努力。这才是我赵德芳的好儿子呀。
3: 原来大师兄留下公孙策的性命，是舍不得他这个人才。
4: 不错，像他这样的能人异士不可多得。假如连展昭都能为我所用的话，那自然更好。我的目标只是针对包拯一个人。
3: 大师兄对包拯一直赞不绝口，为何不将他留下？将来夺得了大宋皇位之后，能有这样的贤臣辅佐，岂不是更好？
4: 我的目的是让皇上不断地犯错而显现他的无能，然后利用皇室宗亲的力量逼他退位，由我接掌大宋天下，坐上皇帝的位子。包拯的能力太强，也太忠心，嫁祸公孙策，盗取兵记名册，是要一步一步把他拖进陷阱，然后利用国法将包拯处死。这个既定的策略已是势在必行。
3: 大师兄的计划并没有错，可是留着公孙策总是冒风险，为了避免以后的问题不会出现在他身上，还是杀了他。
4: 我把你留在南皮县，让他留在你身边的目的就在于此，这也是不让你来开封跟我见面的原因。
3: 我不能不来，他已经恢复了一部分的记忆，他现在已经可以替人治病了。我怀疑刘佑的忘忧散未必有效。
4: 这个你不用担心，刘佑在江湖上有毒郎中的绰号，他心术不正，但用毒却是个高手，忘忧散一定会有效的。
3: 大师兄日后要成就大事，为什么要用像刘佑这样走旁门左道的江湖败类？
4: 正是因为要成大事，所以才无所不用其极。等大事成以后，我不会将他留在身边，只是暂时利用他罢了。
3: 他那徒弟也很麻烦，他未必全听我的。
4: 让他跟在你身边，是为了保证公孙策不再恢复记忆，坏我大事。如果那个丫头真的麻烦的话，必要的时候可以杀了他。刑部的海捕公文没有到南皮县吧？
3: 没有，我杀了信差，劫了公孙策的通缉令。
4: 好，你马上回去看着，有什么情形传讯通知就可以了，不要再进京城见面。
3: 是。
5: 九老爷请喝参茶。
6: 银杏，我不是说过吗，不用招呼我。
5: 那我也说过我对九老爷佩服得很呢，所以伺候九老爷我是心甘情愿的。九老爷白天帮古大夫给人看病，还要管理回春堂大大小小的事情。喝碗参茶补补身子吧。
6: 好，我喝，我喝。
5: 九老爷，我看您替人看病特别用心，好像跟他们很熟似的，但其实有好些病人都是头一次见到九老爷的嘛。
6: 所谓医者仁心，若是不存人心，又何必学医行医呢？病患身体不适，已经感受到了痛楚，能给他们多一些关怀，多一些呵护，对医者而言并不会增加多少负担，又何乐而不为呢？
5: 我曾经也遇见过不少大夫郎中，但从来没有听他们有这样的看法。九老爷，我相信你以前一定是位好大夫。
6: 或许吧。

0: 可惜我对自己的过去还是一无所知。或许，对治病的方法，我懂得更多，能帮助更多的人。只是，我实在不知道自己怎么会丧失记忆的。 若是一直像这样不能恢复记忆，或许是最大的遗憾吧。瞧我，禁锢着自己说话，耽误了你的时间。快回房休息吧，参茶我会喝完的。
1: 九老爷，那您早点休息。

0: 请，
1: 来，喝啊！来，干杯！哎呀，哎呀，客官来点什么？先来壶茶吧。好，马上到。哎，这有客官，你要住店还是歇脚用饭？
2: 啊，
1: 小二，你们客栈门口那个告示是县衙张贴的。
3: 是啊。
1: 你们南皮县只有一个被通缉的盗贼吗？
3: 当然，
1: 对对，就这一个，贴了有两个月了。好，帮我开个房间。
4: 我要在你们客栈住下。
1: 好，好，
4: 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他对我的忘忧散的功效有怀疑。
1: 那你自己呢？
5: 大人，忘忧散是我精心调配的，我有绝对的把握。
4: 哼，最好如此，否则坏了我的大事，别怪我对你不留情面。
1: 是是，属下绝不会坏事。
4: 你这独郎中是朝廷通缉的要犯，江湖人追杀的对象。要不是当初我收留你，改名换姓跟在我身边，你恐怕活不到今天。
1: 大人的救命之恩，属下永不敢忘。
4: 我不要你报恩，我只要你明白，我能够救你性命，也能够取你性命，明白吗？
1: 属下明白，属下对大人忠心不二。
4: 那就让你的徒弟安分一点。
1: 在南壁县不是由他负责，不必有太多的意见。
5: 是，我立刻通知他。那就好，事成之后，我不会亏待你。
4: 是。哦，
1: 大人，有件事要向大人禀报。
4: 说吧。
1: 爱虎和展昭一前一后都离开了京城，属下听说他们都在打听公孙策的下落。
6: 那又怎么样？天下之大，他们到哪里去找？再说，在这个世界上，早就没有公孙策这个人了。
7: 谷大夫明天不能来？
6: 是啊，他为了戒酒，这几天吃不好睡不好，担心明天没精神给人看病，所以让我来替他请假。不过，如果九老爷不同意，他还是会来。
7: 啊，不必了。
6: 他有心戒酒是件好事，就让他在家里休息一天吧。
7: 但是明天要看病。我来。<笑>
6: 对对对对对，谷大夫说了，九老爷的医术比他高明多了。<笑>
7: 只是这样，他辛苦了吧？累什么？你们不是也一样辛苦吗？就一天，我撑得住。只不过回春堂只有古风一位大夫，实在是不够用啊。
6: 等慧娘回来之后，我跟她商量商量，多加一位。
8: 那好，那好，多个人看病，生意就会更好了。九老爷，你真行。自从你接手回春堂以后，回春堂的生意比以前好得太多了。
6: 不过，
8: 你一直留在南皮县，家里的人都愿意吗？
6: 啊，我
8: 当初是九老爷被盗贼吓得忘了自己是谁，掌柜的不是说现在已经没事了吗？

0: 是啊，是没事了。
1: 那么，九老爷家里都还有些什么人呢？没事没事，我只是随便问问。九老爷不愿意说，那就别说了吧。
0: 不，铁蛋，我不是不愿意说，而是，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人，没有其他家人。慧娘，她只是我的远房亲戚，我不回家没什么关系。
1: 没事的，我也是一个人，我是个孤儿，是老掌柜可怜我，把我收留在回春堂。虽然我没有亲人，可是回春堂的人对我都很好，除了丁大爷。
0: 哎，他对任何人都一样，倒不是针对你。铁蛋，睡吧，明天一早还要干活呢。
1: 是，九老爷。

0: 铁蛋儿，
1: 哎，
0: 怎么现在生火呀？不招呼店里的病人吗？
1: 银杏，九老爷想吃清汤面，所以我才生火。
0: 费那么大功夫干什么？出去买一碗就行了。
1: 铺里缺人手，实在走不开呀。
0: 你不用管了，我去买。
1: 真是太好了，银杏，你真是我的救命菩萨。那我先去忙了。
0: 嗯。老板，生意真好呀，都是一些熟客吧？
2: 是啊，姑娘买面给谁吃啊？
0: 给我家大夫。
3: 银杏姑娘，银杏姑娘，你把食盒带回去，我会去取。
4: 小二，
3: 客官，客官要出门呢。
4: 不，先弄点吃的吧，随便拿些就行。
3: 好，客官稍等。
5: 铁蛋，带病人去抓药，再请下一位。
1: 是，
6: 谢谢啊。
1: 银杏姑娘，
0: 九老爷，跟我回房吃清汤面去。
5: 待会儿吧，我还有病人要看。
0: 现在吃吧，凉了就不好吃了。
5: 那行，在这儿吃也行。
0: 不行。
5: 银杏，你是怎么了？
0: 没什么。九老爷，该吃饭就好好吃饭。谁都知道，吃饭时间是不看病的。
7: 这孩子是胖了，
0: 走吧。来，九老爷，您慢慢吃吧。
5: 哪有人强迫吃饭的？
0: 九老爷，现在您是我们回春堂的支柱，您不能只顾看病不顾肚子呀。您吃完了面休息一会儿，我让铁蛋儿来请您。
5: 好。我吃完，尽快赶回去。
0: 其实您也不用尽快赶回去，时辰没有到，病人不会来的。您去了岂不是白等？您还是等铁蛋儿来叫您吧。我走了。
5: 嗯。

0: 哎呀，你好。哎，
1: 再
0: 走，
1: 别买
0: 啊。哎，咱吃个饭。
2: 豆豆，
3: 咦，古大夫，你不是请假了吗？怎么又跑来了？
4: 睡了一上午的觉，精神挺好，就不麻烦九老爷代班了。我赶过来接手。
5: 你是舍不得扣你的工钱。
3: 哎，古大夫，中午饭时间还没过，等会儿吧。
4: 不等，不等了，来都来了，别闲着，把他们请进来吧。
3: 丁大爷，古大夫还是挺热心的。
5: 哼，就你个二愣子，把每个人都当好人。
3: 看准了，看准了，27号，是我。啊，来。
6: 丁少房。
5: 哟，郭大捕头，稀客稀客，来来，快请屋里坐。
6: 不坐了，叫大夫去县衙出诊。
5: 是哪位不舒服？

0: 是我们县太爷。哎呦，那得赶紧瞧瞧去，谷大夫，吴芳。
1: 好什么好什么？哼，郭捕头。哎，
0: 县太爷不舒服，你赶紧看看去。
2: 不行啊，门外等着这么多候诊的病人呢。
0: 让他们等着。哎，县太爷重要还是他们重要？哎，当然是县太爷重要了，别人哪比得了啊？吴芳，快收拾收拾，跟郭捕头去县衙。
1: 谷大夫。
2: 谷大夫，不麻烦你，我去县衙吧。
3: 九老爷，
1: 你就是新来的吴大夫。
2: 是，他是我们掌柜的九叔，医术可高明了。有九老爷给县太爷看病，肯定是药到病除。
1: 好吧，你就跟我走。嗯，
3: 是，请稍后。
1: 九
3: 老爷，那我去给你准备药箱。
1: 麻烦谷大夫了。
0: 九老爷，县太爷可不好得罪啊，你要小心着应付啊。放心吧，我知道。
1: 铁蛋儿，你陪九老爷一起去。
0: 是。
1: 药铺交给你们了。
0: 啊，是。
2: 走吧。
0: 郭捕头，慢走啊。
4: 大人，大夫请来了。
5: 让他们进来吧。是，你们进来吧。铁蛋儿叩见县太爷。
6: 哎呀，别跪了，别跪了，大夫，来，快给本县看看。
1: 是。
6: 你们怎么能让九老爷去县衙出诊呢？那个县太爷石宝根本就是南郫县的恶霸。
5: 万一得罪他，麻烦就大了。
6: 不是，没办法，郭捕头亲自带人来请大夫。回春堂不派人去的话，县太爷一句话，我们就得关门呐。
5: 可是九老爷不知道呢。
3: 有铁蛋儿跟着他呢。
6: 铁蛋一个伙计抵什么用啊？万一出了什么问题，掌柜的回来我怎么交代？
7: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
8: 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9: 揉一揉就能好。
7: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9: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0: 揉一揉，肩不酸了；
1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2: 揉一揉，腿能动了。
7: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一个电话。 包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9: 揉一揉很舒服。
7: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
13: 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免邮费送货到家。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 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

0: 揉一揉，
1: 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0: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0: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0: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

0: 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手正直而配软翼，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药铺交给你们了。
1: 。
2: 郭捕头，慢走啊！

0: 大人，大夫请来了，
1: 让他们进来吧。
0: 。
2: 铁蛋儿叩见县太爷。
1: 哎呀，别跪了，别跪了，大夫，来，快给本县看看。
0: 是。
3: 你们怎么能让九老爷去县衙出诊呢？那个县太爷石宝根本就是南皮县的恶霸，万一得罪他，麻烦就大了。
4: 不是，没办法，郭捕头亲自带人来请大夫，回春堂不派人去的话，县太爷一句话，我们就得关门呐。
3: 可是九老爷不知道呀。
5: 银杏姑娘，你也别太操心了，有铁蛋儿跟着他呢。
3: 铁蛋一个伙计抵什么用啊？万一出了什么问题，掌柜的回来我怎么交代？
4: 那我去看看。
3: 那最好不过了，快去吧。
4: 好。
5: 银杏姑娘啊，没什么问题，九老爷只是去给他看看病。
6: 铁蛋，回去之后照方抓药。
0: 是。吴大夫，我们大人还等着你下诊断呢。
6: 大人并没有病。
2: 怎么可能呢？本县整天昏昏沉沉的，一点精神都没有，怎么会没病呢？
6: 大人的确是没有病，只是酒色过了度，掏虚了身子，只要稍加节制，自然就没事了。
0: 吴大夫，我们大人是关心县政，忙于公务才劳累过度，并非什么酒色过度。
6: 或许是吧。不过，无论什么原因导致大人身体不适，只要按着药方服药，而不再操劳过度，过些时日就可以恢复了。
2: 吴大夫果然是神医。国涛，
0: 属下在。
2: 多少诊金，多少药钱照给，不能让人家说咱们占老百姓的便宜。
0: 是，
6: 且慢。
2: 怎么，吴大夫还有话要说？
6: 大人身为南皮县一县之长，地方父母，以后回春堂仰仗大人照顾的地方还多着呢。再加上大人是为了县政和百姓操劳而身体不适，在下代表回春堂不收诊金药费，也算是南皮县民对大人的孝敬。
2: 好好好，真没想到吴大夫这么明白事理，那本县可就不客气了。
6: 小小心意不成敬意，药抓好之后会让铁蛋送过来，大人只要按时服药就可以了。
2: 本县实在是没有想到回春堂会有像吴大夫这样明白事理的人，不像你们吴掌柜。听说他出城了。
6: 是，掌柜的有事去忙，大概就快回来了。
2: 麻烦吴大夫转告他，本县等他回来后还要亲自去看他。哦，就算是官民之间沟通情感吧。
6: 在下一定转告。回春堂还有事要忙，还得帮大人抓药，请容在下先行告退了。
2: 哦，请请。郭涛
0: 在。
2: 送客。
0: 是。吴大夫请。
6: 请。
2: 哎呀，那个小美人要是能像吴大夫这么的善解人意就好了。你迟早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儿。
7: 启禀大人，爱虎回来了。
8: 包大人，
9: 可是找到了公孙先生的下落？
8: 没有，不过展大哥好像有了些线索。
9: 哦，你快说。
8: 展大哥在沧州南皮县发现县城里完全没有张贴公孙先生的画像，他认为其中有问题。
9: 不错，刑部发出的海捕公文不可能漏过任何一个地方，南皮县没有张

0: 的确是不寻常。嗯，他要我回南平县之后再分头去找，我先回来跟包大人说一声，免得让您担心。
1: 好，那你就快去吧。嗯，
0: 包大人，我还有一件事儿。
1: 你是说你擅闯兵部的事？嗯，
0: 包大人不生我的气啊。
1: 那是出自于你对公孙先生的关切。
2: 暂且不提这些，还是等找到他之后再说吧。
3: 是，那我走了。什么？展昭出现在南皮县？
4: 是，大人，这该怎么办？不能让他发现公孙策，否则……不要慌。 通知他们，尽量不要让公孙策公然露面。必要的时候，宁愿先对付展昭。展昭，他的武功，
3: 你这独郎中的称号是怎么来的？对付展昭不能用武功，要用你的绝活。
4: 你不是配置了一种可以让练武的人丧失内力的软筋伞吗？展昭要是内力全失，他就构不成什么危险。
5: 可他认得我，那你就别跟他照面。刘佑，这种事情都要我为你拿主意的话，我要你何用？你自己斟酌着办吧。
6: 大人，属下遵命。九老爷真能耐呀，郭大捕头亲自送到衙门口，还对九老爷毕恭毕敬的。
7: 九老爷，你到底用了什么奇招对付县太爷呀？官场
3: 嘴脸不就如此吗？我只是投其所好罢了。我能有什么奇招？九老爷谦虚了。
7: 丁账房，柜台上还有账要结呢。
6: 哦，对对对，我去柜上。铁蛋儿，走吧。
8: 我。
7: 铁蛋儿，我有话要跟你说。丁账房，你先去吧。
8: 好好好。
7: 铁蛋，你要说什么？我不知道该不该说。没
8: 什么不能说的，你就说吧。在县衙里，九老爷说的话跟平常都不一样。哦，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也说不上来，我只是觉得九老爷用不着讨好他们。哎，铁蛋，我知道。 你认为那位县太爷根本就不入流，所以我不该顺着他。是啊，掌柜的也很讨厌他。每一次他找理由来回春堂，想要见掌柜的，掌柜的都不肯见他。铁蛋，你们掌柜的可以因为不喜欢他而不见他，我却不能这么做，否则会给你们掌柜的还有回春堂带来无限的麻烦。你明白吗？嗯。
7: 去忙吧，这种事情你不用操心，我会处理的。哦，银杏，你又怎么了？九老爷，九老爷的用心银杏明白，但是那个县太爷石宝对小姐一直不怀好意，小姐不理他，只是不想惹麻烦。
6: 所以也请九老爷别太委屈了。那也没什么，我又能受什么委屈呢？无论如何，您千万别和他打上交道，能不出门尽量不出门。这又是为什么？九老爷，只有我和小姐知道您并不是小姐的堂叔，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您的过去到底是什么身份。 甚至于九老爷您自己也不知道。你是说，如果九老爷过去有什么仇人，或者是跟官府有什么纠纷呢？我们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所以在您恢复记忆之前，最好留在回春堂，别和外面接触吧。
8: 你的好意我明白了。